0: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1: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0: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2: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3: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2: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6: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2: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6: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2: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3: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城中村消防安全须知：一、禁止乱搭乱拉电线；二、一般居民楼要常配备干粉灭火器，商铺及出租屋要配备灭火栓、灭火器等相关消防设施；三、楼道、街道、消防通道禁止堆放杂物，禁止在楼道内电动车充电；四、防盗窗的安装要预留逃生出口；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六、村委、房东、店家负责人应定期检查维护；七、增强城中村人员的消防意识，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同时禁止违章用火、用电、用气。
7: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6: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2: 漏钟仍夜浅，时节遇秋分。秋分是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也是天气由热转凉的分水岭。秋分还被认为是昼夜均等、寒暑平衡的中间点，是平分秋色之时。秋分有三候：一候雷始收声。古人认为雷是因为阳气盛而发生，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雷声也就渐渐消失了。二后蛰虫披户，秋分之后天气变冷，一些蛰居的虫子开始藏入洞穴，并用细土堵封洞口，开始为蛰伏地下过冬做准备了。

0: 后水始涸。秋分之后雨水减少，气候干燥，水分蒸发快，河流湖泊等地面水量变少，一些低洼沼泽以及溪流会逐渐干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秋分后，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秋收季节，迎来了满满的收获。我国部分地区有送秋牛的习俗，在红纸或黄纸上印上农历节气，印上农夫驱牛耕田的图案，名曰秋牛图。在我国岭南地区有秋分吃秋菜的习俗，所谓秋菜其实是一种野苋菜，民间称之为秋碧蒿。这些习俗也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顺应。秋分养生重在阴阳平衡，饮食要遵循燥则润之的原则，可以多吃百合、银耳、秋梨等润肺生津之物。起居应早卧早起，符合秋收的养生规律。秋分，秋天行至一半，一半是内敛，一半是张扬，一半是凉飒，一半是明艳，一半是秋色宜人，一半是千里婵娟。让我们学会调整生活的天平，在收获硕果的同时，也为心灵留一份清明与从容。不负秋天凉景，不负辛苦耕耘，不负浪漫的你对生命所怀的畅想与遐思。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早高峰。
0: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2: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3: 你好
0: ，FM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2: 穿越枝头巷尾，飞驻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0: 生活天天要。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锁定 FM101.8， 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这个时段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大家呢锁定收听。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可在线同步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今天呢是9月23号星期三，和大家一起共同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局地有阵雨，市区的气温是25到32度，乡镇的气温是23到33度，偏东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9月24号星期四，多云，午后有阵雨，气温是23到32度之间。9月25号，多云，局地会有阵雨，气温是23到32度之间。接下来未来三天呢，都会是局地有阵雨的天气，所以呢，大家可及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出行之前记得带上雨具，以备不时之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1018早资讯的详细内容。据海南机场消息，在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岛内美兰机场、三亚凤凰机场、琼海博鳌三大国际机场预计保障运输起降9149架次，服务旅客超过142。

2.2万人次，其中中秋三天假期预计完成航班起降2451架次，旅客吞吐量37.7万人次，国庆七天假期预计完成航班起降6698架次，旅客吞吐量105万人次。国庆假期航班起降，旅客吞吐量日均同比分别增长9.2%、5.7%。10月1日国庆首日将会是客流高峰，预计完成航班起降980架次，旅客吞吐量15.7万人次。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从今天9月23号开始至9月27号在杭州举办，展会以可以体验可以感知的实物展品串联起 AI 赋能轻航百业的未来图景。今年海南将作为主宾省参加本次的展会。昨天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举办了全球化发展与海南自贸港电动化智能化转型与汽车出海桥头堡的主论坛，在这期间一批重点项目、创新平台、生态成果集中发布、集中签约。与此同时，海南新能源商用车换电生态正式启动。据了解，目前海南全省已经建成110座的换电站，构建起了覆盖轻型商用车、重型卡车的全岛换电服务网络，力争明年将在海南建成4个零碳物流示范场景，推动全省新能源商用车渗透率提升至60%以上。昨天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南省155公共服务规划专场在海口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这个规划明确把义务教育作为我省155时期民生事业重点，计划新增7万个公办普通高中学位，稳步扩大免费的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推动超过70%的市县区通过国家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的评估认定。第六届海南国际武术大会新闻发布会昨天在海南省新闻发布厅召开，会上宣布本次第六届海南国际武术大赛将于今天至9月27号在海口举行，主题是舞动自贸港，道和全世界。来自于5大洲15个国家和地区的90支运动队，共计1073名代表参加比赛。赛事设定规定，传统、自选、对练、集体5大类，共114个小项。参赛选手分为少儿、青年、成年、中老年4个组别。比赛于9月25日至26日在海南大学体育馆举行，其中的集体项目、对练项目将在9月25号上午展开，单练项目比赛将在25号下午至26号全天分段进行。2026海口市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人才就业专项服务活动今天下午14:30到18:00将会在海口经济学院举办，届时将近70家企业将携带150多个就业岗位进场招才纳贤。本次招聘会涵盖了食品生产、商贸销售、教育培训、文旅酒店、新媒体、工程建设等多个领域，招聘岗位包含技术、运营、销售、管理等，可满足不同专业学子的求职需求。昨天全国工商联在天津发布了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其中海航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上榜。今年全国工商联组织开展第28次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共有6350家2025年营收收入10亿元以上的企业参加，其中营业收入前500位的企业将被评为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为了筑牢电动自行车的质量安全防线，助推行业高质量合规发展。

0: 近日，海南省市场监管局组织召开电动自行车质量安全行政指导会，省电动自行车协会和雅迪、爱玛、台铃等21家主流品牌生产销售企业代表参会，会议就强化政企联动、深化质量监管等方面，明确了5项重点监管事项。近日，中国移动海南数据中心项目2期在海口江东新区的新阳大道正式交付使用，项目总用地面积约为30.69亩，总建筑面积近3万平方米，包括了移动5层数据中心机房楼和移动3层动力中心。作为亚太地区大型数据交换中心，这个项目是落实东数西算战略部署的重要节点，通过和2条国际海缆、1个国际出口出入口，形成了2+1+1布局，项目构建起了热点集约、跨区辐射、边缘覆盖的梯次基础设施能力，服务数据出海、跨境贸易、跨境投资、智慧医疗、边缘计算等国际数字业务，打造国际信息基础设施的底座。近日，全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典型案例名单公布，琼山区阜成街道以4大路径推动传统文化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有效破解老城治理难题，成功入选，成为了海南唯一一个上榜的案例。阜成街道下辖10个社区，总面积是6.6平方千米，常住人口约为11万人，老旧楼栋集中，基础设施老化，群众参与治理积极性偏低。面对治理痛点，街道变老城治理短板为文化治理优势，通过组织网络深挖本土文脉，丰富文化载体，活化历史资源4大路径，走出了老城善治的新路径。2026海口金秋购房节将于9月30日至10月3日在海口会展工厂举行。本次购房节将汇聚海口主流的房企、优质在售楼盘，覆盖主城区核心、生态宜居等热门板块，涵盖刚需、改善、品质人居、全品类的房源，全方位的满足市民安家、换房、资产配置等多元需求。还将会推出线上预热抽奖加现场专属福利双重惊喜，线上可提前参与解锁福利，线下到访有礼，购房专属特惠，实打实的惠民让利，降低置业成本。
1: 每天清晨叫醒你的是什么？是闹钟，是凌晨的微光，是远方和诗，还是心中的梦想？是那满怀希望的青春，还是人间的烟火气？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都值得被珍惜，就像我们的陪伴从不缺席。1018早高峰，开启你的全新一天。
0: 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锁定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今天呢已经是进入到了我们24个节气当中的秋分，那今天呢也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此时呢，我们的华夏大地秋意由北向南铺展开来，时节轮转间呢，也迎来了我们一年当中呢最盛大的一个收获时节。所以呢，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秋分的养生食谱。秋分的饮食里呢，藏着我们中国人代代相传的时令讲究。那什么是属于我们秋分的味道呢？秋分前后，其实最醉人的秋味当属桂花香。秋风一吹，香甜就会顺着窗户钻进来。桂花不但好闻，还好吃，所以这个时节呢，很多人会吃一些用桂花作为食材的一些食品，比如说将桂花用蜜糖腌制起来做成桂花蜜，还有呢用桂花搓元宵，用桂花蒸团糕，只需要加上一点就满口生香。还有很多人最喜欢吃的一样东西是桂花糖藕，这个是2种秋季食。

0: 特产的邂逅之作，也是江浙小吃的一个代表。莲藕呢，上面呢有这样的一个孔隙，往里面呢填上糯米，再加上红糖、桂花，一起呢下锅去焖煮。等到汤汁收到浓稠之后，我们把藕取出来，然后放凉切片，再加上藕汁，还有呢糖桂花，口感呢是粉糯绵软，而且非常的香甜，香气萦绕。这呢是秋分时节很多朋友非常喜欢吃的一样甜品。那另外的话呢，像不少喜欢吃甜品的朋友呢，还喜欢在这个时节呢吃这样的一个糖芋苗。大块的芋头蒸得粉烂，然后呢调入藕粉或者是菱角粉，让这个汤底呢变得浓稠，最后再加入一些糖桂花调味，那么一碗晶莹剔透的暗红色，隐隐透着芋头块的白，一口下去呢满是温暖和惊喜。随着天气转凉呢，经过几个月生长的大闸蟹在秋分时节也迎来了它的最佳赏味期。最原汁原味的做法就是清蒸了。那么进入到秋分之后呢，不少的朋友呢就喜欢吃螃蟹。蒸制过后的秋蟹，它的壳色橙红，蟹斗一掀开，金黄的蟹膏就会流油，掰开螃蟹本身，蟹膏就会流淌下来，非常的鲜美，让大家呢回味悠长。另外的话呢，大家不要光吃这个大闸蟹，因为现在呢已经全面开鱼，大家呢也可以买新鲜的梭子蟹回去呢清蒸，味道呢也一样是非常的好吃。除此之外，俗话说得好，秋分一到呢，这个谷场见稻。秋分过后，沉甸甸的稻穗开始在风里晃出细碎的金芒，春耕下这个春耕耘夏耘的辛苦忙碌，在这样的一个秋分时节终于有所收获。所以呢，不少朋友呢在秋分时节呢会喜欢吃新米。这样的一个新米做成的各类食物更是大家的心头好，比如说呢这个糍粑，还有呢有一些朋友呢会喜欢呢就是吃上一些呢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油饭团，还有些地方呢会有吃秋菜的习俗。秋菜呢指的是野苋菜，把这个猪油烧热之后把它入锅爆炒，油亮清脆，口感呢是熟而不过，嫩而不柴。除了青草之外呢，这个野苋菜很多朋友还会把它跟鱼片一起做滚汤，做好这个秋汤，汤汁浓白，一碗下肚呢非常的熨帖。还有秋分当然要尝一尝秋梨。秋分之后气候一天比一天干燥，这个时候上市的梨正好顶用，梨的水分充足，咬一口呢是清甜脆爽，自古呢就有解秋燥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除了直接吃，我们还可以挑上几颗新鲜的梨，把它去皮去壳之后呢把它呢切块，加上冰糖跟银耳一块炖，这个时候喝上一口梨汤，那真的是既润肺又润喉，非常适合这样的一个干燥的秋季。丰收季大家最爱的秋天风味是什么呢？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可以手机微信搜索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可发送语音或者是文字的信息。
1: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2: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3: 你好
1: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2: 穿越街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1: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1018早高峰，我是小贤，继续的来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刚刚和大家说了秋分时节的养生食谱，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共同的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大脑健康问题。你能够想象吗？一个40多岁的人，大脑里却是80岁的状态。 近日呢，有这样的一个新闻啊，和相关话题冲上了热搜，说有一名男子呢，长期熬夜刷手机，然后确诊了血管性的痴呆。今年才49岁的张先生，大脑萎缩的程度跟80岁的老人差不多。这个原因说出来，很多人可能不信，并不是什么罕见病，只是因为他经常做一件事情，那就是熬夜。很多人都有体会，熬夜完之后第二天是昏昏沉沉，记不住事儿，总想着补一觉就能够缓过来。但是呢，这个案例给了大家敲响了一个警钟，那就是大脑早衰早就不是什么老年人的专属。我们每天习以为常的熬夜晚睡，其实都在损伤我们的脑血管，透支我们的大脑状态，推着它提前老化，有些伤害它一旦形成就再也补不回来。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新闻里面的这位张先生今年才49岁，但是呢，他常年有一个习惯，就是熬夜刷手机到一两点。那几天前呢，凌晨还在刷手机的他，右手突然没有力气，家人赶紧拨打120给他送到医院。随后呢，他被确诊为是血管性的痴呆。这个脑部影像显示，他的脑白质病变非常的严重，他的这个大脑萎缩程度呢也远超同龄人，脑部状态竟然和80岁的老人相当，这个老化问题十分的严重。医生说啊，他还是比较幸运的，主要是因为他还算年轻，其次呢，他发病之后及时的就医，进行了一个溶栓治疗，治疗之后他看起来正常，但是在完成一些指令的时候呢，他还是存在反应迟钝、执行能力和记忆力下降等问题。医生告诉我们，血管性痴呆由脑血管疾病导致，大多呢，是多见于脑梗死、脑出血这些脑卒中之后，也可由长期进展的脑小血管疾病引起。与这个阿尔兹海默病缓慢持续进展不同，卒中引发的血管性痴呆，它往往是一次卒中之后突然出现，认知的这个能力呢，会呈一个阶梯性的一个下降。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普及一下，其实加速我们大脑早衰的习惯很多人都有，只不过是大家不知道。我们来看看是哪六个习惯。第一是经常抽烟，因为抽烟会加速我们的脑血管的硬化。第二是熬夜晚睡，这个会让大脑的毒素堆积。经常熬夜晚睡的话呢，大脑皮层会处在超负荷工作的过程当中，大脑里的毒素就很容易堆积，慢慢的它就会使你的大脑功能衰退，加速你的衰老。第三是经常喝酒，经常喝酒会损害我们的脑神经细胞，它会损害呢逻辑思维能力、认知及记忆等功能，加速大脑老化。第四是过度肥胖，这个过度的肥胖呢，它也会加速呢大脑的早衰。当你的这个体重指数超过 26.20， 大脑体积的变化相当于大脑提前衰老了12年，这也就意味着肥胖它不仅仅是体型的问题，它可能会使大脑在生理层面提前进入到一个衰老的状态，从而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造成不利的影响。第五就刷短视频，它会影响到我们大脑的前额叶，因为短视频会对人体大脑的前额叶有影响，导致耐心降低，专注时间缩短，会导致你在面对一些复杂问题的时候呢，很难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系统的思考，决策和这个解决能力也会受到影响。第六就是负面情绪了，不要小看它，它会影响我们大脑的功能，使你的反应变慢，记忆力下降。所以呢，我们平常呢要做好呢养护大脑的这样的一些呢防范措施。有一些小事虽然简单，但是呢它比任何的补品都要有效。第一，我们要保证优质的睡眠，因为大脑会在你深睡时启动清洁模式，有效的清除代谢垃圾，长期睡眠不足是会加速大脑衰老的。第二是要坚持规律的运动，第三呢是要学习新的技能，就像健身一样，我们大脑也是需要不断锻炼的，学习新的语言、乐器，甚至是新的菜谱，都能够促进你的神经连接。第四是注重健康饮食，大脑呢需要呢这样的一些呢抗氧化剂、维生素，包括呢深海鱼里面的这样的一些营养物质等等，少吃一些高糖高油和高盐的食物。第五呢就是高质量的积极的社交，有助于很好的认知训练，能够缓解压力，刺激思维，有效缓解大脑的一个衰退。 总而言之呢，大脑的衰老它从来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我们日常不起眼的坏习惯一点点累积出来。所以千万不要仗着年纪轻就肆意的透支身体，从现在开始放下手机，早点休息，保证足够的睡眠，日常多活动，勤动脑，保持好的心情，给我们的大脑留出足够的修复时间。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
3: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2: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

0: 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

0: 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3: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4: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
5: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6: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5: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7: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1: 全岭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3: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8: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9: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8: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1: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10: 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7: 漏中人夜浅，时节遇秋分。秋分是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也是天气由热转凉的分水岭。秋分还被认为是昼夜均等、寒暑平衡的中间点，是平分秋色之时。秋分有三候：一候雷始收声。古人认为雷是因为阳气盛而发生，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雷声也就渐渐消失了。二候蛰虫披户。

秋分之后天气变冷，一些蛰居的虫子开始藏入洞穴，并用细土堵封洞口，开始为蛰伏地下过冬做准备了。三候水始涸，秋分之后雨水减少，气候干燥，水分蒸发快，河流湖泊等地面水量变少，一些低洼沼泽以及溪流会逐渐干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秋分后，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秋收季节，迎来了满满的收获。我国部分地区有送秋牛的习俗，在红纸或黄纸上印上农历节气，印上农夫驱牛耕田的图案，名曰秋牛图。在我国岭南地区有秋分吃秋菜的习俗，所谓秋菜其实是一种野苋菜，民间称之为秋碧蒿。这些习俗也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顺应。秋分养生重在阴阳平衡，饮食要遵循燥则润之的原则，可以多吃百合、银耳、秋梨等润肺生津之物。起居应早卧早起，符合秋收的养生规律。秋分，秋天行至一半，一半是内敛，一半是张扬，一半是凉飒，一半是明艳，一半是秋色宜人，一半是千里婵娟。让我们学会调整生活的天平，在收获硕果的同时，也为心灵留一份清明与从容。不负秋天凉景，不负辛苦耕耘，不负浪漫的你对生命所怀的畅想与遐想。

0: 惑生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0: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3: 你好
2: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0: 穿越街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2: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
4: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欢迎大家回来继续锁定，这里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主播说新闻的环节，
5: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4: 最近流行一种文玩玉米，大家知道吗？一根手指长的玉米成了文玩圈的新热门，它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盘的，握在手里反复的摩擦，然后看它慢慢的变得透亮，就像这个盘核桃盘手串一样。在社交平台上呢，相关的话题浏览量已经破亿，相关的商品数量显示是超过10000件。这种玉米被称作是文玩玉米，然而同样是文玩玉米，有的�卖9.9块，有的却能标价7800甚至是上万元。这种文玩玉米的价格到底是谁来定？农户跟风种植真的能够增加收入吗？背后又有哪些风险呢？在短视频平台上呢，很多店铺在他们的直播间都在售卖这种文玩玉米，有20元4根的玉米盲盒，也有呢售价几千元甚至上万元的高端品类。这些玉米呢10几厘米长，比普通食物的玉米呢更加的纤细和小巧。玉米粒呢有黑色、红色、青色等多种颜色，表面呢有这个玉石的光泽。有商家说，这种文玩玉米是自己国外引种并进行本土化种植的。

0: 记者呢咨询了啊，这个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说呢，他们农科院其实并没有文玩玉米这种项目。记者查询也发现，不同表现的文玩玉米有很多的商品名，有的是叫彩绘山玉米，有的叫七彩宝石玉米，还有叫熊猫玉米等等。那其实这些玉米呢，它都属于是爆裂型的玉米。什么是爆裂型的玉米呢？它曾经专门被用作是制作这个爆米花的，现在呢经过了这样的一个选育，已经衍生出了多种色彩品系。像现在目前呢，像很多的这个文玩玉米价格之所以这个落差比较大，可能主要还是它的种类跟品相所决定的。专家表示呢，目前呢文玩玉米的市场规模相对有限，种植和选育都需要有一定的这个经验，因为玉米是易花授粉，如果不隔离不严格控制自浇的话，很多漂亮的玉米就会变得普通，价格也会受限。记者也注意到，近几年来这种文玩玉米的价格波动较大，市面上流行的文玩玉米品种大多没有经过相关部门的审定，总之的流通也存在混乱。此前部分年份由于嫁接技术的成熟和供求关系变化等原因，文玩核桃的价格短期内大幅下降，跟风种植的农户不得不自行承担亏损。相对于核桃来说，文玩玉米种植的成本更低，周期更短，但是它仍然是存在着市场的波动性。在这个销售端，文玩玉米仍然存在一部分的市场乱象。平台网友发帖说自己买到染色发霉有刺鼻气味的玉米，还有部分玉米是完全靠胶水一滴一滴拼装而成的工艺品。此外呢，不少直播间采取抽盲盒的形式售卖，很多玉米剥开之后品质欠佳。专家建议，农户在种植文玩玉米之前，一定要规划好合理的销售路线，千万不要盲目的跟风。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说的这个跟吃有关啊。最近有一款长达60厘米的超长蛋挞火爆出圈，这款被网友称作是蛋挞界巨无霸的网红单品，在推出之后呢，快速的引起了多家线下门店的排队打卡。不少呢这个食品公司的负责人都说呢，门店的需求突然增加，多地呢都有订单，远到新疆都有大批量的采购，目前这个产品处在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这款爆红产品呢，它的核心不在于口味的颠覆，而在于强大的社交情绪价值，夸张的长条外形自带打卡属性，很多年轻人购买之后呢，拍照发朋友圈和社交媒体，为线下门店带来了免费的流量。一个人吃和跟朋友一起分享着吃，感受完全不一样，这也是呢不少网友的一个体验。有的销售门店介绍说，这款长达60厘米的蛋挞售价是16.8块，每人限购5个，到手之后呢要在2天之内吃完。由于部分的门店呢供不应求，可能需要排队2-3个小时，代购价格涨到了56.8块一个。行业人员分析说，这个超长蛋挞的走红不是偶然，从超长到巨型，越来越多传统食品开始通过改变形状、放大体量，寻找新的注意力入口。但是医院却发文表示，超长蛋挞的酥皮和蛋挞液属于高热量食物，特定人群一定要谨慎的食用。超长蛋挞按照体积和常见配方粗略计算，差不多相当于6-8个普通蛋挞。普通蛋挞一个大约是150到200千卡，而一根超长蛋挞下去，这个热量可能会轻轻松松超过1000卡，1000千卡啊，接近是一顿甚至是2顿饭的热量。这个超长蛋挞的酥皮原料采用大量黄油、猪油、起酥油糖和脂肪混搭，那蛋挞芯呢，则是由糖、蛋奶油和全脂牛奶组成。糖油混合，大脑的奖励感会加强，让人越吃越想吃。但是有几类人千万不要凑热闹。第一类是血糖控制不稳的糖友，一根下去血糖可能会像坐过山车一样。第二呢，就是高血脂、脂肪肝和心血管疾病的人群。这种超长蛋挞酥皮里的饱和脂肪和它的糖量对这几类人都不太友好。第三呢，是肠胃功能弱的人，高脂食物

会让人容易反酸、腹胀和拉肚子。第四是正在减重的人，一根可能会抵掉你一天一半的这个热量额度。第五类就是一些痰湿体质的人，如果你平常呢身体的湿气较重，那么这种蛋挞吃了就是雪上加霜。另外孩子也不建议多吃啊，容易养成那么嗜甜的口味。记得如果实在想买又很馋，记住五句。第一是分着吃，买一根切八块，一人一块。第二是不要空腹吃，先吃点正餐再吃甜品，这样血糖波动会小一点。第三，最好配一些无糖的茶饮，可以呢帮助你缓解，像什么陈皮、普洱啊、山楂、荷叶、无糖乌龙都可以。第四呢，就是如果你吃了这种超长蛋挞，那么就一定要减少当天其他甜食、油炸或肥肉这样的一些食物。第五就是记得吃完之后记得要动一动啊，散步20分钟，不要马上躺，因为如果你的热量不消耗掉的话，它就会积攒在你的体内。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1018早高峰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这个时段呢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大家呢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继续的来锁定收听，我们明天上午的早上再会。

0: 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9: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10: 慢点跑，你看那边，那是白鹭，那是赤鹭。
11: 爷爷，以前这里也有这么多鸟吗？
10: 以前可没这么多啊，这几年海口把这片红树林保护得好啊，水清了，鱼多了，这些老朋友就都飞回来了。
1: 最强的城市滤镜不是美颜相机，而是这一片碧海蓝天。
5: 低碳绿色生态之城，海

0: 号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守护椰城的碧海蓝天。
1: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我八号脚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劈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给我上班去。
4: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7: 真的假的呀？
8: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7: 心累。
9: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啊！
7: 哎呀，
10: 我太难了。
4: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11: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5: 买房卖房，找兄弟。
11: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12: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11: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12: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

0: 认知维度，
1: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2: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3: 早间的9:08，欢迎各位锁定到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 91.6的双频率，收听此刻开启直播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哈。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那么早间我们的直播开始，服务也开始了，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时间，9点到10点，欢迎各位能够跟我们进行交流哈。有买房卖房包括租房需求的大家，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发送私信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一些信息了。也可以在这一个小时当中拨打电话0898-6623-9916 6623-9916，跟我们进行电波当中的连线也是可以的。那么在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郑哥啊，来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也是贝壳海口站的签约主播，资深房产经纪人，叫做海口选房师郑哥哈，欢迎郑哥。
4: 大家早上好，我是郑哥。
3: 是的，郑哥呢自己也是在做视频号的一些内容。目前我们的节目除了通过广播频率的这个直播之外，也通过郑哥自己的这个视频号进行直播哈，叫做海口选房师郑哥。然后他的这个介绍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哈。80后穷 A 啊，就是海口人，海南人，
4: 海南人，海口，
3: 海口人，海口本地的这个资深房产经纪人，对整个的这个市场啊，包括大家的这个选房的喜好啊，包括目前这个区域的一些变化，未来的这个发展应该会更加的有独到的一些观察啊。深耕房市目前已经有6年的这个时间了哈，不管是二手房、新房，还有这个租房的这些市场都在涉及，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进行选房看房啊。其实他这个名字也非常的有代表性，选房师郑哥哈。其实从这个名字来说，我们感觉到就是做这个二手房可能会是这个更加关注的多一些啊，或者说更加涉及的这个面会广一些。那么说到二手房，它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选房了啊。
4: 是。
3: 目前在这个存量房的一个市场当中，郑哥也先跟我们说一下你对二手房的一个理解吧。目前的一个市场情况是怎么样的哈？包括库存也好，以及目前的一个销售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4: 现在的话，我们二手房库存，光我们公司的话，现在就破四万了。然后话，整个现在市场的话，我个人认为就是已经进入一种全新的一种新的模式了。就是说现在的一个客户不单是追求一种什么价格的问题了，更追求一种就是性价比，而且是交易安全的问题，还有小区环境以及居住，更强调的就是两点，一个是安全，一个是居住。目前情况，
3: 安全和居住哈，这个安全是从何而谈的？这个
4: 一个是交易的安全上来讲。反而更加的安全，不像以前的就是买房的交钱过户，还是买房后的交钱过户，这个就是一个重大的安全性问题。现在是已经有全程自动资金监管，全程过完户以后，所有卖方才会拿到钱。对于买方来讲，我不用担心定金的问题，是不是先打给他，是不是不用担心卖方的一些隐藏性的一些隐藏的债务问题，这是安全性的问题。
3: 是的，这个其实是我觉得相当于还是贝壳做的比较到位。
4: 对，是的，现在做的还是比较到位。因为从贝壳进到我们海口的话，其实对海口的整体一个二手房市场来讲，包括新房市场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观，很大一个改变，尤其能解决很多客户在买房过程中、选房过程中的一些便利性的问题。
3: 是的，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这个有没有去过贝壳的这个签约中心哈，尤其是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以及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其他的一些市民朋友哈，有没有去到过这个贝壳的签约中心？其实会对很多买二手房的这个过程哈，包括它整个这个流程，会让你舒心很多，安全很多啊。
4: 是的。
3: 尤其是像刚才我们所说到这个安全的问题，那么之前可能会出现啊，像这个一房多卖呀、或者说是这个房子买完之后会发现它有一些隐藏债务的这个问题啊，等等的一些售后的这个交易保障的一些问题。那么现在贝壳设立的这个叫做签约中心，为什么要设立这个签约中心呢？就要跟大家说一下，它是有相应的备调的哈，就是对一套房源，现在你都可以去看一看。其实很多的这些非贝壳类的这种房源，它有的些是不是真实的，
4: 嗯，是的，是的，
3: 就是你会经常看到很多这个朋友圈里发的一些，或者说是其他的地方发的一些这个所谓的房源啊，
4: 哎，
3: 看起来非常的漂亮，然后价格也非常的低，到现场一看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甚至跟你发的这个照片都不是这么一回事。
4: 是的，是的，是的，
3: 是。那贝壳现在能够保障就是每一套房源都是真实的，
4: 对，
3: 它每一套都是有这个 VR 看房的，因为 VR 看房它就需要有一波人专门作为这个维护房源的这些工作人员哈，不定期的去更。

0: 更新这个房屋目前的一个房况的状态，然后去把最新的这个图片啊拍摄出来，让大家能够实时的看到，这个就是很大的一笔开支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其实还是挺费时费力的。
1: 对，这个要预约的，你不是说想拍就拍。而且要提前预约。
0: 是的，这是这个 VR 看房的这个事儿哈、
1: 嗯。
0: 那么同时呢，大家在这个买了房子之后，他在签约的过程当中，就是会到签约中心，其实有点像这个售楼中心的这签合同这种感觉哈。
1: 嗯。
0: 然后他全程是录音录像的，然后还会有专门的这个法律顾问，签约专员哈，帮助大家来过这个合同、
1: 嗯，
0: 包括把其中的一些风险点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前说清楚。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能够让大家整个交易会更加的放心一点。
1: 是的。
0: 如果说您买这个房子哈，选择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停留在可能十年前啊，或者说很多年前大家买过一套房子，觉得二手房的这个交易有点风险啊，或者说二手房这个交易挺复杂的，
1: 嗯，
0: 但现在的话已经不再像以往那样了哈，
1: 很简单，
0: 其实也是一种营商环境的这种改变哈，整个这个大家在交易的过程当中，还有这个买房办手续的过程当中，更加的流程化，更加的规范化了。
1: 是的，买卖双方也不需要见面，远程就可以签约。
0: 嗯，
1: 在国外只要做个委托过来，我们都可以直接就线上签约，线上就是线上过户。
0: 是的，
1: 啊，
0: 有一次我还参加过两次吧，这个线上签约的这个流程，我觉得确实也是
1: 挺方便的吧？
0: 很方便，而且他给你普及的东西很多，
1: 对，很多。
0: 我们贝壳专门拍了一些短视频啊，包括一些科普的这个视频，给大家来做这个介绍。像买房的过程当中，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啊？
1: 是的，是的，
0: 是的哈。这个一定是安全问题，还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一个保障。
1: 但是有一些卖方隐藏性的东西的话，你说实在话，经纪人包括公司来讲是没办法去确定的。
0: 嗯，
1: 因为只有到你过户之后去申请按揭贷款那天的时候，你才知道那个卖方到底他真实的个情况情况。其实还是很大一个风险，尤其现在是二手房市场、
0: 嗯、
1: 所以说包括资金的安全，我们给客户提供服务最主要是保证买方的一个资金安全，这是主要问题、
0: 嗯、
1: 卖方其实来讲它是很轻松的。
0: 是啊，其实你看这样的话、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还在聊这个中介费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就是大家要付这个中介费
1: 中介费问题，
0: 大家总是会有一种心态觉得不太想付这个中介费，中介费挺贵的，但是、
1: 嗯、
0: 它的这个保障性和
1: 对
0: 就是服务性，我觉得有专业的人士为您服务、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该付费还是要付费的这样的。
1: 对，我觉得中介费很多客户理解就是说我推个房给你好像我就成交就很容易一样的道理，然后你就可以赚到你的一个提成、
0: 嗯、
1: 其实不是这么去理解的，因为从你的看房咨询的过程中，经纪人给你去选房过程中，这套房的情况怎么样，这个房的业主有没有离异，有没有家人去世，有没有涉及到后续的一个财产纠纷的问题、
0: 嗯、
1: 我们要前期给你做调查完清楚的，调查完清楚才能告诉你这个房包括这个房的税费是多少钱，因为很多买家的话他不知道税费多少钱，不知道物业费有没有欠多少钱，他不清楚，他只有到过户以后才知道，哎，税原来两万呢，现在怎么交五万，是不是原来物业费是没欠的，怎么物业费欠十万块钱，欠那么高，所以说发生很大的一些重大性的问题。当然我们前期的话也会告知客户让他做一个选择，而不是说事后然后去找中介的问题，所以说我们的服务都是先行。
0: 哦，是的，这个可能还真没有说到，就是税费和物业费这个也应该是算在我们这个提前的房屋备调当中的啊。
1: 我们会做赔付的，如果说这个业主欠物业费，后面我们过完户后，买方如果说发现业主欠的物业费太多然后一直不做支付的话，那作为我们责任方的话，中介方是属于一个很大责任，由门店来相应承担的一个赔付的问题。
0: 哦，这个真的是之前好像还没说过到这个点啊。
1: 对，很多人不知道。
0: 我们经历过的一些这个案例当中，客户当中有没有这种情况，或者说是我们、
1: 有，
0: 或者你可以给我们说一下你经历过最离谱的，就是他真的是欠物业费能欠多少钱呢？
1: 我欠了有一些物业费欠了一个五六万块钱。
0: 哦，
1: 就是今年刚交易一套房，我们去查了，我说哇，我说从2013年的物业费欠到这么多物业费，因为他们小区的话，业主原来跟开发商有纠纷，
0: 嗯，
1: 然后呢，业主早期交的物业费呢是不计统计的，然后有点零散，
0: 嗯，
1: 然后现在原先的一手业主现在卖掉卖给二手业主的话，那现在物业那边，包括业主那边成立业主委员会以后发生一些纠纷的话，以前前面的这个业主物业不认这个业主交的这个什么费用，因为过了10年了嘛，你找不到数据了，对不上号，那拖起来的话，那我们去成交这个房后，我们要去跟那个买家去表明这个情况，说目前有多建议物业费，然后呢在交房的同时我们也会给他写一个
0: 保证书，
1: 保证书让卖方签个保证书、
0: 嗯、
1: 就是说这个物业费跟我现在的这个业主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0: 嗯、
1: 因为很多经纪人是不做这一个，
0: 那开发商认

0: 认这个，
1: 认肯定认，因为你追溯你之前的嘛，你追溯你之前的、不并跟现在没有关系嘛，是吧、你产生的物业费是之前业主，跟现在业主是没有半毛钱关系。
0: 对，这个纠纷好像我们还真没有遇到过哈。
1: 对，包括你过户的时候，网跑的时候，我们还赔付200块钱车油费的。
0: 也是。
1: 对，假如说我经纪人今天邀约你的买卖双方去过户，好了，你资料啥没有准备好，你白跑一趟。然后我们会给那个买方去赔付200块钱。
0: 这个就是额外的一些增值服务了。
1: 对，额外的增值服务。
0: 就是让大家整个交易的过程当中更舒心，
1: 对，
0: 更安心。
1: 对的，是的，因为中介费就是前面我们说的，就是我们收中介费，前面也要为客户去负责。当然，我们收的东西一定是安安心心去收到这笔钱，让买家和卖方都能放心去收到他的房款和他的一个他支付一个房，这是主要问题，是的。当然，在交付过程中也会有些问题。这个是隐藏性的，就是。
0: 是，我觉得这个
1: 对
0: 郑哥给大家分享的这个知识点很重要哈。
1: 还有交房的风险，这是实打实的案例来的。
0: 是的，应该也是给我们很多的这个客户，
1: 对，
0: 就是比较贴心的一些提醒吧。
1: 对，一些贴醒，很多客户是不清楚有这东西了。他说你的中介就带看房，就成交签合同就收钱了，好像你啥都没干，就是这回事。
0: 目前我们这个郑哥的直播间也正在进行这个直播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选房师郑哥啊，海口选房师郑哥就可以看到这个郑哥的画面内容啊，也正在我们海口市融媒体中心FM91.6 的这个直播间内进行直播，同时我们的这个节目也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的这个频率进行双频率的这个直播哈，大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互动，可以在我们这个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发送私信，我们可以看到大家的一些信息，也可以聊一聊大家在这个选房过程当中、看房过程当中，哎，有没有踩过一些坑啊，或者说是有没有没有关注到的一些点，最后发现啊，原来这个可能也会吃很大的一个亏，
1: 一个很大的一个亏，真的是
0: 是哈。那么再说回我们这个目前的一个情况，金九银十，目前九月份我们最近得到的一些数据也好，包括大家的这个反馈也好，发现就是又一波的这个大家关注房产的这个热潮又开始了，加上开发商所给出的新一波的这个优惠也开始了哈，好像这个想要看房的或者纠结了一波的人又要在这个时间段下手了啊。
1: 对。
0: 那么尤其是像这个这周末从周五开始就要进入中秋节的这个三天小长假。然后又上三天班，然后马上就要到这个国庆的这个七天小长假，其实整个的这个假期连起来还是非常长的一个时间段。
1: 对，是的。
0: 平时忙于工作的一些朋友可能会在这个时间点去看房或者说选房，这个年终的交易哈，或者说十月份的这个交易点也就在这一波了、
1: 也就在这一波了。对，
0: 是。郑哥也给我们先提前做一些提醒吧，就是如果说想要看房的，像在这一波看房应该做怎样的一个规划，因为说实在现在的这个新房二手房，新房它会贵一些啊，二手房的话它有些也很贵啊，但是有些已经回复到了一个市场的相对而言比较合理的一个价格了啊。那么在这个看房选房的时候应该从哪些方面做一些准备，或者说应该怎么看的更有规划，更容易选到自己心仪的一些房子？
1: 对。然后最近我是也是遇到一些客户啊，然后也是给家里面小孩买房，然后趁着这个中秋加国庆的长假，那大家去买房的过程中呢，最主要几个点就是说，根据你区域性的一些开发商给的一些政策和价格，还有你想要的一些户型，应该在这个年底的时间点应该可以做出个选择性的。比如说很多想买西海岸啊，还是买江东的，还是想买城区的，我觉得最主要是根据自己的一个生活定位和生活方式去做一个选择会比较好点。然后现在假期那么长，咱一定是要错峰，是第一天出去游玩，是不是第一天时间休息，第二第三天去游玩，然后第三第四天去看房，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好点，不是那么拥挤。因为假期的长假期前三天都是比较忙，但是当年中秋节没有这么多人出去游玩的多点，主要还是在国庆期间，因为出去玩的人还是比较多，趁着时间点，
0: 可以去错峰的看房，
1: 错峰出行，错峰看房，错峰出行，错峰看房啊。
0: 跟我们这个经纪人去提前的预约一下，我觉得会好一些。
1: 对，你提前预约一下，把你的一个，比如说你想带小孩出去玩的，因为有些放在一起，集中放一起要10天的假的时间点，那你就错峰开，然后想几时几时看房，那我们定好时间，我们约定时间去看房，就相对比较合理点。那你把你的一个外出旅行的行程安排好，比如说我想去上海啊，是不是苏州啊，我想去北京啊，我想去玩，去大概你玩的一个时间点控制一下，一正常都是5天4晚，是不是4天3晚，或是你自驾出行，是不是？但是自驾出行我觉得就是每次到这种长假期的话，你还不用去开车过海了，确实你要等个2-3天，
0: 会堵一些，
1: 会堵一点。你基本上在4天，在5天的行程中，2天是在路上的，
0: 看房的话，像这个。

0: 建议看几天？
1: 建议看两天，两天到三天。
0: 嗯，
1: 两天到三天做出最后的决策了，也就在这点了。嗯，
0: 对
1: 对。
0: 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因为是在这个海口琼北地区能够听到，其实应该给全国范围内的更多的
1: 都听得到直播间的。
0: 对，如果是在这个网络直播间，
1: 对对，
0: 都可以看到，
1: 都听得到，都听得到。
0: 包括很多的这个。外省的一些朋友把海南作为这个国庆的旅游目的地，
1: 对，
0: 其实有很多也会把它设置成一个看房的行程啊。
1: 嗯，
0: 你比如说来这个玩五天，可能中间穿插看两天房也是可以的，
1: 也是可以的，是的，又可以品尝一下海南一些特色美食，
0: 嗯，
1: 玩的中又可以经纪人带你去吃，比如说我们客户带来，我就带你吃些美食，好吃的，哎，了解一下海口的文化。
0: 所以说，郑哥
1: 的饮食
0: 真的是，
1: 对，
0: 也是感受到了我们这个房产经纪人的专业性啊。
1: 对，
0: 而且涉及的这个面也很。广啊，郑哥肯定要带大家吃这个郑哥老爸茶。
1: 对啊，老爸茶赵伯处，是不是让你去品尝个海南的特色美食？
0: 对，
1: 是不单是只是买房。
0: 客户来了可以找郑哥，老爸茶是他的产业。
1: 老爸茶是他的产业。
0: 对，郑哥老爸茶。
1: 这个老爸茶。
0: 是的哈。然后这就说到大概看两天三天左右的这个时间啊。
1: 嗯。
0: 那么首先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哈、啊，是要规划好自己的这个区位。啊、
1: 嗯，是的。
0: 区位这一点其实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因为你区位如果不定好的话，你价格的这个区间啊，
1: 嗯，对，
0: 或者说是你看房的这个就不太好定啊，因为太多的这个类型和不同的这个级别了，
1: 要看总价预算呢。如果说预算是在100到160、还是160到250之间，那你就要看你的预算和价格总价就预算了。
0: 是的，第一哈、啊，如果说你有买房需求，这今天郑哥给我们大家开的这个这个专题课，选房提前的一些准备的课程。
1: 对，
0: 第一。先来确定您的预算啊，
1: 嗯，对，
0: 预算就是刚才说的这两个区间，其实就不用划分那么多了，就这两个区间，
1: 对，
0: 150万以里，150万以上啊，就这两个区间，
1: 对，
0: 以里的话，它的这个选择面就是这么多，以上的话，它的选择面也就是那么多，这几个户型其实非常的清晰哈，
1: 嗯，
0: 是选完这个预算之后啊，然后就。开始选片区，
1: 对，选片区，
0: 选片区之后啊，比如说你是要在西海岸片区，就西一西一东吧，
1: 嗯，
0: 一中东西中吧，
1: 对对，
0: 在市区中间呢，啊，还是在这个西海岸这边片区呢？西海岸可能现在指的是永万路以西，
1: 永万路以西，
0: 嗯，都属于这个西海岸这边的片区了，
1: 对对，
0: 然后是指。这个琼州大桥以东啊、就大概是江东的这个范围，然后海家岛是一个独立的一片、然后中间呢，不管你是在白龙、国兴、琼山，还是在像金盘、秀英这几个片区，其实都属于市中心的这个范围。
1: 对，
0: 你可以稍微画的再细一点。好，这是第二步啊、要去划分片区。好，下面到第三步了。第三步我们就要看房子了啊。
1: 嗯，看房。
0: 看房子的话，它就分为新房、二手房。郑哥，你觉得看新房还看二手房？目前的这个市场，
1: 我觉得看新房。看了
0: 新房，
1: 看完新房你不想看二手。
0: 我觉得也是，因为新房它的这个目前在售的几个项目哈，它都是
1: 有
0: 现房现房居多吧，
1: 就是有利也有弊了，就是也有利有弊了，就是你看你的区位性，还是很多客户还是挑选区位性，是不是喜欢国兴的客户基本上任何区域他都喜欢，
0: 嗯，
1: 喜欢西海岸的客户他就是喜欢西海岸的客户，
0: 他的
1: 群体的定位是非常准确，因为大家不想把半小时或者是一个小时钱浪费在路上，
0: 嗯，
1: 是这么情况，
0: 嗯，
1: 骑个小电驴就能解决五分钟上班时间点，是目前大家能够接受的。
0: 就郑哥建议大家看选好片区之后，还是先看新房。
1: 对，看新房，
0: 嗯，
1: 看新房。如果说新房你看了确实没有什么合适，那你就再去看二手。那再看二手的同时就看楼龄了。
0: 嗯，
1: 看楼龄，看户型，是不是？看楼栋，是不是？看装修。
0: 因为新房，我觉得算是一个标杆，
1: 对，算是标杆。
0: 就是一个片区当中的新房，
1: 嗯，
0: 你看了新房之后，它现在这个价格，
1: 嗯，
0: 说明是开发商以及目前市场的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或者说属于当下的这个价格比较正常的一个价格，因为说实话，二手房价格我觉得有点不太正常，
1: 是吧？对，
0: 就是你很夸张的这个二手房，
1: 因为
0: 卖不出去的二手房一降再降啊，大家有这个比较卷哈、恐慌性的这种抛售，然后再加上这个你低我比你价格更低，有这种策略性，然后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比较性价比高的房子出现啊，这第一种情况。第二种呢，就是大家的这个预期可能还并没有特别的准啊，就确实有一些房东他的这个价格挂的也挺离谱的。拿紫园片区来说哈，紫园片区其实它没啥新房，目前紫园片区没什么新房哈、

0: 二手房我看最高的这个挂价有将近28000的二手房，这种挂价
1: 有海棠公园，
0: 我觉得挺夸张的啊。
1: 对，
0: 这个，
1: 有海棠公园啊，也有二手房，也有长信蓝骏，也有3万、四万都有。
0: 是，但是你如果对比新房的话，你就发现这个像现在卖2万多的这个新房其实不太好卖，或者说你真的是有非常大的这个优势才能够有一定的这个人群会选择。所以说先看新房这一点其实还是蛮正确的，就是先看了新房之后，你起码对这一个片区的新房的价格有一定的心理的感受啊。
1: 对对对。
0: 我举个例子，像现在这个卖的比较好的万达片区的这个崭新风景名城和天喜一号哈。
1: 天喜一号，对。
0: 这两个小区就很有代表性了，你看完这两个小区你就知道了啊。我看崭新风景名城，第一它这个户体比，它的这个是刚需盘，户型比较小，然后这个容积率会稍微大一些啊，再加上它这个相对而言没有比较好的学校啊，那价格自然就是这个13000的新房啊。那么相隔了一条马路，这个天喜一号我会更加的新一点啊。
1: 对，
0: 然后它的这个整个的设计哈，包括得房率来说会比崭新风景名城更加的好一点，品质会更高一点，但它价格也会更高一点啊。
1: 对，毕竟
0: 然后它还有这个秋海学校的这个学区的一个加持啊，隔了一条马路13000-16000啊，差了3000块钱的那个价格，
1: 3000块钱。
0: 那么这是新房的一个价格，你再去看万达周边的一些片区，例如说这个恩祥啊，
1: 对，
0: 这个还有像这个万达的这个公馆，这些小区都是属于这个次新的准新小区，就是楼龄可能在5-6年左右啊，这样的一些房子，你就会发现这些房子的价格，你看能不能跟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新房相比，你就心中有数了，
1: 心中就有数了。对，你可以对比一下，像万达的话有万达公馆，但是万达公馆它是属于那种商业性质，它其实万达里面是万达俊豪世家，
0: 俊豪世家。
1: 对，如果说我们对比的话，比如说想用天喜要去对比打二手的话，那你就直接对比哪里啊？一是俊豪世家，第二是那个碧桂园的，
0: 剑桥郡，
1: 对，剑桥郡，你就对比这个，然后另外一个对比就是什么？碧桂园的中央首府，你就对比这几个次新的小区就可以了。因为但是也不算次新，因为他们交房时间是2018年、2017年，开盘的时间是2017、2019年交房。
0: 是的，其实也算是准新房，
1: 也算准新房，
0: 它不算次新了。
1: 对，小区也
0: 次新，通常指的是7-8年左右叫次新，
1: 对对对对对，
0: 准新的话就是5年以内就叫准新。
1: 对对，准新那种是。
0: 而且刚才我们所说到这几个对比的房子，它其实还有一些是属于你得去淘一下，有可能会买到那种买回来没有住过的，甚至还有一些毛坯的这种房子，
1: 有毛坯，
0: 有
1: 对对
0: 会
1: 有
0: 的。
1: 对对。
0: 好，那我们就做这个新房和二手房的对比啊，还拿这个就刚才所说到的天喜一号来比哈，天喜一号目前价格是在16000多吧，16500吧，可能是相对而言你能挑的楼层会更多一点。它是秋海学校，然后呢，它是得房面积会高一点，
1: 它会得房面会比较高，
0: 得房的面积会更高一点。
1: 对
0: 啊，然后对比的这个小区，我举个例子啊，对比这个碧桂园的剑桥郡，
1: 是的，
0: 碧桂园的剑桥郡其实它的这个价格也并不便宜啊。也差不多了，14500，
1: 也差不多。
0: 如果说是相对而言好的这种一梯一户的这种稍微大点的户型，也要到16000的这个单价。你看这样的话，新房二手房价格都一样了，那你会选择哪个呢？我觉得大部分人会选择新房，
1: 以后可能会选择二手房。
0: 因为
1: 就在家门口，出家门口就是了，
0: 离学校会更近，
1: 离学校会更近。第二的话，小区的一个容积率啊，还有它一个绿化率相对来说会加
0: 更大一点，
1: 更大一点，是你可能住的会更加舒服一点。
0: 是的，
1: 但是对于得房率来讲，就是天喜要得房率确实很，确实还不错，能够120多平做到一个5房。
0: 是的，
1: 这个空间感用的还是可以。
0: 但是如果说是这两个小区，你看这个价格和品质哈，可以有掰掰手腕的这种感觉哈。但是如果说是这个碧桂园剑桥郡哈，你的这个房子现在要卖到2万多啊，因为说实话，碧桂园剑桥郡买的时候并不便宜啊，
1: 这不便宜，
0: 因为当时正好交房的时候属于这个非常高价的时候，
1: 对，高峰期，
0: 2020年、2021年，
1: 对对 对，
0: 然后正好高的时候真的都已经买到2万多了。如果
1: 那时候一期卖的话，你像中央首府那时候往碧桂园都单价14000多、12000多，基本上是它的一个成交价了。
0: 是的啊，
1: 基本上
0: 如果再高的话，你就会发现没有性价比了。
1: 对，没有性价比了，是对。
0: 你这样一对比的话，其实也很清晰了啊，
1: 很清晰。
0: 就看完新房再看二手房，你的心中就做到心中有。
1: 对，但关键还有重大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最近提的问题，就是说你不要只是盯着买，你要考虑卖的问题。

0: 不是，因为人的成长，包括小孩长大去内地了，很多人你要卖啊，你要考虑你的流通性、流转性啊。你后面卖的房是按产生面积卖，不是按得房率来卖啊。
1: 嗯，
0: 是不是会考虑一个明显的问题？那你就对比什么？对比湖城大境。
1: 嗯，
0: 你就对比湖城大境的得房率跟卖价和现在的价格，你就马上心里有数。
1: 我就说刚才说的这个孜然片区哈，前两天
0: 对，
1: 我们就是有一个听众要买孜然片区的房子，我们帮他找了一套
0: 啊，
1: 然后这个房子也是属于聚焦房源啊，就是属于这个贝克强推的一个房源，
0: 嗯，
1: 然后它产证面积是126平，好像但反正120多平左右啊，
0: 嗯，
1: 然后呢它这个单价合到了2.7万啊，在目前二手房的这个价格我觉得非常夸张啊，
0: 嗯，
1: 然后呢当时这个业主呢就跟我们解释说啊，我这个房子你别看它面积是126平的这个面积，但是我实际的这个得房面积能够做到170平，将近180平的这个实际的使用面积，还有一个露台啊，
0: 对，
1: 确实你这样解释的话也会有缘人吧，近代有缘人，
0: 折算下来的话你的哎我的单价又低了，所以说你这个时候你怎么去卖二手呢，是吧，
1: 近代有缘人，
0: 当然它就是有学校在加持，但对于很多来讲，那你都干到12700了，那我可以选择性非常高了，
1: 嗯，
0: 是不是？非常高，非常高。
1: 关于我们这个国庆中秋期间，如果有看房需求的一些朋友哈，我们刚才也是聊到了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啊。稍后时间我们先休息一下，播出一段半点的宣传，在宣传过后，也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正在播出当中的《探房兄弟》哈，我们稍后的会。
2: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4: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3: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4: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3: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4: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5: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6: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7: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8: 还能做成漏斗呢。
9: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0: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6: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6: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3: 给他最好的情谊，
16: 到账1268元。
1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8: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3: 给他最好的款待。
19: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9: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4: 下一站再说。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0: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盼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9:41，欢迎各位在半点的宣传过后啊，继续收听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大家好，我是杨哥。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大家可以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郑哥哈，贝壳找房的签约主播，资深房产经纪人，也是我们海口本地的一个资深房产人士哈。郑哥，也欢迎郑哥。
2: 大家好，我叫郑哥。
1: 目前郑哥的视频号也正在直播当中哈，大家可以在这个视频号当中搜索海口选房是郑哥哈，郑就是正大光明的郑哈，来给大家做一些房产房源的一些推荐啊。我们的互动方式也很简单，可以在节目直播的一个小时9:00到10:00来拨打电话0898-6623-9916，或者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私信，我们都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刚才也说到的是，主要中秋国庆这一个长假当中吧，大家想要去看房或者想要去选房，应该怎么样去规划一下？包括如果说你想要有了这个买房换房的这个念头之后哈，应该怎么样去更合理的入手啊？更合理去做一些市场的一个调查分析啊，这个是很关键的啊。刚才说完的是二手房和新房的一些选择之后，郑哥也来给我们推荐推荐吧。你最近关注哪些盘，或者说你觉得目前这个哪个盘是值得大家一看的呢？
2: 城区的盘的话，目前推的性价比高，城区想买城区的客户啊，可以考虑嘉和郡。嘉和郡纯板式楼，然后呢，开发商自主的资金，没有任何的一个抵押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它的产权清晰，不用担心说民企以后没有什么实力去给你做足够的交房。那对于这个民企来讲，它是够实力的，包括它的甲方也好，它跟也是我们业主方，是不是？所以说包括它整个项目，我们都是知根知底，又是纯板房，总高是24到26，是不是？两梯两户也可以做到了专梯专户，户型也比较多样，110到165，是不是？你想要的一个3房到5房都有，而且还是双套房的设计，根据就理解是吧？类似于类似贷了。是不是？因为四代宅的产品呢，你外面的阳台你用不到，是不是？那个外面的一个公摊呢，你用不到，是不是？但是呢，这种宅就是3代半的产品，接近4代的产品，得房率都在95%以上了，
1: 是的，
2: 非常好。而且开发商呢，目前买房还给你做送封窗啊。
1: 嘉和郡这个项目，
2: 嘉和郡对，现在开发商有3重好礼送活动了，是不是？送封窗、送车位给你，是不是？还可以抽
1: 送黄金，
2: 还能送黄金，还能干嘛呢？还送8万块钱的。
1: 8万块钱的啥？
2: 房款抵扣，
1: 现在是最新的这个政策。
2: 对，
1: 9月份给出的一个新的政策哈。你看郑哥是推荐了嘉和郡这个盘哈，也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嘉和郡这个盘的情况。嘉和郡它这个盘目前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在城西片区啊，
2: 对，城西片区，
1: 就是在这个海南医学院啊，包括这个海大这个热带科学院这个旁边的这个位置啊。
2: 对对，
1: 然后呢，它这一边它的之前比较热门或者比较关注的点，是因为它的这个小学学区是比较不错的啊，它是海燕小学的学区。
2: 对，海燕书包。
1: 然后中学的话是在。

0: 西，
1: 城西中学哈。中学的话，相对而言，没有像海淀学那么好啊。所以说呢，关注这个盘的这个朋友啊，可能更多的是集中在我们这个像本身的海大呀、海一呀、
0: 对、
1: 啊，包括京盘片区这一片区人们的这个。有点刚需，再带一点改善，这些人群会相对而言会多一些、啊。
0: 对，是的。
1: 但是他这个教育的话，就像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他并不是特别的平衡哈、啊。就小学的可能会好一点，就是对教育要求如果特别高的一些人群，可能还并不是特别的适合啊。但是呢，他也是属于这一个片区，是城西京盘这个片区，目前来说新房为数不多的这个选择吧。啊、
0: 对对，在城区里面，你能够选的就是一是。它就属于比较市中心的一个相对集中的一个位置，是吧、医院旁边就是一个海口市中医院，是吧？1.5公里范围内，你有两个商圈，一个是五月广场商圈，一个是龙湖光联，基本上都是直线距离，你就可以直接你想去哪个商圈，你都可以解决掉。比较生活也方便。
1: 是的，周边的配套是比较成熟的，而且也是属于目前的一个市区范围内吧。
0: 市区范围内、
1: 去哪儿都会相对而言方便一些。
0: 对对对 对, 对，而且的话，户型也多样，你有个110，是不是116、125、143？而且现在开发商重新做了一个升级包给你，就是说你买房了，我还送你50000块钱那个装修升级包。装修升级包的话，原来它是3+1房，是不是？那你可以根据选择，我可以把原来那个结构间它给你封起来了。
1: 哦，就是现在这个开发商本身他就可以直接帮你做一些局部的这种改造，
0: 对，全屋做封窗，然后呢客厅跟阳台全部给你做了平铺。
1: 哦，
0: 以前交房的时候呢是阳台不做封窗，然后呢你在阳台里面就是客厅的门还有个推拉门，他现在把推拉门全部推掉了，然后全部给你做平铺。
1: 是的啊，这个应该说对于开发商二次这个投入也是比较大的、啊，
0: 对，更加通透点，更加通透点。
1: 而且这个诚意，我觉得是已经
0: 真的是拉满，
1: 在目前来说
0: 是
1: 比较到位啊，
0: 对，真的是拉满。对于民企上来讲呢，它真的是比较拉满。当然，民企来讲，我们看江东的人恒，它是跑的是最快的，是吧？但是现在嘉禾郡的诚意现在确实是拉满，
1: 就是群众需要什么哈，
0: 大家
1: 需要什么，我们
0: 就
1: 改什么，我们就造什么啊。
0: 对，你觉得哎，如果房价有点高，这个装修好像哎没有封窗，我还得花钱，我里面改东改西的，大家不是很统一。好，我现在统一，我帮你改，是不是统一大家做的漂亮点，是不是不要这边红的那边绿啊？是不要那空调管外露啊，就看得很邋遢那种的，就很糟糕
1: 啊、
0: 是不是？你看外立面的时候，你就看外立面好像跟那啥豪庭明月的外面哎差别不大，好像哎感觉。
1: 如果想要这个局部进行一些调整和修补的修改的一些朋友哈、嘉禾郡目前是给出了这样的一个活动哈、是可以帮助大家进行局部的一些修改啊，
0: 对，
1: 封窗。
0: 封窗，
1: 然后呢？当然送黄金，我觉得是个噱头，
0: 噱头，噱头。
1: 因为大家这个羊毛出在羊身上，你这个送的黄金可能也是大家的这个房款当中的一部分，
0: 就是广告有点意思。哎，这个还送黄金，
1: 因为它是书中自有黄金屋嘛，它
0: 是
1: 学区，它其实还是打了这个学区的这个
0: 学区的这样子的
1: 这个名号哈。
0: 对对对对对。
1: 是的啊。然后目前的一个价格大概是什么情况？
0: 像目前价格在14000到15000。
1: 嗯
0: 啊，折完后啊，你就想想单价14000到15000。送70000的一个车位给你，如果说你不要车位，他就折现成70000的房款给到你。第二还有个现金，就是嘛，抽奖80000，封顶80000，其实就是80000了，是直接就折现到钱150000给你，你就算个110平的，算单价1平方折到钱，减1500块钱。你算单价14500，减单价11500是多少钱？是不是
1: 13000多？哦，也就是实际就是差不多你入手的这个单价是大概到13000啊，
0: 13000多
1: 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我从去年年底嘉禾郡开始推啊，然后中间呢有一定的这个广告风波，
0: 对，有一定广告
1: 风
0: 波，
1: 有广告风波，就是当时他打这个学区的时候还被大家所质疑，就不能这样这个宣传。
0: 是。
1: 然后打完这样的一个广告风波之后呢，然后再加上这一波价格调整，这个价格在目前来说还是比较合适的啊。
0: 对，老板有实力嘛，一是老板有实力，买房不用担心交房的风险，这是这是主要问题。
1: 目前他的这个交房是什么？是现房还是期房？
0: 明年6月份差不多了。
1: 明年六月份，
0: 很快了，很快了，很快。外立面做好了，然后中庭的话应该是下个月应该是可以看到中庭跟内部的，他现在在做硬化那里了，是。然后呢做一些原绿化啊、然后呢泳池也是地下泳池，人车分流。商铺跟住宅都是分开出来的，还是挺好的。铺面已经卖光了，铺面已经卖光了。
1: 对，因为它周边的话，其实商业还是比较成熟的。
0: 对、对，
1: 大家这个需求也是比较旺盛的。
0: 对，比较旺盛的。它现在
1: 是学生也好，住户也好，还是很多人。
0: 对，因为它是开发2期，目前只是开发1期而已，目前只是开发。

0: 开发一期啊。
1: 好，这个是嘉禾郡的推荐哈。
0: 对对对。
1: 虽然说离我们其实很近啊，离我们上班这个地方也很近，但是我还真没去过这个嘉禾郡，我只是每次路过看了看周边，但是从来没有进到里面看过。
0: 对对。
1: 目前这主推的是三个户型哈。从小到大。
0: 对。现在目前的话，110、116、125、143和165，但是165基本上买的人比较少。
1: 基本上三个户型。
0: 主要是在116到143。或125，
1: 对，从三房最小的就是三房，
0: 三房三加一房，全部都是三加一房，
1: 嗯，
0: 三加一房，
1: 嗯，
0: 三加一房。
1: 然后最大的这140多，它能够做到两个套房，
0: 它可以没有，165可以做两个套房，
1: 哦，
0: 143是做不到两个套房，143它是四房，四加一房啊，四加一房。然后呢，那个厨房的开间宽都可以做到一个4.5米的开间宽，
1: 嗯，
0: 进深的话大概是在3.7米的进深，
1: 嗯，
0: 将近厨房有十几个平方了，
1: 是，而且它其实有一点也是做到了这个专梯专户哈，
0: 专梯专户
1: 两梯两户，它是能够做到专梯专户这样的一个入户，
0: 对对对，
1: 其实也相对而言会更加私密性一点，更舒服一点啊。
0: 南北阳台的话，直线距离就13米，
1: 嗯，
0: 对。
1: 也是能够做到这个南北通透的。
0: 南北通透，它是纯板楼，纯板楼，板式楼。
1: 纯板楼。
0: 对，因为我们板式楼，因为很多客户在分板式楼、塔式楼，他有点模糊。他说：“哎，你这个板式楼是印象中他认为是两梯两户，是两梯四户。其实板式楼就是跟我们板子木板一样，方方正正那种，就是板式楼。
1: 嗯，
0: 它就是我们是板式楼。塔式楼它有很多种，但塔式楼它就是跟这点缀的那种的圆圈啊，或者是不规则的形状，
1: 嗯，
0: 或者是里面有两梯四户、两梯八户那种塔。
1: 还有一种就是板塔结合的，有一部分是塔的，然后有一部分稍微大点的户型能够做到板的，这种南北通透的啊。
0: 对对对，公制房是目前在海口做的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很多内地客户来到海南说，哎，你们海南为什么盖的房子那么喜欢做公制房，是不是？比如说像盛达的就是朝南的就是小户型，朝北的就是大户型，
1: 嗯，
0: 那很多很多内地客户来就看不懂，哎，为什么老是做公制房做那么多，而且做又是板房，又像又是这种，干嘛不做那种通透的，南北更加通透的，
1: 嗯，
0: 因为像内地客户来更喜欢通透，其实对于内地客户来讲，他不说考虑什么得房率太大，他只要什么南北通透，他只考虑，
1: 是的，这个嘉禾郡之前其实推的并不是特别的多哈，包括我们在节目当中对于嘉禾郡有点这个一笔带过的这种感觉，
0: 对，
1: 其实还是在于它这个价格没有到位，
0: 它价格没到位，
1: 当时第一是这个学区的这个小中学确实是跟这个小学差太多了，
0: 差太多，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位置，它有点这个在一个小的三角上，
0: 三角形，
1: 你如果买的这个周边的话，它沿着这个主干道其实也挺吵的啊，包括会有这种三角的这种感觉，不
0: 是
1: 正中间，但是中间的这个这个楼栋就可能好一些。
0: 对，
1: 然后但目前来说，只要有合适的价格，我觉得还是最后的是价格的问题。
0: 价格问题，
1: 价格只要到位的话，一切都是它的优点了。
0: 对，因为比如说你在一号楼卖的多，二号楼也卖的多，是不是？因为像最尾就是五号楼可能大家会觉得吵，但是我感觉还可以啊。
1: 嗯，13000。多能买到一梯一户，然后有顶级小学、中学还可以，周边商业配套成熟，再加上小区的园林绿化，然后交付都不成问题的这个情况下，确实我觉得目前是值得跟大家推荐的哈。
0: 对，你要
1: 这也是今天要跟大家聊嘉禾郡的这个原因所在啊。
0: 对对对，是的，是的，这是一个比较，我个人感觉就是一个生活啊各方面相对近，尤其它户型啊厨房相对比较亮眼的，确实它的这个厨房是我们看了很多新房的户型里面，它这个厨房确实给我是一个最大一个亮眼的。
1: 嗯，是的啊，我们最后几分钟的时间再来推荐几套二手房吧，就是二手房目前我们在手中比较有性价比的房源。
0: 滨江西岸啊，目前看的是滨江西岸。
1: 嗯，
0: 对，滨江西岸的有一个145万的啊，145万的那套的话，现在业主价格也诚心想卖哦，如果说能聊到价格，我估计可能就是1万出头吧。
1: 嗯，滨江西岸，
0: 对，
1: 嗯，
0: 滨江西岸，
1: 我记得上次也推荐了这个，
0: 也推荐这套，但是这套业主已经还清贷款了，
1: 嗯，
0: 他已经结清贷款了，
1: 嗯，
0: 反正我现在跟他讲了，我说大概9000到10000吧，
1: 嗯，
0: 他也不排斥，只要有客户能够来，他也应该也是可以出手啊。目前我们挂的价格就是在12000多，
1: 117啊，
0: 110几平，110多平，
1: 嗯，然后。这样价格差不多也是100万出头，
0: 对，
1: 嗯，
0: 9000到10000吧，大概是这个范围，目前的行情价，
1: 嗯，
0: 因为2017、2016、2017年的小区，啊，外立面全部做了翻新了，啊，外面出门口就是那个江宇天城，江宇天柱，就是滨江路， 又是泉南七桥和泉南中学的一个书包。
1: 对，离滨江路也是非常的近，就在这个马坡街旁边。
0: 对，两栋楼，两梯五户啊，两梯五户。
1: 嗯
0: 啊，南北通透，它是边户，它是边户，不用担心它这个产。

0: 采光的问题，它户型很好很好，它户型非常不错。
1: 嗯、好，这是第一套哈、
0: 啊
1: 嗯。然后第二套我们再推荐一个。
0: 第二套是德成公寓。
1: 啊，德成公寓。
0: 对，德成公寓，那个是117.几平，板楼，三房两厅两卫，一梯两户，2016年交房的小区。
1: 嗯，这个德成公寓其实也是在这个红城湖路、
0: 红城湖新南路、新南路的交叉路口啊、红城路新南路的交叉路口，
1: 嗯，
0: 都可以关注。
1: 它属于琼山区，就是这个算是这个老高登东街、红城湖路中间这个，就是算老城区，琼山的这个老城区。
0: 对，老城区，那是目前的价格，业主的话，因为有客户是想105。但实际我觉得就说可能就说现在的业主心理价是108，我觉得105也能卖，103也能卖，我估计、
1: 嗯、它的这个面积是多少？
0: 117.5，
1: 嗯，117.5，
0: 对，德成，
1: 然后挂牌的费用是
0: 目前的话是
1: 108，
0: 对，目前挂德成公寓108，这是业主的一个底价，因为我们现在挂牌是根据业主的底价来挂了，就不需要挂得太高，让大家在那里去思考说，哎，这个业主的空间是不是还能谈？因为有时候经纪人去谈价的时候就觉得是不是空间很大，是这样子的。117.5，目前这个价格，有客户是挂牌是113，但业主心理价是108，108。那可能你再去谈点的话，我觉得就是也能成交了，只要有客户真的想买的话呢，我觉得价格应该是问题不大了。
1: 嗯，
0: 价格不大。
1: 是的，这两套房源我们也会发在这个粉丝群当中哈，因为这个说的大概这个位置大家可能能够听到、
0: 嗯、
1: 啊，但是它是这个装修怎么样，户型怎么样，可能还得看图才能够看得更清楚一点啊。
0: 嗯，对对对对。
1: 我们稍后会发在这个粉丝群当中。
0: 嗯，是的。
1: 包括还有这个嘉和君目前最新的一个政策以及所推出的一个优惠哈，如果说想要拿到这些优惠以及折上折的更多的这种福利的话，欢迎各位能够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哈，18003438191，这个是我们探房兄弟小助手的这个微信，我们会给大家做一些这个房源的筛选和推荐。那么当然也可以去找郑哥了，郑哥主要是在做滨江路这边哈，包括琼山片区的这些房源，主要是二手房哈。目前这个二手房是属于存量型的这个市场，就是它的这个存量太多了，或者说挂牌的数量太多了，你筛选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项工作。
0: 对，是的，是的。选房也是一个很重大的过程，
1: 所以说郑哥作为选房师嘛，给自己的定义叫做选房师，可能更多的是在这个选上会下一些功夫啊，选了这些
0: 也不限区域的、
1: 选了这些房子可能会更加的合适一点啊，或者说是性价比更高一点，它的有些会有些独到的一些位置会给到大家一些观察啊，
0: 对。
1: 是的，那么到这里9:57，我们节目也进入到了尾声了，感谢各位能够在今天早间的一个小时在电波当中一同陪伴我们在早间这一个小时的时光。我们虽然说节目结束了，但是服务依然不停啊，全天24小时，如果看到您的消息都会回复大家，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啊，都可以添加我们兄弟小助手的这个微信，也欢迎大家能够到视频号里去搜索海口选房师郑哥哈、郑是正大光明的郑啊，去找到我们今天的特邀嘉宾郑哥啊，去交流一下目前这个市场的情况，以及去看一看他所推荐的一些视频，拍摄的一些房子的房源有哪些是自己比较感兴趣的哈。也希望大家能够在马上到来的中秋国庆的小长假当中能够选到自己的好房子吧啊，最重要的是希望大家能够交易都非常的顺畅，能够买到自己心仪的房子，然后也不踩坑哈、以合适的一个价格，合理的一个价格去选择到啊，都能够住得安心，住得放心啊。
0: 是的，
1: 更多的精彩我们在明天的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0: 拜拜。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10:07了，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呀，我是宋宋。
1: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聊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
0: 同时呢，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想要和我们持续来互动的朋友，欢迎您呢直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然后大家呢可以点一个关注，然后再点发消息，发来的任何消息呢我们在后台都可以看得到哦。
1: 嗯，是的。嗯，看到小鱼先来打卡了，说打卡打卡，孙孙小小上午好，小鱼上午好。
0: 上午好，上午好。
1: 看到你们来打卡了，我们也是动力满满呢。
0: 真的吗？
1: 哦，是的。
0: okay,
1: 真的。
0: 我们是这样的，我们在每天那个上节目之前呢，我们的这个导播老师呢都会给我们拍一张照片。嗯，然后今天我们两个的照片拍的是活力满满，元气满满，活力四射。
1: 每天就咱俩是最活力的。
0: 对，只有我们两个人看起来还有点笑模样，
1: 因为打卡照片嘛，就是其他的就随便拍一下，代表你人在就好了。
0: 然后我们每次跟导播老师说稍等稍等，
1: 我们摆个 pose，
0: 我们要摆一个 pose， 我们每天的 pose 都不太一样，
1: 就是保持这种活力满满的状态啊。所以刚刚说了，大家来打卡，我们俩会很开心，这是真的啊，
0: 是真的很开心。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老龄动态大板块当中呢，也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新鲜内容。我们今天分享到的老龄动态是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全国敬老月的活动。
1: 是的，日前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印发了通知，部署开展2026全国敬老月活动。通知明确

0: 2026年全国敬老月活动主题为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活动时间就是10月份哈，10月1号到31号。因为它这个整个通知的内容呢还是挺长的，所以我们就截取主要是活动内容当中比较关键的部分来跟大家看一看，分享一下具体有哪个。总共是有6大块的内容。
1: 是，首先呢第一大点就是开展走访慰问和关爱帮扶特殊困难的老年人，同时呢动员广大党员干部、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广泛的开展多种形式的走访慰问活动，开展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服务提升行动，推进幸福敲门、暖心到家等行动，预防和减少老年人居家安全风险。
0: 第二个就是加强老年人健康服务和科技支撑，强化老年健康教育，普及老年常见病和慢性病防治，失能失智预防、跌倒等伤害预防、应急救治、心理健康等知识，引导老年人参加定期体检，加强体育锻炼，深入开展老年口腔健康、营养改善、心理关爱、痴呆防治、听力健康、合理用药等健康促进行动。
1: 第三大点呢是建设安全宜居的适老环境，强化老年人家庭的用电、用水、用气等等安全检查，推进居家适老化改造，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0: 第四个呢就是强化老年人数字安全保护和反诈防骗教育，加大对老年人数字安全保护法律法规的普及和宣传力度，提高老年人个人信息和隐私保护意识，深入实施智慧助老行动，推进数字技术、智能设备和应用软件适老化，引导企业推出老年人能用好用的数字产品和服务。
1: 第五点呢是严厉打击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依法严厉打击针对老年人的人身权益、消费欺诈、非法金融活动、电信网络诈骗等等这些违法犯罪行为，严查制售假冒艺术品、未经许可经营的旅行社服务、不合理低价游等等一系列的违法经营行为。
0: 第六个呢就是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深入开展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孝亲敬老纳入新时代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融入民俗文化活动，增强全社会接纳尊重帮助老年人的关爱意识。这个也就是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2026年全国敬老院活动哈，现在呢是印发了通知，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印发的，这个是大概内容。
1: 对，这个活动时间是整个10月份啊，从下个月开始，10月1号到31号啊，关爱身边的老年人吧。
0: 是的，没错。今天呀、也是一个特别的节气啊，到了这个秋分节气了。秋分节气缤纷秋色啊，
1: 是，
0: 所以今天白天和夜晚是同样长的，而且今天秋分节气呢也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这个时候到处洋溢着一片丰收的喜悦呀。我们如果说就是大家这个比如说看看新闻呐、或者是有的时候这个待在农村的更能够感受到这种丰收的喜悦。
1: 我现在就特别想找一个农村待一会儿，就是我不想再看到
0: 下班就骑车去，
1: 我不想再看到超过6层以上的楼了，我想看到一些矮矮的楼，就是我希望我生活的这个地方视线不要受到太多的阻碍、最好是一眼就是望不到头的那一种、不要往这边望是楼，往那边漏望是房子，往那边漏望是商场。
0: 那如果说这样的话呢，就是在市区你想找这个地方，那只能说明你家住的有点偏了，
1: 有只能说明你不住在市区了。
0: 是，但是偶尔这个我们去乡村转一转非常的合适，到了海口呢现在慢慢的感觉到有一丝丝的凉意，会非常舒服。那全国各地其他的城市更是已经进入到秋风萧瑟的季节了哈，
1: 是，尤其是秋分的这个饮食跟中国人代代相传的时令是非常有讲究的。
0: 是的，秋分前后啊，最醉人的秋味当属桂花香。
1: 桂花
0: 啊， 我就是那个，如果说哈，一个街道上种了桂花，到这个季节，那个飘香啊，香到处都是。
1: 我们海口有吗？
0: 海口很少，
1: 我好像没有在海口闻到过桂花的香味儿哎。
0: 海口的那个桂花特别少。我印象当中是小的时候我去上海，上海的时候它有整个公园种的全是桂花
1: 哦，
0: 哇，到了那个季节的时候，那个桂花好香好香，然后呢掉在地上嘛，又很可惜，我们就拿那个袋子去。

0: 抖一点桂花回家，剪一点桂花、回家之后呢就可以晒干，然后泡茶也行，或者有的时候啊做一些桂花蜜呀、桂花糕啊，满口生香。
1: 是，这个桂花糖藕是我特别喜欢吃的一个东西。我们之前这个桂花糖藕你知道是在哪儿卖吗？在我们家的那种熟食店
0: 啊，熟食店还有卖桂花糖藕呢。
1: 对，这个种桂花糖藕它就是在熟食店卖的，就是把那个藕里边藕的那个空隙里面那个小孔孔里面
0: 放那种糯米，
1: 对，填上糯米，然后应该是蒸的吧，我不知道是蒸的还是煮的啊，
0: 蒸的，
1: 反正就是加点红糖，加点那个桂花，然后那个上面的汤汁是特别浓稠的，后来就是把它直接给切上片嘛，切成片之后它整个的这个口感非常的好吃，我一个人空口能吃一整条这个桂花糖，但是这个当然不建议多吃啊，因为它是糯米的东西，再加上有点甜，你空腹吃空口吃的话，这个健康层面不是特别的建议。
0: 是的，是的，反正到了秋天这个季节就特别适合品桂花。除了品桂花之外，现在就可以吃螃蟹喽、
1: 哦，
0: 大闸蟹出炉啦、大闸蟹呢现在迎来了最佳的赏味期、吃大闸蟹呢，那当然这个原汁原味的做法当属清蒸。清蒸过后的这个秋蟹，它的壳呢看得很橙红，一撬开看到那个蟹膏啊金黄流油，掰开膏油顺着指尖流淌，再搭配一点姜醋食用，鲜中带甜，回味悠长。
1: 我今年想尝试一下吃那个生的这个螃蟹，
0: 生腌的那种、
1: 对，就是生腌，我们平时可能吃那个虾吃的比较多、但是我最近看大伙儿开始吃那个生的螃蟹了，那个口感我还真的从来没有尝试过，
0: 小尝即可，不建议多吃
1: 啊！对，
0: 毕竟是那个生的嘛、
1: 是。除此之外呢，除了河蟹之外呢，像我国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呢，也是已经全面开鱼了。买一些新鲜的梭子蟹啊，回家就直接蒸，痛痛快快的吃上一大口蟹肉，这个也是。螃蟹确实非常好吃，除了不是很好剥之外啊、其实味道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对，那还有到了秋分之后可以吃什么呢？吃新米啊！俗话说秋分一到谷场见稻啊，因为秋分过后呢，沉甸甸的稻穗就开始在风里晃出细碎的金芒了。那在这个时候呢就开始收新米。你像我们海南这边呢，因为它种稻子是一年好多季嘛，但在很多地方呢就是一年一季，到了这个九月份，到了秋分之后就开始收那个稻穗了
1: 啊，然后还能把这些米类的东西做成那个糕点、然后那个糕点一蒸什么的，上面还能撒点小桂花的那个颗粒，
0: 是，
1: 然后米还可以用来打糍粑。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平时特别爱吃的，不管是口感也好还是味道也好，我们都特喜欢。
0: 对，在岭南部分地区呢还有吃秋菜的习俗。秋菜它指的就是一种野苋菜。将猪油烧热之后入锅爆炒，然后反正时间不能太长，炒出来的那个油量是清脆的，口感呢熟而不过，嫩而不柴。还有就是除了清炒，还可以将野苋菜和鱼片一起滚汤，然后做好的这个汤汁啊是非常奶白奶白的，你想想那个味道吃起来非常的好吃，喝一口汤，哎呀，
1: 但是这个苋菜好像是不能和那个甲鱼一起食用
0: 啊，
1: 会有问题，会出大问题、我看那个电视剧它里边是这么演的
0: 大家吃之前这个查一查
1: 啊，会晕，真的会晕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秋梨，这个可能尤其是在比较干天气比较干燥的这个地方，还有需要有什么润肺呀、止咳呀等等这类需求的朋友，这个时候上市的这个梨呢水分非常的充足，咬一口呢也是清甜爽脆的、而且这个自古以来呢就是解秋燥的一个时令水果。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把这个梨挑几颗之后呢去核切块，跟冰糖和银耳一起炖了这个梨肉，喝一口呢润喉又润肺，非常适合比较干燥的秋天。
0: 是的，冰糖银耳粥。那像秋分到了之后呀，我们反正饮食大家遵循几大原则，首先就是润燥生津，防秋燥伤身嘛。秋分最后比较显著的气候特征就是你明显感觉会有点干燥了，
1: 对，
0: 很燥，
1: 燥的话，
0: 就会容易出现什么呢？口干、嗓子痛，然后干咳，但是又没什么痰，皮肤又开始变得很干燥了，所以这个除了我们刚刚说的秋天的美味之外，秋分可以吃什么呢？适量吃一些百合，还有刚刚说的雪梨、银耳，它是属于干润的食物，同时搭配少量多次。

0: 喝温水，补充我们身体流失的津液。还有呢，就是像这个辛辣的食物呀，就少吃了啊。辛辣的食物，比如说除了辣椒之外，还有生姜、大蒜，
1: 这也算。
0: 生姜、大蒜也是属于辛辣的食物，就少吃。可以吃一些酸味的食物，比如山楂、柚子、葡萄。这些就非常不错。
1: 是，除此之外呢，这个时候要少食生冷，健脾益胃。经过夏季的消耗呢，人的这个脾胃功能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秋分前后呢，天气又转凉了，如果这个时候你老吃那些生冷的食物，就非常的容易损伤你的脾胃的阳气，你会出现腹胀、拉肚子等等这些肠胃问题。所以饮食呢，应该是以温热还有易消化为主，呵护你的那个非常脆弱的脾胃啊。
0: 是的，
1: 减少换季的时候肠胃不适的问题。
0: 那你看食物反正遵循我们刚刚说的这些原则嘛，润燥的是吧？那润燥的有哪些呢？白色食物是首选。白色的食物，你比如梨啊，梨它那个肉是白的吗？
1: 白肉
0: 是
1: 也算，
0: 水分含量很高。还有就是百合、山药，就非常不错。那水果呢，在这个季节可以吃柚子、石榴、山楂、葡萄，然后这个还可以吃一些南瓜、小米、红薯。肉方面的话呢，吃一些鸭肉、鱼肉、鸡蛋、大豆及其制品，这个是优质蛋白的良好来源。反正这些食物啊都非常适合吃。
1: 是，还有就是秋分食养有三大误区。第一个误区，贴秋膘这件事情，我们其实自古以来都说这个秋天是应该适当要贴点秋膘，但是这个贴秋膘呢，它不是大鱼大肉的一个进补，秋天确实是进补的好时机，所以有很多朋友就会选择大量的吃肉，但是呢秋分时节燥气还是在的，你盲目的进补呢容易加重你脾胃的负担，出现积食啊、上火呀等等这些情况。饮食呢，应该在润燥生津的这个基础之上，适量的增加含优质蛋白质的一些食物就可以了，不要狂吃。
0: 狂吃可不行啊！不要借着贴秋膘的幌子
1: 在这里放纵你自己。
0: 是的，第二个误区呢，就是缓解秋燥，我就多喝水呗，多喝水啊，我就能够缓解这个燥热嘛。面对口干舌燥的话，这个其实是一个误区。单纯大量饮水，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燥邪伤津的问题。大家呢可以吃一些润燥生津的食物，比如说我最近就是有的时候在家里煮一点，里面反正加了别人给我配的，里面有麦冬啊，还有其他的那些，就煮个这个水喝。因为我感觉我最近真的非常的燥。
1: 我感觉你，我每次听那个潇潇分享他在家里边干什么的时候啊，我就说我能去你家生活吗？你家那个介不介意？你家现在有一个孩子，你家介不介意再多一个孩子呀？
0: 不介意。
1: 我感觉他每天在家里边那个生活的特别好，自己给自己今天弄个这个，动个那个，做个这个，又煮个那个。
0: 因为我就感觉最近自己特别秋燥嘛，真的特别燥，就嗓子非常的干，喝水就缓解不了，那就只能煮点这种，感觉喝起来会略微的好一点那点啊。
1: 是，我想和你一起生活，你那个什么时候就是想跟我一起生活的时候，你跟我说一声，然后我拉着行李上你们家，
0: 随时都想。今天中午就上我家，
1: 我还能再带个猫去吗？我们俩都挺可怜，在家里边。
0: 我家又有猫又有狗，一起生活吧。
1: 我想去你家哈。还有一个呢，是刚刚说到的这个大量食用辛辣食物来驱寒。秋分之后呢，天气转凉了，很多人喜欢通过吃辣椒啊，还有生姜这些辛辣的食物来驱寒。当然，我们这儿暂时还不用啊。辛辣食物呢，大多是性温发散的，过量的食用容易就是损耗这个人体的津液，加重口干、咽痛等等。我说我怎么这两天嗓子这么疼啊？我这两天
0: 吃辣椒什么？
1: 每天对，应该是辣椒吃多了。我每天早上起来的那一刻，我感觉我的嗓子已经痛到说不出来话了。但是可能就是过个一个小时啊，或者说着话就会好一些。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嗓子又会痛，陷入了一个这样的循环当中。
0: 是，就是我每年到那种换季的时候，嗓子尤其是干我们这个靠说话说的比较多的，
1: 对呀、
0: 到了这个季节嗓子或多或少它就是有点难受，
1: 真不行，这嗓子真是跟不上了。这是工伤吗？老师
0: 你怎么说着就
1: 老师工伤？老师这个真不行。
0: 应该问我们的领导有没有
1: 领导我工伤了，领导我嗓子特别疼，领导你给我买个含片让我喊一喊，
0: 奖励送送再上一档节目。
1: 谢谢。你人蛮好的啊。
0: 所以就像我们刚刚说的，秋天呢就是通过一些食养来调 调节身体，遵循润燥增酸健脾益胃的原则，合理的搭配应季食物。

0: 规避盲目贴秋膘，吃太多辛辣的一些食物，然后呢要规律作息，啊，早睡早起身体好。
1: 哎，别说这四个字，我接受不了。
0: 你是天天要在你身边念早睡早起身体好。
1: 谢谢谢谢。我们来看大家发来的消息。热风吹呢说，大家上午好呀，我是热风。上午好，
0: 上午
1: 好。说你是热风呀？
0: 你不是叫热风吹吗？
1: 你是热风吹，行，我们知道了啊。然后还有看到大螺丝呢说，打卡打卡支持潇潇和宋宋的工作，
0: 感恩，
1: 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说当年呢去上海工作的时候，十月满城桂花香，还淅淅沥沥的下雨，一下子爱上了这个城市。
0: 嗯，是，他说的这个感觉，对，我也特别喜欢。
1: 那爱上的是那个城市吗？
0: 哎，还是爱上了那个人呢？
1: 你对吗？你说吧，你展开讲讲，展开讲讲。然后还有那个谁，大爷爷说，三金，你吃了秋天的第一碗五花肉了吗？秋天的第一碗五花肉，
0: 为什么要吃第一碗五花肉哦？
1: 现在吃五花肉，谁还论是不是秋天呢？那春夏秋冬什么时候得意吃，什么时候就吃，
0: 随时随地都在吃五花肉。
1: 我最近比较喜欢吃那个口味的五花肉，就是带一点甜味的那种，就是徽菜里边的那种五花肉
0: 啊。
1: 嗯，
0: 但是甜味那不是红烧肉吗？
1: 啊，对，就是红烧肉，但是它的那个就是徽派的那个做法的红烧肉，跟反正起码跟我们家北方的那个红烧肉的做法不太一样。我不知道跟你家的，哎，你家做红烧肉放辣椒吗？
0: 啊，会，
1: 也放吧，
0: 四川放点橄榄。
1: 我感觉你们肯定是放辣椒的，但是它那个就是甜咸口的味道特别好。
0: 嗯，
1: 然后他说带你家小猪来教训一下我家的来财，太皮了，我家小猪啪一巴掌你家的那个来。来财呀，都得算工伤，反正是。
0: 他来财也是小猫，
1: 我不知道。哎，你家来财是谁呀？你给我看看，来财给我看，我猜是小猫啊，我不知道。哎，等会儿我想想，看到了，是一只小狗，
0: 哎呀，
1: 是这个特别可爱的这个小
0: 柴。好家伙，那到底是那个来财介绍教训小猪吧？
1: 你这个来财看着就打不过我家小猪，我说实话，我家小猪那一巴掌特别重。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先来进入到半点宣传，宣传回来之后呢，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健康资讯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不要走开哟，稍后的节目更加精彩，
0: 一会儿回来。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3: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4: 灯装园，桌灯好，茅台空把好啊，好新鲜呐、
5: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6: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5: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7: 大姐，恭喜呀！
8: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9: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6: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8: 麒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2: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

爱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5: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
6: 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
5: 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
6: 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
5: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没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8了，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朋友，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吗？我是宋宋。
1: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半点宣传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此时此刻，各位朋友依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来跟我们互动。来看到大胳膊拍了一个，你叫来财，怎么长得不太善良呢？
0: 他那个长得有点潦草，他有点像那个潦草小狗。拿过来，我给你那个
1: 捯饬捯饬，
0: 我给你那个给他扎俩小辫，给他梳梳妆，给他画画眉毛，画俩小腮红，然后贴个假睫毛，再还给你啊！
1: 哎呀妈呀，这反正这个家里养个小宠物啥的呀，
0: 挺好玩的，
1: 还挺可爱的哈。
0: 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到今天的这个健康的大板块当中来啊，我们还是来跟大家关注，哎呀，从上到下，从头到脚，你的一系列健康问题。
1: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就是聊一聊说吃这件事情吧，是吧？比如说吃这个玉米，主要是来跟大家聊玉米。聊到这个玉米，大家都觉得哎，这个好啊，
0: 这个好，
1: 是一个非常
0: 减肥吃，
1: 健康的这个食品。
0: 嗯，
1: 而且我来海南之前，我不知道海南的朋友这么爱吃玉米呢。因为我很少在大街上直接看到人家摆一摊卖玉米的，什么10块钱3个呀，就直接
0: 也有
1: 拿回去煮。反正我在我们老家很少看到吃这种新鲜玉米，反正大家这么爱吃的比较少。
0: 是因为玉米它分为很多种嘛，然后大家的那个口感喜欢的口味也不一样，有的朋友喜欢吃那个发泥。

0: 甜的那种玉米，
1: 糯玉米。
0: 哎，有的朋友就喜欢吃那种比较清爽的甜玉米，水果玉米。
1: 你喜欢吃哪个？
0: 我只吃水果玉米。
1: 我也是，我也喜欢吃那个甜玉米。
0: 但是你像很多，比如说我的很多家人和朋友，他们就只吃那种糯玉米，尤其是东北有一种花糯玉米，你吃过没有？
1: 嗯，
0: 就是它是花的，它上面有紫色，有粉色，然后有黄色，有反正很多很。

0: 怎么样？告诉大家，甜玉米虽然更甜，但是呢，它的热量却比糯玉米要低一些哟。
1: 哎、这么多年不小心吃对了。
0: 是的，因为看它整个的话，你要想糯玉米，它是属于那种煮完就有点糊化了这种嘛，它里面有很多很高的这种这个热量。那甜玉米呢，虽然吃起来甜，但是它是属于那种比较清爽的。
1: 对，
0: 所以就是同等量的甜玉米热量比糯玉米低了快一半。
1: 你看，
0: 膳食纤维含量也更高，饱腹感更强，所以相对糯玉米，甜玉米更适合在减肥期间替代精致主食来吃。
1: 对，另外呢，就是甜玉米当中的这个总糖的含量呢是糯玉米的7倍啊，所以说它的那些味道吃起来更加的香甜可口，它的葡萄糖、果糖、蔗糖的含量都高于糯玉米，加上它的水分含量也确实比较高嘛，所以吃起来是清脆多汁的。糯玉米它总体来说是碳水化合物更高，尤其是淀粉的含量更高，所以它更有嚼劲，吃起来也是比较 Q 弹的，是那种糯糯唧唧的那个口感。
0: 对对对，像那个高血糖控制体重的人还是首选甜玉米哈，因为糯玉米它还含有更多的淀粉，而且主要是支链淀粉，这种淀粉更容易被消化分解，所以升血糖的速度就更快。所以控制血糖的朋友呢，还是选择那个甜玉米会好一些。
1: 是，这个升糖指数起码能更低一些嘛。另外就是甜玉米当中的这个维生素 A 的含量很高，主要来源于是贝塔胡萝卜素，然后叶酸的含量呢也比糯玉米要高出了4倍左右。还有就是补充维生素 E， 要记得把糯玉米啃干净。
0: 对，因为它就是那个玉米最下面那一节哈，连接那个玉米棒的，它其中有个特别特别小的胚芽，你知道吗？营养都集中在那个胚芽上面呢。
1: 哎，你吃玉米怎么吃啊？就是这一大根儿你怎么下口啊？
0: 我基本上都是给它剥下来，
1: 剥下来，
0: 剥下来，用勺子一口一口，
1: 用勺子一口一口吃。我决定跟你一起吃玉米，吃你剥好的。
0: 因为剥下来，我觉得这样吃着得劲儿，有的时候啃的话啃不干净，
1: 有的时候呢。有很多朋友其实吃玉米的方式不一样嘛，有朋友就喜欢胡乱一气的去啃，然后啃完之后那个玉米上还留了很多的那个皮儿，因为你那样胡乱啃，它肯定会留皮儿嘛。
0: 就是真的是跟小狗啃的差不多。
1: 对对对，连着皮儿带着瓤，反正都啃。然后呢，还有朋友喜欢整整齐，我是喜欢整整齐齐的去啃那个玉米，
0: 就是先啃一道露露出来，然后沿着那个露露这样去啃，贼解压，是不是？
1: 对，先把那一条，然后那一条啃其实也不是很好啃，你只能把你的这个下牙塞到两溜那个玉米粒中间，然后以铲车往外铲土刨的那个方式，
0: 跟个土拨鼠一样。
1: 对对对，跟土拨鼠一样，把那一条链路先给链出来。哎，自从有了那一条之后，你后面的后续发展就一切变得很顺利了。你就开始顺着那个沟沟一条一条的啃，一条，我真的是一条一条的啃。然后每次我啃完的那个玉米干干净净，上面不会有任何一个遗留。
0: 这个强迫症的人哈，就看着这个玉米棒子特别的舒服。
1: 然后小的时候的玉米，我不知道跟现在的玉米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小时候我吃完玉米之后，我喜欢嚼中间的那个玉米芯儿。
0: 哦，就玉米棒子啊。
1: 对，就是啃完玉米粒儿之后那个玉米芯儿，小的时候嚼呢，那个就是有一种热甘蔗的那种口感，是有水儿的，有水，然后嚼着嚼着反正越嚼越香，然后煮玉米的那个水呢也是可以喝的，还蛮好喝。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之后这个玉米芯儿我就咬不动了，我就嚼不动了，它就不是小时候吃的玉米的那种芯儿，就是能够嚼的那种了。
0: 这个我还真没有嚼过。
1: 然后煮完玉米的那个水也不再好喝了，不如小时候的好喝了。
0: 是吗？我感觉我都没有喝过煮玉米的水儿，但是上次我把那个玉米买回去，玉米芯儿我给它扯下来了，泡了一下水，因为不是有，我看还有
1: 玉米须茶，
0: 买那个玉米须茶的吗？
1: 是，
0: 我就把那个玉米须扯下来泡个水喝。
1: 那个如果是就是经常拉肚子的朋友，肠胃不太好的朋友不能喝那个，喝那个会狂上厕所。我做过一个试验，我买了一包玉米须茶，真的喝完了之后狂上厕所。
0: 来看到大胳膊他说，冷知识，糯玉米比甜玉米的糖分还高。
1: 他不是说糖分更高，
0: 它是热量。
1: 对，它是指的那个叫什么来着，总的那个碳水化合物更高，
0: 因为它是淀粉含量高嘛。
1: 对，它是淀粉加总糖，不含那个膳食纤维进去。但是你这么说也没错， 它那个总糖含量的话其实是甜玉米更高。
0: 是反正我们吃起来甜玉米甜，但是呢你要想它被人体吸收的速度更快，转化为身体的糖分的话，那

0: 是糯玉米，
1: 对，
0: 糯玉米更快，所以想要这个控血糖的啊，或者是平时想要减脂的朋友啊，大家还是吃那种甜玉米会更好一些。
1: 是，但是不能拿这个当成，比如说晚饭我就只吃这一根玉米，那是不行的，因为你的这个营养来源太过单一了，
0: 嗯，
1: 也没有蛋白质，也没有其他的一些膳食纤维，光啃一根玉米是不可取的行为哦。
0: 是的，是的，我看尤其是这个在控制体重的人啊，每次呢就是带一半点玉米。或者是带一整根玉米，
1: 嗯，
0: 啊，来啃一啃，确实能够这个让我们的身体啊，这个控控糖啊，
1: 嗯，
0: 或者是减减脂啊，也是比较健康的哈。
1: 是，然后看到大螺丝呢，他说三金老师，你的牙真齐啊，能够啃得笔直的一条线，哇哦，一点也听不出来有阴阳的意味呢。你不知道吗？在古代的时候，牙齐不齐跟你对应的价格是不一样的。牙齐一点，牙口好的话，你能卖上一个好价钱；然后牙不好的话，人家看都不来看你的。
0: 啃玉米啃出经验了，
1: 真是我最全世界最会啃玉米之人。
0: 嗯，我们说到呢，就是有很多人在这个健身的时候，或者是想要减脂的时候，
1: 嗯，
0: 去吃玉米。我是属于那种一段时间，比如说我的饮食控制的特别严格，啃个玉米啊什么的，过一段时间，反正就不想再吃了，
1: 就又算了。
0: 啊，
1: 嗯，我是没有办法把它就是当成减肥的那个主食来吃。我们刚刚说到减肥这件事情呢，就包括吃玉米，有的时候想吃，有的时候不想吃。减肥也是呀，有的时候想去，有的时候不想去。健身也是，有的时候想去，有的时候不想去。
0: 尤其是健身这件事情，反正我之前办过好几次健身卡，
1: 嗯，
0: 这个刚开始的时候热血沸腾。
1: 我这次属于我的，我一定要夺回来。重生之我在健身房变成健身女王，
0: 然后就是那个刚开始的话可有热情了，
1: 嗯，
0: 然后后来真的就办了健身卡，一年压根儿没去过几次。
1: 当澡堂子用也没去过吗？
0: 那很少去，就很少去。每到这个时候呢，我也会陷入深深的自责，就，
1: 嗯，
0: 哎，我是不是太懒了？
1: 太懒了！
0: 这个人别人都能自律，为什么我就不行呢？
1: 哎呀，其实真实的情况更恶劣，不是你的身体不行，是你的大脑不行，还不如身体不行呢。
0: 这也是想要跟大家说的，有的时候每次健身坚持不过几天，
1: 嗯，
0: 可能是我们的大脑在罢工，这怪到我们的脑子上了啊。
1: 是，很多朋友呢，之所以难以开始或者难以维持运动呢，尤其是伴随着比较高的压力或者焦虑状态的朋友，并不是因为你们的意志力薄弱，而是大脑的防御机制呢在阻碍他们，在阻碍你们开始运动。面对心理的这个压力呢，或者焦虑的情绪，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个悖论啊：明知道保持运动习惯有助于身心健康，那么我也试图确实要通过运动让自己变好，但是启动运动这件事非常的困难，运动当中呢又备受折磨，这个也推不起来，那个有氧也坚持不了，更难以坚持，所以呢运动变成了新的压力来源，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
0: 是的，是的。那像这个运动时候我们的身体状态，它和焦虑发作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焦虑敏感它就是指一个人对焦虑这一个感觉本身的敏感程度嘛，而这个高焦虑敏感性的人可能就是把它误认为是一种焦虑的状态。
1: 嗯，
0: 所以心跳加快啊，呼吸急促，出汗，正是焦虑和惊恐发作的时候我们会出现的一个心理状态嘛，对吧？
1: 是。
0: 然后呢这个运动它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你焦虑敏感性它会让焦虑和惊恐障碍患者大脑将正常的运动状态误认为是一种威胁，
1: 嗯，
0: 就觉得自己的身体和精神都在失控，
1: 嗯，
0: 于是下意识的回避这种状态，然后呢就出现一个循环，一想到运动就紧张，选择不去运动，焦虑下降，
1: 嗯，
0: 大脑学会了回避运动的时候是安全的，
1: 嗯，
0: 所以呢想要守护这种安全，运动就会被视作一种长期的压力来源。
1: 是，这不就也是一种恶性循环嘛。另外呢就是有研究表示呢，运动干预可以显著的降低焦虑的症状，所以本质上心理医生还有精神科的医生呢都是非常支持这个焦虑症的患者去参与运动的。
0: 也就是说你要跨过这个坎儿。
1: 对，你要跨过这个坎儿。有意思的是，虽然这个你很难开始，但你一旦开始呢会比别人更容易爱上运动，因为焦虑者的这个肌腺焦虑高，交感神经长期活跃，那么运动带来的焦虑呢是大幅下降的，这个幅度更大的，也就是说运动对于这个焦虑症患者的奖励是大于普通人的，所以很多长期的跑者呀，还有自行车爱好者以及力量训练爱好者当中呢，焦虑史就是他曾经焦虑过的这个比率相对来说是非常高的。
0: 你应该没有啊。
1: 我吗？我好像没有。我那个什么，有的时候那个事儿他不往心里

0: 其实有的时候不太影响我，
1: 我就是纯爱运动。
0: 对，我是那个纯爱，我是。
1: 是的，是的。有的时候确实运动呢，想要开始或者想要坚持下来挺难的。大家可以试试这么运动，比如说快走，你散步的时候呢，多快走两步，对吧？简单的走路，它可以激活身体，但不触发威胁系统。散步的时候，身体状态它是在可控范围之内啊。最佳的方式就是走上10到20分钟，每周大约5天，感觉身体微微出汗。这个呢就是比较好的一个容易执行下去的一个方式了啊。
0: 是，还有一个是固定的节律运动，焦虑的大脑呢讨厌不可预测性，因此呢可以进行一些节律和动作相对固定的运动，比如说低阻力的踩单车呀、爬步机爬坡呀、还有划船机啊等等啊。节律运动呢能够同步呼吸、前庭系统跟迷走神经，很多研究认为呢这是运动对抗焦虑的重要机制。哎，这个说到迷走神经，之前咱俩那个晕过去了，是不是这个迷走神经出问题了
1: 啊？就是这个，
0: 就是它，是吧？
1: 迷走神经性晕厥
0: 啊！对，我俩之前就有过这个病
1: 啊，
0: 什么都犯神经病了，犯这个迷走神经病了，
1: 就是非常的痛痛，它这种
0: 对特别疼，
1: 会让你的那个肚子特别特别疼，疼的然后整个人就是会失去意识。
0: 是我俩嗡一下就晕过去了。
1: 哎呀妈呀，这个太可怕了！
0: 还有就是做一些低强度的力量训练，很多焦虑患者呢其实非常适合这个力量训练，因为力量训练的动作比较短，还可以暂停，控制感极强，而且注意力呢会高度的集中在你的动作上。简单的一些哑铃啊、弹力带呀、还有自重的训练都可以，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呢，开始的时候需要控制重量跟强度啊，不要一上来上特别大的这个重量，
1: 然后你的大脑就开始说：“
0: 哎呀，举不动，举不动。”
1: 哎呀，压力就开始上来，然后他就会把运动想成一种压力了。
0: 是，你要逐渐递增啊，然后如果刺激太大的话呢，还会激活你的这个焦虑敏感性。
1: 都是在大脑自己骗自己，
0: 自己吓自己，害自己吓自己。所以很多这个焦虑症患者呢并不是不够自律，而是长期呢处在一个被过度激活的神经系统当中。你的身体如果长期处在准备应对危险这样的状态的时候，大脑就很难真正的放松下来了。运动呢之所以能够改善焦虑，并不是因为它消耗了多余的精力，而是它重新校准了神经系统，把你的身体呢从持续警觉的模式慢慢的带回到安全的状态。这也是为什么大量的这个研究发现，即使是低强度的步行也能够稳定你的焦虑水平。
1: 是的，有的时候你生活当中真的是特别爱焦虑的一个人，你就去运动吧，准没错。运动不需要激烈，也不需要完美，真正重要的就是让大脑反复体验到身体的激活是安全的，我可以在这种感觉当中保持控制。如果说你正在和焦虑共处，就可以从非常非常小的目标开始，你先不要说想的是我要变瘦啊，或者是我要怎么怎么样，如果太关注这个的话，因为它不是一两天能够减下来的，太关注这个数字，你就会觉得啊，今天好像运动了我没用，
0: 对
1: 啊，那你身体里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我运动了反正也没用，我干嘛还要那么辛苦的去运动，
0: 你的大脑就又坏了。
1: 对，就是所以呢你先坚持下去，慢慢的量变肯定会引起质变。然后我前两天还在跟我一个这个朋友聊天，我那个朋友今年他是减了20斤。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啊，他就是通过运动加上一些饮食控制啊，体重减了20斤。他减了20斤之后，今年去体检，之前的什么高血脂啊、脂肪肝啊正常了，
0: 那应该是没了
1: 啊。然后就是身体正常了，而且呢他说他觉得自己减肥这件事情都能够成功，那他做任何事情他就觉得自己能够成功了。
0: 我给你一个建议啊，这种朋友太狠了，他对自己都这么狠，他对朋友也特别狠，我们要跟那种老也减不下来肥总是胖胖的朋友玩，他们比较心软，他们比较善良，你知道吗？
1: 我也觉得，我就是说，我说你太厉害了，
0: 你太狠了，
1: 意志力太强了。然后他就觉得就是减肥这件事情给他的生活带来了非常多的改变，
0: 是，
1: 然后让他的自信心增强，还有就是像你说的磨练了他的意志，
0: 真的磨练意志。我也有减掉20斤的时候，我上次的时候也是花了2到3个月的时间减掉了20斤、然后整个人的精神状态确实好得多。主要是减肥这件事情呢，比如说你说对于我们来说，首先你肯定是要戒酒的，对吧？
1: 对，
0: 你不可能说边减肥边喝酒，那肯定是没有用。而且最近呢有可能有朋友说，哎呦你长胖了，你干嘛了，你可能就是这个8+1喝的给有点多了，所以他们都是有一个非常极致的控制自己的 进食的这个能力的。
1: 嗯嗯嗯、
0: 这个事儿比运动那件事儿对于我来说是更难的。
1: 嗯、
0: 所以不到一个就是逼急眼了的一个境界哈。一般我们到了这个年纪很难再减下去那么二

0: 20斤、30斤什么的了。
1: 现在呢，我们俩的最大愿望呢，就是偶尔运动运动，完了之后呢，就是保持这个不要有太大的变化的一个体重，
0: 对，
1: 然后健康饮食，开开心心，这不够。
0: 是，然后身体减量，不要有太多的运动损伤。我这两天膝盖又坏了，你知道吗？
1: 哎呀，
0: 我现在楼梯又上不了了，
1: 运动
0: 厕所也上不了了，只能上坐的，不能上蹲的了。膝盖又坏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膝盖每一天
1: 强度整太大了，
0: 有可能，有可能，所以大家得悠着点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一个是适量嘛，二个是循序渐进，根据个人的这个体质不同，而且你的身体你自己知道，哪怕说你有教练，教练说再做几个，再做几个，但是你感觉差不多到头，你可以说不，
1: 是，
0: 你可以说 no。
1: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那个身体的，反正量力而行吧，
0: 嗯，
1: 也不要强撑啊。
0: 对。还有看到风铃说打个下班卡，啊，您来的可真够晚的。然后大罗斯呢说，古代不是买马买牲口看牙齿吗？人类也看吗？
1: 他有没有可能说的，他就可能就是买一些
0: 都看，你知道吗？都看，人更得看，你没有好牙齿你都卖不上价，你都不值钱你。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跟大家说一声拜拜了，今天呢又有很多的老龄动态跟健康资讯跟大家来分享，希望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又有新的收获，同时呢也更加关爱自己，关注自己的健康了。
1: 嗯，
0: 我们明天，哎，明天周几啊？
1: 明天是周四。
0: 哦，明天是那个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是吧？
1: 是的。
0: 行行，那明天还得见。
1: 明天
0: 先不说了，
1: 朋友们，
0: 先不说了，明天怎么还有一天呢？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不见不散喽。
1: 嗯，明天再见。
0: 希望大家今天一切顺利，一切愉快。
1: 拜拜。
0: 拜。

0: 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2: 省下不少工作。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3: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4: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5: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6: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5: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6: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7: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4: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8: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7: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2: 1000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7: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2: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7: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4: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9: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0: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购物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商店。

0: 市场等。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五、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聚焦海南自贸港。
4: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5: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6: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7: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8: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9: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0: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11: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12: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11: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13: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14: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1: 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15: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6: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15: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本节目呢，聚集了最全的海南自贸资讯，讲解自贸港的相关政策，了解相关部门发布的法律法规，专业人士

0: 是为您进行权威的解读。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自贸港新闻资讯服务节目，聚焦海南自贸港，欢迎您的关注。本节目同步在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网络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今天是2026年9月23日，农历8月13，星期三，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向您问好。时光荏苒，岁月如诗，生命中的每一刻都充满意义，每一份关爱都温暖心灵。繁忙的生活终成岁月的篇章，花虽谢，却留下了最美好的回忆。愿接下来你我的日子阳光明媚，步步向前，安康常伴。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海口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市区气温25到32度，乡镇气温23到33度，偏东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在节目的开始，依然是为大家送上一场活动的招募。这是由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主办的2026年海南百人百日间戒烟大赛的特别策划，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短视频征集大赛，目前正在进行当中。这场短视频征集大赛的截止时间是9月底，也就是还有一周左右的时间，需要拍摄3分钟以内的真实的戒烟故事，然后呢投发送到电子邮箱604543555@qq.com。详细的规则呢，请大家先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口之声，海口之声。关注公众号之后呢，然后呢发送关键比较长的关键词，我身边的戒烟故事，发送这个比较长的关键词，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点击发送，然后呢后台就会自动为您反馈本次戒烟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短视频征集大赛的详细规则、内容要求、条件投递方式等等相关的详细内容哈。还有一周左右的时间对于一些快枪手而言呢，想要参与的朋友呢来抓紧时间哈，最后的一点时间，因为截止到九月底就结束征集，然后开始记作品的经过专家评审的过程了。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扬帆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0: 来到新闻速览板块，依然是首先为了大家带来头条资讯。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于9月23号到27号在杭州举办，展会呢将以可体验、可感知的实物展品串联起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未来图景。今年海南作为主宾省参展。9月22号，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举办全球化发展与海南自贸港电动化智能化转型与汽车出海桥头堡主论坛，此前一批重点项目创新平台生态成果集中发布、集中签约。与此同时，海南新能源商用车换电生态正式的启动。据了解呢，目前海南全省已经建成了110座换电站，构建起覆盖轻型商用车、重型卡车的全岛换电服务网络，力争2027年在海南建成4个零碳物流示范场景，推动全省新能源商用车渗透率提升至60%以上。 9月22号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南省十五五公共服务规划专场在海口举行。那么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呢，规划明确将义务教育作为我省十五五

时期的民生事业重点，计划新增7万个公办普通高中学位，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推动超过 70% 的县市区通过国家义务教育的优质均衡评估认定。9月22号第六届海南国际武术大赛新闻发布会在海南省新闻发布厅召开，会上宣布呢，本届的武术大赛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海口举行，来自五大洲15个国家和地区的90支运动队，共计1073名代表参赛。赛事呢，设规定传统、自选、对练、集体五个大类，共114个小项。参赛的选手分为少儿、青年、成年、中老年四个组别。为了筑牢电动自行车质量安全防线，助推行业高质量合规发展，近日海南省市场监管局组织召开电动自行车质量安全行政指导会，省电动自行车协会和雅迪、爱玛、台铃等21家主流品牌生产销售企业代表参会，会议就强化政企联动、深化质量监管等方面明确了5项重点监管事项。9月22号，全国工商联在天津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其中海航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上榜。今年，全国工商联组织开展第28次上规模民营企业的调研，共有6350家2025年营业收入10亿元以上的企业参加，其中营业收入前500位的企业为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来自海南机场的消息，双节期间，海南岛内海口美兰、三亚凤凰、琼海博鳌三大国际机场预计保障运输起降9149架次，服务旅客超142万人次，其中中秋三天假期预计完成航班起降2451架次，旅客吞吐量 37.7 万人次，国庆七天假期预计完成航班起降6698架次，旅客吞吐量105万人次。国庆假期航班起降旅客吞吐量日均同比分别增长 9.2%、5.7%。10月1号国庆首日为客流高峰，预计完成航班起降980架次，旅客吞吐量 15.7 万人次。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海口。近日，中国移动海南数据中心项目二期在海口市江东新区兴阳大道正式交付使用，项目总用地面积约 30.69 亩，总建筑面积近3万平方米，包含一栋5层数据中心机房楼和一栋单层动力中心。作为亚太地区大型数据交换中心，这个项目是落实东数西算战略部署的重要节点，通过与两条国际海缆、一个国际出入口局形成2+1+1的布局，项目构建起热点集约、跨区域辐射、边缘覆盖的梯次基础设施能力，服务数据出海、跨境贸易、跨境投资、智慧医疗、边缘计算等国际数字业务，打造国际信息基础设施底座。近日，全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典型案例名单公布，琼山区阜城街道以四大路径推动传统文化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有效破解老城治理难题，成功入选，成为海南唯一上榜的案例。2026海口金秋购房节将于9月30号到10月3号在海口会展工厂举行，本次购房节将汇聚海口主流房企优质在售楼盘，覆盖主城核心、生态宜居等热门板块，涵盖刚需、改善、品质、人居全品类房源，全方位满足市民安家、换房、资产配置等多元需求，还将推出线上预热抽奖加现场专属福利，双重惊喜。

起，线上可提前参与抽奖锁福利，线下到访有礼，购房专属特惠，实打实的惠民让利，降低置业成本。近日，海口东昌胡椒有限公司获得香港优质正印印证与全球良好农业规范认证，成为海口首个同时获得上述两项认证的胡椒生产经营企业。这两张国际权威认证证书既标志着海口大坡胡椒在标准化生产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也是海口市场监管部门以质量服务助力本地特色产业拓展境外市场的一次生动实践。近日，南方电网海南海口供电局与南方电网广东湛江供电局在海口举行跨省办电信用互认合作签约仪式，首次将跨省信用互认机制应用于办电业务领域，这标志着粤琼边际城市电力业务信用互认机制正式的落地实施。签约仪式上，双方共同签署了跨省办电信用互认合作协议，并同步发布粤琼边际城市海南海口到广东湛江电力业务跨省办方案试行。两地还同步建立了电力业务跨省办配套服务机制，涵盖高压、低压新装、增容、更名过户、改类、销户等14类高频用电业务。

0: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
1: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2: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1: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3: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4: 全岭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海南，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5: 习习春风吹过崖珠湾种子实验室，
6: 我们种业的翻身仗，为我们的国家粮食安全，
5: 吹过深海一号作业平台，
7: 海洋强国建设里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5: 吹过三亚国际免税城，
8: 促进国际国内，
5: 吹过五指山雨林战报，
9: 海南的它更是全中国的，更是全世界的，
5: 吹过杨浦小产滩港区
10: 到500万标箱了这么一个国际性的，
5: 吹过文昌航天发射场，
11: 对航天科技工作者，
5: 吹过千万海南人民的心头，
8: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12: 牢记习总书记的
10: 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
13: 习总书记的嘱托，
6: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5: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奋斗，攻坚克难，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4: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15: 新海南正阳饭资讯刷新，
14: 腾飞海南。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来和大家关注一则两则详细内容，那就是物业服务加居家养老怎么服务，怎么标准。海南呢，你制定工作指引，并且呢征求意见。近日呢，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了海南省物业服务加居家养老服务工作指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那么这个意见稿提出呢，充分发挥物业服务企业常住小区贴近居民响应快速的优势，推动物业服务与居家养老服务的深度融合，打通民生服务的末梢。征求意见的截止时间为9月27号。意见稿提出呢，海南将在物业服务基础上探索三种居家养老的服务模式。一是基础性居家养老服务，由物业服务人依托现有资质、服务场所和服务队伍，为区域内居家养老年人提供呢难度小、专业性要求不高的基础服务。第二呢，是专业居家养老服务，物业服务人与第三方专业机构合作运营日间照料中心、社区驿站、小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或社区老年食堂驻餐点等，提供专业性较强的养老服务。三是运营嵌入式养老机构，围绕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精神慰藉等老年人基本需求，在社区内嵌入满足全日照护、膳食服务、医疗护理、文化娱乐等功能的小型化、灵活化养老机构。在服务内容方面呢，意见稿也是列出了12大类的服务项目，涵盖生活照料、助餐服务、助结服务、助浴服务、助籍服务、助购服务、助医服务、文化娱乐服务、精神慰藉服务、适老化改造服务、呼叫服务和巡视探访服务。服务流程方面呢，意见稿也规定了咨询接待、老年人能力评估、制定服务方案、签订服务协议、服务实施、资料归档6步走的标准化流程。那么意见稿呢，还对服务评价体系呢做出了量化的规定，要求对于服务对象合同签约率要达到100%，老年人档案服务档案的建档率要达到100%，老年人及家属满意度不低于90%，有效投诉结案率100%。据了解呢，这份意见稿呢为引导性的文件，鼓励各个市县物业管理主管部门会同民政部门，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和扶持政策。社会各界可于9月27号前，通过书面扫描件或电子邮件的方式来反馈意见。

好的，现在时间来到了11:29，马上是半点广告宣传时间。半点广告宣传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下半时段的精彩内容。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0: 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海口 Voice Radio。
2: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

0: 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2: 给。
1: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3: 给。
1: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3: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2: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1: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4: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7: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8: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0: 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1: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里买单啊。
0: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1: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0: 您看，禁止吸烟。
1: 习惯了，改不了。
0: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1: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0: 习惯了呀，改不了。
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3: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4: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5: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6: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摄像办妥，不用来回跑，
2: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7: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8: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9: 老婆，今天啊

0: 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1: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0: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2: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3: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101.8 FM
4: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6: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7: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6: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再一次的欢迎大家。那么下半时段呢，依然是为大家送上两个内容哈，一个是我们今日关注板块的财经观察和热点话题。
1: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0: 那么今日关注板块的第一个内容，我们的财经观察板块内容呢，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新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世界汽车新能源大会呢，昨天是正式的开幕了哈，这是这个大会呢连续第八年呢落户咱们海南，可以说也是自贸港封关运作以来呢迎来的首场全球新能源汽车的顶级峰会。那么当全球的产业目光再次的聚焦这座岛屿的时候，海南本土的产业主体与外来资本，那么在这片土地上长出了什么呢？就在大会的前夕，荣成新能氢能科技有限公司在海口批量交付了40台氢能冷链车，配套建设了甲醇质加氢一体站，实现了氢气就地制取就地加注。这家2025年12月才落户海口的非上市公司呢，是荣成集团旗下的氢能业务板块，同期入选海南第二批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项目。从落户到批量交付，荣成新能呢在海南是不到一年就完成了从注册到产品落地的全过程。而同样在氢能的赛道上，海马汽车啊，上市公司000572嘛，它的示范运营呢，则是已经进入了第四个年头。一直呢由海南制造氢能汽车组成的接驳车队呢，也是穿梭在海南各大展会的现场。海马 7X-H 连续三年啊，为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提供了零碳的出行服务，搭载的是丰田电堆系统和70兆帕的高压储氢技术，3到5分钟的加氢，续航650公里，

截至目前呢，50台的海马呢，在海南高温高湿高盐的严苛的环境下，累计行驶里程突破了150万公里，先后呢服务博鳌亚洲论坛、消博会等重大的活动。但示范运营和产业化之间呢，仍然是有距离的。海马汽车在投资者互动平台上的表述呢，是非常谨慎，氢能汽车是尚处于示范运营的阶段。翻开海马汽车的出口账本，25年的年报就显示呢，公司的境外销售收入是 14.88 亿，占营收比重呢达到了 80.46%。 也就是海马汽车呀，目前呀在国内的销量是非常可怜的，但是出口的销售收入还是非常不错的，占比达到了 80.46% 了。海马汽车呢，是咱们海南自贸港唯一具备传统燃油

10.46 了。海马汽车呢，是咱们海南自贸港唯一具备传统燃油、纯电动、氢能三种生产资质的整车企业。26年呢，以降成本、稳经营、提人效为经营主线，构建了出口基地加氢能生态双引擎。与此同时呢，加工增值超 30% 免关税政策呢，已经在专用车领域呢跑通了完整的业务模式。但是海南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资本图景啊，还不远不止海马汽车一家。那么就在这一届的大会，世界汽车新能源汽车大会前夕， ST 华文，也就是上市公司华文传媒嘛， 000793， 但是现在挂个 ST 字头了， ST 华文它的控股子公司海南安可充充电科技有限公司，拟以现金 1071.93 万元，华文的下属的全资子公司安可充充电科技有限公司哈，打算呢以 1071.93 万元收购海南小基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23个新能源汽车充电场站资产组。那么这些资产呢，标的呢分布于海口和三亚两地，涵盖了充电设备、配电的设施等等这些有形的资产和场地租赁使用权、场站运营经营权等无形的资产权益。ST 华文呢在公告中说呢，公司传统的传媒业务增长承压啊，就是传统的传媒业务啊，这个增长不行了，有很大压力，急需呢培育呢可持续的增量业务。那么随着全岛充电桩数量的可持续增长，充电运营市场的竞争重点从建站的速度转向运营的效率。本土上市公司呢，也开始通过收购整合现有的充电场站资产。那么更大体量的资本动作呢，是来自央企和产业龙头。2026年的3月，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一汽富华生态股份有限公司与海南物流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那双方呢成立合资公司，作为中国一汽在海南产业布局的核心运营平台，核心载体是海口汽车产业园。那么项目一期呢，占地1117亩，总投资约50亿元，预计呢2027年运营后年销售额可达200亿元，这个目标呢直指全国新能源汽车出海的重要枢纽。而宁德时代另外一家公司哈，宁德时代也是上市公司啊，股票代码300750哈，这实力更强，它的布局则是更为系统的哈。在去年的5月份呢，宁德时代呢就在咱们海南设立了全资子公司海南时代电服科技有限公司，然后去年9月呢与海口龙华区签约，计划呢3年内在全省投资建设100座换电站。重卡换电则是呢另外布局的另外一条线，宁德时代旗下的时代奇迹海南省级公司落户澄迈。那么截止到26年的7月，时代奇迹呢在海南已经建成投运了7座换电站。这7座换电站呢，覆盖了海口、杨浦、马村、东方、三亚、万宁、定安等环岛的干道和核心港区的节点，建成全国首个环岛重卡换电网络。那么根据规划呢，全省的换电站的总量将扩容至40座。资本层面呢，宁德时代26年的8月参设总规模50亿元的海南时代绿色产业投资基金，认缴了 24.75 亿元聚焦海南省内绿色零碳产业的股权投资。可以说在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的聚光灯下，海南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轮廓啊，比往年是更加清晰了一些。整车、氢能、出海、充电、换电啊，可以说各个环节啊都有企业在推进。那么从本土企业的示范运营到外来资本的产业卡位，从单一环节的试水到全链条的协同，咱们海南呢也正在成为观察新能源汽车产业区域化布局的一个样本。

0: 海南，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1: 习习春风吹过崖珠湾种子实验室，
2: 为我们的种业的翻身仗，为我们的国家粮食安全，
1: 吹过深海一号作业平台，
3: 在我们海洋强国建设里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1: 吹过三亚国际免税城，
4: 促进国际国内，
1: 吹过五指山雨林栈道，
3: 海南的它更是全中国的，更是全世界的，
1: 吹过杨浦小产滩港区，
5: 达到500万标签了，这么一个国际性的，
1: 吹过文昌航天发射场，
6: 对航天科技工作者，
1: 吹过千万海南人民的心头，
4: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7: 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
8: 习总书记的嘱托，
2: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1: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奋斗，攻坚克难，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9: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10: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9: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10: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9: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0: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11: 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途径，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今日关注板块，我们的热点话题哈。那今天热点话题呢，和大家聊一聊中秋国庆假期，那么琼州海峡的过海指南，如何购票啊，几点到港啊，船票怎么买呀，什么物品不能带上船啊，等等哈。这也是为了方便大家呢自驾出行哈。那么这是海峡股份公司呢针对过海的热点问题，总结了这个全部的热点问题之后进行的官方的权威回答。首先第一个，大家关注如何线上购票，他请大家认准哈轮渡管家 APP 小程序，还有呢琼州海峡轮渡管家，还有新海港，这么两个是微信服务号，微信公众号，这三个地方是官方的购票渠道。这是从海南往这个湛江新

这个往湛江方向的哈。当然从那边呢也同样是可以通过这三个两个微信服务号和这个轮渡管家 APP 小程序同样可以购买，当然也有湛江当地的微信公号购买这个船票的过海的。目前呢进出岛的船票预售期为15天，每天呢从早晨9点钟开始预售，所以大家通过这个方面要注册开始购买船票哈。你像昨天就可以呢购买到9月23号到10月7号的一个船票的啊，每天9点钟。然后呢云闪赴近岛的消费券如何使用，在哪里实名认证，消费券呢是在云闪赴的 APP 内领取的，在使用云闪赴支付之前，大家需要完成轮渡管家 APP 小程序的实名认证，而且乘船人与实名认证的用户需要是一致的。然后再按照页面提示呢提交信息就可以了。那使用呢可留意券面的使用规则和有效期哈。这是给所有的进岛的客户的一个优惠哈。另外呢还有关注呢儿童过海怎么买票啊，免票也要登记信息吗？零到六岁或者是身高小于等于 1.2 米的，这个是免票的。六到14岁或者14到18岁且身高 1.5 米以下是购买半价票。那么免票半票的儿童都必须在同一个订单上登记身份信息啊，避免啊人车不同船。还有呢忘记身份证可以过海吗？当然可以了，这个候船大厅啊都是可以办理呢自助的临时身份证明的，也可以使用电子身份证、驾驶证、户口本等等有效证件走人工通道核验就可以了哈。如果没有办啊，这个现在呢临时身份证明非常方便的，无论是机场候船还是候票大厅，除了有这个警方的这个在值班的站点，在这个在站点之外呢，你还可以呢有这个自助站点直接就可以了，只要你记得身份证号码就更好说。另外呢新海港休英港该怎么导航，请提醒大家记住哈，新海港的进港的路线小车导航搜索呢新海港小客车过海通道入口，货车导航呢搜海口新海港和南港二线口岸货运集中查验场。那秀英港的进港路线呢则是直接导航秀英港就可以了，小车货车在现场呢按照标识分道通行的路线，如果有调整的话大家以这个官方最新通知为准啊。那么小车、散客、货车分别要几点到港呢？小车是开航前60到120分钟到港，货车呢按照预约的短信时间到港，散客呢则是航班开航前20分钟就停止检票了，也就是说最低要，比方说你是下午的4点钟，那么最迟也要这个3点40要提前要到场，因为提前20分钟就停止检票了，这个大家要注意。没有买到船票提交候补订单之后可以直接开车去港口吗？不可以的，这个是不可以的，提交候补订单之后必须收到候补成功的短信通知再动身前往港口，没有收到短信就不要盲目的前往，防止你白跑一趟。 你说你跑过去了然后呢候补订单没有候补上就没订到票，那你跑过去干嘛呢，对不对？如何开发票哈？那么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服务号进入个人中心，选择电子发票开票，找到订单，选择对应过海订单申请开具电子发票就可以了。还有呢是哪些物品严禁携带上船哈？这个传统的大家都知道，烟花爆竹、易燃易爆品、管制刀具等等，这是都是禁止携带的。然后大家可以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的微信服务号当中的购票须知里面查看完整的禁限带清单。如果有疑问呢可以拨打新海港休英港的24小时客服热线0898-9693-666来咨询哈。还有呢有人问说这个新海港休英港的船票可以通用吗？当然不通用了，那每个港口的港口大小船舶都不一样怎么可能通用呢？所以无论是新海港还是休英港还是铁路南港这些船票都不通用，一定要看清楚你购买的是哪个港口的船票就去哪个港口，千万不要走错。在过去的一年

当中发生过多起这个朋友们，开车然后购买的船票呢，包括像购买火车票都是跑错了的，购买的本来是铁路南港的票，你跑到秀云港去了。还有朋友呢，在这个过去年当中购买火车票，本来是这个，火车站的票，就是咱们在铁路南港那里的尽头要过海的那个站，那个是火车站，然后跑到了这个火车东站啊，也就是咱们这个高铁站这里。就在这个，迎宾大道这边，结果跑错了，要跨过整个海口中部和西部市区，你要跑过去多麻烦呢。所以一定要认清楚你购买的票是哪个港口哪个站点登船的哈，千万不要走错。

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呢到此就暂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咱们明天同一节目时间再会吧， Goodbye。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民安守护立即为您保险推广进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锋，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1: 椰城纠锋近期节目预告：9月18日，秀英区教育局；9月21日，龙华区教育局；9月23日，琼山区教育局；9月28日，美兰区教育局；9月30日，承诺兑现回头看。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这里是直面教育关切的第一现场，这里是汇聚家长心声的开放平台，这里是推动问题解决的监督窗口，聚焦教育公平、学校发展、政策落实、急难筹判，各教育部门负责人将直面问题，接受监督。问的是教育之责，寻的是育人之本。椰城纠锋特别策划教育专题《起跑线上》，让每一个孩子的起跑线都闪耀着公平。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椰城纠风》，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 10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本期依然是我们的教育专题起跑线上，即将对话的嘉宾是海口市琼山区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陈磊。陈局长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网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参加椰城纠风节目，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琼山教育的关心、关爱和支持。
0: 今天除了陈局长，也包括我们琼山区教育局的各科室的主要负责同志一并来到现场，参与到我们今天这场对话。说到琼山，琼台福地千年府城，很多朋友呢会把琼山当成海口的文脉之地，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的这场对话显得尤为特殊了。怎么能够让我们的琼山的老百姓享受到让他们满意的教育？我想呢，也是我们教育主管部门一直探索，重要的一个方向。那说到这里呢，今年其实已经过了大半。我们的很多工作呢也在有条不紊的推进当中。节目一开始呢，也想请陈局介绍一下，主要是围绕哪些重点的方向在推进。
1: 今年的话，我们琼山教育的主要的工作方向就是按照市委市政府的一个部署。因为今年的话，市里头把我们琼山作为基础教育综合配套改革的一个试点。把我们琼山列为了这个基础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区。所以今年的话，我们重点的工作的话，就是做了一个我们这个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的一个3年的一个行动方案。然后制定了156的一个6大攻坚行动。然后就是针对我们的这个党建引领啊、五育并举啊、然后扩优提质、特色发展这几大方面，然后全力的来推动我们琼山的基础教育。近期的话，我们主要是跟我们属地的高校开展了一些合作。就是我们跟我们属地的就是海南师范大学以及琼台师范大学。就是这一次的8月份，我们已经八月底的时候，我们已经跟海南师范大学就是联合挂牌，我们这个原来的我们的红松湖学校现在也挂牌是为海南师范大学附属红松湖学校。所以说这的话呢，就是我们高校跟我们属地政府的一个联动。接下来的话，我们琼台师范这块也将跟我们辖区的一所学校接下来也会有一个深度的合作。
0: 也就是说，怎么能够利用琼山的这种千年文脉，
1: 对，
0: 转化成我们的育人的底气？
1: 对，
0: 那所以说呢，今天啊，也是结合我们前段时间记者的调查，还有咱们广大市民的反馈，我们梳理出来了一些问题。今天呢，咱们也一对一的进行一些这个思考和探索。首先呢，第一个问题啊，涉及到一个非常写实的问题，学生教育肯定离不开一张桌椅。但是呢，这个记者啊也发现很多的家长集中向我们反馈了一些问题，尤其是集中在一些学校吧，这个桌椅啊，时间久了之后啊，它就比较陈旧。有些呢，它功能性它甚至都有一些障碍了，当然了，更不用说可能涉及到安全种种问题。所以说呢，这一方桌椅涉及到的校园设施如何能够维护到位，比方说确实它老到一定程度，这样的一种更新机制又健不健全，怎么能够保障我们的学生在学校学习能够更加安心且舒适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开学季，干净完好、舒适安全的课桌椅是学生安心上课的基本保障。但有家长向椰城纠风栏目反映，自家小孩刚就读琼山区的一所小学，一年级刚开学领到的课桌竟是锈迹斑斑，看着让人十分揪心。随后记者走访琼山区多所小学，了解到部分学校存在课桌椅老化问题，部分低年级教室仍在使用早年采购的钢木结构课桌，桌面磨损严重，金属部件普遍

0: 就是有一些桌子，它用的时间比较长，铁皮会生锈，有时候会掉漆。表面上不美观，然后有一些桌子底下没有那个保护，桌角没有保护套了，走的时候容易磕到脚。
1: 在海口市琼山第二中学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学校部分课桌椅使用年限久，老化破损比较严重，桌面开裂、桌椅松动、螺丝锈蚀等现象十分常见，给学生日常学习带来不小的安全隐患。记者实地走访琼山二中，在一间初二年级教室内随机查看了几排课桌椅，多张课桌桌面边缘出现明显开裂，有的裂缝长达十几厘米。木屑翘起，学生写作时稍不注意就可能划伤手臂。学校相关负责人介绍，学校每年都会对课桌椅开展排查，但日常大多秉持能修则修、能用则用的原则。不少桌椅虽然老旧，但还可以勉强使用，真正报废换新的只是少数。
2: 比如我们学校的这些桌子，都是用了好多年的，像这一张。最破烂了，用了将近10年以上了，而且呢，这桌子呢，它高低都不一样，款式呢也不一样，不统一，所以要更新，这个对学生的学习方面呢也有很大的影响。
1: 记者走访了解到，教育部门虽每年都有课桌椅更换计划，但实际执行中，更换范围往往局限于完全损坏、无法继续使用的桌椅。那些虽然生锈、松动，但勉强还能用的课桌椅，并未被纳入更换范围。除此之外，记者在学校还发现，不只是学生的桌椅有损坏，老师办公室的桌椅同样存在问题。几乎每位老师的椅子都有不同程度的破损。学校负责人无奈地表示，老师的椅子也用了十几年了，既然还能用，就将就用着。受客观条件制约，将就使用成了不少学校的现实无奈。课桌椅锈蚀看似小事，却关乎学生安全，也反映出校园设施维护还需做细做实。如果把能用就行当作标准，隐患就会不断累积。能否将评判标准从能否使用提升到安全舒适，由坏了再修转为定期排查、及时更换呢？我们期待琼山区教育局以此为契机，前置做好校园设施保障，让孩子们拥有安全舒心的学习环境。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4: 椰城纠纷正在直播，画面非常的清晰，确实有些桌椅呢年久失修十多年了。
2: 对，
4: 不光是说学生们的这个课桌，也包括老师的一些办公的基础设施等等。像这种情况，在琼山区，它大概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体量？除此之外呢，能修则修，这个也能理解，是吧？我们肯定有相应的一些报废的标准，这个标准大概是怎样？
2: 具体的情况的话，我先由我们那个具体分管的这个姚秀娟副局长给大家进行一个答复，后面我再来进行一个补充。
4: 好的，
2: 哎，
4: 我将对话的是琼山区教育局副局长姚秀娟，姚局长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我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课桌椅的报废年限现在是5年，
4: 五年。
5: 然后我们教师办公桌椅的报废年限是15年。那么对于片中反映的我们学校的课桌，部分学校课桌椅存在生锈和松动，还有老师的办公桌椅就是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坏。那么针对这一情况的话，我们节目后会组织专门的人员入逐校。逐班进行去排查，同时我们也会组织我们的专门的人员，对于我们全区的中小学校进行一个不仅限于教师课办公桌椅和学生课桌椅的所有的设施设备的一个安全隐患的排查。那么刚刚提到的片中提到二中的课桌椅的问题，今年我们也是积极向上级争取资金，然后目前的话，我们是计划更换800套课桌椅，然后近几年我们也统计了一下，我们全区更新的课桌椅的话是8000多套，在后面的话，我们还是会继续跟学校

0: 强调一定要加强我们的日常管理，一方面是说加强巡查，及时维修，能够延长这个课桌椅的完整性、完好性和安全性，同时也会说从教育学生的角度出发，让学提醒学生不要去摇晃、刻画桌椅。对于我们教育局来说的话，我们也会向上级积极地争取上级的资金，来进行一个统筹的更换，让我们的老师和学生有适用、安全、舒适的桌椅。谢谢。
1: 好，谢谢。因为今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又特别的强调怎么能够去维护教育的公平，这份公平呢，还不光是体现在这个硬件设施各方面，这个尤其是涉及到我们城区和乡镇的学校，这方面会不会有一定的偏差？除此之外呢，刚才这位副局长点到一个很核心的问题，我们呢，教育口的部门确实在稳步的推进，也特别的重视。它不光是说更换维修的问题，很核心的原因就是学校这方面也要做好相应的教育。我们延长这个课桌椅的这样的寿命，以及包括有问题发现问题、及时维修解决问题，这就是一套体系下来的。
2: 对，我觉得刚才我们那个姚局已经把我们的一些工作的一个步骤已经讲得比较清楚了。那接下来的话，那我们就是要尽快一个抓好落实。就像刚才您说的，就是其实就是这个课桌椅这个使用的话，除了我们自己学校要加强一个管理以外，这个学生的教育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其实就是因为本身我们这些课桌椅的材质，其实也是比较，就是用时间长了的话，它损坏也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而且的话，就是在每个学期的这个变动过程中，它肯定也经常会有这个课桌椅的调整啊，这些东西的话，那如果是说我们既加强对这个课桌椅的这个管理，然后也加强我们对学生对公爱护公物的教育，然后同时的话，就是学校这块儿做好一个，就是对这个我们这个就是利用这个假期，就是在开学之前，就是全面的对他们的课桌椅啊进行一个修缮和那个维护。我相信我们的这个同时最后的话，通过我们的就是保障的这些机制跟上的话，我相信我们能够给我们的学生提供一个比较就是舒适的一个教学环境。
1: 对，是的，很核心的这一方桌椅怎么能够让同学们安心的去就读？除此之外呢，每年呢，我们相应的这样的一些任务的指标，您看今天一年800多套，那好，怎么能够均衡的，轻重缓急的去落实到不同的学校，这个就需要我们有非常详细的这样的台账，所以说这方面工作是不是也要去前置？
2: 对，其实现在的话，对于我们区来的话，我们教育局，我们是现在通过这样的做法，就是我们会做2个库，一个是项目库，一个是设备采购库，然后就是由学校他们就是每个季度，然后把他的一些需求，然后列出来，列出来以后，然后报到我们教育局，然后我们教育局会根据他学校的一些，就像您说的，就是他一些轻重缓急的，然后我们会把这个项目就是按照他的轻重缓急进行一个排序，然后一旦就是说我们有申请到上级资金，或者说我们区里有自己的财力能保障，或者是说学校他们有自己的经费可以做这个项目的时候，那我们就马上就可以把这个项目就可以马上可以推动起来。
1: 好，桌椅呢虽然小，但是它承载的意义却非常的大。那下一步琼山区这方面呢，怎么能够稳步推进？我们呢也拭目以待。来，继续往下看内容吧。即将聊到的这个话题呀，也是牵动着这个千万家长的心。这个话题呢，这段时间因为我们进行教育专题的对话，很多的学校以及呢其他几个区特别的关注到什么呢？就是关于同学们的午餐和午休问题如何解决，尤其是涉及到，比方说学校跟家距离比较远，那父母双方呢又是这样的一个双职工的组成，那怎么能够让孩子们在中午的时候吃上这个一餐美味的这个营养的午餐，以及包括呢中午呢还能够舒适的休息那么一下，又结合现在很多学校的现有的现状，的确也非常的受限，而这方面我们探索的脚步 没有停止。

0: 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 近日，海口市琼山区耶博小学多位家长向耶城纠纷栏目反映，学校目前没有开设校内午餐午休服务，孩子中午只能前往学校周边的校外午托机构就餐休息。这不仅加重了家长的经济负担，校外机构参差不齐的环境与管理水平，也让不少家长对孩子的用餐安全和午休质量感到担忧。
2: 我家的那个小孩子每天走出校门，然后呢就去对面的那个午托班，我们双职工的话都没有办法去接送，但是每一次都看到就是新闻报道那些校外机构啊出事啊卫生啊还有吃那些冻品菜啊就的这些报道，感觉就很不放心。我也算过一笔账，午托他每一个月都要700-800块钱，一个学期算下来都要3-4千块钱，对我们来说都不是小数目的。而且我家是有3个孩子。
1: 家长们表示，相比经济压力，更让他们担忧的是安全问题。学校周边午托机构大多开在小区外围，有的房间甚至挤了10几个学生。消防通道是否畅通，食品卫生是否达标，这些都是家长心中的顾虑。记者走访耶博小学周边发现，学校附近分布着多家校外托管机构，有的与学校隔着一条马路，学生放学后自行走到马路对面的托管机构。虽然距离不远，但记者注意到学校门口并没有护学岗，不少孩子说笑着跑过马路，而马路上不时有车辆驶过，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针对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海口市琼山区教育局安全办负责人郭继卫。他告诉记者，校外托管机构数量多，仅靠教育局一家家排查，很难做到全覆盖、无死角监管。
3: 耶博小学的周边大概有29家托管机构，然后日常说像放学了之后，机构会有人有老师专门的引导带学生回到机构内，然后我们日常监管的时候，我们会让联合其他部门，像消防、执法、市场监督局的过来联合检查。像开学的时候，我们都会有日常的开学一个月内会进行一个检查，还有消防备案，还有那个营业执照，还有那个食品的许可证的，都是这些是列合格的。
4: 每个孩子的空间。你们有要求吗？
3: 有，每个学生不少于4平方的人均面积。
4: 开学前的检查，你们都发现了哪些问题呢？
3: 像刚刚的那个贝乐学，他们是有那个留样制度没有不规范，包括还有那个没有做到学生花名册，我们都让他进了实施的整改了，例行例改了。
1: 据了解，耶博小学并非一直没有校内午餐午休服务。早在2020年4月，琼山区教育局就公布包括耶博小学在内的10所小学将提供校内午餐午休服务，由具备资质的企业统一配餐。可不少家长反映，学校曾经提供过一段时间校内午餐午休，之后却突然停止服务，并未向家长给出清晰说明。一顿饭，一个午休，看似小事，却是双职工家庭的极难筹盼。琼山区教育局如何筑牢学生午间安全防线？我们期待尽快拿出可行方案，让孩子们午餐安心，午休踏实，真正解除家长后顾之忧。
5: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耶城纠纷。
0: 耶城纠纷正在直播，涉及到关于午餐午休的话题，家长呢他多少有些担心，这些担心呢也无可厚非，因为什么呢？他基于对学校比较信任，市场上呢现在确实各部门进行联动检查，尤其是这个市场监管局啊，我们教育部门啊等等，这方面呢也是越做越好，只是呢基于这个对于学校的这份放心吧，家长还是寄希望于我们这方面怎么能够进行一些改善。那中间呢也涉及到一个具体的学校，是耶博小学，以前呢有相应的服务推出一段时间之后又取消了，这个大家可能会有这方面的疑问。
6: 行，那具体的情况我先请我们那个分管的赖远航副局长跟大家先做个介绍。
0: 好，那我先由赖远航副局长进行相应的一些介绍。赖局长，您可以拿起麦克风直接对话。对这些方面呢，确实是。

0: 这个社会很关切，也是一道非常经典的教育方面的命题，就是孩子们的这种午餐午休如何做好保障。
1: 我刚刚也看到了那个我们叶部小学因为取消那个校内的午托，然后呢很多家长也在这种无奈情况下选择了校外的托管。结合我们的工作实际呢，我将从这个源头和校外托管机构监管风险防控以家校协同等几个方面来破解这个问题。因为第一呢是持续扩大优质的校内托管供给，保障托底，保障我们学生从根源上流到校外这个托管机构。因为在昨天我参加了市这个校外托管这个联席会，我们海口市已经派小组到广州、深圳等地去取经。因为广州、深圳等地的校内托管学生占比在90%以上，这个呢我们将校内托管作为学生的首选选项。第二是联合市场监管、卫健、消防等部门做好现在这个校外托管的监管，加广这个监管力度，联合检查、抽查等，保障我们的能够校外托管给学生一个安全、舒适、家长放心的一个场所。第三，我们会补习校门口这个交通安全的短板，保障我们学生的全方位的安全。我们一是要求学校做好护学岗跟公安、志愿岗等的全方位的呵护下，让我们学校门口的个安全得以保障。第二个呢，要求我们学校要做好交通安全跟这个校外托管的风险安全提醒教育。我们会通过1530这种教育模式落实好我们的安全教育。第三个呢，是我们会继续通过一些比较好的资源，打造优质的校外托管机构。
0: 好，您看哈，您刚才也说到了，其实我总结来说，第一个呢就是要内部挖钱啊，当然了这也是最核心的，因为刚好呢也契合广大家呢这一份诉求，希望呢还是以学校来牵大头。除此之外呢，也是针对一些市场上的一些午托机构啊，这方面的安全怎么保障，它还真不是教育一个部门能够去做的，要联合到很多部门就共同牵头。那再者呢，就是涉及到了安全，刚才这位这个副局长也特别的重视，说学校这边必须得重视起来，不管是对于孩子的教育，不管是联合到我们的公安交警各个方面，怎么能够设置这样的一些志愿岗、助学岗等等，您觉得我们还怎么能够再加码？
2: 我觉得话，其实就像刚才说的这个内部挖潜这一块，因为其实结合就是因为之前我们确实是，你像其实是分两块，应该说是分两块。其实现在的话，我们主要的需求的话，可能是在城区，因为城区的生源现在是比较多，然后乡镇的生源在减少。但是城区的，因为我们城区生源多了以后，它这个就是它可能就会因为为了保障学位，它会挤占我们学校的一些空间，导致我们现在就没有办法能腾挪出更多的空间给给我们的学生。但是我们的乡镇学校其实是

0: 都是有宿舍的，
1: 嗯，嗯。
0: 而但是实际上现在还我们部分乡镇，他们有一些孩子也是在外面进行一个托管，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分成两块，就是城区的学校，那我们就是一定要想办法再进一步的，就是通过这两年，其实这两年我们像我们小学这块，其实大家也说了，出生率降低了以后，我们的那个小学的学位慢慢的也会出现一些富裕，那我们的学校的空间可能就是慢慢会节育出来，那这节育出来的空间的话，那我们就要把这些节育出来的空间，然后做好一个规划和利用。至于乡镇这一块的话，乡镇的话本身他们就有一定的硬件，那我们就是说怎么把我们的已有的硬件的基础，通过就是其实我们现在也已经在做，包括给宿舍装空调、装热水器这些东西，都已经在进逐步的在对给我们乡镇的一些宿舍进行完善。那这样的话，那乡镇有宿舍有食堂，那也可以给我们把我们这些孩子就引流回我们的学校。
1: 对，这两大方面呢，我觉得缺一不可。内部的挖潜确实有一些学校呢，它涉及到它现实的情况有难度。所以说呢，我们更考量我们教育部门的这份智慧。除此之外呢，尤其是涉及到校外的这样的培训机构，安全的问题，然后教育部门，来牵头，其他部门呢要共同发力，给孩子们呢真正的能够中午的时候吃上一口热饭啊，睡上一个踏踏实实的午休的觉啊，这样呢这个身体才好，学习才棒。来，继续往下看内容吧。接下来呢，即将聊到的这个话题啊，依然是涉及到关于硬件基础设施的问题。我们呢特别的注意到，尤其是一些乡镇的学校，比方说这个片子当中聊到的是旧州初级中学，那这样的一些学校呢，有些运动场地年久失修，涉及到孩子体育锻炼方面呢，就会产生很多的一些硬伤。除此之外，我们记者也发现，比如说像学校的围墙啊、宿舍漏水啊，以及包括软件方面的课程设计，都是很多家长关心关切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面对这道考题，来看记者的报道。
2: 近日，记者在海口市琼山区旧州初级中学走访发现，这所乡镇中学承担着周边十余村的适龄青少年教育任务，但该校的基础设施却有些跟不上，运动场跑道破损严重，学校运动场的塑胶跑道是10年前建的，长期使用后，跑道表面大面积脱落磨损，多处形成深浅不一的坑洼，底层水泥地面裸露在外。
3: 就是我们看我们学校这个塑胶都已经掉了，然后我们班自己的学生跑着跑着就不平嘛，不平，然后就摔跤了，有点危险嘛。乒乓球桌由于是坏的了嘛，就没办法打，所以说有学生也喜欢乒乓球啊，但是他打不了，他只能这样子颠颠颠嘛，拿着球拍。
2: 不仅如此，校园围墙出现开裂，学生宿舍常年存在漏水问题，部分宿舍墙面渗水痕迹明显，门窗已经变形。
4: 我们的老师宿舍，还有我们的围墙，都是建于这个90年代。那再到后面的话，就是2016年左右，我们学校努力建设这个省级规范化的学校的时候呢，就建了这个300米的这个塑胶跑道的操场，还有这个大概2000平米左右的一个篮球排球场，那这些设施已经是时间很长了，然后呢有一点老化硬化，有些地方呢都这个自然的裂开，而且呢破损。急需这个改善。
2: 如果说运动场破损是看得见的硬伤，那校本课程配套不足则是旧州中学更深的软肋。根据教育部门要求，各中小学应结合本地实际，开设传统文化、劳动实践、艺术素养等校本课程。虽然学校课程表设置了书法、礼仪、劳动技术等课程。但记者走访发现，这些课程相关教学缺少配套硬件支撑。
5: 礼仪课程就是我们的特色的校本课程，但是我来了这几年的时间啊，然后就是没有专门的训练的学习的场地，因为学礼仪啊，就像队列训练一样，它要有。

0: 一个宽度啊，场地要稍微合适。但是你看刮风下雨也不行，炎热的季节呢也没办法训练。如果要是有室内的场馆呢，这哪怕就是说平整的地面呢，毕竟学生一入学就是300人左右呢。啊，如果要是上级这些部门能够考虑到这些方面啊，做这种规划，那我们可能礼仪才能成为真正的一个有礼园仪园的这样场地，让学生知道礼从哪来，为什么要学这个礼，以后学了礼有什么帮助。
1: 韩口市琼山区旧州初级中学暴露出的软硬件短板，如同镜子一般折射出乡镇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基础设施管护与更新滞后的现实困境。这类问题不能仅靠学校单方面承担解决，还需教育主管部门主动牵头，统筹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补齐课程配套硬件，持续改善乡村办学条件，让乡村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教育。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纷，
3: 叶城纠纷正在直播。我特别注意到今年的五月份，教育部四部门联合印发了一个内容，是什么呢？是关于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也就是涉及到比方说短片当中涉及的体育锻炼设施啊，这个校园环境内容啊，以及包括校舍安全防护等等，它给了非常明晰的规定，怎么能够让同学们在校园里又安全又舒适，尤其是涉及到乡镇的学校，国家省市更为重视。我还特别查询海口市15教育部署这方面，就针对乡镇的学校怎么发展，怎么能够维护公平均衡，给了非常明晰的指引的方向。这里呢，我们也想通过您的一个对话了解一下，像琼山区尤其是针对这样的一些乡镇学校普遍的一个痛点短板，基础设施比较落后，下一步有哪些统筹的方向吗？
4: 对，首先的话，我们琼山区的话，作为海口的四个区，我们的乡镇应该是最多的，
3: 对，
4: 而且我们的乡镇学校也是体量也是比其他几个区要多。
3: 嗯，
4: 像旧州中学的话，旧州中学的话，它又比较特殊，旧州中学它那个地方又是属于一个集合地，
3: 嗯，
4: 所以说其他的学校可能我们的乡镇学校。可能就是说目前的话这个学生数量是在减少，但是我们旧州中学他的学生人数
3: 反增了，
4: 对，还是在保持在一定数量和增长的一个情况下，他一个整个学校的话他有800多名学生，对于乡镇学校的话800多名学生已经是不少了。所以涉及到这个旧州中学这个情况的话，其实我们之前也早有关注，所以说再结合我们区的现状的话，其实我们就是有几项举措。第一个的话就是对于他们的教学质量这一块的话，我们是通过这个集团化办学的一个方式，然后对我们就是把我们城区的优质的学校，然后帮扶我们这个乡镇学校，通过这种集团化办学的方式来带动我们那个乡镇学校的这个教学质量的一个整体提升。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到他们那个教师队伍的这一块的话，一方面的话就是那就是要通过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的教研，我们教研的队伍，然后也是深入到我们那个学校，帮助我们的那个学校的老师提一方面是对老师的培训，一方面是对老师课程的一个培训。这样的话通过就是提升老师的专业能力水平以外，然后提升他们的一个课堂的一个水平。然后第三点的话就是说到了他的这个硬件这块，硬件这块的话，今年我们也专门跟市里面申请了300多万元，就是下一步的话可能就对这个旧州中学的这个从它的这个运动场以及它的功能室这一块，我们也会进行一个进行一个系统的一个提升和一个改造。包括还有就是刚才说了市里啊，包括省里头的，我们也去申请了，就是他们关于就是功能室啊，就实验室的一个提升改造项目。这几个项目的话就是也是争取我们在年底之前，我们就把这些项目全部要落地。
3: 年底全部落地。
4: 对，
3: 也就是说
4: 现在的话，前面那几项就是刚才说的那300多万的话，他们现在学校正在走招标的程序。已经在走招标程序了，就是等着招标的程序弄完以后，那可能就是那个我们那几个项目的话，就会分阶段的开始推动了。
3: 您刚才

0: 介绍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就是旧州的这所中学呢，它是类似于像集散地一样，
1: 对，
0: 它可能在乡镇的教育上，它承担的更多。
1: 对，
0: 那这方面呢，如果是我们资金上有保障，
1: 对，
0: 下一步呢，各工序有效的推进，
1: 对，
0: 我想呢，它这个对于同学们来讲，对于家长来讲，肯定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1: 其实也就是刚才我之前面跟您说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区的全区的这个学校现在就是两个库。这两个库，我们是基本上已经是做的比较成熟了。就是说，学校有什么需求，他会提前把他的需求放到我们的项目库里头。然后我们一旦这个项目库一旦成型了，或者有资金保障了，那我们马上就可以把这个项目就可以推起来。
0: 好，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陈局长呢也是向我们表态承诺了，年底之前。旧州初级中学能不能在硬件上做一个提升？我们同学们呢，在公平和优质的教育方面能不能再上一格？到时候呢，我们来共同见证。好的，朋友们，接下来呢将是一段宣传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叶声秋风马上回来。
2: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3: 叶声秋风近期节目预告。9月18日，秀英区教育局；9月21日，龙华区教育局；9月23日，琼山区教育局；9月28日，美兰区教育局；9月30日，承诺兑现回头看。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秋风。
0: 叶城秋风，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刘生。我们的节目继续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管网、海管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特别通过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叶城秋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今天对话嘉宾是琼山区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陈磊。陈局长你好。
1: 你好。
0: 刚才呢聊到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其实呢多数涉及到了关于硬件提升怎么能够给我们的教育做到一个兜底的功能。接下来呢我们即将聊的这个内容哈，也是非常的实际，尤其是涉及到特别的契合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的一个指引的方向。什么呢？健康学校的建设啊，健康第一的理念怎么能够延伸到我们同学们的身边。这里呢就特别说到了琼山府城中学。同学们呢在体育锻炼过程当中啊，最典型的一个体验就是器材不够，比方说一些篮球、排球时间久了呢已经磨损得非常严重了。那除此之外呢也包括其他的像跳绳等等。您发现我说的这些课程啊，很多都是中考当中需要检测甚至涉及到考试非常具体的一些体育课程。那当然了，考试归考试，同学们的这种五育并举怎么能够全面发展，我们更希望于不光是说考试成绩，同学们的这种全面的素养怎么提升，健康理念怎么能够真正的落实到位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3: 近日，叶城秋风记者走进海口市琼山府城中学，了解到学校体育教具损耗严重，储备不足，篮球、排球、跳绳等基本器材长期不够用，学生上体育课常常要排队等候轮流使用。
4: 就像我们的现在开始练排球了嘛，但是排球很多它都是没有气的，所以我们拍的时候拍不起来。像篮球也很多是磨破皮的。然后呢，这个损坏的是一方面，还有就是量实在是太少了。现在我们班举例，如果一个操场上3、4个班同学都是要上用课的话，那就很难轮到，别说每个同学了，每个班都轮不到20个。所以我们在练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是用于排队，实质上练的时间是非常非常少的。然后呢，还有个就是需求量更大一点，像我们现在今年跳绳转为了大项，所以呢，很多同学要开始练4分钟跳绳。但是现在问题就是，跳绳很多是它是把会拖出去的，或是已经掉完了。然后呢，我们在跳的时候，我自己都遇到过，它跳起来的时候就直接打到我的头上，或是飞到我同学的头上了。所以这个实质上我们都是在一直在协调这些问题，实质练的时间是非常非常少的。羽毛球它的球拍很多都是弓掉的，或是弯的，别说球把是脱皮的，很多同学们都会缝缝补补，又过一年嘛，然后又开始用。但是很多像球拍的断裂啊，或是球框。

0: 的断裂，球网的断啊，是很多时候是老师没办法修的，材料应该也是不够，所以呢导致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练的时间非常非常少。老师常说的话就是，哎，今天又没借到器材，那我们又只能跑步了。
1: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初中体育器材设施配备标准，篮球、排球、跳绳等均属于学校必须配备的基础器材，且标注为低值易耗器材设备，应及时补充。器材短缺的紧迫性还来自中考体育的刚性要求。根据海南省教育局发布的2025年中考体育实施办法，体育科目总分60分，其中选考项目占30分，考生需从1分钟跳绳、50米游泳、足球、篮球、排球五个项目中任选其一。学生反映短缺的篮球、排球、跳绳

0: 个项目中任选其一。学生反映短缺的篮球、排球、跳绳恰好都在中考选考范围之内。记者在学校体育器材室看到，不少羽毛球拍网面破损，部分篮球、排球外表老旧，存在表皮脱落等问题。
1: 它这种，它这个长期使用的话，它就会造成那个皮毛翻盖，然后它里面的话，它就会进行漏气，就会，比如说它打完之后，学生都用不了多久，它就已经又没气了，就像又变成软的了，就完全就没有使用价值了。
2: 这个只能说作为教师用的一个教具了，
3: 对，
2: 就是当教师做展示动作的，学生都是用的是这种球，好的球，像这种坏的球还能用，但打不了，只能做一个教具展示的。然后这个羽毛球的话，就是这种毛会被学生打掉，就比如说这个是个新的，像我们一旦接触就是回来之后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4: 有损耗是吗？
2: 对，
4: 损耗很大是吧？
2: 对，尤其是羽毛球损耗还是挺大的，所有的器材全部在这里了。
4: 就这些吗？
2: 对，就这些。所以说我们的上课都是，比如说这节课要用什么球，我们都是提前内部体育老师先商量好，比如说他说这节课要用什么，那么我就只能去上其他地方，他用球，那下一课我说我要上，那么他再把球给我，他去上其他地方，我们都是分开进行的。
0: 阜城中学的体育器材不足并非最近才出现的问题，学生抢篮球、排队等跳绳的状况已经持续了不止一个学期。那么阜城中学的体育器材补充究竟是定期一次性采购还是常态化机制呢？几颗球、几根绳看似小事，却直接关系到体育课能不能正常开，孩子能不能跑起来、跳起来，琼山区教育局能否把配备指导落到行动上呢？摸清缺口，纳入预算，明确采购实现，把小器材配齐，把大健康托住，才是对健康第一最实在的回应。
5: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锋。
6: 椰城纠锋正在直播，刚才呢我也特别的说了一个背景，就是今年呢关于全国的教育工作还特别的把健康抬到了一定的高度，不光是刚才我们片子当中所说的体育课这样的一个基本的配备现在都不够用，确实破损的比较严重，甚至还包括我们说保障中小学生怎么能够每天的这种综合的体育锻炼不少于2个小时，那这方面就给我们的器材又提出了更高的挑战了。您看完这个短片有哪些思考？
7: 那行，针对这个事情，我先让我们那个分管的王丹琼副局长先，给大家做一个情况介绍吧。
6: 好，接下来我将对话的是琼山区教育局副局长王丹琼。王局你好。对，涉及到关于体育锻炼，肯定绕不开基础设施，这些器材不够，同学们他根本就锻炼不了。刚才听到那位同学呢，这个确实是听得出来，口气很迫切。意见也很强烈，您作何回应？
8: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是我们收到通知之后，就是我们对阜城中学存体育器材存在着缺口、破损问题反馈之后，我们立即到阜城中学进行实地核查，以该校为缺口，马上启动了全区中小学校的体育器材的专项摸排，对缺口破损的这情况进行了登记造册，建立了台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就加快阜城中学体育器材的增补、审核、采购。然后优先采购该校的体育器材，保障学校的体育课还有课后的训练正常开展。第三个的话，我们就是以本次问题整改为契机，每学期开学前都是计划都要组织学校对体育器材进行摸排上报。我摸排上报，我们教育局将定期进行督导，并统筹这个经费对体育器材进行更新补给，来保障我们全区的这个学生的体育锻炼的需要。谢谢。
6: 好，陈局长，这里呢我还是想单独的问您一下。其实呢折射出来的一个问题还是我们的相应的一些淘汰机制，比方说确实是有些设施设备它老旧了，它

0: 也没有再继续使用的可能了。学校方呢，肯定他们是发现的更积极，而我们教育部门怎么能够把这份督导让它更加的有效，让我们的这种课堂的延伸能够得到一个保障？
1: 这个的话，我觉得就是，我们就应该是说来分阶段来实施。我尤其是，我觉得就是可以结合我们学校的这个常态的运转的一个方式，比如说开学前，开学前，还有放假后，我就是把这两个时段作为我们重点的一个排查和一个落实我们这个制度或者措施有没有到位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间节点，就是说，比如说放假前，我就是先对我的包括一些课设备啊，还有包括这些课桌椅啊，这些东西，我们前期做一个排查，然后通过排查以后，然后我们利用假期的时间，需要补的我们就补，需要修的我们修，需要买的我们就重新买，用利用假期的时间进行一个补充，然后开学后了以后。然后就是说，这些新的东西就是投入到校园使用了以后，那我们后续还在根据这个学校的一些实际情况，然后查缺补短，通过这种方式。
0: 对，因为现在呢，从国家到省市，一系列的指导性的文件陆续的出台，教育，围绕着健康，学校怎么能够去搭建，那孩子们的这一份，尤其是涉及到关于教育第一类理念，怎么能够真正的落实到位，您会发现这个国家现在确实特别的重视，更不必说有些项目涉及到关于中考，所以说是不是我们的这种扩优提质应该更急迫一些？
1: 因为包括现在，其实家长们可能也在关注这个，就是这两年其实体育中考这块的变化也是在逐年在变，好像到今年的话，可能中考的那个体育的那个选科可能又会有变化，所以这块的话，就是包括我们下一步就是学校对它这个设备器材这一块，我觉得可能我们学校也要逐步的考量，尤其是它新调整的学科，那这些学科需要哪些器材？那学校就要提前谋划。那我之前可能偏重的那些学科，可能器材相对购买的比较多。那你如果说现在我们政策有了新的变化，那我们可能要根据新的政策来补齐我们其他学科所缺的这些器材。
0: 关于这个问题呢，也是需要逐步的去解决，不光是说几颗球、几根跳绳的问题，因为健康工作本身就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入到今天一个特殊板块，叫做向局长提问，涉及到我们琼山区的教育工作，广大网友啊有哪些特别需要咨询的呢？我们来进入本轮的向局长提问时间。向局长提问，来看一看各位网友的给您的留言啊。涉及到第一条内容，说，琼山区新建的学校不少，说到了红城湖学校，对，这个学校现在口碑确实是这个非常好。说这个琼山城区人口多，学位紧张，不少孩子呢分流到其他比较远的学校。想问问琼山区这边还有没有计划新建学校缓解学位压力？哦，它涉及到一个还是关于这个学校整个布局
1: 布
0: 在
1: 局
0: 我
1: 的
0: 们
1: 问
0: 琼
1: 题，
0: 山怎么能够更合理？
1: 其实的话，就是说到我们这个学位的问题的话，其实我们这几年都在努力的在开展一些工作，包括我们那个琼山的二小、琼山的四小，然后包括椰柏小学的分校，这几还有红城湖，刚才我们说的红城湖学校，这几所学校的改扩建的工程的话，其实都是为了缓解我们这个城区的学位压力，但是就是说可能家长，因为家长他可能只是更多的是关注他自己的孩子，但是对于整个我们这个整个琼山片区的这个现在的情况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小学这块儿现在是基本上能满足需求，那家长所提到的就是说分流到比较远的学校的话，一方面就是说我们是按照我们的那个招生政策，那你就是说我们是就是说你自有住房的这些，包括这些租房的这类，我们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所以但是整体上小学这块儿，我们所有的学生基本上都会留在。

0: 城区，
1: 嗯
0: 是所要分得比较远的话，就是可能就是我们
1: 嗯。
0: 中
1: 哦。
0: 学这块儿，中学这块儿，因为我们就是全整个区的话，一共是九，就是公办的是九所中学，九所中学的话，你省里三所，市里三所，然后我区里三所，所以的话就是现在的话就是主要就是中学这块儿，因为刚好我们之前的那个二胎政策开放以来，那些孩子现在基本上那个高峰期刚好已经进入到我们的中学阶段了，所以可能就是说近几年的话，就是中学的学位会比较紧张。但是今年的话，就是我们的那个就我们市属的这个琼山中学这个新大洲校区，它
1: 哦，
0: 也
1: 对
0: 投
1: 对
0: 入
1: 对，
0: 了使用，所以他们今年也拿出了也拿出了500个学位来进行招生，所以的话。还是对我们这个中学这块儿有进一步的缓解。那结合到现在这个中学这块的这个压力的话，我们近期的话是我们有麦营，我们这个麦营城市更新的这个项目里头，之前我们是有一所这个9年一贯制的学校的文化，但是也是结合目前这个生源以及出生率的一个变化的话，
1: 对。
0: 我们现在也在把我们也主动的把这个9年一贯制学校调整成一所完全中学。现在的话，目前已经在走这个调规的这个手续了。
1: 对，所以说呢，也是要根据我们城市发展，城区的变化的一些具体的情况，要做一些调整了。来，再来看这位网友的反应，他问的这个问题呢，其实很大。什么呢？有些学校确实口碑很好，有些学校呢，有些家长就会认为相对来说，口碑比较一般吧，就这个差距呢还特别的明显。说教育主管部门这种教育的优质均衡，怎么能够差距越来越小？
0: 我觉得就是，也是从几方面嘛，就是第一个的话，就是还是，就是我们整全市提出来的这个集团化办学的这个方式，因为集团化办学应该也是说做了几年了，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帮扶成效的，通过一些优质学校引入一些优质学校的资源的话，然后来带动我们这个薄弱学校，另外的话。包括我们现就是刚才之前所说到的，我们今天这个综合改革试验区，我们跟属地高校的一个合作，按道理来说，就是说我们就是让海南师范大学啊，包括邛台师范学院啊，这两所高校，应该就是说咱们海南本地的，就是说应该就是师范类院校的一个顶尖的了，是吧？那我们怎么结合我们这个两所这个师范类院校，然后先通过他们来打造我们的一些标杆，把这个标杆学校打造出来以后，然后再通过他们的一些资源，来辐射到我们整个区域的其他学校，这个也是我们下一步重点要考虑和那个来做的。第二个的话，就是我觉得还是就是说我们校长队伍以及我们一些骨干教师队伍的一些梯队的一些建设，这块儿的话，其实我们现在也在谈，也在逐步的在找一些就是优质的这个就是。应该是省外的一些高校，然后来帮我们引进一些培训的项目，对我们那个校长啊，以及我们骨干教师的一个，还有这些班主任的一些这个梯队的一些培养，然后，
1: 你会发现哈，一方面我们的历史的底蕴，除此之外，现有的优势都要能够去综合的运用起
0: 对对
1: 来
0: 对，
1: 啊，这样我们先接通特约评论员陈志健老师的电话，听一听他的观点。陈老师您好，
2: 你好，
1: 这期节目您有哪些观察？
2: 我们看到案例一谈到教育部门每年都有课桌椅的更换计划，我们觉得这种更换计划还是应该将学生安全置于考虑的首位，将就使用的这种更换标准，建议改为安全舒适。案例之二谈到的是校内午餐午休问题，这实际上是涉及到千家万户啊，涉及到千家万户的重要民生问题。海口其实从2023年就把校内的午餐午休列为民生实事项目，而且有关报道也提到了2020年4月，琼山区教育局就公布了包括叶波小学在内的10所小学要提供校内的午餐午休服务。今年秋季开学前，海口教育部门

0: 明确表示校内的午餐午休服务原则上只增不减，所以啊，案例中提到的叶波小学应当在琼山区教育局的支持下克服困难，为民办好校内午托这件实际事情。节目中还提到了校外托管机构的问题，这里要提醒一下啊，有关部门要注意一下，按照审理的有关文件规定啊，教育行政部门它有一个职责，就是要收集汇总校外托管机构的情况，向相关职能部门通报，并且要加强托管学生的安全教育，引导选择安全的校外托管机构。所以呢，即使是校外的午托机构呢，教育部门也要承担主责。案例之三之四，就是学校基础设施和体育教具改善，以及校本课程开设，要从制定规划和临时措施两个层面来解决。这类问题不能仅仅靠学校单方面解决，需要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呢都主动作为，协作解决。节目中教育局的领导还是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逐校排查，要求每个季度学校报需求，对薄弱学校的相关器材优先采购，每个学期开学都摸排，这种措施我觉得都是比较接地气的。海南省市五五教育事业规划明确要求，不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教育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高，要实施薄弱学校提升工程。海口市委要求加快建设教育强市，希望琼山教育局和相关学校采取积极主动为民办实事的态度，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市多做贡献。主持人，以上就是我的几点感触。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陈老师的点评啊，怎么能够让我们琼山区的同学们都能够享受到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啊，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好的，朋友们，在9月25号，也就周五，将是我们承诺兑现回头看，我们到时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

0: 的开心。
1: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0: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1: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0: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1: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0: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1: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3: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0: 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露中仍夜浅，时节遇秋分。秋分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六个节气，也是天气由热转凉的分水岭。秋分还被认为是昼夜均等、寒暑平衡的中间点，是平分秋色之时。秋分有三候，一候雷始收声。古人认为雷是因为阳气盛而发生，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雷声也就渐渐消失了。二候蛰虫披户，秋分之后天气变冷，一些蛰居的虫子开始藏入洞穴，并用细土堵封洞口，开始为蛰伏地下过冬做准备了。三候水始涸，秋分之后雨水减少，气候干燥，水分蒸发快，河流湖泊等地面水量变少，一些低洼沼泽以及溪流会逐渐干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秋分后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秋收季节，迎来了满满的收获。我国部分地区有送秋

0: 牛的习俗，在红纸或黄纸上印上农历节气，印上农夫驱牛耕田的图案，名曰秋牛图。在我国岭南地区有秋分吃秋菜的习俗，所谓秋菜其实是一种野苋菜，民间称之为秋碧蒿。这些习俗也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顺应。秋分养生重在阴阳平衡，饮食要遵循燥则润之的原则，可以多吃百合、银耳、秋梨等润肺生津之物。起居应早卧早起，符合秋收的养生规律。秋分，秋天行至一半，一半是内敛，一半是张扬，一半是凉飒，一半是明艳，一半是秋色宜人，一半是千里婵娟。让我们学会调整生活的天平，在收获硕果的同时，也为心灵留一份清明与从容。不负秋天凉景，不负辛苦耕耘，不负浪漫的你对生命所怀的畅想与遐思。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椰城农家。
2: 再来有度就香跟就大的那种，
3: 再来有度就大跟就白的红酒，
2: 再来经有精彩的故事，咱就度
4: 椰城农家。
5: 各位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带来到这里文艺的夜店农家的麦，带我农地调育
6: 农地过量。
5: 今天在2021年的高贵日达达，今天在这个定义达定义达的麦香的念的不说的间，就是如今天的这个麦香的念的的间呢，在调育跟过量为了这个都市的
6: 今天在农历的每月搭搭今天啦，今天我们这个搭会哈，这个授粉今天，对，今天搭麦当呢，我们来给这个三字啊，搞今天的搭麦啊，公共人啊，典礼的一啲故事，或者的啊，录这个授粉的条啊，共人来公共人啊，这个中秋该搭过来接待授粉的一啲事。那么如果丹麦的会议呢，有的会议长文主任呢会长顾啊，不接一个电话呢，有点来不是不见的啊。那么下面呢，好，大家接起来为凤珠给电话者啊，这位凤珠给电话的娘嘞，多少位凤珠？
7: 多少？
6: 我特地给他用吗？别的干嘛？服别的？
7: 哪个服？哪个服啊？
6: 我别的都得了，别的。
7: 我你手机的，我感觉机会都归家了。
6: 啊？
5: 不机会，归家
6: 机会哇？
5: 归家定义不手机会嘛？
7: 要再再来个一两的，那个不是可以了？
6: 哦，叫欧阳能的不？我讲不用提干，我欧大的个么？他都用用大大的个啊？哈哈哈！哈，开个玩笑啊！哎呀，那么别的黑个地，那么开呢都养对啊，不用怕的，会叫叫靠班人。
7: 我刮发的。
6: 哦，对，那好刮发的不？我给都看店都啦，都都家乡的不变的不？什么好刮发？
7: 我上面没木的。
6: 不过现在搞都这个特别个特用啊，用两个特用呢。高粱它条肉也崩掉，掉点那吃什么就要崩掉。那那种那腐败了了，你对不？
5: 转来就你大概不几乎有。
6: 我给别的跟那掉跟那个工米呢，东西要被搞了，乌龟边吃不嘞？
7: 龟边对了，
6: 对不？哦，
7: 龟鸭不吃了
5: 对。哦，龟鸭对不？而且改变黑点就的。
6: 我改什么对？那当龟边的多嘞？
7: 我还好嘞，当该吃啊该。
6: 那。
7: 哦，
6: 这样对不？有这个咱那的含菇的不的，有含菇的龟鳖不的？
7: 无了。
6: 含菇不有哦。
7: 有。
6: 对不？不只蛋只蛋叫。
7: 无。冬日鸭子鸭子。
6: 冬日这高蛋高蛋高蛋叫叫。哎呀，那个。

0: 你叫对个，
1: 大爷，大爷，你讲，哇，好嘞，姑姑就，要不俺些送过去，就沾了这就盖个稻米啊，搁这忙活稻个，姑姑就扎的熬稻啊，就姑姑就扎，扎大了这个
0: 那个嘞，姑姑就。都给打乖的，你搞这点个嘛，都给打上指标的，不是打乖，打上指标的，你搞这点个，无乌高位好，无高位低，无高位低，对不？
1: 哦，这在无乌哪个乌哪的，乌乌哪的。
0: 有检查不？检查天气不？
1: 检查。啊，这个不好得，啊，我检查了，没哪里检查，啥子检查？你讲为何这样子啊？为何这样子？
0: 基本上，基本上检查了嘛？因为都能够加的改，同学别证明都电梯状况没叫我个了。
1: 哈哈哈！可能没说那个体检好用嘛？就
0: 不就保安不一样，这改同学别都不一样嘛？
2: 对
0: 不？
1: 可能啊，都调嘞，大家生活差个，该是打困困。我的家母咯，家母就不提回啦。
0: 哦，哎，我就不提回。
1: 家母嘞，我就我女的还是不嫁咯。
0: 哦，女啊，原来有这个女女位的对不？
1: 不提，这个女搞女别啊，女当晚拿不回还，那你家这个
2: 女
1: 别拿
2: 不
1: 丢啊？
2: 哦，就不回还，这在屋女位的别跟屋女位的这个当咯。
1: 话不喜欢在哪啲个？
2: 啊，
1: 你讲话喜欢在啲连用噶，你讲连噶啊，反正啲个。苏门女说个咩啊？个老张。
2: 苏门女说的，那不你我门女干过啊？
0: 我对你咸女咯。
2: 哎，咸女咯。
1: 话是在屯中挨着女，那等你在顶顶个水沟不叫啥？
0: 啊，
2: 那钓鱼个地方叫这个女个，那叫这门女叫。
1: 话是算算我等挨着女，或者假的在屯那边挨着女。
0: 嗯，啊，他这里个经过这个腌制过，过后个日本呢，甚至只啊，不管你这个对晒哦，对不？这个落巴个哦，对刀，就了个对能落过个这个刀，啊，我都讲个这个咸内，啊，我都这个拿刀，这样呢，甚至只。
1: 我得对刀啊，之前老家啦。
0: 啊，因为落子腌制过后个，就咸内多甚至只。对吧？
1: 嗯，话最近啊，食哪只只，就带来猪脑啊，即烧，或者烧毛猪啊，我一毛冇算，我开开落几个咯。伊用暖暖就带啲开开只暖些个啊，就咪做诶多，啊咪只老猪帮个来个细细只只，分咪多啊。
0: 嗯，这冇人见你我只，哎。
1: 这冇只冇到分就开哦，就叫只咯。
0: 那个地都那个点得过来个条，只那个多好多肉啊，比较多一条，但肥只话这个。梅毒啊，要这个西部啦，即系呢个对刀啊，肥这个梅毒啊，啊，我计经经上头，嗯，就是都经话得嘛，当咧，人家来聊聊，即冇就啲贵冇通少，经行人家啊，即冇想，推荐，嗯，落去人家不会加，不会想的啵，啊，那你想对，因为饮食方面嘅啊，经行，
1: 现在多加不打加，热带的不乌加啦，热外加，
0: 嗯，好，得几啦啊。
1: 现在哎，现在你都不会去哪去哪会去的，你也不会。
0: 会跟行，
2: 会跟行，
0: 啊，会跟行的呢。
2: 嗯，
1: 会跟行的耶。
0: 对呀，就是跟行会点个人有啊。
1: 嗯，
0: 鸡都不会嘞，都是会鸡。
2: 有没有公鸡都不会了，一边会鸡嘛？因为公鸡都不会了嘛。
1: 不会，我这你也不会，哪会鸡？
2: 哪会鸡？对不对？不乌鸡都不会练，哪来对面啊？
0: 感觉到底
2: 搞中脚了嘛？
0: 感觉到底那个多少负能给的？不会治，
1: 你又会的，
0: 啊，
1: 我治你又会的，
0: 不会跟行不？
1: 哇，那会治，哇，那会治，
0: 对，就那会治掉。
1: 哎，跟你行，你干嘛发会这么假的治？
0: 因为那感冒个头，个可能不老咪对，伊就爱出现讲讲多讲个，个两多讲个，一对咪多怪就是恶家那地方。
2: 个人指标不只定是啊。
1: 真啦，哎，老可能老成个想的，他那会要大大话会到大肚咪个个。要老回去，这现在当个老师啊，不当啥人啊？不啊，老你啊，不那，哎呀，啥
0: 家长？自我嘅好得多，这么回答根治，回答预防，你哋非常能有嘅啊。就是平地能，这个对话能懂啊，还有点注意着的。
1: 对了。
0: 就是讲过两回事，对一碗对钱，一碗价咧对腌制嘅食物，那里碗啲腌酒价味道。
1: 不，我是拿不好在跟你们讲的，我来在跟你
0: 哦。哦，也对面对对你讲，我的非常多人都冇经常的嘛，对不？对对，你要讲非常有那个人地的积德的。
1: 对啊，因为啥？ 那你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别推我！
4: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4: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4: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5: 在我们高楼东路的一点大特一同那我们的给了日段这个波点的东山西澳几大对高能一点弄给个也不敢当东来
6: 好今天我们有的给电话问的丢吧不忘过下给我们发不忘啊这边是哎多
5: 喂多
7: 我
6: 一样哦难不得难不得哦难不得哦
7: 哇等你快速进化这么大学的啊
5: 但都这个
6: 都中小国庆对吧回答都落去对吧啊
7: 都出街的流门丢不搞的
6: 大姐
7: 出街的来搞在中国农民丰收大
6: 啊
7: 什么你买鱼啊有这么大的

0: 来在夹，哪里来夹个了？
1: 哦，凤雕得了。
0: 中国农民丰收得啊，农
1: 哦，
0: 民丰收得啊。
1: 哦，他爹地里这么收款，就里这么东宫农民嘅丰收得，伊不滴这
2: 农
1: 个，
2: 民呢？
1: 东宫农民那个丰收得啦，伊滴都这个每嘅农历嘅收款咯。
0: 对啊，
1: 嗯。
0: 像我的建议就买粮呢，搞不定那个搞我的搞答谢他的意愿，我
2: 哦，
0: 不满意我这样。
2: 今年不滴搭六一对不？搞搭七，
0: 答
2: 那对
0: 谢
2: 一对不？
0: 你，
1: 哦，搞搭七那是对一
2: 我
1: 的，
2: 改今年要调国家不中不忙了。
0: 老师，广播电台无办咪试下搞个哟。
1: 哦，然后为这个调的拧过来讲到几
2: 对
1: 来，
2: 啊，
1: 就是的
2: 红
1: 问
2: 鬼
1: 题
2: 呢，这么平海你讲到给更更多个人得到哦，更易
0: 啊。
2: 个这么。月亮对伊个，地搭地路路得该特色咯，对不？
0: 答谢农历答谢伊啊，
2: 嗯，我改好点点改一下，答我个月亮特色伊啊，二零
0: 这
2: 二六的，
0: 个是我介绍一六我二九分，那么的总共农民工几多？
2: 嗯，哎呀，点点都啊，点点都为什么？丰收达，干我给你公公者。
0: 两个减肥，然后我到后怎么发现呢？
2: 嗯，伊个
0: 那么，
2: 每一个这个收款对不？
0: 那没意思了。
2: 哦，丰收达因为每一年每年六一六，都感觉都每六一六。
0: 对，有那个大把就他就学会了，那个汉了，你可想想，他是了你就难了呢。
1: 嗯，别个
0: 就
1: 人话
0: 他，
1: 有，以下这个时间就搞到个公布，就是这个
0: 我，
1: 类似这个东秀达这个相对个方这个值得，
0: 哇，我乌啊，太会，
1: 不误了掉。嗯，OK，待机了。
2: 嗯，就是刚刚别个讲的，你莫等之后给你会点个，你别会点个难摇，导致呢就是都难过呢，为了个叫做农民丰收达，就是东国农民丰收达，也就是梅姨。那么地干地压路啊，那么授粉这些啦，那么压的经过啊，这个公务员啊恢复能移改啊，那么大家呢的认为农民丰收应该呢非常需要关注啊，跟特别的这个大家啦，就是如每当冬对于一般呢，能够农民呢能够有丰收改。一样封顶嘅封丢嘅，一个丢福。好啦，下面呢，换我呢个电话来接下者。喂，多。
3: 喂，你发电话又来？
2: 啊，多。
3: 中午好。
2: 嗯。
3: 这是快乐
2: 啊，大家快乐啊！那么今话，比较假嘅，大家呢就得封丢单。那么像那个冬熊呢，也别就搞了啊，诺杰奥，就搞了冬熊，
3: 阿姐。结婚啦，跟哪子结婚啦？你就讲来来婚啦？这个很多啊，搞中奖啊，这个入党啊，你不中挂啦？
2: 哈哈，别叫也别想了，对吧？也拿了屋底给限流俺们走了。
3: 就讲啊，跟哪子？我结婚了，罗浩啊，我。
2: 罗不嘞？罗的罗。
3: 我。
2: 那，
3: 就是老了，
2: 就是跟那落的一吨比较大个哦，
3: 大家就落不落，
2: 都
3: 俺
2: 比
3: 那
2: 较大的，不大的不？
3: 不落，俺那那。
1: 啊，不大，本来这个调用就是没这个位置，哎，老公这个要落对么些呢？你在大面下怕都下好哎哟，
2: 哈哈哈哈哈，
3: 你是哪老虎啊？什么？什么嘞？这是老虎啊？什么？
2: 哦，今年这么地摊不地老比较好的不？黄桥五吨啊，金澳啊，还日子，然后给这个里边的这么风调大什么，对不？然后给我更多的调幅，你那农民朋友啊，都这个小企业调呢，能够我更多的调幅。好，调调多啊，再给了啊。 那给到这个给。

0: 甚至了这个动脉啊。
1: 嗯，还得点那里的，但是也得他们老的个地干呢，那刚刚那个公共就关于这个动手的样地址的哈。
0: 嗯 ，OK，A B 宛如这个认为，哎，来接片子。
1: 维多。
2: 嗯，那位首先呢，中午哦。
0: 啊，高登第一个哈。
2: 你带个电脑也就乱些哦。
1: 嗯，高登第多。
2: 哎，我们自己送罗这大姐，我罗嫁给幸福旺旺壮壮，我有莫一意啊！
0: 啊，我顶爹点海湾的非常不错啊，每只都灰灰点点。
2: 嗯，刚刚讲这的，姑娘啊，六千多，姑娘蛮好在面哦。
0: 姑娘的吧，姑娘也的，好多给干多给那个温养的，对不？
1: 嗯，你像我跟那那个蛋点点蛋买的下就恶搞，然后这个那么东国农民风调得哈，那跟那
0: 那么那调点那给他带到，
1: 那就得不得丢得接
0: 的。啊，刚刚我那跟那这个，你这么得接买的呢，发点回来哦，你多接着。
1: 嗯，
0: 高点点的话，调看到给够咩呢？
2: 从出去路况怎么上车，跟上什么车，怎么车钱呢？
0: 嗯，
2: 我以后出去。就吃好全部吃这么浪几遍
1: 啊，饮几个
2: 咸菜，
0: 嗯，
2: 解毛加菜，
1: 嗯，
2: 磨糊出只咸糊蛋呢，
0: 磨
2: 糊你灭啲地回港糊，
0: 嗯，
2: 切切冇乜嘢
0: 啊，
2: 切切到只只啲屎岩嘅路咁喎，
0: 啊对呀 啊因为都饮几个成人冻，或者你过去嘅一个食用啊。
2: 在讲嘅嗰讲就个东西，佢在导致齿癌嘅后嚟而家冇，我其实谂啲，反正啲在讲嘅乜嘢，我问嘅乜嘢，所有你问啲嘢。
0: 吃不肥多，你咪一冇一冇得高得高得对面咧，即系咯啊，一叶嘅齿癌不？
1: 嗯，应该啲胃吃不肥多。
0: 嗯，
2: 点会咧？呢啲个难晒嘅，但啲讲好多嘅参考，外讲多嘅参考咧。
0: 对啊。
2: 你问。跟跟上上过后莫在意，嗯，这得无无东西呀。我给要，
0: 这里米罗米罗和子和子会跟上不中会。
2: 对呀，
0: 会的鬼不要加了点干啊，那跟上不中会。
2: 但我跟上都读那么几三点的呢？
0: 嗯
1: 嗯，
2: 无解是无。
0: 好的的啊，这里。每只呢都录出来啊，过两更掉都一帮人个，每个家长呢都得健健康康啊。特别录那个得体个调，音家什么舞搭啊，不中对还加还对个鬼边，将那个鬼边那边加，那这个电器给补啦。
2: 嗯，
0: 好，再见了啊。
2: 录两点歌做录完。
0: 我就会录个练机
1: 啊，聊了这个，等我过两打拉伊。
2: 嗯，念好念到哎，念么呢？那个路啊，昨天
0: 嘞，人家把你就调过去见了，嗯，待机了哈。
2: 人家是讲，昨天，
0: 没待了。待位，待机。对呀，那么公告这个动手呢的，个别的不好会做个啦。当前呢，鬼动手的调呢，完都得起个就的，音价，可以，调点也的不会会做个，完五五啊，零零。都你录了那个国家的调呢，调点这个直播呢，都会非常的丰富。那么国别呢也是动手的独家，那里现国呢，这国别国队就会到家那么转量啊，该国队这个孙悟空国别的转量，往往就等于诺达瓦的秘密就是比较对了，加一暗物这个火粉的比较怪的，温度这个高油高盐。啊，当然盐呢，伊不滴都同手表啦，能同伊滴都去海直播啦，诶，过单调啊，都咧个饮茶酒呢，三度二啊，或者个金酒，就是建议呢，将那么贵病呢，跟姑娘讲呢，挂怀乎，跟家人呢共同来分享。
1: 第二只 HDD 吧咧，不用我这个搭只个同手表，恁那边就加了。
0: 就是跟行嘅人呢，每只都有小鬼这个话计。
1: 嗯，
0: 当然某种比较有拉有尿啊，像那个些些法规啊，这样个东西表呢，健康个人呢，就不摆到的对我个啦，
1: 就不能带，就太对了。那边那个好久没啊，搞个机，我就这个回放者啊，就。

0: 银行这个加滴滴四比就罢啦，
1: 啊，就少滴个，
0: 对啊，
1: 就该呢挂只低分咯，后来不一样，哦，这样会经过，那个呢加那个东西啊，个条呢非常灵异呢，这样就讲啊运作个心理，刚刚那个两百亿公亿，加东西表呢付这个未对啊，未对也好钱。那你未对，可能无买新地呢，更加有这个氛围哦。
0: 嗯，
1: 加起来更加房的啊，这是吃地呢，你就会敬畏敬我啦。伊也能够呢，过年啊，也好是多这个吊位，又不点这个礼位。
0: 嗯，还得里边录这个东调，这个东西我地打他，就这么吃位嘞，也得录这么吊的对暗个啦。那你这个位嘞，伊这个地点个礼位，西安那个宜安个位嘞，哈，那个孝王以及这个桂冕，以及这嘞。

0: 针对啊，我对人讲，哎，不用解释，不解释，那么都对机个的，你样个的就是可以，
1: 嗯
0: 啊，可以玩乌只木癌啊，可以一个癌啊，什么就是裂嘛，
1: 啊裂咯，
0: 哎
1: 啊，
0: 什么别个对，那么胃类嘞，胃类，跟那么可以啊，对这个消亡，他就是非常敏感，什么别个对，
1: 有点乌黑个对不？
0: 啊，乌黑个。啊，咧，诶，有黑，那咧，还冇啲听喺度啊，那啲就冇会咁，那么胃类，那啲咧呢，喺里边嘅都易啦。
1: 嗯，喺啲啲都里边啲，我就嘅消化嘅方式咧，就尽量嘅避开这个食物啦。
0: 嗯，好啦，下面呢位去台接片子。
1: 喂，多。
2: 嗰人在嗰度。
0: 哦，发俾你多，嗯，发俾你都嚟搞啦，那见到能量都发了啦，那定度啦。
2: 诶，挂，那冇黑人咯嘛，那真系有黑咯。我就点差不多点不个同我个两个啦跟跟我就给他点认我两帮的不认我帮认我这帮人给你
0: 啊有点没过夜嘞
2: 点这个你带着过夜
1: 我
2: 回归我回归
1: 啊我回归
0: 应该得我有归一
1: 应该得我有归一
2: 啊这个说认我那帮的
0: 认
2: 我这认我这帮的我就不这帮了对不
0: 嗯嗯嗯嗯嗯嗯
2: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2: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那就打给贵就丢福了。
2: 诶，叠过咯，叠过丢福咯。
0: 叠过丢福，哦。
2: 诶，就话每个手搞，每个打得地上，特别系搞别过来，有针对个就过搞过伊，就只过咯。
0: 嗯。
2: 就过年来就讲，要讲又年来讲，特别系搞过来讲，打地过过过来咯。
0: 哦，
2: 这样个，我讲就对好了，我对多嘞，就讲不了掉掉不紧嘛，伊就只个讲也不咪得，问多咯。
0: 嗯，
2: 就是这地这地讲，对了有个啦，这地老少老人家就讲这婆幼连话对多，哎，今只家我大概就比较好讲个啦。
0: 哦，
2: 哎，就是我讲了，我为国的幼连来讲，真山来搞家几个国搞，我个对咯，我个对的比国的幼山多幼了咯，这样咯。
0: 嗯，
2: 我突然讲到
0: 叫郭亮讲，就要符合了这个一方面的知识啊。
1: 嗯，
0: 如这样的就是炖藕，每个炖藕都就个调整温度的比较好，对不？
2: 对了，对了，政府个嘞，政府个叫我讲嘞，讲过山来，要过去讲那的，讲幼年个读书个，讲幼年个就叫我讲的幼年过来讲登山的。
0: 幼年的意思？
1: 读年嘛。
2: 过读年来讲咯，过读年
0: 来讲。哦，要读年来讲对不？
2: 哎，我第一问都讲爱过度点了。
0: 嗯，那别加毒药，加毒药，你加毒药了讲个多点，对不？
2: 哎，我第一关，这问毒标，问毒了讲，熬不着又冇加讲，问毒的
0: 又毒点讲。
2: 哎，
1: 熬的好加讲，问毒又毒点
2: 讲。哎，熬的好加讲，那的就不要的，说点了讲了，不说的讲了不算嘛这样嘛。
0: 哦，
1: 就不。
2: 哎，就不都农人真加。
0: 我感觉对这方面问的，不太公安不安，可能也不清楚哈。那你都特别都能够讲出来，怎么对？
2: 我就对我唔难挂，我出地之后，就冇得用冇得带嘅技能，都用嘅方法同奇怪。你
0: 都是带的，都是带的，冇得记嘅吗？
2: 你带记得啲啊？
0: 哦
1: 哦。
2: 哎，到二零那方那部技术咯，依度有冇正经买嘛？你冇记嘛？
0: 嗯，落雷摆有点。
2: 正经话，就落个连大，连大摆去就连炮，连炮摆哦，连大摆去无无人来就贵嘞，搿些嘞。
0: 哦。
2: 我买完一堆了，跟啥物贵的不得了，正经买不得了个，你得了不得了，像那钓鱼话喂个一堆了嘛。
0: 嗯。
2: 你运动农田就贵好，不就贵好就多。都得不点力加个不点个，
0: 我那起码我得搞火机，没多那个电片，啊，你直接就那个电脑能动，我都能充电器的光明不呢？期待你这节课来啊！
2: 过来，袁老弟，你读书，你读久了咯？
0: 哦，你读，
2: 你读的这个没读咯？
1: 没读，两读，
2: 两读要不就来？
0: 两读的两读，你读的你读，
1: 差不多这么换的，有啊，对吧？有东西，对吧？

0: 啊，不知道，
1: 那里大伯过量大了，这都密度，不带烟密大伯点个都密度干了，熬熬的。
2: 大伯，因为大伯点的都这么大的苦，这么啥呀大就点了。
1: 哦。
2: 恁包大要到了地了，到了都这么大的苦，那点得你都觉得我大，那么啥大就呢？
1: 那整不整的点啊？
2: 这里点你的，现在就你的孙落土也别做了咯，落土的也得跟你都跟。养猪东来，
1: 你没用光丢人啊？你万怕得了，得了引进出来呀、
2: 啊？你猪的发高毛，养猪的发毛呢？养猪不比毛呢？
1: 哦，这样的。
2: 养猪没搞水的，你这里家家养猪不毛，那地里猪的乌毛多咯。
1: 你这能顶起大家上半年数过两条肉，五百都能去下能东北啊？
2: 这个的，就到的你猪就啦，那么这个。种少啦，伊就我就走过南亚，讲你土，讲就个落土，那个种特殊个搞上街。
1: 我改这样也行哦，一改就你那里果子啊，对果可能就慢慢少了嘛，那就少，主要对土类有养。
0: 嗯，那土地的有价。
1: 嗯。
2: 哎，落土咯，落土啊少，你土啊少，南土啊少，那地种得也少啦地。
1: 好，落土也少啦。
2: 哎，落这地少个特殊个搞，落落土就少个特殊个搞。
1: 好，爹爹都啊，爹爹的叫我们多咧，对起的啊，对起啦啊。哎呀，花天地完的把我对米啊，乌地可能的公不了，那乌地可能多的调的公了嘞啊，别伊公不安个，那那些陈文娟呢，或者发点话进来纠结者，或者公个用度个机会啊，下面完点话接下者。
0: 维多，
1: 啊，多在风中。
0: 维多，
3: 丫头，
1: 哎，啊，丫头，
0: 丫头，
3: 哎，丫头，
1: 嗯，
0: 倒不得嘛，
3: 倒不得，
1: 哦，倒不得，
0: 倒不得，
1: 我倒不得，刚刚那个花不得公路不嘞，伊都公个，那，伊
3: 公我往堵路啊，
1: 堵的不，
0: 堵的，
3: 哎，我慢慢堵下，慢堵去，我每个搞搞不搞不堵墙的啊，
1: 啊，叫墙，
3: 哎，伊个慢堵要两层路啊，我堵要好夹墙啊，要从要要从两层路啊，
1: 哦，
3: 哎，伊个都不堵啊，到墙那睇。
1: 要温度要多发展的不？
3: 要一年啊！
1: 一年，
3: 一年长我讲冇咩好长就点样啊？
1: 那么盐加冇电话？
3: 关乜电啊？
1: 关乜电话多就几咧？
3: 关乜电话我在路牛路在俩在俩俩栏啊多啲。
1: 哦，在俩啊，只有公文啦。
3: 只有公文。
1: 只有公文搞打，只冇公文样嚟咯。
3: 只冇公文打到公都翻回来咧。
1: 哦，啲一年你长计。
3: 一年长啊！
0: 一年你哋几傻货，都会落来。
1: 不滴浆吧？
0: 滴。
3: 发皮浆啊，发狗浆啊。
1: 发狗咧就露落嚟，你知噶啦。
0: 不，你注意
3: 啊。露啲噶，哎，露啲阿啲河，
1: 等
3: 河呢？像根本就拿就啲一水就沙了，沙几年都好。
0: 哎，沙落嚟。
3: 哎，都几对大的。
0: 因为钓鱼曾经一经讲过一个温度。
1: 我给你带十行的阿皮连到嚟掉。
0: 不，一九零零年去刚刚个修理厂里问价，就去修沙架。
1: 哦。
0: 夹落去，滴落嚟。
3: 那你拿这把刀子都去了，都用来开搞枪。
0: 哦，那后天刚没有地方好接，这个
3: 西
0: 边嘛。
3: 搞这么多啊？那你搞我，然后就化验，我不如再去西头就派咯。
1: 没呢。
3: 就搞这样西古西啊，那搞那个的，我搞那个派咯。
1: 你这个动手别做别搞了，那别得要过欧米个这方面个就是过单个，就是。整体积德啊，或者是阴家方面嘅，积德咁多嘅公公就喎。
3: 阴家啲我又真
1: 系。因为人啊，休息了嘛，休分了嘛，那么这条呢比较干少啲噃，啊，干少。咁阴家方面。
3: 对住冇，咩开边开部遮墙啊？就挂掉，然后咁咪就行。
1: 啊，里面人啲老人都这么。这个地带过凹呢，就连土地这么肥沃啊，因为屋里还干少的，一容积物少。
3: 对啊，那么老嘅地传进来，那么在
1: 哦，养
3: 那土，那土咪正常那地，那啥地咁差地原来就有，都有。
1: 哦，因为每年要对位了嘛，二代呢比较更好，对啊，都讲比较对。
3: 那地二代老就更更就难更好啦。那我记得假的，我一养多的嘛，我一口养不够。
1: 对，那你不多那么无奈哦，你多养不无奈哦。
3: 哎，那那么就比不多，也不多就矮了啊。
1: 对哦，啊，这些那拉多年吃不得的了。

0: 咩的呀？因为都黑啲一堆围好啦，
1: 哎，囤的，我囤的么？囤了几几年？个直接落楼，我地上没弄来了吗？
0: 哎，
1: 哎呀，
0: 点起来都能落楼嘞啊！
1: 哎哎哎，
0: 一条呢都应该是堆堆，网络
1: 哎，
0: 都消耗出来更多，
1: 是
0: 呼
1: 啊，
0: 呼
1: 在
0: 吃
1: 家，
0: 吃的啦，啊，
1: 哎，
0: 大就
1: 在
0: 吃
1: 家，
0: 的，哎我吃的，
1: 哎
0: 那应该呢就不用加一点个的，是吧？
1: 喂，你搞这点呢？姑娘啊，哪什么
0: 嗯嗯。
1: 地不？无质量的，我估计这个，
0: 哦，你们吃点？
2: 你有质量的。
1: 哎，我这种无论米都是你们质量的，
0: 嗯，
1: 啊，这么看的，
0: 就这对包子馒头呢，一样的，我分也比较贵的啦。
2: 蒸馏咯，这都叫蒸馏。
1: 你那把就比较好，别偏了，这个有这个过年了，
0: 嗯，
1: 过节了，也得蛮好。
0: 听听你讲个，那么南亚呢，价不少哦。
1: 哎，我南亚混差不多。
0: 嗯，南亚混不少啊。
1: 哎，那的哎，哥俩没事。你看，我们讲起，我这中国奥运是不加了，难道我得奥运呢？
0: 哦，奥运的哦，就加
1: 奥
0: 就
1: 运
0: 加，
1: 那不就要用两家吗？我没
0: 哎，
1: 想到，
0: 嗯
2: 嗯，
1: 那么讲起个，你再做那
0: 可
1: 个
0: 能
1: 点
0: 不
1: 子，
0: 咪玩家那么奥运，
1: 我再叫，
2: 我
0: 没想过你咪玩，
2: 奥运应该帮你保护这个五河，
0: 包这个大良药对不？
1: 我来有家
0: 那你讲个日本的不厉害，经常啊。因为你要包大量用的，一个油也比较多，
2: 你就高级这个油
0: 就是我说原料高油啊。
1: 你讲那贵苦增加奥会的，奥会肉多多掉，增加更快咯，
0: 嗯，
1: 就贵苦的。
0: 就不管听云南那个著名的那多嘛，都是都用加就的样，有经常好浓，对不？
1: 我后会地位的那啲高位更快都弄给你到那啲加
0: 啊，物价都不少了嘛。
1: 对，我好无油无度假都，
0: 对。
1: 对。
0: 就是不能给，得量呢，咱调整这音价给，
1: 对啊，
0: 啊，
1: 那
0: 让
1: 个
0: 给主管。
1: 这个家伙家下面那些各个的经理的，
0: 嗯，好，再见
1: 对，
0: 了啊，别的就聊天了，聊不对啊，太
1: 对
0: 累了
2: 再见了，
0: 啊。好，那么路大妈，同你对号接下在为凤九电话，多这位凤九。
3: 喂，花了不一
0: 哦，对，又搞嘞。
2: 嗯，花了没又来了。
3: 啊，路不你做什么位？好干活。就讲解，讲个讲究，我别混解就碰啦。
0: 哦，哎呀，就怕面对来，我就多给的。够不会你多条什么？人顿人多点对不？
3: 我别混，别混
2: 啊，我别多混解，他们讲讲好不会讲讲解。
3: 哎，那就碰啦。
0: 哦，喂，哦，多给了啊，多亮呆了。
3: 你不敢许多多解？
0: 哦，什么尿尿解，讲讲解。啊，点酒别问个，好，点点都啊，嗯，再见，
2: 再见啦，
0: 再会啦，啊，今晚朋友呢非常的积极啊，甚至丹麦让人的丹麦呢经济的丰富对晒，刚刚也更多给讲了，都那个原来那么入手收款订单呢，这么多余放更少，所以咱这个音价就呢，或者多一段的别的。认为个直播像那个演绎连接坑，那么应该往那 backup 往那对立稳个那个防火堆。
2: 每只这个音对两个点高位哈，就是每只音只在拗高、拗塞、拗顶个，只要量多一些，那个轮对立都有个。
0: 都、就是音只那个稳个、轮个，那个尾对啦，或者的那个 backup 那个音响嘛。那个这个路数咧呢，或者忙着分这个新队里面的发行条嘅啊，我觉得个继续起，将那个接路呢，不是路啊，低搭嗰边些，边些低搭嗰边些，落搭咗来。
2: 这样就爱对这个乌吉道啊，跟这个皮肤爱比较好。
0: 好啲啲啦，那么就啲间关于啊，不能不忙，能两阿姨一条两波过下啊，因为就呢，拿来演讲一条啊，特务该过两特六二。

0: 定对澳洲对澳洲人讲，还来关注着呢那个维生素海当中，那那个国老就讲过一个国庆时间呢，以往能够不办那个歌上岛国的歌曲，啊，这么应该的应该会有的哈。伊玩有这个那个网络社啊，讲过一个这个就是打扫安迪，这每个对敌安迪会吗？姑姑说过拍这么就好，就距离对我的样子的方的。
1: 嗯啊，大家那个呢录那个。混当中，不等混当中呢，也是自己个心智，但嘛，有几多个些怎么做呢？如做米，也是有那个本来这个没有个动转啊，更没有。
0: 嗯，今朝个这个大猫呢，就马上要结束啦。今朝个精彩内容呢，就会下期再见啦。
1: 好，再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7: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8: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9: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8: 温柔以待。
10: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11: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

0: 包是浓眉口才首字母加666。
1: 章鱼，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
2: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3: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2: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4: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5: 全岭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6: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7: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设置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危险部位吸烟；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合为一体。
8: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1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11: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2: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11: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2: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欢迎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是主播肖飞。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与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节目，每周的135直播，每周的246重播，我们和大家一起去见证城市的发展。节目呢，现在正在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播出，欢迎大家呢下载，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收听我们的网络同步直播。我们每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啊遇到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您呢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6680-1318 6680-1319，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呢将问题反馈给相关的部门，也欢迎您的收听和参与。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0: 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电话连线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一起去了解一下9月22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办件情况。喂，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来为大家介绍一下9月22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
1: 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9月22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问题1138宗，当天处理率为 74.6%，其中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344宗，小区和卫生管理问题310宗，店铺出店经营问题134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332宗。以上是9月22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为我们带来的有关9月22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
2: 慢点跑，你看那边，那是白鹭，那是赤鹭。
3: 爷爷，以前这里也有这么多鸟吗？
2: 以前可没这么多啊，这几年海口把这片红树林保护得好啊，水清了，鱼多了，这些老朋友就都飞回来了。
4: 最强的城市滤镜不是美颜相机，而是这一片碧海蓝天。
5: 低碳绿色生态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守护椰城的碧海蓝天。
3: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6: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带酒你买单啊。
3: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6: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3: 您看，禁止吸烟。
6: 习惯了，改不了。
3: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6: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3: 习惯了呀，改不了。
7: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8: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9: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8: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9: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8: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9: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8: 我也不知道啊。
10: 那谁知道啊？
11: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12: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3: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4: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5: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6: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7: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9月21号晚，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统一部署及常态化夜查机制的有关要求，海口、文昌、定安、澄迈四地消防联合市场监管、公安、住建、综合执法及镇街等部门集中开展消防安全的夜查行动。本次夜查统一部署，分片推进，各地结合辖区实际组建联合检查组，落实精准排查、厉行厉改、长效督办的工作模式。秀英、龙华采用服务指导加巡查提示的柔性模式，兼顾监管与服务。琼山、美兰聚焦电动自行车违规进楼入户、生命通道占堵等问题，同步核查消防控制室值守，现场责令整改。桂林阳、文昌深耕人员密集场所的隐患整治，以消防联勤全覆盖压实监管责任。定安、澄迈落实劝导加执法双向管控，常态化开展隐患回头看。本次夜查紧盯四类高频隐患，靶向发力，从严整治。一是严查电动自行车安全乱象， 重点查处进楼入户私拉非线充电、私自改装、更换大容量电池、使用不合格充电器等违规行为，排查整改小区充电区域防火分隔不到位、设施缺失等问题，从源头压降火灾风险。第二是结合中秋国庆的节前消防工作，深入公众聚集场所、特殊敏感场所及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查看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畅通，防火门、应急疏散设施是否完好，排查消防车通道、高登高场地是否被占用或设置障碍物，检查门窗有无阻碍逃生救援的铁栅栏、广告牌，核查消防救援窗口是否规范无遮挡。第三呢，是检查各类消防设施的运行状况，测试火灾报警及联动控制功能，核查消防水源、水泵、管网、消火栓及自动喷水灭火设施，保障水泵控制柜设为自动，检验防排烟风机、阀门、自然排窗手自动及联动性能，检查防火门、防火卷帘，确认应急照明、疏散指示系统完好有效。第四是从严核查消防设施运维与值班值守情况，重点呢检查消防控制室24小时持证值班、设备运行及台账登记，抽查工作人员火警应急实操能力和微型消防站初期火灾处置水平，督促餐饮单位落实后厨油烟管道常态化清洗制度。在集中检查过程当中，消防监督员也同步开展安全宣传教育，向居民商户普及电动自行车安全停放、充电相关知识和畅通消防通道知识等消防安全常识，引导群众呢主动自查自纠身边隐患，自觉抵制消防违法行为。9月21日海口消防成立检查组97个，检查居民小区33个，单位场所401家。排查发现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的问题96处，不符合安全条件的停放场所10处，室内人员疏散通道占堵问题80处，室外消防车通道、登高铺就作业场地占堵问题9处，人员密集场所外窗铁栅栏封堵3处，消防管网无水压力不足1处，消防控制室值班值守问题10处。下一步，各级消防部门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巡查，健全隐患长效管控机制，以精准治理筑牢安全屏障，切实守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近日呢，有海口金牛家园小区的业主反映说呢，小区内正在建设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加装电梯，施工呢导致污水管道渗漏，消防通道被占，存在呢安全隐患。那么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陈敏。陈敏你好。
12: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2: 好的，记者在金牛家园小区一号楼看到，楼栋外侧一处被围挡围住了。里面呢是一个约四平方米的水坑，还有十几根20公分长的钢筋立在地面上。根据居民的介绍，这里呢是小区的消防通道，下面就是小区的污水池。前段时间污水突然渗出，流到了地面上，形成积水。居民谢先生说，化粪池泄漏的话，像臭水生活的污水全部都渗到地面上来了，影响到

0: 到了小区业主的生活质量。记者了解到，该楼栋1到4层是商业铺面，龙华区卫健委计划在4层建造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了方便患者就医，决定加装一部直通到4层的外挂电梯，而污水渗漏就发生在电梯基坑的建设过程当中。居民们就怀疑是施工的过程当中，钢筋不慎插到污水池内的排污管道所致的，并且指出了近期没有看到有人继续施工，担心水坑还有钢筋长期存在，不仅占用消防通道，还会带来安全隐患。而另一位居民刘女士表示，电梯占用公共区域建设，挖得很深，排污管道已经裂开。他们要怎么样恢复原状？弄不好，后面的话是不是会出现安全问题？这些呢，是他们居住在那里的居民比较关心的问题。那么，好好的加装电梯，怎么会造成污水管道渗漏呢？居民恢复原状的这个诉求能否得到满足？记者通过社区联系到了施工的项目负责人，负责人介绍说，建造电梯基坑时确实是改造过污水井，但是现在污水池里面的水并非是从管道渗漏出来的污水，是下雨天积存的这个雨水。此前呢，也有业主向相关部门投诉，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龙华分局是在9月4号责令施工方将电梯井恢复原貌。施工项目负责人王先生在电话当中表示，施工的过程当中，原计划的电梯基础和排污管道有冲突，他们就是要把它们全部改掉。而电梯基坑下面有2个污水井，他们只是把一个污水井挪了一个位置，并不影响小区居民的排水。后续他们会按照要求完成恢复。建造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配套电梯本就是便民利民的民生好事，但好事要想办好，离不开双方的互相理解和支持。一方面，施工方要规范施工，及时沟通，把居民的生活影响降到最低，用细心换取居民的安心；而另一方面呢，也是希望居民们能够对民生工程多一份支持和理解。只有在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的基础之上，好事才能够变为造福一方的实事。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记者陈敏为我们带来的有关详细情况的报道。
2: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3: 省下不少
2: 功夫。
3: 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5: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6: 澳洲活龙虾走体验集贸通道，5分就通关。
7: 这批法国的红酒昨天刚落地，速度快，价格实惠。
8: 女士们、先生们，海口至新加坡直飞航线已正式开通。
9: 印尼客户说，下个月来海口考察，直达航班省了4个小时转机。
10: 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世界的生意越做越活。
5: 自由便利开放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共享自贸港新机遇。
1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

0: 在，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1: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2: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1: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2: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1: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2: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1: 我也不知道啊。
3: 那谁知道啊？
4: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5: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6: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7: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8: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9: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0: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1: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为了贯彻落实海南经济特区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规定及禁塑工作的相关部署，持续强化违禁塑料制品全链条管控，严厉打击违规运输储存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行为，筑牢海南自贸港生态环保防线。海口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多部门持续开展禁塑专项执法行动，9月20日单日查获两起违法案件。9月20号凌晨，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多部门在美兰区新部岛查获一辆运输违禁塑料制品的车辆，现场查扣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246袋。9月20号的晚间，执法部门呢持续发力，在新海港再次查获违规运输违禁塑料制品的车辆，现场清点共查获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1234箱。目前两起案件的涉案物品均已依法查扣，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下一步，海口市还将继续保持禁塑执法的高压态势，紧盯生产、运输、储存、销售全链条，深挖违法线索，追根溯源，强化重点区域、隐蔽仓储点位巡查排查，深化部门联动执法，坚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以零容忍的姿态整治禁塑领域突出问题，推动禁塑治理常态化、长效化，持续巩固禁塑工作的成效，为海南自贸港生态文明建设筑牢绿色屏障。
1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中秋国庆假期咱们海南岛的天气情况。那么记者呢从海南省气象台了解到呢，中秋国庆假期期间，海南岛的天气预计是总体较好，热带气旋区域性的暴雨高温影响可能性小，那么部分时段呢有降雨的天气，建议呢市民游客及时的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做好自己的游玩的安排和出行规划。陆地方面，9月23日至27日，海南岛大部分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呢在26号到27号，海南岛的东南半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岛的最高气温在29至33度，最低气温呢在22至25度。9月25日中秋节，白天是全岛多云，部分时段呢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东部地区云量较多，有短时小阵雨，对赏月呢有一定的影响，其余的地区云量较少，适宜赏月。那么在10月1号到10月7号的国庆假期期间，海南岛的各地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是略微偏高，各地的降雨量略微偏少。海南岛受热带气旋影响的可能

0: 性较小，出现区域性的暴雨过程和高温天气的可能性较小。那么来自海口市气象台预计，9月25日中秋节，白天呢全市多云，部分时段有阵雨，夜间云量较少，适宜赏月。那么在具体预报是9月25日多云有阵雨，24到30度。9月26日是多云有阵雨，气温在25到30度。9月27日是多云有阵雨，气温在24到31度。国庆假期期间呢，海口的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是略微偏高，降雨量较常年略微偏少，受热带气旋的影响的可能性较小，出现区域性暴雨的过程和高温天气的可能性较小。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啊！马上到来的是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下半时段的精彩内容，待会儿见。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海口 Voice Radio。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当短路产生火花，
7: 30秒出现明火，
6: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7: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6: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7: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6: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7: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8: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9: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10: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9: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在下半时段继续关注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主播肖飞，再次的欢迎大家。

0: 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的工作成果来之不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广大的市民游客朋友们，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机构等特殊场所吸烟。经营活动要入店入市场经营，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店内物品呢，不要放置在店铺的卷闸门外，不要乱倾倒垃圾污水。店铺门前要做好保洁，保持干净整洁有序。商业宣传促销活动应当控制音量，防止噪声污染扰民。室外不能够随意的悬挂横幅、晾晒衣物。也请自觉将电单车、机动车、共享单车等车辆停放在停车线内。美丽约城，你我共建共享。
1: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2: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1: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2: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1: 您看，禁止吸烟。
2: 习惯了，改不了。
1: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2: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1: 习惯了呀，改不了。
3: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4: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5: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4: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6: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7: 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8: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7: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8: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7: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8: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7: 我也不知道啊。
9: 那谁知道啊？
10: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11: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2: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3: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4: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5: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6: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为了应对国庆假期琼州海峡的过海高峰，保障车辆的安全有序通行，10月1号的零时至3日的24时，琼州海峡北岸、徐闻港、海安新港、粤海铁路北港将试运行预约过海带渡新规。新规明确，过海小车含新能源燃油车需提前预约购票，且预约时长满足航班开航前6小时内方可进港，未预约或未达时间要求的车辆需绕行环半岛公路带渡，如船票显示18点开航，那么车辆最早12点方可通过查验进港，货车按网上预约时间到港顺序排队进港。本次试运行不查验6小时预约条件。港口部门提醒，13号卡口为预约查验点，24号卡口为时间复验点，司机需要在13号的卡口核查是否预约，在24号卡口查验预约是否成功，且时长满足开航前6小时内的规则。未预约的小车抵达查验点将会被劝返，港口周边无专门供无票的车辆停放的车位，各位司机呢，切勿盲目的前往，建议司机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徐闻港

0: 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来购票。船票是提前15天预售，每天的9点钟开始放票，且三港的船票不互通，司机旅客需要严格按照购票的船票始发港口信息前往始发港口乘船。需要注意的是，新能源车不再单独分类，按照小车的规则通行，无需绕行。进港的沿线为市政道路，道路车辆滞留排队不等于港区的拥堵，司机呢需要服从现场指挥，勿信黄牛捷径带路。此次的新规仅适用于10月1日至3日的试运行阶段，后续政策以官方发布为准。国庆假期车流激增，请广大司机旅客提前规划行程，服从现场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小车请在开行前6小时内抵达查验点，货车请按规定线路进港，精准核算预约时长和进港时间，共同保障过海的秩序。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和大家一起继续关注。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假期，咱们海口啊是多措并举，激活假日的消费市场。统筹各大商圈免税门店推出了系列的特色活动和惠民举措，推动了商旅文体的深度融合，营造热闹红火的假日消费氛围。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孙小晶。小晶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在特色活动方面呢，华彩海口湾广场将会举办伍德吃托客生活方式市集，并配套中秋音乐会、毛孩子运动会等休闲活动。海口万象城换新打造百米薰衣草主题场景，月下微醺节海南首站汇为 INFJ 椰岛双生城市艺术快闪海南首站等活动将会落地商圈与椰城市民见面。上邦百汇城呢将会举办中秋吃月饼大赛、莺歌舞巡游。海口日月广场将打造超1000平方米的沉浸式海岛奇幻农场。各个商圈将传统民俗、潮流文化等元素与都市休闲场景深度融合，进一步的提升市民游客的消费体验。在惠民促销方面，各大商圈轮番上线这个大额团券，还有满减优惠、积分抵扣、品类让利等多重福利，服饰、箱包、家居、餐饮、黄金、珠宝、3C 数码等多品类推出的折扣让利，覆盖市民节庆采购、休闲就餐等多元需求，以实打实的惠民举措拉动假日消费升温。那么与此同时呢，海口各个免税门店抢抓节日消费契机，推出系列特色活动还有专属优惠。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呢打造月下有礼大型美城，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推出新月同辉游园会互动活动，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举办滚月饼大赛、全国月饼品鉴大赛趣味分成。京东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呢推出一系列好物优惠。CDF 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开展沉浸式的古风 NPC 游戏互动，并且呢为岛民、师生还有军人等群体推出专属礼遇，进一步的激活离岛免税消费动能，助力海口假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我们的记者孙小晶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报道。
3: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4: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3: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

0: 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1: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2: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3: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

0: 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1: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2: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1: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2: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1: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2: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1: 我也不知道啊。
3: 那谁知道啊？
4: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5: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6: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7: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8: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3: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4: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近日全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典型案例名单公布，琼山区阜城街道以四大路径推动传统文化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有效破解老城治理难题，成功入选，成为海南唯一的上榜案例。阜城街道呢是下辖10个社区，总面积达到 6.6 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呢约11万人，老旧的楼栋集中，基础设施老化，群众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偏低。面对治理痛点，街道变老城治理短板为文化治理优势，通过织密组织网络，深挖本土文脉，丰富文化载体，活化历史资源，四大路径走出了老城善治的新路径。9月19号，阜城街道中城大厦小区里是回荡着欢声笑语，一场呢以党建引领促和睦，邻里欢聚庆双节为主题的中秋节的活动呢在这里举行。当天在街道社区的指导下，该小区的文化室也是正式的揭牌启用。小区的业委会主任说，文化室呢不仅是休闲的空间，更是以后居民说事儿、议事儿、办事儿的平台。这个过去物业管理混乱、矛盾多的老小区，如今有了建在小区里的党支部，党员带头，各方力量拧成一股绳，小区治理面貌是焕然一新。物业和业委会在安防升级、小区改造等方面也是做了大量的实事。近年来呢，阜城街道结合老城的网络特点，全面摸排物业企业、小区党员的底数，推动符合条件的物业小区单独组建党支部，聚焦快递物流、外卖配送、网约车等新业态，引导新就业群体呢参与到街巷的巡查、民情上报。外卖骑手党员李庆飞说，我每天跑街串巷，顺手拍下井盖破损、路灯不亮，发到群里，社区呢很快就处理了。目前阜城街道的10个社区已经形成了一社一品的治理格局。阜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介绍说，我们街道呢还积极打造了基层矛盾纠纷调解品牌阜爹茶话室，以茶话调解、情理交融为理念，推动群众在轻松平和的氛围中表达诉求，让干部在倾听沟通当中找准症结，为群众呢破解急难愁盼的问题。今年以来，阜爹茶话室已经成功的调处居民卫生间陈池建筑垃圾致漏水的纠纷、充电桩的安装纠纷、损失赔偿纠纷等159项矛盾。在茶话室的帮助下，今年7月困扰朱云路21户征迁户8年的难题是得以解决，群众呢成功领取了过渡安置补助，还为街道送来了锦旗。那么文化如何成为德治的活水呢？阜城街道全域摸排辖区的文化家底，划分了书院文化、故居闲达文化、传统街巷文化、庙宇民俗文化、古井文化、名士清廉文化、老爸茶市井文化七大矩阵。其中阜爹茶话室正是活用老爸茶的场景，助推民情恳谈、矛盾调解、政策宣讲等服务功能融入到辖区的群众生活的生活。

0: 动案例。那么在激发群众文化情怀的基础上，街道呢持续开展多元特色活动，搭建群众参与治理的平台，常态化开展元宵换花节、一礼三贤名人文化展、一老爸茶理论宣讲、围炉化治理等活动，组织开展最美邻里、最美家庭、道德模范评选活动，依托正式祖屋校友文化资源，打造清风学堂，在长者饭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广泛开展敬老爱老主题活动。此外，街道串联孔庙、魁星楼、古城墙等点位，打造古城文化的游览线路，盘活闲置的古建筑资源，开发本土特色文创产品。我们组织编制了府城文化图谱，打造了走读府城的特色研学线路，串联起辖区的古街巷、名人故居、书院古迹。记者了解到，街道呢常态化的组织机关干部、在校师生、社区居民参与到古城走读活动当中，不断地增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和文化认同感。截至目前，走读府城的研学活动共举办了14场，累计超过1300人次参与。下一步呢，街道将坚持党建引领，以文化为纽带，把古城韵味转化为基层治理的软实力，让辖区的群众在共建共治共享当中收获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慢点跑，你看那边，那是白鹭，那是赤鹭。
2: 爷爷，以前这里也有这么多鸟吗？
1: 以前可没这么多啊，这几年海口把这片红树林保护得好啊，水清了，鱼多了，这些老朋友就都飞回来了。
3: 最强的城市滤镜不是美颜相机，而是这一片碧海蓝天。
4: 低碳绿色生态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守护椰城的碧海蓝天。
5: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记者从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呢，近日海口东昌胡椒有限公司获得香港优质正印认证以及全球良好农业规范认证，成为海口首个同时获得上述两项认证的胡椒生产经营企业。这两张国际权威认证证书既标志着海口大坡胡椒在标准化生产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也是海口市场监管部门以质量服务助力本地特色产业拓展境外市场的一次生动实践。作为海口的特色农产品，大坡胡椒种植历史悠久，产业基础扎实，但从产业发展来看，部分胡椒产品仍以初级原料销售为主，在标准化生产、质量认证、品牌建设和市场对接等方面还存在短板，特别是在进入境外商超及采购体系时，采购商不仅关注产品本身，还会考察种植过程、质量控制、追溯管理等一系列指标。那么如何让好胡椒更直观规范地证明自身的品质，成为大坡胡椒产业拓展市场必须跨越的一道坎。为此，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立足标准认证等职能，围绕大坡胡椒的产业发展需求，将质量服务延伸至企业和种植基地，深入企业和生产基地了解生产经营现状、产品出口计划等，帮助企业梳理标准认证需求，依托中国热科院分析测试中心一站式质量服务平台，对胡椒的相关国内外的标准进行比对分析，引导企业对照标准改进生产和质量管理。

协调专业认证机构开展指导，对照认证要求，助力企业完善生产管理、质量控制和追溯体系。经过前期的培育和改进，海口东昌胡椒有限公司顺利取得香港优质证印、全球良好农业规范两项国际认证。企业负责人介绍，目前其胡椒产品呢已经进入了新加坡商超，并且正与香港及东南亚客商洽谈进一步的合作。据了解呢，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依托一站式质量服务平台，进一步的整合标准计量、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服务资源，引导更多的特色农业经营主体加强标准化生产和质量管理，推动标准要求更好落实到田间种植、生产加工、质量控制和产品追溯等环节，为乡村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提供质量支撑，推动实现企业提质发展、农户稳定增收、特色产业做强三方共赢，助力更多本土特色农产品扬帆出海。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12345。
1: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2: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1: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2: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1: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3: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4: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5: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3: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6: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一二三四五，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7: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8: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6: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谱靠谱。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倾听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基层治理贡献力量。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直播12345节目，我是朱毅。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直播12345精彩内容每天开启，海口12345热线7x24小时不打烊。如果大家在生活、工作、外出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我们都可以随时的来拨打12345热线，或者呢是可以通过海口12345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和咨询。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关注海口之声直播新发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留言，参与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为群众办实事直播12345栏目，我们是邀请到了海口市美兰区消防救援局来做客直播间。大家呢，今天可以来通过我们直播新发现的官方视频号来同步关注节目的更多内容啊。今天的话，我们的两位工作人员也是会在线解答市民朋友的一些相关问题。

0: 关足球。那同时我们也欢迎来到直播间的二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海口市美兰区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郭峰，欢迎您郭局。
1: 你好，主持人好。
0: 是的，同时来到现场的还有我们海口市美兰区消防救援局助理员杨露平，欢迎您露平。
2: 主持人好。
0: 是，今天的话呢，二位会和我们一起来共同说一说辖区内的有关于消防安全的一些知识啊，包括解答市民朋友们的一些相关诉求。那么在这里依然要提醒大家，如果说您在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社会信用、企业服务、社会治理、民生热点等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我们也都可以随时的来拨打海口12345热线进行反映和咨询。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来关注我市营商环境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进入到今天的一二三四五在线播报，来看一看在过去一天一二三四五热线的受理热点诉求都有哪些。我们来连线平台班长张贺。你好，张班长。
3: 你好，主持人。
0: 请为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2026年9月22日，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共受理办件9905件，满意率96.31%，其中咨询类4061件，投诉类4014件，求助挪车类1382件，建议类70件，其他类378件。咨询类前五热点问题分别是城乡居民职工社保医保问题702件，第二是企业注册注销信息变更的问题171件，户口窃营身份证居住证办理问题136件，人才引进咨询与服务问题82件，房地产交易问题76件。接下来是投诉类前五热点问题，第一是物业管理问题459件，第二是占道经营问题435件，第三是噪声污染问题314件，第四是退费纠纷问题255件，第五是违章停放问题235件。今天是海口市美兰区消防救援局做客直播1235，如果各位市民朋友遇见消防救援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1235热线，会得到快速的解决，我们会及时为大家解忧。以上就是昨日海口1235热线受理办件相关情况。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张班长的介绍，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了，再见。也再次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啊，如果说大家是生活在美兰辖区，而且呢会有一些有关于消防方面的疑问的话，我们可以来通过直播新发现的视频号来给我们直接进行留言啊，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是都可以看到的，可以及时的来为大家去解答相关的疑惑。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请郭局跟我们好好分享了啊，因为到现在为止已经是过去了大半年的时间了，我们到目前为止美兰消防都开展了一些什么样的重点工作呢？
1: 我们开展的重点工作主要分几下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啊，消防的工作呢，一个还是在基层的这个整个的消防治理方面，治理方面呢，我们也是从今年3月份这个国务院办公室下发了这个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之后呢，我们也是深入的贯彻落实这个意见的相关的条文，我们也是进一步加强了我们辖区一些消防站点的布置和优化，就结合当前我们正在开展的一些城市更新的项目啊，我们会把这些消防站点的这个优化布置的这个方案呢向我们的这个政府这边反馈，
0: 提前布局，
1: 对，提前布局，然后包括以前的一些设施老旧的问题啊，公共消防基础设施的改进问题，我们想通过这个机会这契机来进一步提升我们这个基层的这个公共消防基础设施的一个水平啊，包括这个对站的优化，就是尽量能够在我们辖区任何一个地方但凡有这个险情发生，我们能够从这个站点的优化的布置上能够第一时间的到达现场处置咱们的这个灾情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呢，就是我们这个常态化的火灾隐患的治理方面啊，就是我们市民常常提到的哦，这里发现一些通道堵塞啊，或者是消防设施损坏啊，有问题啊等等，这些我们是通过日常的一些消防监督检查啊，包括我们开展的一些专项的整治行动来进行这个消防的治理的。比如近期我们也都知道93的这个秀英的一个大火造成了6个人的死亡3个人的受伤特别这火灾发生以后啊， 我们也是加强了。

0: 这个专项工作的一个治理，包括我们对在建工地，对我们的养老机构，托管场所，包括培训机构，等等这些场所，我们都会加强对这些单位的一个整治，特别是我们近期也开展了每周的2次的这个夜查工作，通过夜间人们这个夜间活动频繁的一些公众聚集场所，我们也是加强提醒、加强治理，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呢，我们也是想就是日常的这个消防宣传的方面，也是加强咱们这个市民的消防安全意识，从他自身的素质提升来改善我们整个社会的这个消防安全环境啊，
1: 确实
0: 主要
1: 是
0: 是三个方面的工作。
1: 是的啊，这个涉及到了前期的部署，同时也涉及到了市民的一些真实的反
0: 是
1: 馈
0: 的。
1: 啊，包括我们的一些防患于未然的一些相关的工作啊，都是我们的一些重点工作。那么到今年以来，我们目前所接受到的12345热线所反映的一些市民相关办件，它的占比如何？都主要是集中在了哪些方面呢？
0: 就是像我们部门接到的这个12345当中，群众的诉求主要反映的问题还是在这个物业的管理缺位这个问题也比较突出，还有包括日常我们就是发现一些火灾隐患的回潮，可能比如说我们电动自行车可能停放在双通道，我们去整改了，但是过一段时间，过几天它又搬回去了，就是经常性反复的这个隐患的整治上，会我们收到这些举报会比较多一些。然后像居民住宅区，像咱们这些设施老旧，比如一些老旧的住宅小区，是吧？它一些设施是比较老旧的，特别是一些商务小区，它涉及到这个整改资金的问题，这个还确实是咱们也不是一时半会能够解决的，还是要通过咱们这个属地政府的努力然后多方面来解决这些小设施老旧的问题，包括一些咱们普通常见的一些。门口能不能放鞋架呀？什么日常的，就是使用跟咱们这个隐患有矛盾的地方，这些也是我们收到这个举报比较多的。然后另外的就是咱们所涉及到公共场所，比如像宾馆、酒店像一些购物娱乐场所我们收到的举报投诉主要集中在它的这个设施的维保不到位，然后一些巡查检查也不到位。可能就是值班值守的这些问题，比较突出，
1: 是
0: 这个
1: 啊，
0: 方面，
1: 是这些呢，可以说是和我们的日常生活会息息相
0: 对，
1: 关
0: 是
1: 的
0: 的，
1: 啊。市民朋友反馈的，您刚才提到的有一个词儿，我觉得是，会非常普遍见到，就是回潮的一个问题。
0: 是。
1: 其中一个就是属于电动车的这一类问题，因为现在我们为了安全，这个驾控层是不允
0: 不
1: 许
0: 允许
1: 停电动车了，对。但是确实有一个实际情况，就是大家没地方停
0: 是
1: 了。
0: 跟
1: 那
0: 需求有矛盾，
1: 是，然后很多情况之下，我们可能会在一些公共的道路
0: 道路
1: 的
0: 啊，
1: 旁边设置
0: 是。
1: 一些充电桩，但这个问题是，虽然有了充电的设施，可一旦像到了今天这样的下雨天，
0: 是，
1: 那是不是我们还能充吗？啊，包括这个充了之后，我的这个车会不会起火燃烧？怎么样才能够保证我这个电车的安全？就是这个，现在市民朋友其实说实话也非常关注哈，所以就是
0: 是，
1: 对于我们的这个消防而言啊，就是我们。不光只是说发现问题，可能在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去解决问题，并且是更好的去服务大家在这个
0: 是，
1: 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消防方面的一个隐患哈，就是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些比较好的方式和方法能够提出来，就给
0: 对
1: 大
0: 的，
1: 家一些这种好的意见和建议了啊。
0: 是是。
1: 是，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要跟大家一起来以案说法了，看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市民朋友所反映的一些问题。那首先呢，这个问题涉及到了我们12345的督办啊，说到的是在咱们美兰区的和平南路33-1城市和平城市广场的这个消火栓损坏了，以及走道无灭火器存在安全隐患的一个情况啊。我们的市民朋友说，希望消防部门可以上门去排查，并且责令整改落实，而且这个问题他已经不止一次去进行反馈了。我们在接到这一类的诉求之后啊，是如何来快速行动的呢？
0: 像和平城市广场，它这个问题，比较突出一些，因为它这个隐患，还是比较多。像我们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在监督检查的时候也发现了它，因为它这个就是从它整个整体建筑上来说，因为是90年代的一个建筑，其实一个老旧的一个高层的住宅楼，然后里面的一些消防设施基本上。

0: 都已经老化瘫痪了。
1: 嗯，
0: 然后现在呢，我们也是将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火灾隐患整改工作也纳入了我们区政府2026年的一个城市更新的一个范围啊，我们也对他下发了这个隐患整改通知书啊，也给他确立了一个叫重大火灾隐患单位啊，也进行了一个挂牌的督办。刚才市民反映到的这些就是消火栓呐、灭火器啊，就是类似的这些问题啊，我们也都是在这些隐患的整改当中。
1: 嗯，
0: 因为目前它整个的这个就是这个建筑在施工改造当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就是消防设施器材就是还没有改好的时候。
1: 嗯，
0: 啊，就是也请就是市民朋友呢，在因为它现在是半居住，有人居住在里面，
1: 嗯，
0: 而且又在施工，所以它相当于是我们一个工地。在施工的工地里面住人，所以相对还是比较危险。但是我们也是在他施工上，我们也对他进行了个要求，对施工单位，包括设置临时的消防用水，在固定点位也设置消火那个灭火器，包括应急灯啊、疏散出口，这个最基本的消防设施，我们是先完善了，才能够允许他进行一个施工的。
1: 嗯，
0: 啊，所以也请市民放心，我们也会继续持续的跟踪他这个隐患整改，预计也是到今年年底会把整个的这个隐患整改完毕，到时候会给市民还一个比较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
1: 就从您的这个工作的角度上来看啊，因为平常可能会接触到很多的这种消防类的房屋消防类的验收，像这种90年代的一些比较老旧的小区，他们在这个消防整改方面的难度是存在在哪些地方呢？
0: 因为消防法它98年以后才真正的实施消防审核验收制度。98年前的制度，因为那时候的法律法规还不是很完善啊，所以我们对一些老旧小区当时就是规范呢，从国家层面的这个要求还不是很严，所以以前做的这些设施可能就是损坏啊、老旧啊，也是比较普遍的。所以像一些老旧建筑经过这么多年几十年了，对吧，风吹日晒雨打，然后现在进行它一个全面的改造还是很有难度的。就是说还是需要政府来出钱出力，单单要是靠物业来进行整改是不可能。然后包括我们一些维修基金的启用啊，像他这个小区要启用维修基金，基本上也是没有维修基金可以用的。
1: 太老了啊，那时候还没有维修基金这回事，
0: 但是还没有这回事，
1: 是，
0: 所以这个还是政府来给他兜底了。
1: 对，就现在的话，因为我们是有很多城市更新的项目，就老旧小区的改造，肯定我们会关注到这一块儿哈。那对于一些可能目前还没有达到老旧小区改造的这一类的老旧小区，它可能也同样会存在着和城市和平城市广场一样的一个问题，它就是消防的缺失啊。咱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比如说在未改造之前，我们有一些临时性的，或者是可以及时帮助大家能够进一步提高消防安全的这种建议呢？
0: 就是说单单从它建筑本身使用它建筑的内部的消防设施来进行防护的话，如果是老旧小区，可能有一些都已经损坏了。我们是要必须从它内部进行改造的。那如果说从
1: 个人的角度，
0: 个人角度就是要提升他居民住宅的小区里面这个居民的消防安全意识，他的逃生自救能力的问题，是吧？就万一发生了这个火灾，他要怎么进行一个自救？或者说您不要再蔓延到其他的区域。
1: 是，您会比较建议说像每一个个人的家里去准备一些这种灭火的装置吗？像灭火毯或者是
0: 灭火器啊、灭火毯啊，包括一些这就是空气呼吸器，就是我们所说的防毒面罩。都会有一定的预防作用。
1: 明白啊，其实最主要还是要科学合理的去用电、用气、用火啊，这个也很重要。那当然了，我们也更希望的就是在这个改造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一些进程能够加快。
0: 我们也希望所有的老旧小区能够得到妥善的改造，都有钱，但是得要看咱们政府这个资金的实力能不能够支持我们去改造这么多的老旧小区。它其实政府每年都会改造一波，
1: 也都是在逐步进行的。
0: 都在逐步的。
1: 是好的。那这个问题的话，可能也是希望咱们住在和平城市广场的市民朋友可以再耐心等待一下，毕竟工作还在继续。咱们没有改完之前，这个至少这个相应的一些灭火装置和设施，我们都是一定提前准备好
0: 的。是
1: 的，
0: 是的，我们有临时的这个消防设施都是有已经准备好，
1: 是就看这个改造完之后它的一个成效了。
0: 对
1: 啊，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有市民朋友通过公众号咨询说，前 几天朋友订了海口市美兰区海淀三东路七号城市便捷酒店，就是在海口七楼老街海南大学店啊，但是呢大门紧闭，在

0: 装修之中，可是呢门店还是正常营业的，入住的还有说是从要从其他的酒店上去，因此我们这些市民很担心说有没有这种安全隐患，能不能继续入住哈。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应该说是对于一些公共营业性质的一些商场也好，或者是一些这种住宿酒店也好，它可能都会存在类似的一种情况啊。我们在这个日常审批过程当中，会不会也对这一块去进行相应的一些要求？
1: 就我们审批它的场所是应该是相对独立的，它不能够借用，就是比如我这个酒店的安全出口是 A 酒店的，那 B 酒店的安全出口就是 B 酒店的，我们审批的时候它是对就不能够就混用互用的，而且它就针对它这个举报我们也去现场核实过的，然后它的其实它举报的酒店就是我们核实的过程中就是没有实际进行营业的，他营业的是另外一家酒店，他其实举报跟我们现场核实的是不相符的，就是我们去看的时候，
0: 非是同一个酒店，
1: 就不是同一个，所以就是
0: 他
1: 可能就误以为这个是那个酒店的这个出口，
0: 但是只要这个酒店是在进行装修过程当中，我们是不允许他再去开门营业，或者是
1: 装修，我们是不允许他进行营业的。
0: 好的，明白啊。另外的话呢，还有市民朋友反映，在海淀岛五西路21号海景花园酒店，说这个消防没有公司，没有维保，消防点位被删除了，并且没有稳压泵。市民朋友的这个反馈还是挺专业的，认为这个员工宿舍的消防是不符合规范要求的。我们去现场所处理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2: 我们去现场看了之后，咱们这个海景花园酒店，它首先呢，它不是一个我们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然后我们的维保呢是说不是强制要求他一定要进行维保，就是这个公司如果他有条件他可以进行维保，但是这个不是一个强制的行为，然后他上面写的消防点位被删除，没有稳压泵的这个隐患，我们现场看了，它其实也不是消防点位被删除，是它现场的消防点位呢存在故障点，有故障点位，然后稳压泵没有稳压泵的话是它的水压不足，它其实稳压泵也是有的，这些都当时这个酒店是经过正常的消防审核验收通过的一个建筑，
0: 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什么样的一些区域或者是场所，它才是说属于必须是强制要求进行维保的啊？您刚才提到了这个酒店，它并不是强制被要求的。
1: 那个维保是一个第三方的机构，就是它就是咱们单位要是有经费有钱，我们就请别人帮我们进行，相当于我们一个体检，相当于对人进行一个体检啊，对，就是他每个月会来帮你体检一次，帮你做一个全身的检查，然后给你提出问题，他并不负责修，他只是帮你检查，但是你过后他提出问题以后呢，告诉你你要进行自己修，就是我们
0: 发现问题的一个第三方，
1: 有身体有问题还要自己去上医院去检查，检查出问题要自己找医生嘛，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0: 是这样。
1: 他说的这个故障点位，其实我们这些场所其实没有那么完美的100%的，都是就是那个我们看到的这些场所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小小的毛病，我们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监督过程中也是国家也是允许有一些些的这个小小的故障的，因为它毕竟有些线路受潮或者是说有一些误报就是有些烟感我们就是有些灰尘，在我们那个感烟探测器它有些灰尘的时候它也会报警，或者有线路堵塞的时候它会有这个故障的显示，其实也不影响它正常的使用，就是我们也是允许它有，但是单位只要能自行的发现并且能够进行整改，我们也是没有问题的。
0: 明白。就一般来说会建议像酒店也好或者商场也好，它的这个消防的巡查是什么样的一个频次呢？
1: 消防巡查的话它要每天做一次，每天做一次巡查，如果是歌舞娱乐场所我们要要求它2个小时做一次，
0: 就是要查要写在那个卡上，
1: 是
0: 谁查的什么时间点这个一定要很明细，
1: 是它有个检查卡，包括它有个巡查的记录本，
0: 是的。好，明白了那这位市民朋友所反馈的应该说他这个实际问题是并不存在，就是至少我们去检查了之后，市民朋友也安心了，知道他所反映的这个问题是得到回复了可以继续安全进行工作或者作业了。另外的话呢，还有市民朋友反映在

0: 在海富大厦的13楼，有业主私自去改装消防通道作为私有空间，堆放杂物并锁门，里面是有消防栓的。是整个 A 栋13楼的消防栓，还有墙电警房也被私有锁住。并且市民反映说，这个海富大厦的物业是完全不理会、放任这种行为的。也表示了说，这一栋楼的13楼是作为宾馆营业的场所，人员复杂，每天进出的人数都很多，宾馆没有设置任何的灭火配置啊，物业也没有相应的补救措施，认为这个楼层的消防隐患非常严重，希望能够有这个相关部门可以来进行核查啊。就这个问题的话，涉及到了几个方面，一个就是刚才我们郭局所提到的这种堆放杂物的问题，还有就是关于私自锁住一些相关重要设施房屋门的一个问题，那包括还有像如果说它真的是作为宾馆的营业场所，那物业也好，或者这个经营者也好，他是不是也应该要去遵循相应的一些消防安全的设施，他有没有做到位啊？这三样问题。
1: 我们这个关于这个案件，我们大队的消防监督员是到现场去实地的核查，然后诉求人反映的说，他业主私自改装消防通道，这个还有堆放杂物、锁门、圈占室内消火栓的这个情况，我们是到了13楼去核查，是没有发现这个情况的。但是这个13层呢，现在是用作民宿在用。
0: 确实是民宿，是吧？
1: 对，是在用民宿在用。然后呢，但是我们现在的民宿，我们去了现场，这一家民宿呢，它现场是配置了灭火器、应急照明灯跟室内的一些消防设施，它都是有的。
0: 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像对于民宿的经营哈，咱们有没有一些楼层的限制呢？
2: 民宿的经营的话呢，咱们一般都是乡村民宿为主，就是在城市里面的民宿还是比较少的，一般都是我们在这个乡镇，我们会去游玩的时候，不是有去住一些民宿吗？
0: 但一般来说，那个民宿楼层它
2: 对它
0: 会
2: 比较矮，我们是一般都是一两层的这个我们像那个平房啊，像什么那个住宅啊，作为民宿改造啊，自建房的作为民宿的比较多，那独栋的小独栋的做民宿，像这一类的还是情况还是比较少的。
0: 就这一类的，它民宿是可以等同于和酒店同样的一个监管的规格吗？
2: 对，要求我们还是要求它一样，也要一样的
0: 那也就是说，它其实是设置了相关的一些
2: 它也配置了
0: 就是喷淋头什么这些都是有的。
2: 就是说它按照它整栋建筑的这个消防设施来配备的。
0: 是这样那这个市民朋友反映呢，会不会和咱们所去查的地方存在一些误差，可能我们去的地方和市民反映地方会不匹配，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1: 他上面也说的是到13楼，我们就到13楼去看了，但是这个问题反映了之后，我们也不止对13楼进行了一个检查，我们对整栋大厦都进行了一个检查，然后是发现他这个大厦的还是有一些消防隐患问题，比如说他的室内消火栓的那个水泵控制柜柜箱是故障的，所以我们根据这个隐患呢，我们大队也下发了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让他在一个限期之内进行整改，然后下一步的话，我们到了期，我们会对它进行复查。
0: 明白啊，虽然说这一层没问题，但是为了大家的安全，我们还是再整体查一遍。
2: 我们一般都会看整栋的一个设施的情况。
0: 如果说没有说这种杂物堆放的一个问题，那当然是更好的了，因为它就代表着说，一旦说出现问题，可能逃生的时候，我们的这个道路会更加的顺畅包括这个相关的一些消防设备配备都是齐全的，那也代表着整个的民宿入住，它是不存在所谓的一些这种消防的安全隐患的所以大家也是可以放心入住。但不管怎么说吧，既然这个海富大厦既然还存在了一点小问题，我们还是要及时整改，按期整改这个后续我们有一个回访的时间吗？想给他一个多长的期限？
1: 这个后续的我们是有回访，因为我们这个限期整改，我们是录到我们的检查监督检查系统里面。到了期我们是绝对会去复查的。
0: 好，
1: 如果复查不合格的话，我们会立案进行处罚。
0: 好的，明白了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个，这个是市民朋友所反映的，是加油站安装的一些设备可能会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这个问题呢，是市民朋友说他是一码 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员工啊，他。

0: 为说他的这个公司在加油站安装的自动洗车设备是存在安全隐患的，并且这个设备无人看管，有存在过起火的情况，现场是没有任何的消防器材，且有些液体它很容易易燃烧啊，所以市民朋友认为说这个是需要整改的。我们在这个巡查过程当中啊，有没有发现相关的问题？
1: 咱们在那个它这个驿马，就是咱们所看到的一些加油站旁边，不是有一个
0: 自动洗车？
1: 对，
0: 这个还挺常见的。
1: 是的，但是针对它反映的问题，我们也去到现场去查看了。
0: 嗯，
1: 然后他们的自动洗车设备呢，它现场的话是有灭火的器材，就是灭火器这些都有，还有他们的灭火器上面呢，还有他的那个上面都有防火巡查的一个记录，他们也都是有做相应的消防安全管理的，所以的话，但是既然群众反映了这个问题，我们都还是要加强，就要督促他们加油站呢，还有他们这个驿马洗车的负责，他们加强日常的一个防火巡查的一个工作，要规范一些洗车液，就是他们的那些泡沫呀或者啥的一些这些耗材，他们的存放的一个管理，这些我们都再进一步的跟他们进行了一个强调加强管理吧。
0: 是的，因为现在这个加油站旁边有一个洗车的场所，其实是一个比较常见的配套了哈。那对于这两个场所的一个经营，他们之间会不会有一些距离方面的要求？因为像加油站它这儿其实属于一个比较重点的消防监管的区域哈。那对于这个加油站周边的一些经营的设施也好，或者是一些这个商家也好或房屋也好，它应该都是会有一定的要求的啊。能经营什么，不能经营什么，
2: 是就是易燃易爆类产品，我们是就是易燃易爆这个场所，我们是肯定不能让它在加油站旁边进行经营的。但是像它这种设施设备的，因为我们现在的罐子啊都是在地底下，就是发生这个事故的可能性就是极低的，概率是低的，在它上面做这个设施设备啊，我们也是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0: 明白。
2: 就是我们对消防其实安全，我们更关注于在建筑内的人的安全。
0: 对
2: 啊，像设施设备类的安全，其实就像我们的用的车啊，用的设施电视电这个空调啊，它总会有故障的时候。但这个其实不是我们这个关注的重点，我们还是关注人。
0: 那说到
2: 场所安全，
0: 对这个洗车的时候，我有见到过有些朋友，他可能洗车之前他会下了这个车，然后在外面等车洗完。但是有些人他可能会在车里面
2: ，对
0: 对。像这个的话，从安全的角度上来讲，我们更建议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呢？
2: 我们建议下车吧。
0: 下车比较好，
2: 下车吧，
0: 对，因为有些朋友他可能就是
2: 安全意识高一点，
0: 对，就是为了方便，可能他不会下车，因为我确实是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些情况啊。但为了安全考虑，为了我们的生命考虑，还是
2: 下车
0: 比较好一些啊。对，就是这个点，你可能日常很多市民朋友他会忽略，
2: 是，
0: 但他确实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啊，一些很小很小的点，他可能确实就是会影响到我们。
2: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通过节目跟大家来说一些更好的建议，给大家一些更好的安全
2: 提示。加油站把这个设施器材配备完全，但凡这个设施它这个加油器就是洗车的机器出现问题，我们及时把它扑灭扑救就好。
0: 是的，
2: 也是它加油站应该履行的职责一部分。
0: 好的，明白了啊。那么也是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的来通过我们直播新发现的微信视频号啊，来给我们留言，说一说您在日常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关于消防方面的疑问也好，或者是一些咨询也好啊，都可以来留言向我们进行相应的咨询。我们稍后时间呢也稍稍休息一下，进入一段宣传，在宣传之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海口 Voice Radio。
5: 防溺水安全知识六不一样，不在无家长或监护人带领下私自外出游泳或戏水，不擅自未经家长许可与同学结伴游泳或戏水，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人监管和有禁止游泳告示的江河、溪流、山塘、水库、不明水坑边。

0: 玩耍戏水，在见到有人落水而自己又无能力救护的情况下，不要惧怕逃离或者贸然下水施救，要采取呼救及报警等措施。要在下水游泳时使用救生衣、救生圈等自我防护措施，学会基本的应急自救、求助、报警方法。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2: 好，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1: 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1: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给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7: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餐，粒粒皆辛苦吗？
1: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6: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个站过去就行。
1: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4: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2: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13: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12: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14: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15: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12345，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16: 12345，上山打老虎。
17: 不对不对，是12345，服务找政府。
15: 服务找政府，12345，直播12345，靠谱靠谱，直播12345，很高兴为您服务。
18: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12345，我是朱毅。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是邀请到了海口市美兰区消防救援局来做客节目，解答大家的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疑问。那么我们也再次的欢迎来到直播间的二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海口市美兰区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郭峰，以及海口市美兰区消防救援局助理员杨露平。再次欢迎二位的到来。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其实大家

0: 应该也感受到了外面的这个天气状况啊，它不是特别的好，今天呢也是时有降雨情况的发生，那也提醒大家在出行过程当中一定要记得稳驾慢行，礼让行人，我们做文明有礼的海口人。同时呢也提醒一下大家，当前我们海口市气象部门呢也是发布了雷雨大风的这种黄色预警信号啊，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可能在接下来的时间一直到下午的五点都会出现这种雷雨大风的天气，风力是达到7到9级，并且会伴有强雷电和局地的短时强降水，希望大家能够做好防范工作。那说到了这种下雨天，其实特别想问一下二位，是不是每次一到了这种雨天心里就总会绷着一根弦，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
1: 我觉得有喜有忧
0: 哦，
1: 因为消防毕竟更关注火，如果雨下的大的话，我们也担忧会造成城市的内涝啊，会有一些车辆被困、人员被困的情况，也是由于雨水造成。但是如果下雨的话，可能着火的概率会低一些。
0: 是，虽然说现在这个下雨天哈，就是大家感觉好像着火的概率会低，但实际上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到了秋季，它实际上还是属于一个比较干燥的一个季节哈。那在这个季节当中，我们在防火方面它有些什么样的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1: 秋季的话，像咱们海南的天气，就是可能我们现在还在使用空调，是吧？还在使用空调，然后包括我们的就是除湿的一些这个器材，除湿机也在这个也在频繁的使用当中，就是咱们一个是注意我们这个电器产品的一个使用，就要及时的就是开关，有的可能它就一直在用，就是不注意关，只知道开，就是一个是我们这个电器产品的这个使用问题，第二个就是在我们这个日常的这个出行，就是可能雨季啊雨天会多的话，在就是出行的话，就是咱们如果碰到这个就是下雨多的话，不是有内涝吗？咱们车辆会可能涉险我们就可能及时要拨打我们的这个求救电话。
0: 是啊，消防救援，
1: 对，
0: 不只是说要救火，有的时候一些突发情况咱也得救。对，像有的时候抓蛇呀，包括这个抢险还有像
1: 过门啊
0: 以及小朋友可能贪玩把头卡住了，这都是属于我们救援的范畴这日常来说的话，可能我们接警的这个过程当中所接到的一些问题都是千奇百怪，或者
1: 是
0: 千种万种的
1: 比较多，跳楼啊
0: 这个就是咱们当然不希望大家去尝试这种很危险的行动哈，但是如果说真的遇到危险了，咱还是得打119要报警哈。那也有朋友会问到说，现在的话就是如果说我遇到了这类问题，我要是打了12345之后，我还需要再打119吗？
1: 我们更建议直接打一，对，直接打119，
0: 就是这样会更快一些，
1: 更直接，因为134还会转，
0: 他
1: 会转给谁办，然后我们再打119出去，他直接打，然后会更直接的跟我们这个指挥调度中心说明他这个受困的地方需要我们救助的这个地址，我们会更直接一些。
0: 是，就是建议大家在跟我们的消防救援电话沟通的时候，还是把信息说得清楚一些，什么问题，谁然后具体的地点，我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可能这些都需要快速的说清楚会更好一些是。另外的话，现在也正好是临近假期了，因为这个中秋国庆接下来连着是一长串的差不多13天左右的假期咱们在这个消防方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温馨提示吗？
1: 假期咱们就是出游，可能比较多，可能会涉及到我们的住宿啊，住宾馆酒店一个就是我们在住宾馆酒店的时候就是当然我们能够有舒适的环境，看这个酒店干净啊舒服啊，这一个方面。第二个我觉得更应该关注一下这个酒店的安全出口在哪里，这个酒店的疏散通道有没有畅通，或者它在我们住酒店的这个门后面有没有给你标识了这个逃生的这个示意图，里面有没有给你配这个逃生面具，就是咱们的这个自救式呼吸器，然后咱们住酒店的时候不用用这些大功率的电器，然后包括一些吸烟啊卧床吸烟这些行为就是尽量从自己是吧做好，然后再了解整个酒店的这个整个安全布局，
0: 是，
1: 然后一旦发生这个火情我们能够顺利逃生
0: 没错这是

0: 温馨提示送给大家，而且这都是非常实在的、
1: 嗯、
0: 对大家住酒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1: 嗯、
0: 另外的话也不建议大家把这个衣架挂到我们的消防喷淋器上面哈、
1: 啊、
0: 这个事儿之前也是有发生过的啊，这不代表说以后不会存在，所以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多说这么一句啊，就是能晾的话咱们还是晾到那个铁杆子上面，
1: 铁杆
0: 哎晾铁杆上面，
1: 洗澡间里面去，
0: 是是是、
1: 啊、
0: 就不要。

0: 和换电柜，那这一批换电柜是集中堆放，而且距离幼儿园过近，存在电池起火、爆炸等消防安全隐患。希望我们的消防部门可以尽快到场核查，并且督促整改啊。针对于顺鹏的这一类反应，我们的从专业角度上来讲的一个答复是什么呢？
1: 现在是我们答复的。这个电动自行车换电柜哈，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0: 嗯，
1: 其实我们现在在路上也能看到很多个这个换电柜，所以呢，政府它根据这一个像算新兴事项吧，
0: 嗯，
1: 它也出了文件，印发了一个海口市电动自行车共享换电设施监管一件事的实施方案。现在就是咱们政府在这个方案里面呢，咱们的这个电动车换电柜现在是由市的城市管理局来负责，比如说它是否占用了城市道路，或者绿化用地，或者是公共场地建设的这个全方面的一个监管。
0: 明白。所以这个相当于主体不在我们这儿。
1: 对，
0: 但是如果他要是设置的话，这个相关的一个文件它是有要求的，对吗？
1: 嗯，单单对于这一个换电柜来说，可能没有，现在还没有明确的要求。
0: 嗯，
1: 但是你比如说，跟着这个幼儿园在一个贴着的话，那我们这边消防这边肯定是不建议的。我们需要像这些换电柜啊，或者电动车停放场所呀，都希望能跟这个幼儿园，或者是这些培训机构或者助人的一些自建房，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一个安全的距离。
0: 明白了啊。所以这个事儿可能还要流转到我们海口市的这个城市管理局
2: 对，
0: 去进行相应的答复。
2: 主要是外卖小哥在用这个换电柜，我们日常一般普通居民一般都用不到，就是用不到，
0: 充电更多一些。
2: 对，都是外卖小哥在用。
0: 好。另外的话呢，还有市民反映啊，在海渝大道684号江东首府小区物业小区呢，有业主在楼道等公共区域堆放杂物，这个事已经有多个部门联合上门处理过了，但是这个业主啊仍然没有整改，处理的部门也没有执法权，因此他希望想要请我们消防的工作人员到现场，看能否针对此类存在消防安全隐患的问题，对业主个人直接处罚。
1: 这个案件我们大队是已经联合了灵山镇的政府上门核查，进行了一个核查的。然后根据他们这个举报人投诉的这个问题哈，他说要针对业主个人进行处罚。但是其实关于这个执法权限的问题，我们在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8条里面有规定说，任何单位个人是不能占用堵塞封闭消防封闭疏散通道的和安全出口的，有上述行为的话是可以处警告或500元以下的罚款。但是在消防法里面是有这个一个条款来说。但是呢，从2024年起，咱们海南省的话已经有那个消防执法事项的是纳入了综合行政执法的范围，就是我们的这个职权已经赋权到了那个咱们的综合行政执法可以来处理。他们的话就是可以纳到他们的赋权到乡镇跟街道来行使这个个人的处罚的这个权利。
0: 那其实相当于是这个镇街的综合行政执法他都有权去处理。
1: 是的。
0: 那这个问题它其实主要难就难在这个业主不整改这件事情上面也不是说什么很难的事情，但是它这个杂物堆放啊确实就是我们从现场看应该是已经确定了这个事实的，是吗？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我们后续有联动执法的这个情况吗？
2: 就是像这种公共区堆放杂物啊，包括一些鞋柜的问题，我们一般都是让物业先劝导他个人进行搬离，如果劝导未果，我们会联合我们属地的这个政府，包括我们综合执法部门上门去对他进行一个执法。像他这种情况，我们是已经像前面咱们杨助理说的，已经赋权到镇街去了。镇街是可以对他个人进行一个处罚的。
0: 那就看镇街给了他多长时间了。
2: 对，就是最好是我们发现就让他就是及时的把这个杂物给清理掉吧，因为不仅他影响他个人的疏散，也影响到我们一些消防，如果发生火灾要影响到我们的消防救援。所以在这个堆放杂物这个事情确实是还是要引起重视。
0: 是的啊。另外的话呢，还会有市民朋友反映在 美兰区的青年路下弦教师村消防设备老

0: 化，消防栓长期无水。物业公司为了收取物业费呢，将消防栓挪作他用，并且停放了车辆，存在破坏消防设施的行为。这个市民朋友的反馈是否属实呢？
1: 我们也去现场查看情况。是属实的，但是呢，该小区呢，它是建于1996年的一个老旧小区了，
0: 也是老小区。
1: 对，然后疑似危房，所以当时街道呢也前期对这个小区进行了一个危房的鉴定，但是当时因为要鉴定成危房的话呢，是需要全体业主的一个签字，他们才能进行一个改造，但是呢，这个签字的过程中呢，就是有一些部分业主可能是没有能及时的签字，所以咱们这个危房老旧小区改造的这个项目呢，到现在还没有进行实施下去，
0: 明白啊，就相当于是如果大家不签字，那这个危房它面临的可能不只是消防设施的问题，而是整体住户的住宿安全的问题啊。那这个小区它应该不叫小区了，就是我感觉它应该就像是当下的很多这种对外出租的这种房屋哈，可能会住的这个一些非住户的
2: 是可能
0: 租客，
2: 不是他小区自己里面的人，可能租到外面可能比较多一些，
0: 现在是没有办法找到人 啊，所以说这个那现在
2: 消火栓也是被这个其中的一个就是里面的住户停车的时候撞坏的，
0: 撞坏的，
2: 然后我们也责令他进行修复了。
0: 那现在的话就是我们只能说采取一些比较临时的消防措施是吗？
2: 它消火栓其实还是可以用的，其实还是可以用，就是整个它的这个小区是比较老旧了，就是说就是可能长期的使用可能不行，临时用的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0: 明白了行啊。那这个事儿的话就是目前看起来这个老旧小区想要解决这一类的问题，它还是很需要我们业主的一个共同的参与，
2: 共同的努力吧，
0: 是好，我们再来关注啊，有市民反映在美院路的文昌邓记清补量二楼消防设施不合格，市民指认说是这个消防的指示牌不是很完善啊，包括消防报警器会有故障的一个情况啊，这个我们去现场所核实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1: 这个我们大队的人也及时的到现场去核查，他现场的火灾报警控制器，我们去的时候目前看到的情况是好的，正在使用的，但是它比如说有那个应急照明灯，跟有一句应急照明灯跟安全出口标志是故障的，因为它那个邓记清补量它是一个门店，它是属于在一个商业区里面的其中一部分，它的整一个消防设施是跟着咱们那个商业的一个整体建筑来的，它现场的话是照明灯跟安全出口标志这个故障，我们已经及时的让店家来进行更换了，
0: 已经更换好就行了，
1: 是的，
0: 好，另外的话呢，我们再来关注最后一个市民朋友的反馈哈，就这个市民朋友，我觉得他是属于这种消防意识特别高的一位朋友，他咨询的问题是想要了解如何预约美兰区消防救援站对外开放演习的这个活动啊，因为我们对外去进行开放，这应该也是定期开展的，也是旨在能够让我们的市民朋友更进一步的去了解消防隐患啊，更进一步的去学习科学的一些救治的知识啊。所以这个我们也请二位来在节目中跟我们分享一下吧，大家可能有需求的话可以直接预约。
1: 对，我们的消防站是可以向大众进行开放的，咱们市民的话，市民朋友可以登录咱们的海医办的小程序，然后找到下滑找到有个部门专区，这里面有很多的职能部门，然后找到我们的消防专区，在里面点击我们想要去的他想要去的消防站，然后他想要去哪个可以在上面进行预约，然后填时间跟人数就可以了，我们消防站接到了这个预约之后，他就会按时的跟你联系，然后进行开放，这样子，
0: 是这样啊，还是挺方便的哈，
1: 是的，
0: 就是大家只要找时间和自己的地点比较近，
1: 但是这个人数可能是有限制，比如说可能你一个人的话咱们是不能进行开放的，咱们要有30个人以上，对，是的，最好是以单位啊或者是一个群体进行预约是比较好，
0: 明白了啊，就是在现场的话我们可以体验或者是参观到什么呢？
1: 是的，
0: 可以参观到什么
1: 啊？可以看到咱们的消防车然后还有可以学习到一些消防的知识，就是到现场我们会教大家使用一些灭火器还有咱们的那个

0: 这就是呼吸器的一些使用、
1: 嗯、
0: 还有一些逃生的方法。
1: 嗯嗯，
0: 然后想要了解我们的消防车呀，还有这个登高车，咱们都是可以体验的。
1: 哦、
0: 比如说，在那个我们的那个登高平台上，咱们就举起来，这个是很多小朋友都会很喜欢的一个体验的项目。
1: 嗯、是啊，就是我们还是有很多这个可以登到百米左右的这个登高车的，大家是可以去进行体验的。就不管怎么说吧，来现场做一次体验，一定是能学到真东西的啊。包括像
2: 特别是小朋友，
1: 嗯、家庭灭火、嗯、怎么样灭油锅的火啊，还有如何使用或者是看。这个消火栓我们如何去喷这个灭火器，
0: 是的、
1: 啊、这都是有讲究的、
0: 嗯、可以现场体验一下、
2: 嗯、
1: 是啊，那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海一办啊来找到这个相应的专区啊，消防专区，
0: 是的，
1: 对吧啊、
0: 嗯、
1: 可以去进行相应的预约就好了。
2: 可以的，
1: 是啊，也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向12345热线所反馈的相关问题，也非常感谢二位的解答哈、啊、今天我们也是通过节目给大家分享了很多正确的消防的知识、
2: 嗯、
1: 也解答了很多大家的疑问。那接下来我们也想请郭局跟我们做最后的一个分享哈、
2: 嗯、
1: 我们接下来的一些重点工作在哪里。
2: 接下来呢，因为到下半年也是一个旅游高峰期，对于海南来说啊，第一个我们也是会针对我们一些高风险的场所啊，比如景点啊、宾馆酒店啊、大型综合体啊，我们也会加强我们这个节前的一个消防安全检查啊，进一步压实我们一些属地责任啊、行业部门的监管知识啊，包括我们单位的这个主体责任，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呢，我们也会进一步加大我们的培训力度，因为这个消防工作啊是全民参与的一个工作啊，单凭我们这个消防部门单打独斗啊，这个是形不成我们这个整个社会的这么一个完整的消防一个生态的。所以我们要加强培训啊，对于一些基层网格员呐、啊，包括我们社会单位的管理人员啊，我们的这个保安队员啊，让全部都参与进来啊，形成一个社会共治的这么一个局面。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持续的对一些重点场所的开展一些专项治理。刚才说了，就是包括我们一些养老机构啊、
1: 嗯、
2: 一老一小嘛，养老机构就是托管培训这些幼儿园，这些小的场所，小孩子的场所啊，包括我们一些在建工地，
1: 嗯
2: 啊，这都是下一步，包括自建房啊，这些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啊，都是我们下一步啊整治的一个重点啊。第四个呢，就是我们也是会结合我们这个辖区的一个形势，是吧？针对我们这12345里面群众反映的比较频繁突出的问题啊，群众关心关切的一些问题啊，我们进行一个研判啊，我们能够尽快能够给到这个市民更好的一个解答，更好的一个服务啊，让给我们创造一个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
1: 嗯，是好，也非常感谢郭局的分享哈。那么也是欢迎大家可以在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了类似的一些消防问题，或者是有一种很紧急的需要求助的这些事项的话，我们可以及时的拨打119，
2: 可以的，
1: 啊、来进行反馈。
2: 啊、
1: 我们的消防应急救援是随时都在线的，
2: 都在
1: 啊，不管什么时候随时都在线的。那另外的话呢，也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哈，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已经接近尾声了。也再次感谢我们海口市美兰区消防救援局在这里做客啊，感谢各位。那接下来的时间可能马上就要到咱们的中秋国庆佳节了，希望大家在出行过程当中啊，在居家过程当中也都要牢绷这个消防这根弦啊，不管怎么说安全才是第一位的。好，非常感谢各位，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0: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儿。
1: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2: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1: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3: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0: 全龄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5: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6: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声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7: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
8: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9: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8: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5: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0: 全龄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10: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101.8

0: 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可以看到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地有阵雨，市区的气温25到32度，乡镇的气温23到33度，偏东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9月24号星期四，海口多云，午后有阵雨，气温23到32度。9月25号中秋节，海口市多云，局地有阵雨，气温23到32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祝收音机前的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漏中仍夜浅，时节遇秋分。秋分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六个节气，也是天气由热转凉的分水岭。秋分还被认为是昼夜均等、寒暑平衡的中间点，是平分秋色之时。秋分有三候，一候雷始收声。古人认为雷是因为阳气盛而发生，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雷声也就渐渐消失了。二候蛰虫披户，秋分之后天气变冷，一些蛰居的虫子开始藏入洞穴，并用细土堵封洞口，开始为蛰伏地下过冬做准备了。三候水始涸，秋分之后雨水减少，气候干燥，水分蒸发快，河流湖泊等地面水量变少，一些低洼沼泽以及溪流会逐渐干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秋分后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秋收季节，迎来了满满的收获。我国部分地区有送秋牛的习俗，在红纸或黄纸上印上农历节气，印上农夫驱牛耕田的图案，名曰秋牛图。在我国岭南地区有秋分吃秋菜的习俗，所谓秋菜其实是一种野苋菜，民间称之

0: 为秋必蒿，这些习俗也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顺应。秋分养生重在阴阳平衡，饮食要遵循燥则润之的原则，可以多吃百合、银耳、秋梨等润肺生津之物。起居应早卧早起，符合秋收的养生规律。秋分，秋天行至一半，一半是内敛，一半是张扬，一半是凉飒，一半是明艳，一半是秋色宜人，一半是千里婵娟。让我们学会调整生活的天平，在收获硕果的同时，也为心灵留一份清明与从容。不负秋天凉景，不负辛苦耕耘，不负浪漫的你对生命所怀的畅想与遐思。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2: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达华铝业支持播出。
3: 你是洋洋雪里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4: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3: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4: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来吧，欢迎各位，这里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同声同行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好，我是罗伊。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线上同声时光，聊一聊孩子成长路上的那些事儿。同声同行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铝业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线下呢不定期的组织开展同行的亲子活动或者是亲子游，在上一周刚刚组织开展了我们的同关爱共成长，关注儿童青少年近视中医防控的亲子健康活动。那么预计呢在10月份的时候，我们会继续的组织一些不同主题的像关注孩子的生长发育这一块，生长发育就是身高体重是否达标，是否有异常，好，还有就是给孩子们就是拍骨龄啊，免费拍骨龄，这些都会融入在我们的这个同行亲子健康活动当中。或者呢根据大家的需要哈，比如说大家跟我们的粉丝群的妈妈反馈说，我们想关注一下孩子的口腔健康，或者是视力问题啊，那我们都会根据我们的听友，海口之声的听友，根据我们同声同行的老粉们的一些诉求，我们会组织不同主题的这些同行亲子健康活动。那么也是欢迎各位可以加入到我们线下的粉丝群，直接微信搜索17284043，17284043，就注明同声同行吧，儿童的同，声音的声，行走的行，可以加入到我们线下的粉丝群。加入到线下粉丝群呢，一个是日常可以交流一些孩子成长路上的话题探讨，一个呢是我们有一些粉丝福利活动的时候，大家可以第一时间看到通知，第一时间报名。那此外呢，也是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栏目的支持单位海南达华铝业有推出新疆的六人成团的 VIP 定制之旅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如果想去新疆看秋景，去喀纳斯，去禾木那样一个小美的大美的小村，还有就是像去到库姆塔格沙漠，一边是人居住的城市叫鄯善，一边呢是一望无际的浩渺的沙漠，千百年来形成了

杀不尽，人不迁，律不退这样的一个奇景，那这在世界上也是独一份的。所以说想去到新疆参加这样的一个六人成团的 VIP 定制之旅的，也可以直接的拨打海南达化旅业的咨询电话13989747322 13989747322。那么今天线上同声时光呢，每日一课，我们一起来学习24节气歌。因为今天是哪个节气啊？大家知道吗？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秋分啊。那么在今天上午的8:05，我们正式迎来了秋分节气。所以呢，我们也会在一会儿的每日一课和收音机前的大小朋友一起来学习这样的一个小知识，秋分啊。那么24节气是怎么划分的，大家都能够数得过来吗？还有就是同声秀场会聆听到我们的小听友心语为大家带来的朗诵画家乡成长贴士，今天也会关注几则内容。一个呢是我们粉丝一群的一位妈妈私信我说，生大宝的时候都没有黄疸，小宝呢就有这样的一个黄疸，聊一聊黄疸的问题吧。十个宝宝九个黄，老人经常说这句话。那正确的认识新生儿黄疸也是我们的一些新手妈妈需要去了解的。此外呢，我们要聊到一个话题，也是在节目的半点之后哈，聊一聊松弛感这样的一个事儿。随着孩子的渐渐长大，我觉得好像以前小的时候他们的一系列的这个那个的问题我们都在担忧，但是越陪着他们长大，越体会到曾经担忧的问题其实根本都不是什么大问题。当我们做妈妈的学会用长远的目光去看待孩子的成长，那么那些让我们烦恼的事儿，在时间的长河当中就是一些小波澜。所以呢，家长里边特别是妈妈啊，这种松弛感是有利于孩子的成长的。我们也会在半点宣传之后和大家来聊一聊松弛感妈妈的四个特质，大家看一看自己具不具备呢？好的，想说想聊，记得微信搜索海口之声我们的公众号，或者是直接的搜索17284043加入我们线下的粉丝群，先走入到今天的每日一课。

好的，在今天的每日一课呢，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朗朗上口的儿歌，去了解到了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气呢，如果我们要一个一个的去数哈，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你要这么一个个去数，有些时候可能您还数不过来。但是呢，有这样的一个比较顺口的这样的一个儿歌，那就很容易让大家呢就是非常快速的记忆，对不对？那你看刚才有说到的春雨。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那对应的是什么呀？对应的就是春季里的节气，就是刚才说到的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夏季呢，就是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到了秋季的节气呢，就是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到了冬季的节气呢，就是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所以呢，我觉得这种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边一定要有一个传承，即使我们不知道，有些可能小朋友不知道啊，什么样的一个节气做什么样的事更合适，但是呢，有知道二十四节气分别指的是哪二十四节气，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有必要让我们的孩子去了解的。那你看，像秋分就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十六个节气，对吧？通常呢，就是在每年的9月22号、23号或者是24号，也是中国古代最早确立的节气之一。那秋分的时候呢，太阳直射赤道，昼夜均分。从秋分起呢，白天渐渐是会短于晚上的，就短于黑夜的，昼夜的温差呢继续的加大，天气也开始慢慢的逐渐的转凉了。你看秋分的分哈，它其实有两层意思哈，给我们的小朋友再介绍细一点。一个是昼夜均分，就是第二个呢，就是秋季90天之中呢平分秋色的一天，所以秋分秋分昼夜平分之说。而且呢，在天文意义上说呢，秋分是太阳自北向南越过赤道的一个具体的时刻。那此后呢，北半球的白昼就是渐渐短于黑夜了。那么还有呢，就是从秋分这一天开始，气候也会有三大特点，一个呢是北半球的白昼开始短于黑夜，还有呢正午太阳的阳角也开始显著的降低，还有就是气温降低了，昼夜温差逐渐的加大，而且速度呢是逐渐的加快的。这一个气候特点在我们国家内陆地区的话更是具有普遍的意义，比如说一场秋雨一场寒，对不对？白露秋分夜，一夜冷一夜，都有这样的一些说法。那像秋分有不同的一些传统的习俗，比如说有的地方是吃秋菜，对吧？那么像秋菜它其实就是一种野苋菜，那像是很多的一些老家的一些人，他们在秋分这一天，村里边人就会去采摘这个秋菜，采回的秋菜和家里的那个鱼片儿哈，滚汤，称之为秋汤。还有呢，在秋分的时候也是孩子们放风筝的好时间呢。那么像秋分，像是过两天，到了这样的一个中秋假期，而且呢，据这个气象部门的预报哈，在中秋的时候呢，这个总体来说还是适宜户外活动和赏月的，而且国庆期间大部分时段天气也是较好，适合出行的。所以秋分过后，在假期的时候也不妨带孩子去外面去玩乐园啊，放放风筝，这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有些地方还会送秋牛，就是民间挨家挨户的会送秋牛土啊。那这送土者呢，就说一些秋耕啊，或者是和这个就是务农啊吉利的话，说秋哈，说到主人开心。还有秋天这个有秋分有树蛋这个说法哈，其实在我们国家很多的地方都会有人在秋分这一天试一试树蛋哈。早在4000年前，中国就有了秋分立蛋的传统，选择一个身量匀称的新鲜鸡蛋，轻轻的放在这个桌上竖着放哈，当然失败者居多，但是呢成功者也不少，竖立起来的蛋呢是非常的让人开心的。所以今天大家晚上回家的时候也不妨可以试一试这个树蛋，好吧？那给大家也就说到了这样的一个每日一课的科普，也说到了24节气歌，同样的也是给大家分享到了一些秋分节气的特点，还有各地的一些民俗。那还有一个呢，就是秋分到了一定要多吃一些滋阴润燥的，多吃点银耳啊。那么像是蒸熟的梨都是滋阴润肺的好食物啊。还有呢，像吃南瓜也是不错的哈，补虚润肺。还有呢，吃莲子安心凝神，这些呢在秋分节

0: 气的时候，大家都不妨吃一吃。好的，我们接下来走入到今天同声同行的同声秀场，聆听到的是心语为大家带来的朗诵《画家乡》。
1: 我想说好普通话，
2: 我想做个小小演说家，
3: 我想当个小小主持人。
1: 同声秀场，秀出我的努力。
2: 同声秀场，秀出我的决心。
3: 同声秀场，秀出我的梦想。
0: 欢迎来到同声秀场，聆听同行孩子们的最美童声。
2: 街道高高的楼房，还有好几

好的，谢谢心语为大家带来的朗诵，是画家乡可可爱爱的声音。每个人心里面的家乡都是最美的一个存在，而且呢到了假期的时候，很多人都是心都会回到自己的老家。那如果说能够用画或者是用有声的语言去赞美一下，或者是去画出心中最美的家乡，也是一种抒发自己情怀的一种方式。那我们的节目仍旧在持续进行当中，我看到微信平台啊，乐然发来信息说，这两天我就有开始炖这个银耳雪梨，然后加上一点川贝，这个时候呢吃一点银耳雪梨其实真的是挺润肺的。对，因为特别是到了这个入秋分之后呢，有些时候到了秋季，有的人会有感受到这种秋燥，比如说嗓子会干，皮肤、嘴唇，甚至有的人的眼睛也会觉得干涩，特别是家里面有老人的，到了秋季的时候容易干咳，有一些身体比较敏感的孩子，对这种季节变化、气候的温度的变化比较敏感的过敏性体质孩子，也容易在秋季出现干咳，皮肤呢也可能会有干燥啊，皮肤微循环会变差，然后会出现这个皮肤瘙痒的情况，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要保湿，要润肺，润肺除燥就是在秋分时节的一个养生的重点，所以一定要让自己和家人多吃一些滋阴润肺的食物啊。那么像银耳、蒸熟的梨都是很好的。

0: 的这种滋阴润肺的食物，还可以加上一点莲子啊、枸杞啊、木耳之类的，都是不错的哈。好的，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宣传，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节目后半段，我们也会继续在成长贴士聊聊孩子成长路上的一些互动话题。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2: 海口 Voice Radio。
4: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农家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6: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顿过去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4: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1: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2: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1: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2: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享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3: 好不容易约女神出来吃饭，一定不能太小气，

0: 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算了算了，你们店的招牌菜全点上。
1: 就咱们两个点太多了，吃不完浪费。
0: 都约了你两个月了，今天终于见面，前面的饭咱们也得补上。
1: 你这样我会有压力的，这样要这个这个还有这个，三菜一汤刚刚好。
0: 别介啊，这让我多没面子，太不够诚意了。
1: 节约用餐才是真面子。
0: 明白了，反对浪费才是够真诚。
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3: 暴雨高温天气交替时节，气温和湿度增加，蚊虫大军更是来势汹汹。蚊虫叮咬不仅会造成我们皮肤瘙痒、红肿、疼痛，还可能会传播许多疾病，例如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等蚊媒传染病。那么如何才能防护这些蚊媒？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提醒您，每天十分钟，雨后十分钟，翻盆倒灌预防蚊媒传染病。一、做好个人防护，户外活动尤其是清晨和傍晚，衣蚊活跃高峰，穿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暴露的皮肤及衣物上喷涂驱蚊剂，并按说明书要求足量定时补涂。居家安装纱门纱窗，睡觉使用蚊帐，减少在草丛、竹林、积水等蚊虫滋生地附近长时间停留。二、翻盆倒灌，定期清理房前屋后废弃容器的积水，如废旧轮胎、泡沫箱、花盘托盘、水桶等。定期换水，家庭泡菜坛盐、水生植物容器等应至少每3到5天彻底换水一次，并冲洗容器内壁，清除附着的蚊卵和幼虫。宠物饮水碗、接水盘等同样需要勤换勤洗。排水通畅，疏通屋檐排水槽、雨水沟和门前屋后的沟渠、地漏，防止积水。妥善处理垃圾，特别是废弃的瓶罐、塑料袋、一次性饭盒等，避免其成为小型积水容器。必须使用的储水容器如水缸、水池，务必严密加盖或投放安全的灭蚊釉缓释剂。
4: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达华铝业支持播出。
5: 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6: 无论你是70-80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5: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6: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7: 一起走入到今天同声同行的半点宣传之后的成长贴士当中。那么我们快速的在节目当中来解答一些妈妈们的问题。我们粉丝一群的朋友就说了，说当年大宝出生之后呢，黄疸都没有那么高，那二宝呢黄疸就很高，到底怎么回事，聊一聊这个黄疸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来说一说，老人家经常说10个宝宝9个黄，那我们怎么去正确的认识新生儿黄疸这个问题呢？当然了，我们的同声同行节目也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铝业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想出游去新疆的这个参加六人成团的这种 VIP 定制之旅的，可以直接的拨打13-89747322 13-89747322。我们来说说什么是新生儿黄疸哈。新生儿黄疸其实也称之为新生儿的高胆红素血症，是血液当中胆红素水平升高导致皮肤黏膜和巩膜黄染的一个表现。那胆红素我们知道它是红细胞破坏之后的一个代谢产物，正常呢是由肝脏摄取结合并且排泄掉。那新生儿它的红细胞数量多，寿命又短，肝脏功能又不成熟，胆红素代谢能

力有限，所以呢，像新生儿宝宝呢，就容易出现黄疸的情况。据统计呢，60%的足月儿和80%的早产儿会出现肉眼可见的黄疸。10个宝宝9个黄，虽然说这句话有一点夸张，但是却反映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新生儿黄疸的高发性啊。就像我们粉丝一群的妈妈说的，说以前大宝都不会，其实大宝应该也会有一些，但是他没有表现得这么的明显啊，并不在这个60%的足月儿出现的这种肉眼可见的黄疸的这个范围内。那因为新生儿宝宝的黄疸大多数是属于生理现象，但是部分可能会提示有疾病，所以呢还是要认真的科学的去识别和干预的。这里就要画重点了，新生儿黄疸它是分生理性的和病理性的，怎么去区分呢？你像生理性黄疸，就是足月的宝宝出生之后2-3天它就会出现了，到4-5天会达到一个高峰。这个血清总胆红素呢，一般呢它会与医院有一个指标，不同的医院它这个指标是不一样的，你要看它超不超过，就是这样的一个数值。那么像7-14天会消退，早产儿呢会出现的稍早一些，程度会稍微重一些，消退呢也会晚一些，但是呢在3-4周的时候也会慢慢的消退，那宝宝的情况一般都是比较好的，不需要特殊处理。但是病理性黄疸它会具备一些特征啊，它有以下任意特征你都要考虑是病理性黄疸。一个是出生24小时内就出现了黄疸的情况。第二呢是程度比较重啊， TSB 超过相应的日龄光疗阀值，或者是上升过快。还有就是持续的时间长，足月儿超过2周，早产儿超过4周，这个黄疸没有消退。还有一种就是退而复现，还有一种就是结合胆红素超过了一些固定的值，那么出现以上说的任意一种情况，你都要积极的让孩子在医生的专业的这种检查指导下去查明原因，并且及时的治疗。那常见的导致小朋友这新生儿宝宝出现黄疸的原因有哪些呢？像是这个就是刚才说到的病理性黄疸哈，新生儿的病理性黄疸它出现的原因是哪些呢？像是溶血性的黄疸哈，像母胎的血型不合，使母体抗体进入胎儿体内，破坏红细胞胆红素大量的产生。像 ABO 溶血大多见于妈妈是 O 型血，婴儿是 A 型或者是 B 型的。还有一些感染的因素哈，比如说败血症啊、尿路感染啊，或者是有一些风疹病毒、弓形虫、巨细胞病毒等等，都可能会加重黄疸。还有呢，像是母乳性黄疸，早发型和母乳摄入不足有关哈，又称之为 G2 型黄疸。晚发型可能会和妈妈母乳当中一些特殊的成分的增高，肠道重吸收增加有关。那一般预后是比较好的。那怎么去监测和评估呢？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按照医院的专业的儿科医生，人家会给你做出一个专业的检查和判断。那么这里我们就不细聊。还有呢，像治疗方面也是，医生会用这种光照治疗啊，就比如说照这个蓝光啊，对吧？还有一些换血疗法呀，这是针对严重的高胆红素血症的最后的手段。还有像药物治疗或者是一些病因治疗啊，比如说它是因为感染引起的这个黄疸比较严重，那抗感染呢，对吧？或者是一些这种胆道闭锁啊方面的，那就是医生考虑是不是手术矫治，这些是根治黄疸的一个关键。那其实重点呢还有一个，就是胆红素脑病哈，这是最严重的并发症。就是有的朋友可能说没关系，每个小朋友都会有黄疸，轻或者重一点，那个半轻不重的，有的家长就不关注了啊，就觉得说反正给他扛吧，扛过一段时间可能就好了。其实如果是黄疸高，它的值超过了一些标准的这个规定的值，然后最严重的并发症就是胆红素脑病啊，这个真的是不能小觑的。胆红素脑病呢也叫核黄疸，它是高胆红素血症最严重的并发症啊。那么像是在2012年的时候，全国很多的一些中心研究就显示，我国新生儿胆

红素脑病的发生率还是比较高的，有 88.2% 的患儿入院的时候已经有脑病的症状，这个数据还是要警示更多的一些家长，包括一些临床的医生都会非常重视这个问题。那特别像是胆红素脑病，它的急性期分为三期，比如说警告期，就是宝宝他很嗜睡、喂养困难、肌张力减低，

0: 足徐动型的脑瘫或者听力的受损，或者是眼球运动障碍这种永久的损害。所以呢，早期识别新生儿宝宝到底是这种生理性黄疸还是病理性黄疸尤为关键。如果是病理性黄疸，也要听医生的，遵医嘱去进行及时的一些治疗啊。这个呢是很多的家长都必须要知晓的。那像我们如果在家里面观察新生儿宝宝的这个黄疸，怎么观察和护理呢？比如说你要在自然光下去观察啊，你不要这个视线不好的地方去观察哈，就是你用这个手指轻轻的按压宝宝的额头或者是他的胸腹部的皮肤后松开，看皮肤的颜色啊。那么像有一些是面部的黄染的，有一些是黄染延续到这个躯干的，有一些呢是四肢也是黄染的，这个都会提示已经超标了，那还是要就医的。那平时护理黄疸的这个比较高的宝宝呢，有一些护理的要点，比如说你要充足的喂养，就是让他多喝多吃，就像照蓝光的时候医生会说，哎呀给他多喝，就是促进胆红素随着粪便排出嘛。还有呢，就是要保持大便的畅通，便秘也会导致宝贝的胆红素肠道的一个重吸收，还有注意观察精神状态，吃奶呀、大小便的情况。如果宝宝出现了精神差，不喝奶还嗜睡，就睡不醒的，那还有哭声比较高比较尖，四肢又紧张，要么就是很松软，你就要马上去就医了。当然啦，新生儿黄疸虽然常见，但大多数是生理现象啊，不用过于担心。但是呢，如果是出现了刚才说到的一些特殊情况的时候，及早的带孩子去医院。那么需要提醒的是什么？就是民间常说的晒太阳可以退黄，其实并不是100%的靠谱哈，因为太阳光中有效的蓝光波长是有限的，皮肤暴露的面积又比较小，是难以达到这种治疗的强度，反而可能会因为日晒导致宝贝脱水或者是晒伤。还有一种呢，就是误区，就认为说多喝葡萄糖水就可以退黄，不能哈，多喝葡萄糖水不能退黄，还会增加宝贝的胃肠道负担，减少奶量的摄入。科学的方法仍是保证喂养密切的监测，必要时到医院接受光疗治疗。
1: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2: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1: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3: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收听。微信平台上看到有几位妈妈发来了信息，点点妈妈说了，我们家宝贝小的时候就是有黄疸，然后当时在医院的第三天第四天这个黄疸就起来了，后来呢照了蓝光，照了蓝光之后呢，宝贝的这黄疸消的就比较快。祝野发来信息，我们家是哥哥会有黄疸，妹妹还好，这个黄疸并不是很明显，当时哥哥呢也是照了蓝光了。再来看到微信平台上的派瑞格对发来信息说，当时家里边的外婆说要喝黄连水就可以把这个黄疸退下去，预防黄疸，当时医生不给喝，现在想想还好没有喝，这个应该不是什么有科学依据的吧。我也听过一些老一辈说孩子出生的时候给他喝那个黄连水，然后就可以预防什么黄疸的情况哈。其实我觉得有一些还是在医院还是听医生的吧，这个是最安全的一个方法。我们继续在同声同行的剩下的时间来跟大家聊聊妈妈的松弛感这个问题。其实对于妈妈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我特别想分享一句话，我觉得孩子有些时候真正需要的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在自己身后世世代劳为了孩子失去自我的妈妈啊，我觉得一个活得光彩熠熠的松弛温暖的妈妈才能照亮孩子。在 今天聊到这个问题呢，是因为有粉丝妈妈聊到说，她的一个好朋友呢生了二宝，然后每天呢就跟她

就是倾诉多不容易哈，就是处于一个紧张焦虑的状态，特别是呢这个孩子稍有不适他又坐立难安，还有呢就是宝宝晚上有一些动静也跟着睡不好，然后呢就是很紧绷啊，他就觉得说如果一个妈妈有松弛的心态，对于自己或者对他人是比较好的。我们来聊聊松弛感的妈妈身上有哪些特质吧，看看我们自己有没有拥有哈，一起努力让自己拥有这样的一个松弛感的特质，可以更好的陪伴孩子快乐成长。第一个松弛感的妈妈要拥有的就是具备语言暴力。大家发现没有，就当我们情绪失控的时候，说话往往会变得很冲，对吧？有一本书叫《生气时就看看》，里边有一句话，他说大人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就会无意识的想骂孩子。其实我当时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都笑了，我觉得真的很好笑又真实，说的也很对。这确实是不少成年人的一个真实的写照。当大人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心烦意乱的时候，宝贝的一点特点，这个一点小错就会被无限的放大。怎么看都不顺眼，可能忍不住就指责他们，比如说宝贝要是不小心打翻了杯子，或者是没有按时完成作业，妈妈这时候又情绪很紧绷，可能会说，就你这样，以后只能扫大街了，你怎么那么差劲啊？干什么什么事儿不行？或者是说说了多少遍都不记住，又打了第二个杯子，就看似是简单的抱怨，但是对于孩子来说是一把利刃。要知道，孩子只是不小心做错了一件小事儿，那你情绪失控的去骂他，口无遮拦的说了一些伤人的话，他心里边就会瞬间的暗淡下来。长此以往呢，他会变得战战兢兢，生怕自己犯错啊。那我们要理解一个，就是孩子犯错很正常。他需要在不断的尝试和错误当中去学习。先处理好我们自己的情绪吧，有些时候在自己情绪不好的时候去跟孩子说话，容易伤着孩子把这个情绪消化掉，不要把自己的负能量的情绪转嫁到孩子身上。处理好情绪再跟孩子说话，好好的说，心平气和的说，就事论事，而不是上纲上线。很多事情其实并没有孩子本身重要，对不对？很多问题也是暂时的。第二个呢，松弛感妈妈不要过度保护孩子。妈妈天生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就是深爱着自己的孩子。孩子的一个动作一次微笑或者是一次哭泣，都会牵动妈妈的心。正是因为这份爱，让妈妈对孩子充满了担忧，生怕他们遇到任何不好的事儿，于是呢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去保护他们。所以我们经常听到妈妈们说，不要爬树，很危险的，不要跑太快，会摔倒磕到牙的，多吃一点，不然你会饿的，快过来喝水，不然你会渴的。你看这些话都充满着妈妈对孩子的爱和关心，这是妈妈的天性。但是呢，养育真的是一个需要不断放手的过程。那我觉得有些时候对于一些小事，我们真的不要过度担心，不要过度的保护孩子，愿意放手让他们去尝试，尊重他们的节奏和喜好非常重要。因为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啊，他有自己的感知能力，有自己的兴趣爱好，也有面对问题的本能的反应。如果你过多的焦虑和保护，只会让孩子觉得自己永远需要被保护，永远长不大那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他信任他，关键的时候甚至可以推他们一把，让他们能够飞得更高，走得更远，这样他才可以成为独立又有担当的人。松弛感的妈妈还要具备一个特质，就是学会真正的接纳，是真正的接纳，不是单纯的一个表面的接纳。有些时候我们家长希望孩子优秀嘛，那这种期望无形中会转为对孩子的严苛要求，这本身当然无可厚非，因为有目标才会有进步。但是有些时候问题在于，这个目标会期望掺杂了我们做家长自身的期待和想象。比如说我们期待男孩要坚韧勇敢，不要哭，敢于担当期待女孩文静淑女，乖巧懂事有礼貌。但是孩子的成长并不会完全按照我们的模板进行，每个孩子我都说了，他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他有自己独特的性格特征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要让孩子去成为

0: 他自己，而不是成为那个你期待的他自己。不要逼迫内向的孩子去变得外向开朗，对吧？松弛感的妈妈要懂得接纳孩子，包括他身上的不足和我们不喜欢的部分，因为这也是孩子的一部分。松弛感的妈妈还要拒绝苦情文化，我觉得这点非常的重要。因为不少的女性在成为妈妈之后确实会面临一些牺牲和付出，生活中呢也难免会有诸多的无奈和身不由己的时刻。那有一些妈妈喜欢就是把自己的辛苦挂在嘴边，频繁的跟孩子说，哎呀，都是因为你啊，爸爸妈妈过得这么辛苦，哎呀，生了你养了你之后，你看我都老了很多，身体也变差了，或者说为了你我都辞职了，在家照顾你，我牺牲了我的工作，或者是说为了你啊，我跟爸爸又以前都是去看电影吃大餐的，现在我们都不去了。就是有些时候有些家长说这个话呢，你是为了培养孩子的感恩之心，还是为了让他们更懂事，还是为了让他们更听话？其实哈，这种是一种隐形压力的，孩子不一定会学会感恩，他可能只会陷入一种深深的不配得感，他会觉得自己不够好，觉得自己是个累赘，觉得自己让爸爸妈妈就是付出了太多，他可能会在愧疚当中长大。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应该对孩子说，虽然妈妈生你过程当中有点辛苦，但是呢这并不是因为有了你，而是因为我想成为一个妈妈，也正因为你的出现给我的生活带来很多的惊喜和很多的幸福啊。就是妈妈生活中的艰辛和辛苦要告诉孩子，这是妈妈的课题，和你无关。那我因为爱你，所以呢你的千千万万的事儿，为了你，妈妈可以千千万万遍的去做任何对你好的事儿，你并不亏欠我什么。所以呢，就是不要让孩子接受你的卖惨哈，有什么苦楚就自己消化吧，把苦水倒在孩子身上不应该哈。我觉得父母应该是成为为孩子遮风挡雨的人，而不是把暴风雨带到他们身边的人。生活当中确实有很多的艰难和挑战，我觉得很多时候呢，我们就是要让孩子知道，家真的就是一个港湾，家就是他能够完全的放松下来，而且能够被无条件的爱和无条件的接纳的地方。所以妈妈们，我们放松一点，让自己松弛感多一些，我们的孩子会更快乐，放下那些不必要的焦虑，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和我们的孩子一起成长，是我们每一个妈妈都应该做的。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同声同行为各位安排的内容主要是上述这些咯，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节目最后也温馨提示各位，有什么想说想聊的，线下微信搜索17284043，可以加入到我们线下的粉丝群。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散散要放进嘴里。

0: 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

0: 北网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看一下。
1: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昌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6: 爸爸不是说水煮茶中餐，粒粒皆辛苦吗？
1: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点两样饭过去就行。
1: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0: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1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2: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3: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2: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3: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4: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5: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6: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17: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18: 烟火气十足。

0: 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1: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2: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一、严禁违规存放大量易燃、可燃药品药剂；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7: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5: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8: 听见，
5: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呢要和大家聊聊我们经常吃到的腌菜啊，吃这个腌菜到底健不健康呢？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静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很多朋友可能没什么胃口，有的时候啊真的就是清粥小菜，尤其晚上。这个小菜呢当然也包括我们家里经常能吃到的腌菜咸菜。我想收音机前的很多老年朋友可能是这样搭配的，但是很多老年朋友吃腌菜的时候呢又有点顾虑，觉得既离不开这一口，又觉得吃这个多了不好，一个是含盐量高，还有致癌的说法。今天呢我们就想请教一下徐静老师哈，这个腌菜它到底好不好啊？是不是真的就一无是处，它到底是怎么致癌的？
1: 其实我觉得要是说到腌菜，首先来说它好，你就说刚才老人讲清粥小菜，这首让我们感觉就是适合比较热的季节，甚至立秋以后还要热一段，这个季节吃它舒服，离不开传统，这也是可能是我们要说的好就归结到这几点。那它一定也存在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大家反应比较激烈的，它这个小菜的问题，第一亚硝酸盐的问题。在腌菜的过程当中，所谓腌菜呀，我们通俗的理解就是我们说的咸菜，在腌制的过程中包括时间不够等等的问题产生的亚硝酸盐。其实亚硝酸盐它只是具有一定的毒性，它跟这个真正的致癌物我们说的是亚硝胺，亚硝胺致癌呢它是跟这个蛋白质的产物结合成一个新的东西叫胺类物质，这个物质有实践证明，有理论基础作为依据，它真的对我们身体不好。还有一点。

0: 点就是它的盐，除了这个亚硝酸、亚硝胺之类的物质致癌以外，其实现在很多数据证明，盐对胃癌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因素。
1: 哦，
0: 刺激这个胃癌，在我们就是最近几年啊，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属于高发阶段。他分析这个图谱也是跟吃盐多的地区有直接的关系。
1: 嗯，
0: 所以这么一说，这个咸菜啊，确实有它的问题。
1: 对呀、
0: 啊，
1: 还那么咸，含盐量那么高，而且进入我们体内还会转化成亚硝胺这种致癌物质。
0: 哎，对，
1: 听上去就挺可怕的。
0: 听也挺可怕，但是有没有办法呢？就是在对付它的过程中，人是很智慧的，
1: 嗯，
0: 是有办法从中间作为一些补偿。当然，吃新鲜蔬菜是放在首位，但是如果吃它的话，我们今天就给听众朋友一些办法。吃的时候有个度，
1: 嗯，
0: 然后再做一个调剂，就能不能常吃吧，偶尔想这口的时候还是可以吃到的，
1: 起码降低了它对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危害。
0: 就我们在吃的时候哈，第一点，吃的腌菜过程中，好像现在自己家腌的还多吗？我觉着是不
1: 不
0: 是
1: 太
0: 还买？
1: 多，除了
0: 对啊，
1: 腊八蒜，有的时候自己腌制一下。嗯，好像说很少，我自己再腌一缸
0: 咸
1: 咸
0: 菜
1: 菜。
0: 吧，我说到这儿，我忽然为什么停顿呀、
1: 啊，
0: 我觉着可能现在更多的咸菜还是去吃市场上买的比较多，
1: 对。
0: 自己家腌的就很少了，顶多在冬天的时候会腌制一些那个雪里红。
1: 嗯，
0: 其实雪里红它这雪菜本身呐，没什么毛病，还建议大家多吃，它是绿叶菜的一种，胡萝卜素啊、膳食纤维，包括矿物质。但是我们在以往，就比如我们小的时候，我好像没吃过鲜的雪里红，
1: 哦，
0: 家里都是买来鲜的，就没有打算让你吃，直接都腌成咸菜了，
1: 嗯。
0: 然后跟黄豆一起炒。那这个腌制的过程中一定要保证时间，这是所有说腌菜也好，咸菜也好，包括泡菜，所有的东西第一要素一定要2个星期以上，甚至20天以上。
1: 为什么要达到20天，甚至是3周以上的这样一个
0: 哎，
1: 时
0: 三周
1: 间？
0: 以上，他在，要不然就爆烟儿。所谓的爆烟儿，不是说腌菜啊，就是我今天晚上回家，比如说我泡了、做了这个拌菜，我今天就吃，
1: 嗯，
0: 这也叫一个凉拌吧。3天以后，他这个要夏天哈，就是这个季节可能都到不了那么长时间，他这个亚硝酸盐就处于一个上升的
1: 峰值的阶段。
0: 峰值，还不是3天，
1: 嗯，
0: 1周左右啊，他就处于一个就在10天左右，反正就是，
1: 亚
0: 有一
1: 硝酸
0: 个
1: 盐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0: 高的，处
1: 哦，
0: 置一个7天以后处于一个高峰，然后呢，它就会随之慢慢的，它就在下降，
1: 嗯，
0: 到20多天左右就处于相对安全
1: 就
0: 了，
1: 趋于平稳了。
0: 趋于平稳了。我有一个数据，我
1: 嗯。
0: 自己只是授课，没有具体做实验哈。有的专家讲，在20天以后，它有可能还会把这20天的过程中损失掉的一部分维生素，
1: 嗯，
0: 还可以有所提升，
1: 哦，还可以还原回来，
0: 还可以再找不回来点儿。就是说，
1: 嗯，
0: 我们平时讲吃东西要新鲜，唯有这个腌制的这菜一定不能保，就是说几天就吃，要有这么一个值。到20天以后，即便20天以后您吃的时候，亚硝酸盐下来了，这没得说吧，
1: 嗯，嗯。
0: 危险降低了。您又是在市场买的，食品安全也有所保证。第二个问题就出现了，
1: 嗯，
0: 腌制的时间越长越咸。
1: 对，
0: 那大海盐吧，以前都那个或者大盐令，
1: 嗯，
0: 腌完了什么都没了，那它几乎是融进在菜里边了，就会变得特别特别的咸。
1: 嗯，盐的
0: 是
1: 含量又上升
0: 盐
1: 了。
0: 的含量上升。开始的时候节目我们讲了，那盐和亚硝酸盐，包括一些我们说的常见的防腐剂，比如这个苯甲酸钠或者三磷酸钾，跟盐放在一起，重盐还未必有它们安全呢。
1: 哦，
0: 所以说，在吃这个腌够期的这个咸菜好也好，或者什么菜也好，还要充分的泡水。
1: 嗯，
0: 我自己感觉啊，一定要把那个盐给再让它溶出去。
1: 嗯，
0: 可是有的朋友就讲了，那个味道可能就会弱一些，但是并不妨碍你最终那个口感。你知道
1: 对，
0: 为什么吗？
1: 嗯。
0: 就是比如说雪里红，我泡了，它可能比较淡了，但是呢，我把它还当成一个有一点味道的蔬菜用
1: 菜品，
0: 菜
1: 嗯。
0: 品，我可以用它。

0: 替代盐或者替代味精，去找别的菜来搭配。
1: 对，比
0: 其
1: 如
0: 实
1: 说和
0: 传
1: 豆腐
0: 统，
1: 对在炖在一起的时候，
0: 哎，其实雪菜豆腐特别好吃，雪菜跟黄豆，
1: 对，
0: 是
1: 都是
0: 吧？
1: 经典的搭配，和豆制品在一起，这时候你其实就可以少放一点盐了。
0: 甚至不放了，
1: 对，
0: 因为雪菜里边有了我那个黄豆泡好以后，我就用雪菜可以跟它一起煮都没关系。当然有朋友说了，你煮的时候是不是维 C 就缺了？你这咸菜里头就别指望有多少维 C 可以给
1: 都
0: 你提
1: 损
0: 供
1: 失
0: 营
1: 殆
0: 养
1: 尽
0: 了。
1: 了哈。
0: 哎，对，那你就跟豆子一起煮。还有一种外边卖的面，其实也是挺好吃的，就雪菜肉丝做面。那个面里边有一点肉丝，动物性食物，有面、谷类，加一些我们腌制的这个雪菜，再放一些那个笋，就等于它一碗面里头有四五种食材，还不见葱姜蒜都不算，就四五种。整个做面过程中不放一滴盐了。有时候，比如自己在家做这雪菜肉丝面哈，你还会觉着口很清呢，
1: 对，
0: 就因为你那个雪菜泡过了，完了做的过程中再不放盐。所以整个口感来说，并没有感觉到口重。
1: 这是徐静老师给大家一个窍门哈，既让大家吃到了这个腌菜，又能够有效的控盐，其实就是方法也很简单，就是用这个腌菜来替代盐找口。
0: 对，
1: 把它和别的食材一起加工，而且徐老师也提醒大家了哈，比如说吃比较咸的这个腌菜的时候，比如说咱买回一坛儿啊，有的时候你单独吃真的非常咸，但如
0: 对，
1: 果你能洗一洗、泡一泡，然后或者放点那个醋啊、香油啊拌一拌，
0: 对，
1: 其实还可以。
0: 这个你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反复强调这个洗一下，不去盐是一个部分，还有一部分，现在工业化加工的这种菜呀，相对很干净，就是因为它也是正经的厂房，然后正经的大厂子来做这些腌菜。我去过郊区的一个特别好吃，就早晨呀，他加什么菜都不呛。只有就是炒黄豆的这种咸菜，每次谁都要，谁都吃，那黄豆入的那个咸菜味儿，别提多香了，特别好吃，大家都吃不够。我就无意中在里边溜达呀，就走到他腌菜的这一个区域了，缸大极了，那缸真不比我矮多少，我都不知道哪能买那种缸，特别特别多的缸，完上面盖着跟包饺子那种盖帘似的哈，我就无意中就掀了一下，哎呀，那里边真的是没法看。我还没看见什么东西，但是感觉到就好像荒了多少年没人动过的东西似的，
1: 就
0: 里
1: 长了
0: 边的
1: 白
0: 全是
1: 蹼。
0: 什么都有啊。对，反正就是我没看见什么活物啊，这还是免还真不错，就给人家感觉风吹日晒，他比一个老人都辛苦似的，就在那大街上，那个壁子也未必就那么封闭的哈。反正腌咸菜的一个环境，如果说不是工厂化的，就传统的话。我们要听众朋友是老年人都特别理解，绝对不算一干净环境，
1: 对你，
0: 很应该说挺脏的。
1: 但是毕竟它是高盐食品，它又比较
0: 它不
1: 耐，
0: 爱坏
1: 它不
0: 呀，
1: 爱坏，它
0: 所
1: 耐
0: 以
1: 腐蚀。
0: 它就给那个创造了一个空间，没问题的似的。我们泡有两个，一个就是把它这盐分去除一段，再一遍等于也是洗了洗它，用清水把这洗洗，心里边相对来说就踏实了一
1: 对，
0: 些。
1: 就像你买新鲜蔬菜回来，你也得冲一冲，泡
0: 哎，
1: 一泡。
0: 对呀，对呀，一样的，
1: 确实是哈。其实我们选什么品牌，从什么渠道购买这个腌菜也是挺有讲究的。那在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将继续跟您聊我们经常会吃到的腌菜。
2: 合理营养，吃出健康。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啊和您聊的是我们经常吃到的腌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刚才我们说到了哈，您吃到的腌菜的品质和您购买的渠道和它的品牌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在超市里，正规的大超市里，我们买到的腌菜，其实我们是最不需要担心亚硝酸盐的问题的。徐静老师怎么看这种说法？
0: 就是正规厂家出厂的这种咸菜，我发现有两个问题，不是问题啊，就是他们有两个方面是做到的。第一个做到的就是他在这个工业化生产的过程中，他选用的安全这个菌种，这个国家是有监管的。再有一个呢，就我说的是发酵的这种，就他在操作的过程中哈，严格复制他这个发酵条件，它是有保证的。再有一个呢，他这个腌制的整体的时间。 这个肯定是够的。
1: 哦，就它不会爆烟之后就拿出来卖。
0: 哎，对，它不会爆烟。

0: 家之后拿来就卖，它一定要是甚至比20天还要长。这为什么？它没有必要，就它一波路接一波的这样生产，它没有必要白奶波提前，它又可以供应生产，这个是完全可以允许一波一波出来的，所以它的时间往往还会超过20天以上。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有保证的，就在亚硝酸盐的这个含量上是有保证的。再有一个呢，就是盐，比如说我们吃的，刨去这个腌菜以外，像腐乳之类的东西，它的是发酵的，也属于发酵的一种，它的盐量也是有保证。有一次我们就发现了有一个说低盐的，就是腌菜，包括腌菜吧，是低盐的，你可以去发现市场上现在有，确实你吃的有的咸菜没有以前那么咸了，
1: 对。
0: 它也会标注在标签上标注低盐，但你买回来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它在配料表里头出现了防腐剂。
1: 哦，
0: 嗯，
1: 他为了不让这个东西变质哈，不
0: 对，
1: 是高盐的，但是他加了一些防腐剂。
0: 对，其实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刚才我们提到的是为什么买国家，这是食品厂里边生产的这些咸菜，心里头会比那个小作坊或者街边的腌的我们要放心一点。它是控盐了，控盐来说也是一好事儿。但是控盐以后呢，它的保质期就会相对来说上架的时间就会
1: 短，
0: 短，那你让他再加一些防腐剂，这也不能责备人家。你看你这些东西还有防腐剂，那反正你就真的像米夏经常说的，你这矛盾你得取这个主要矛盾，看
1: 甘蔗
0: 谁。
1: 没有两头甜，
0: 哎，对，所以它有的一些就是不是那么咸了，但是呢加工的时间又够，可是里边就会出现了防腐剂。但是这防腐剂是我们最常见的，比如说三磷酸钾呀，或者苯甲酸钠呀，就最普遍的一种防腐
1: 最
0: 剂。
1: 稳定，我们经常使用的。
0: 哎，
1: 相对安全
0: 相
1: 的，
0: 对就是对那个毒性啊，它真的是国家这么多年用证明是没有问题的。这种
1: 哦，
0: 防腐剂它会出现在低盐的这些腐乳啊什么里边。上次我们就去参观的时候问那个销售人员说，一看见低盐的腐乳，大家因为都是干这行的嘛，一看见有这个标识就都过去了，觉得呀真好。我们平时特别想吃一些酱豆腐，加馒头很香哈，加烙饼。一看这个就大家特别感兴趣，到那以后呢，习惯职业习惯就开始
1: 看配
0: 看
1: 料
0: 那个
1: 表。
0: 配料，一看配料就出现防腐剂了，大家就说：“哎呀，原来你们低盐是低盐了，但是防腐剂。”后来那厂家的人就说：“让不让活了？”他
1: 就
0: 那意
1: 是。
0: 思就是说，你又想让我们低盐，完了又不许让我们加防腐剂，那这个东西是没法再上架，没法生产了。其实我们心里也能理解，最终呢，还是说低盐是比较好吧，应该是。
1: 低盐哈，
0: 对，
1: 两害相权。还是那句话，如果是低盐的话，它加一点我们觉得比较安全的防腐剂也是可以理解
0: 可
1: 的。
0: 以理解，它不加也没有办法。总而言之呢，我们还是觉着在市场上买的这些所谓的咸菜呀，如果非吃不可的话，相对还是比那个小作坊的要安全。
1: 那我们在超市里购买一些食品，包括购买一些咸菜的时候，会发现它的包装上有一个 QS 标志啊。
0: 这就是质量安全的一个标识。这个标志应该是在目前来说，市场上超市里面的所有食品当中，应该都有，就是绿的那
1: 它
0: 个、
1: 标
0: 蓝
1: 志
0: 的、
1: 着什
0: 蓝的，
1: 么呢？
0: 它标志的就是你国家认可了这个食品，它是有这个质量安全保证的，应该是都有这种标识的。
1: 那其实关于腌菜啊，很多朋友还有一点误解，比如说会有这样的问题，想问问徐静老师，这个爆腌菜、还有酱菜、泡菜、酸菜、韩式泡菜，还有这个盐腌的菜，它们是不是都一回事儿？它们是不是都含有亚硝酸盐？
0: 其实，所有的这种泡制的东西，这个问题应该说还是存在的比较普遍的。其实，所谓的泡菜、酸菜就是我们泡菜中的一种。刚才你问到酸菜和泡菜，酸菜就是泡菜中的一种。然后呢，酱菜和腌菜就是不同的工艺，实际上也还是用盐腌。我们最常吃的以前那个芥菜疙瘩。那它有的腌的就腌完了，跟酱菜一样；有的腌完了，直接就那么加盐就吃了。实际上这几大类，它整个来说基本的工艺问题不大，就差不了太多。但是泡菜和这个酸菜，它里边都有一个乳酸菌的问题，就发酵的问题。那些呢，就是算腌制的问题，这是发酵，你直接就腌了，就腌完就完了。那么你刚才还提到是不是朝鲜的一个泡菜，
1: 韩
0: 是不是有
1: 式的泡
0: 韩
1: 菜。
0: 式的一个泡菜？其实他们这个泡菜吃起来。

0: 来不亚于我们吃咸菜这传统，
1: 对
0: 吧？
1: 对呀，
0: 他们也是祖祖辈辈吃下来的。我体会他们有两点，第一点就是他们在腌制的过程中放了非常多的调料，
1: 对，
0: 是吧？
1: 包括水果呀，
0: 对，我们那酸菜可是比较实在呀，还不像泡菜里边有萝卜白菜还很多，像那种酸菜呀，鸡酸菜，我倒认为也别多吃，那鸡酸菜还是有点问题，它比较单一哈，也有点不良的成分。但是泡菜里边像你说的有水果，除气之外，它还会搁鲜姜，是吧？嫩的那种姜，搁鲜辣椒、大蒜、大葱，还甚至搁洋葱、紫苏，
1: 对，
0: 他们都会在这个泡菜这个韩式泡菜中体现出来，是不是？其实这些呢，它都有帮助降低亚硝酸盐的水平。就是这些，其实在这里边它是起到好的作用了。证明他们有一定的这种认识也是有的。所以他泡完了这种，即便是这种泡菜，如果泡菜时间不足的话，就是时间比较短的话，也会存在亚硝酸盐的问题。他会考虑到这点的，因为我想他们可能在吃这个方面比我们更有一些经验。
1: 对，那是他们国家的一道经常出现的，不能说是主菜，但是比咱们还显得不可或缺。
0: 不可或缺。可还有一点，就在他们吃的这个过程中，他们还能做到一点，除了加佐料以外哈，就是量很少。他虽然是说不忘这一口，经常吃，他绝对不会当成那个就是这一餐当中主要吃它。
1: 对，他不会给你来大盘子盛，
0: 对，盘特别
1: 小，
0: 它也就类似于我们吃饺子这样的，就蘸饺子这种小碟儿。
1: 对，
0: 所以它的在量上有一定的控制，时间上有一定的把握，然后再注意配一些其他可以降低亚硝酸盐水平的食材。这三点都考虑到进去的时候，所以它吃起来好像吃的时间会比较长。
1: 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是韩式的泡菜是比咱们的这个鸡酸菜其实是更加健康的。
0: 这个角度来说还真是。鸡酸菜啊，现在分为就比较鲜明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也一些营养专家啊，就营养科主任就坚决反对。我不管你传统不传统，这个鸡酸菜它就不如大白菜。它肯定在方方面面除了口感以外，别的跟这大白菜没法比。它白菜鸡的嘛，跟新鲜的白菜没法比。另一方面就是说，我家从爷爷甚至再上一辈，我们就拿酸菜当我们最好吃的，我们吃这个就觉得满足，有一种幸福感。你再说怎么样，我也吃了，我吃了我怎么了？哈，好像其实就是两个比较对立。其实我讲今天我们做节目的主要目的就是说，我们不要就是针锋相对，针家对麦芒这么对立，但是两边说的都有他的理由，比如说营养专家说的，这个确实有很多问题。那么你要是吃的传统又舍不得这口，那就像我们今天说的，总结起来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控制量，腌的时间足够，不要把它当成主菜，该是新鲜的大白菜不能放弃，所有的新鲜蔬菜该怎么吃怎么吃，作为那个调剂你那个口味，零星的吃点这些，
1: 偶尔的吃一
0: 点，偶尔吃一些。
1: 还有一个问题哈。有的朋友还会问，是不是只有这个酱腌菜可能产生致癌物，像腌制的海鲜之类的就没有问题？
0: 也有问题，因为我们刚才讲了，这个亚硝酸盐跟蛋白质结合组成一些胺类的物质，这些结合成胺类的物质才是比较相对危险的。因为我是真的是也是反对吃这些腌制的动物性的食物。
1: 它也是会产生亚硝胺的这种致癌物质的。
0: 对呀，因为它本身的蛋白质含的应该说是更丰富。
1: 对，
0: 它动物性食物就含有很多蛋白质。那我们要想充分利用它的里边的优质蛋白，其实就是蒸一蒸、煮一炖一炖吃了是最好的选择。
1: 其实如果条件可以的话啊，完全可以吃新鲜的。饮食最讲究的就是应时当令，尤其是这个新鲜的食材，它可能能提供给我们更多的营养。那还有一点也是刚才我们节目中提到的哈，大家不要。
2: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2: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3: 当短路产生火花，
4: 30秒出现明火，
3: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4: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3: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4: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3: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8: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炎热的夏天，很多女性朋友呢穿的会越来越轻薄，这个时候对身材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如何把增加运动和调整饮食结合到一块儿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0: 我觉得吴佳每次来的时候气色都特别好。刚才录制节目之前呢，我们又聊了一聊，除了注意饮食之外，吴佳还非常注意运动。咱们在说调整饮食之前，先说说你的运动成果吧。
1: 哎，其实我还在努力的路上
0: 啊。现在吴佳已经坚持运动多少天了？
1: 86天了。
0: 嗯
1: 嗯嗯。
0: 关注营养圈的朋友可能知道有这样一个活动，叫坚持运动100天，
1: 坚持锻炼100天
0: 啊，坚持锻炼100天哈。
1: 对，
0: 有好多营养师共同发起的这样一个活动，同时呢，每个人要把每天运动的成果发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上。
1: 对，朋友圈或者是微博，就是其实主要就是要带动大家嘛。其实我之前也是有偶尔运动的习惯，就是但是我开始总觉得你晒出来其实觉得好像挺傻的。然后但是我觉得当我真的刚开始加入这个，可能我自己晒到第10天的时候，我已经带动了我身边7个朋友。然后他们都开始启动了，然后也都开始晒，然后我也没有真的没有去游说别人说你也来加入吧。然后所以我就觉得把这个你锻炼的晒出来，然后一方面你是鼓励大家督促你自己，其实另一方面你也是就像传播正能量，然后也带动了更多的朋友来参与，所以真的还是蛮好的。
0: 希望我们这期节目也能够传播正能量哈。我们在分享吴佳健身锻炼的同时，希望也能影响到收音机前的您。

0: 吴佳已经坚持运动80多天了，
1: 嗯，
0: 啊，吴佳跟我说，在坚持50多天的时候，其实身体就有变化了。
1: 对对对，当时，我们同事啊什么的看着我说，从背影一看，就整个人缩水了一圈儿。
0: 哦，其实体重可能不是说有大幅度的减少，
1: 其实本来我一直我的那个 BMI 也不超标，
0: 就
1: 就
0: 是体
1: 是。
0: 重指数是吧？
1: 对，我的体重指数其实也挺正常的，
0: 嗯。
1: 然后我可能锻炼了50多天的时候，就体重下降了也就2斤，
0: 哦。
1: 1公斤，但是其实你就身体的尺寸是有明显的变化的，
0: 对。
1: 腰围是减了4厘米，然后就是，
0: 看上去人更紧致，更精神。
1: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很多女生都会有一个觉得哇，我腿怎么减不下去？好
0: 哦，
1: 多女生都这样。然后其实我也没有说专门想来减，但是因为我是一直，因为我现在做的基本上就是锻炼肌肉更多的运动嘛，
0: 嗯，
1: 然后所以很明显大腿瘦下去了，
0: 哦，
1: 就感觉我以前从来不敢穿短裤，
0: 现在很自信了，
1: 对对，现在能穿短裤了，就觉得
0: 哈哈哈哈哈！啊，
1: 啊，这个腿很
0: 那吴
1: 直
0: 佳
1: 了嘛。
0: 是专门去健身房吗？
1: 哦，没时间，因为工作特别忙，然后回家还要带孩子。你去健
0: 嗯。
1: 身房，你去健身房路上你怎么着也得花个几十分钟，然
0: 对，
1: 后再跟着做一段什么，
0: 嗯，
1: 那也得40-50分钟，然后再洗洗
0: 就
1: 冲
0: 是
1: 冲
0: 时
1: 什么
0: 间
1: 的。
0: 成本啊，经济的
1: 对
0: 成
1: 对
0: 本
1: 对，
0: 都有，
1: 主要是在家里锻炼。然
0: 嗯，
1: 后我最开始是从做平板支撑开始的，然后那个时候就跟我老公在家里比，就
0: 嗯，
1: 比谁支撑的时间长。
0: 就是每天大概锻炼半个小时，
1: 对，我其实也就20多分钟，半个小时。
0: 总之是在家里锻炼。每次时间不长，成本不高，但是成效很显著哈。其实，在说饮食之前，我们有必要说一说运动，因为很多朋友很在乎自己体重，我减了几斤啊，我这个长了几斤啊。如果要是没有锻炼，没不紧致的话，其实那几斤也看不太出来。
1: 对，因为你其实节食减肥确实是容易，就是刚开始是很有成效的，就是
0: 嗯。
1: 因为那个数字会变化挺大。但是其实你要是通过节食减肥，一开始减的最多的还是水分，
0: 哦，
1: 所以说，你可能瘦了，但是别人也看不太出来，
0: 对，但是如果你健身了哈，这个体重可能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你变得紧致了，变得精神了，啊，
1: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很多，特别是对女性来说，很多女生都怕我锻炼了之后有肌肉怎么办？
0: 对，
1: 但其实对女生来说，有肌肉是非常好的。就
0: 嗯。
1: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那个女的，就是女性，特别是年纪稍微大一点之后，那个胳膊上的肉就特别松，
0: 哎，
1: 就
0: 有
1: 像
0: 那个
1: 那个
0: 蝴蝶袖
1: 蝴
0: 是
1: 蝶
0: 吧？
1: 袖。对，
0: 嗯，
1: 很多人说那是因为我胖，我觉得有的人说那我得特别瘦特别瘦，但是我观察过，我身边有那个也有特别瘦的
0: 嗯，
1: 40多岁将近50岁的朋友吧，但是你看他的身上的还是，
0: 比较紧致的，
1: 对
0: 所以
1: 对
0: 锻炼非常的重要。
1: 对，
0: 说
1: 对
0: 过了
1: 对对。
0: 锻炼之后，我们来说说调整饮食哈。我们说这个夏天的饮食哈，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会出现苦夏的一种情况，是不是这个时节也是减肥的比较好的一个时节？
1: 对，因为那个其实人体是这样的，就是你在那个高温的时候，确实是会抑制你的食欲的。那你在冬天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食欲比较旺盛，因为这个是身体的本能。我觉得冷，那我就需要摄取热量
0: 嗯。
1: 来帮助自己，获得更多的热量。所以因此，夏天人的食欲是受到抑制的。而且其实夏天因为气温高嘛，你人体的新陈代谢是更旺盛的，所以你跟冬天，比如说你同样的运动，那你在夏天其实消耗的能量是更高的，所以在夏天来说，减肥，和节食啊，这些其实是更有效果的。
0: 对，就是性价比更高，收入和产出的比例呢更合适哈。那我就要问问吴佳了，比如说夏天，我们也如果能做到能够坚持运动的话，饮食上我们要做出哪些调整？有没有建议和忠告？
1: 我觉得夏天其实饮食上最注意的，其实就是要减少甜食。
0: 哦。
1: 因为夏天的甜饮料啊，冰淇淋啊，就是冷饮这样的东西特别多。然后像我们去，就你去吃饭，然后也会说，那你要喝甜粥吗？喝冰粥吗？冰
0: 对，
1: 粥都是酸甜的，因为夏天吃甜确实是，
0: 这样的机会比较多。
1: 对对对。还有像一些水果，比如说西瓜，很多人不吃饭，那我半拉西瓜就吃下去了，
0: 或
1: 但是。
0: 者说我吃了饭，我这饭后我看电视的时候又吃半拉西瓜，
1: 对对对，就
0: 嗯。
1: 是甜的东西，在夏天确实是算是夏日控制体重的大敌。
0: 因为这种食材真的唾手可得，有。

0: 的时候还会给你带来很清凉的感受。
1: 对，像我记得，就比如说一瓶夏日饮料，就是500毫升左右的，就我买的那一瓶，基本上能够等于差不多4两多米饭。
0: 哦，就是它的热量。
1: 对对对，
0: 大家想想，4两多米饭其实就2个平碗差不多哈。
1: 对，但其实你要是把它当水喝下去，很容易就喝下去了。所以说，甜饮料或者各种甜食是，特别是女生们尤其要注意的。
0: 对，因为很多女孩子还说，你看我喝凉水都胖，但是您喝的可不是凉水哈，
1: 对对对，
0: 就甜的东西确实是有热量的，你不要把它觉得这汤汤水水的占什么分量，它的热量比一个白馒头还大呢哈。
1: 是的，
0: 这是说夏天要少吃
1: 少
0: 甜，
1: 吃甜，对。那还有一个就是要少吃油。
0: 夏天少吃油，
1: 对，其实这个油腻的东西，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油脂它的热量是特别高的嘛，那一克糖和蛋白质是产生4000卡的热量，那一克油是产生9000卡的热量，所以它是别的东西的2倍多，所以这个油是要特别控制的。其实我们在夏天，本来夏天其实你要炒、煎、炒、烹、炸什么的，其实在厨房你也会觉得很难受，所以说在夏天其实不妨你将一些烹调方式改成凉拌啊，或者是清蒸啊，就用这样的方式来代替，那这样子你的油的摄入量就会减少很多。
0: 就是说改变烹饪方式。比如
1: 对，
0: 说，原来我们经常动火炒啊、炸呀，现在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凉拌呐、蒸啊，这样的烹饪方式油会比较少。
1: 对，对，而且其实你在烹饪的时候，就对下厨房的人来说，这也是那个一种福利，要不然做菜真的太热了，夏
0: 对，
1: 天，
0: 其实我有好多次都有这样的想法，要不要在家里的厨房安一个空调？但是很多家里厨房是没有空调的。你想想夏天的时候守着那么热的一个灶台，真的是汗流浃背哈。
1: 是是是，
0: 所以夏天我们可以多做一点这个蒸啊、煮啊、蒸菜、煮菜哈。
1: 蒸菜焯一下，拌一下
0: 对，这个是比较好的选择，减
1: 对，
0: 少油的摄入，
1: 对对
0: 脂
1: 对，
0: 肪的摄
1: 就
0: 入。
1: 是减油的摄入是非常重要的。除了这部分那个烹调的油，还有很多隐形的油脂，大家也应该要注意，比如说一些酥皮的点心呐，还有一些这个。就是油炸的那些东西，就是你看起来可能不是很油，但是它其实里面都有很多油的东西，
0: 对，
1: 所以你要警惕那些带什么酥、什么脆的那些东西，其实
0: 对，
1: 都应该少吃。
0: 比如说我们去超市，买饼干、买点心，你买点曲奇呀，
1: 对对对，
0: 口感很酥的这种点心啊、饼干啊，其实里面的油的含量还都是比较高的。
1: 对，其实大部分都有一个这样的规律吧。
0: 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跟您聊到的是夏日减肥与饮食这样一个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刚才我们说到了哈，给大家的2条夏日饮食的建议：第一是少吃甜，第二是少吃油。还想问问吴佳，还有其他的建议吗？
1: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主食方面的建议，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要多吃粗。就是很多人在减肥的时候都是说，那我就不吃主食，就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确实是，如果你吃太多的精米白面的话，是对那个减肥是非常有阻碍的，因为这个精米白面它一方面说，也是能量也比较高的，另一方面它就是特别不饥饿，就是你要是吃白米白面吃下去一会儿，我们通过那个血糖能看见你的血糖上去了，然后迅速又下来，下来之后你会觉得饿。那但是不是说那我就不吃这些主食，因为你的营养的均衡是很重要的，你一定需要摄入一定的碳水化合物。一方面是你的身体代谢需要，另一方面很多人因为我不吃碳水化合物了，我就觉得饿，那我就吃点肉吧，吃点别的东西，然后其实这样反而会能量更高。
0: 得不偿失。
1: 对，所以要解决这个办法，其实最好的就是多吃粗粮，因为这个粗粮呢，它的本身的蛋白质一般会比精米白面高，另一方面呢，它的膳食纤维也比较高，然后这样子就控制，就饱腹感比较强，所以。因为其实就像我们以前，

0: 大家都会有这个概念，觉得粗粮不太好消化。不好消化就是因为它需要更长的时间在能停留在你的胃肠中更长的时间，那么你就没有那么容易觉得饿。
1: 就饱腹感持续的时间长。
0: 对对，所以其实我特别建议夏天要减肥就喝一碗大大的一碗杂粮粥，然后再配上我们前面说的一点蒸的或者是凉拌的菜，那这样就很好。

0: 你要是换成合适的主食，其实热量并不高，就因为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你要是很快就觉得饿了，你要再去找别的零食吃，然后或者是说，那我觉得我这一顿饭吃下来没吃什么主食，那我就只能多吃点肉了。
1: 对，而且我们的脾胃哈，它是特别需要碳水化合物的，它需要淀粉来滋养它。而且这个脾脏它属于人体运化的一个工厂，水液代谢都在这儿进行。如果你的水液代谢出现问题的话，那这个减肥就是很难完成的一个任务。所以一定要吃主食。那我们推荐呢，大家能够多吃点粗粮，除了少吃甜食、少吃油、多吃粗粮之外，还有哪些建议？
0: 还有一个建议就是，你吃饭的时候要按点儿，因为像很多也是很多人就是，那早上我经常我早上不吃了，或者是我午饭不吃了，对
1: 对，
0: 吧？
1: 因为我不饿呀。
0: 对，好多那个我经常有，我记得我以前中学的时候，有很多女生就不吃午饭，然后就说我减肥我不吃午饭了，然后结果到了下午熬不住了，掏一袋饼干给吃了。
1: 或者说我晚上不吃饭了，到半夜掏一袋饼干，这就更麻烦了哈。
0: 对，因为其实人吧是这样，你就是要是这段时间你这一顿饿得太厉害了，下一顿反而更控制不住。
1: 对，就人体有自我保护的机能。
0: 对，其实不光是说你的食量控制不住，你的身体也会，这一段饿得太厉害了，那下一段这个吃的来了，我就得拼命的吸收，赶紧吸收，然后囤起来。
1: 对，我保不齐你下一顿又不给我吃了，是吧？
0: 对
1: 就
0: 对
1: 身
0: 对。
1: 体的一个自然的反应，所以还是按顿吃比较划得来。
0: 而且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就是要减肥的话，最好是用就是我们说的羊吃草的方法，就绵羊的吃法，
1: 绵羊怎么吃草啊？
0: 就是它是小顿小顿的吃，就是你可以把我们平时是一日三餐，你可以把它分成一日午餐、午顿，比如说你在早饭和午饭之间，你再加一个水果。就是下午和上午加一点健康的点心或者零食，然后下午你再来一杯酸奶，就是每一顿饭之前都不要让自己觉得太饿。
1: 不要饥肠辘辘、前胸贴后背了，
0: 对，你不
1: 这
0: 要
1: 一
0: 饿
1: 次
0: 的，
1: 肯定吃得多哈。
0: 对，你不要饿的不行了去吃饭，你反而说把这一天的饭均匀的分布，就同样多的食物，但你把它均匀成五顿，这个你的那个能量摄入其实会降低的，这个也是有研究支持的，有这样的实验，它是给两组人，都是同样的1800卡的食物，就是热量，然后呢，有一组人是分三顿把这么多热量吃了，另一组人是分五顿把它吃了，然后分五顿的人，减肥的效果是更快的。
1: 少量多次，
0: 对对，就算是你吃的量是同样的，但是你把它分成多次来吃，这个减肥的效果是更好的。
1: 这也是进餐的一个小窍门哈，就是按时吃，而且把饭的总量分成小份儿啊，少吃多餐，这也是一个方法哈。这是我们从饮食的角度跟大家说，要少吃甜，少吃油，多吃粗粮，少吃精米精面，还有一个就是吃饭的频次要按时，
0: 对，
1: 不能说我这顿不饿，我就不吃了，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脾
0: 对，
1: 胃。
0: 其实相反来说，你到了吃饭的点儿，你不饿，你应该很开心。就说好吧，那我去随便吃点儿，那可以保证我下一顿又不饿，那就是一个良性循环。
1: 但是一定要吃一点儿，是吧？
0: 对对对，要吃一点儿。
1: 关于这个夏天甜的问题，我们可以再找补几句，因为很多朋友，很多女孩子，尤其是办公室一族，她们愿意去喝个咖啡，有的时候呢，还会把这个咖啡拿回来喝啊，有中杯、大杯、超大杯，看上去很小资，这个咖啡的味道也很浓郁、很香醇。但是我们今天想告诉大家，这样的咖啡它的热量究竟有多少？
0: 确实是因为，特别是我们去某知名的连锁咖啡店的时候，它的有各种各样的品种，就是我们吃起来很香甜的。
1: 对，
0: 以前特别爱喝那个冰摩卡啊，然后上面还有一层奶油，一层奶沫，哎，觉得喝下去特别爽。然后还有那个夏天，我也特别爱喝星冰乐啊，觉得也是上面厚厚的一层奶泡，反正就觉得可好喝了。然后后来直到我发现，这样一杯的热量是在500到600千卡左右。
1: 这500到600千卡是个什么概念？
0: 是个什么概念啊？我们一碗米饭也就不到200千卡。
1: 它就相当于您刚才说的是多大的杯呀？
0: 这个应该是大杯，我说
1: 大
0: 的
1: 杯
0: 大
1: 哈，
0: 杯。
1: 还不是超大杯，就相当于就中间那么大的那个

0: 杯是吧？
1: 喝的话，他一般会给你，其实他会默认就给你大杯，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嗯，
0: 就是圆溜个那个是吧？不大不小那个，啊，这样一杯咖啡，它的热量是500千卡，相当于几碗米饭。
1: 500千卡的话，差不多能相当于将近3碗米饭
0: 啊。
1: 嗯，
0: 你看，如果3碗米饭摆在那儿，你肯定不吃，吃了你就觉得太撑了，而且这多胖啊！但是，一杯咖啡，你津津有味就把它喝下去了。
1: 对啊，而且如果你是去咖啡店的话，很多女生还会再配一个布朗尼啊，配一个什么
0: 甜
1: 点心啊什么的，那这样很容易就。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数据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其实一个现行的那个 DRS， 就是中国居民膳食推荐摄入量，
0: 嗯，
1: 一个成年女性她一天的能量需求是2100千卡。
0: 哦，
1: 但是其实现在就是即将颁布的新的，它是要比2100千卡少的。
0: 哦，
1: 那我们其实你想，如果是五，那就其实如果换算成那个500到600千卡的咖啡的话，也就4杯左右。
0: 嗯，
1: 所以你想一想，你这一天你还吃别的吗？
0: 就是你一天4杯咖啡就完全满足你一天的热量需求了哈。
1: 对，
0: 嗯，
1: 因为我最近其实也对咖啡这个事情是特别的感同身受，因为上周吧，就有朋友约我谈事儿，然后就约在了那个
0: 咖啡店，
1: 对对，某
0: 嗯，
1: 知名咖啡店。然后我一进去，哎呀，我就站半天，我真不知道我该点什么，
0: 因为每一杯你都，旁边你都看到那个热量了哈。其实我们希望，如果您去点咖啡的话，您也能看到那个热量，那个热量没有写在人家的那个广告牌上，但是你心里是有数的。因为若干年前哈，纽约市健康委员会曾经通过了一项法案，他就要求纽约市凡是开有15家门店以上的连锁快餐企业，都必须在菜谱上的每一份快餐后面清楚地标明热量是多少。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提示，就是大家点菜的同时，我知道我摄入多少热量。
1: 嗯，其实我们现在去一些西式连锁的快餐店，它后面都是有标注热量的，
0: 嗯，
1: 就是这个他们其实可能也是因为就是他们的总就是在纽约的那边的是早就开始这样做了，在我们这边其实很多你去买各种汉堡啊，
0: 嗯，
1: 什么薯条的时候，它后面都有写这个能量是多少，那个蛋白质是多少，但是很少有人去看。
0: 或者说大家看了也就看了，真的没有走心，也不知道这个热量对于我它相当于什么，它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形象的比喻，你只要记好了这个咖啡哈，大杯的咖啡它相当于3碗米饭，你就可以大概的折算出你点的其他甜饮料它相当于多少热量。
1: 嗯，其实所以说如果你要喝咖啡真的很想喝的话，
0: 嗯，
1: 那你其实咖啡还是对人体来说是有很多好处的，它有很多抗氧化物质啊什么的，对你就是对减缓皮肤衰老啊，还有对那个大脑保持兴奋性啊，都是有好处。但是这样的咖啡仅限于，就是所有做这样实验的咖啡都是限于黑咖啡，
0: 对，素咖啡，
1: 就是
0: 没有加糖，没有加奶，也没有加奶泡，
1: 不加奶的，
0: 嗯，
1: 对对对。所以说，其实你想喝咖啡的时候，那我们当然是推荐你选黑咖啡。但如果你接受不了，
0: 嗯，
1: 那你可以适当的加一点糖，加一点奶，但是一定要适量。嗯，
0: 一定要适量哈。还有一个忠告，就是因为《黄帝内经》里有一句话，就是关于夏天养生的，叫“夜卧早起，无厌于日”。
1: 嗯。
0: 夜卧早起，大家可能好理解，就是这个时候可能睡得晚一点，起得早一点，
1: 嗯，
0: 和大自然的这个作息是一样的。还有就是无厌于日，意思就是说不要过分的讨厌太阳。我们不是说让您大夏天的出去晒去哈，但是早晨傍晚这样太阳不是很毒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晒晒太阳补补钙，在这样的天气里走一走哈，迈开脚步，调整饮食，
1: 嗯，
0: 也许这个夏天我们会过得更加健康。如果您注意运动，饮食上又记住了吴家给大家的几个忠告，您还能收获减肥塑身这样一个意外的惊喜。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2: 轩轩，来来来。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3: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4: 温柔以待。
5: 主播说安全，
6: 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原

0: 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1: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2: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3: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2: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0: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
0: 锁定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周一至周五晚上6点到6点半，让我们一起进入龙华智慧广播时间，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学，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更有官方福利不定期派送，关注微信公众号龙腾华彩，或者直播新发现参与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0: 北京时间的18:07，欢迎大家在此刻来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此刻我们共同开启的是龙华智慧广播时间。大家好，我是朱叶。
1: 大家好，我是竹子，欢迎各位朋友能够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呢会在每周的周一到周五6点到6点半这样的时间来和大家进行直播，分享精彩的节目内容、党的声音、时事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普，来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
0: 是的，今天的歌曲呢是来自于我们龙腾华彩粉丝的点歌哈，一首《如是春》送给大家。但今天还不是春天啊，今天是秋天，今天是24节气之一的秋分。我们在这个节气当中听到这样的一首，感觉和这个大地轮回有关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哈，其实还是很有感触的。你想，今天人家都说到了秋天就很干燥了，哎呀，雷声就要小了。你看看咱们海口今天。这是什么天气？
1: 今天其实我觉得这个雷雨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调皮的哈，就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大家呢如果说把这个雷雨的时间踩好点的话，它几乎是不太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但是卡不好点的话，你会发现哈，你进屋它停雨，你出门它下雨哈，确实很调皮。但是呢今天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间当中呢，也建议大家可以玩一些和这个秋分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小小的小游戏。比如说有一个秋分历蛋，我记得曾经我在之前的时间是有和我的这个小朋友去玩过这样的一个游戏。玩这个游戏的时候非常的简单，就是家里面冰箱里的这个生鸡蛋啊，咱们呢要想尽各种各样的一些手法方式来把它立到一个平稳的桌面上。这个呢看似非常的简单，但是呢做起来很难。首先呢要让我们要有非常稳的手感，
0: 对，
1: 另外呢就是整个立蛋的过程要很有耐心。
0: 是因为今天秋分嘛，它和春分是一样，是全球昼夜等长的，
1: 对，
0: 就在这个地球都很平衡的一天你才能够把蛋给立起来啊那当然立起来之后也不见得有什么，反正就是个好彩头吧。
1: 是的，
0: 就是有一些好的寓意啊。那当然了，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不只会分享秋分，还要跟大家分享咱们龙华区今年中秋国庆，用现在的话讲就叫做夯爆了的这种玩法啊，要给大家做一个大公开啊。咱没有任何的套路，没有任何的形式，就是纯剧透啊，就是告诉大家我们龙华区到底哪儿最好玩，可以去哪儿玩啊。那在这个双节期间呢，龙华区也是以红色文化铸魂，非遗文脉润心，文旅场景赋能，在老街、海岸、景区、商圈推出了系列的精彩活动啊，诚邀八方宾客共赏明月，同贺祖国华诞。
1: 没错，来和大家呢具体的说一说关于咱们龙华区哈，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精彩的内容等着我们更多的市民和游客去打卡解锁。那这样的一些活动呢其实还是非常有意思的。比如说呢，咱们首先要去到的肯定是七楼老街，在这边中秋和国庆呢走入其中，你会发现会有独具风味的南洋风格建筑，这个呢是平时都有的，不光这个中秋国庆有。但是呢不同的是啊，从10月1号到6号每日下午的4点钟到6点钟会有一个老街红潮骑楼快闪的活动，是在咱们骑楼老街的上南堂门口还有水巷口来上演。那么当中的主题呢也是围绕着比如说红色娘子军呐、红色青春、红色巾帼三大主题来打造，设置的内容非常的丰富，红色知识问答、打卡互动，还有红歌接力合唱等等环节，

0: 以红色演绎来献礼到祖国花旦，
1: 真的很红啊。
0: 哎，
1: 是的，那这个骑楼老街呢刚好又是我们这个所有的游客朋友们必打卡的一处地点，所以说大家在来的时候可能不定期的就会遇到一些这样的红色活动啊，可以来进行参与。
0: 嗯，
1: 另外呢从10月1号的晚上8点到10点，海口的翻倍自在湾呢将会举办一起来2026海口市龙华区街头艺人评选活动，在落日海滨晚风相伴之间，街头艺人会同台竞技。那这个活动其实已经不是第一届举办了哈，所以有喜欢看这个文艺表演的朋友们就千万不要错过了。另外呢从9月23号到30号，老爸茶海口巴士中秋奔月专列就会从骑楼老街的街心公园出发，穿行城市街巷，一口地道老爸茶，一曲浪漫音乐，把椰城的松弛烟火装进旅途。
0: 没错，那再来和大家聊聊非遗。最近呢其实关于这样的一个词儿非常的火哈，那今年的中秋和国庆也是不例外的，咱们龙华区会展开多场的非遗体验活动，带给我们市民游客非遗般的精彩。那么从这个1号到6号15点到18点，骑楼老街这边会有一个非遗换新、薪火相传以及国庆非遗研学展将会如约而至。那么很多的一些咱们海南的非遗的传承人在现场来进行授课，比如说啊会有这个椰雕传承人来进行椰雕方面的一些授课，每日呢是限量30组游客，大家呢可以亲手的制作椰雕作品。同时呢还会有咱们海南非常经典的像是一些琼剧的唱段演绎啊，还有黎族的竹竿舞的展演，我们的市民都可以化身其中加入进来，来感受到少数民族的歌舞魅力，这个非常有意思哈。
1: 哎，
0: 那还有呢就是在这个中秋期间9月25号到27号下午的3点到晚上的21点30分，上南堂骑楼会客厅这边呢会上演的是汉服巡游月下明月演奏，还有呢同时会设置比如说灯下许愿呐、趣味猜灯谜、打卡拍照、围坐品茶这样的一系列的活动。那么也是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和我们来共同的赋诗一中秋。同样呢在这边还会有这个海南非遗艺术馆，它开设了叫做贝壳彩绘冰箱贴的手作体验，这个呢是可以带着小朋友大家去感受一下的，很好玩。
1: 是的，没错。那在海瑞文化公园呢24号的时候的晚上7点半到9点会推出巧手绘佳节明月见初心的中秋亲子手作活动，亲子家庭就可以在手工创作当中去感悟一下本土的文化啊。那除此之外还会有很多的亲子游园活动，因为这一次的假期很长，如果说满打满算把中间那3天一起算起来的话是13天的一个超长主题的假期哈，那也是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可以去到观澜湖的电影公社开启月满华夏中秋国庆入戏的系列活动。那在这个假期期间呢游客就可以换上这个游园装啊，然后呢在这边去寻宝猜灯谜，可以拜月祈福。国庆期间则是安排了升旗观礼，还有红歌传唱的内容，实景探案、老街缉匪以及年代夜市会同步上线，让大家跳出旁观者的视角，沉浸式入戏，重返峥嵘年代。
0: 没错，好好的演绎吧哈。那另外呢还和大家共同说一说咱们的这个骑楼老街，因为对于我来说我说到骑楼老街真的活动太多了哈。那从现在开始一直持续到9月27号，骑楼老街有这样的一个活动，是关于咱们的骑楼海洋丰收季的活动。这个活动呢持续展开，像是海洋市集啊、文艺市集，还有非遗的体验以及互动，这些呢活动都会有，让我们更多的一些游客朋友能够感受一下咱们海口古部的这种渔耕文脉。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也建议大家可以去到的就是离我们的这个海口广播电视台非常近的海南热带农业科技博览园，这边呢是从9月25号到10月7号来打造了一个自然研学之旅，我们的家长啊可以带着孩子们去观赏一些特色的植物，植物园寻秋来制作手提的提灯。那另外呢在国庆节期间他们每天还会开设一些科普讲座，来解锁像是橡胶、可可以及热带的粮食。

0: 制作物背后的一些自然奥秘，这个也很有意思。那还有就是海瑞文化公园22号到10月7号哈，全天呢会开放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是关于青年主题的名家作品展。那么在这边呢，咱们除了可以看展以外，另外呢这边还会有一些海瑞非遗故事聆听公益讲解，也是每日有多场讲解的。所以说来到这儿以后啊，大家呢可以来多多的关注到这边的一些相关的活动，并且按时按点的来参加，你会发现这一趟行程真的非常的丰富多彩。
1: 是的，就太多了，你知道吗？根本说不过来。我们建议大家做什么呢？可以关注一下咱们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呢可以找到我们这一篇别怪我没说龙华区中秋国庆节的隐藏玩法大公开这样的一篇微文哈。在这里面我们在下面给大家列了一个很详细的表格，精确到哪一天几点，具体的地点包括玩法啊，全都告诉大家了。反正我目前这么粗略的一数，也就是这么区区的47、48个吧，还是挺多的哈。
0: 是的，
1: 对，就看大家的这个时间安排了。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龙腾华彩上也是跟大家做了一个很详细的公布，也是欢迎大家可以共同了解了。

0: 重视食品安全，防范食安风险。三无食品少去碰，小摊小贩离远点。蔬菜瓜果不能少，牛奶鸡蛋营养好。食品安全人人知，身体健康最重要。龙华智慧广播邀您共同学习食品安全知识，提高安全防范能力。
1: 每时每刻，实话实说。我们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实话实说啊，今天我们也提到了，这是秋分啊。一说到秋分，很多人都会把它和贴秋膘什么的这个合在一起。那对于我们来讲，秋分是24节气当中极具平衡感的重要节点。那这个时候呢，气候是由热转凉，空气呢也是日益干燥，特别容易受到燥邪的影响，人体就会出现这种口干、咽干、皮肤干燥、肠胃不适的症状。那面对这种自然节律的转换，我们就应该要顺时调整饮食，才能够有效的去保持和促进身体的健康。
2: 没错，那说到秋天的到来，它意味着最显著的一个气候特征就是燥。虽然呢，在海南咱们并不是有这样的特别燥的一种感觉，但是呢，这个燥肯定还是有的。
1: 也干，比如说现在经常喝水就觉得喝不满啊，就经常会口干的这种感觉是一样的。
2: 对，所以这个时候咱们的饮食呢，要以滋润为主了，可以适时的去选购一些，比如说银耳、百合、雪梨这样的一些干润植物，同时搭配上少量的多次饮用的温水，就能够很好的补充到身体的体液流失。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一些辛辣的食物哈，它具有发散的作用。那么在秋分之后呢，食用过多的话特别容易伤津液，所以建议大家呢还是少吃一点儿。那另外呢，还有就是秋季了，大家呢应该健脾益胃，少食一些生冷的食物，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
2: 所以这就是秋季的三大饮食原则。
1: 所以这个时候咱们选食物就很重要了哈，就应该选一些润燥收敛、健脾益胃的食物。像白色食物，它就是滋阴润燥方面的首选啊。梨，对吧？这是秋天的一个代表性水果，可以止渴生津。那如果说不喜欢吃生的话，我们还可以把梨炖一炖，炖成冰糖雪梨去吃。
2: 是，
1: 然后你再和银耳啊、百合呀、山药啊这些食物混在一起，同样也是非常美味的一道甜品啊，可以缓解干燥不适。那在收敛方面呢，就建议大家选择一些秋季上市的水果，柚子、石榴、山楂、葡萄啊，这些水果都是酸味的，哎，吃了之后能生津止渴，同时呢还非常的舒服。然后还有像西红柿啊这种天然酸味的蔬菜，听好，西红柿是蔬菜，同样也是能够收敛生津的。而在健

0: 异味方面呢，可以选一些比较甘甜的谷薯类的食物，像南瓜呀、小米呀、红薯啊，都可以作为能量的来源，然后可以把它混在米饭里面去一起蒸煮，会更好一些。
1: 没错，那刚才咱们说了这么多，其实呢，很多的一些朋友也在说，你们推荐的食物全是素的。
0: 嗯、
1: 那秋天的时候不是有贴秋膘这么一说吗？到底要不要贴呢？嗯、
0: 该贴还是要贴的。
1: 对哈。但是这贴秋膘啊，咱们说的就是对于大鱼大肉的一个进补。很多人认为秋天它是一个进补的最好时间，但是呢，我们要告诉大家，在秋分的时候啊，这个燥气未消，盲目的进补特别容易对于胃肠啊、脾胃啊增加负担，容易上火和积食。所以呢，建议大家这个贴一定要贴的有一些这个怎么说，有一些讲究。
0: 嗯、
1: 比如说，咱们可以选择一些优质蛋白的食物，鱼类、禽类、蛋类、瘦肉、奶，还有奶制品、大豆。大豆制品、
0: 嗯、
1: 这些都是非常合适的进补家务。
0: 是的，
1: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要大量的饮水。那么这个大量的饮水，它并不能够是从这个单纯上解决一个叫做燥邪伤津的问题。过量饮水的话，还会加重肾脏的负担。所以咱们喝水怎么喝呢？不是咚咚咚哈，咱们一口喝下去就行了，而是要少量多次的饮水，并且呢，可以配合一些燥润生津的食物来进行搭配。
0: 嗯、
1: 那家里面呢，如果您觉得特别干的话，可以选择加湿器。但是我觉得在海南还好哈。
0: 对，
1: 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最后一个哈，就是辛辣的食物，驱寒的一些食物，很多的人都有吃辣椒、生姜的习惯。
0: 嗯、
1: 那么是这些食物呢，大多它是性温发散的，特别容易伤害到人体的津液。所以呢，建议大家，比如说这个。喝汤的时候、
0: 嗯、
1: 就可以选择喝一些温热的汤啊，
0: 对，
1: 用粥来驱寒，不要大量的吃一些生姜、
0: 哎、
1: 啊、大蒜、辣椒等等。
0: 是的、嗯、那还有很多爱喝茶的朋友就会问说，哎，我秋天了，我喝什么茶哈？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这个老白茶啊。一般来说呢，老白茶都是要存个3年以上啊，7年以上那肯定就是更好的这种茶了。因为老白茶呢，它的这个茶性就会很平和，刚好就可以能够滋阴润燥，同时呢还富含一些黄酮类的物质啊，它就是更适用于大部分的人群。那像这个老白茶的话呢，对于一些换季胃不舒服包括怕凉的人来说呀，还是更适宜的。那么我们建议大家这个茶要怎么喝呢，就是取个3到5克的老白茶，用个差不多95到100摄氏度的热水快速去泡出汤啊，不要久闷，避免茶汤过浓。然后饮用的时候呢，像3年以上的老白茶我们是可以煮着喝的，先冲泡几泡，然后再投入到煮壶小火慢煮，这个时候喝煮出来的茶汤就是最顺滑的，最适合秋天的。
1: 没错、
0: 啊、
1: 老白茶它是饮品嘛，不是药品、
0: 嗯、
1: 日常的生活当中咱们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些有药品功效的食品来对咱们的 身体来进行调养，
0: 药食同源。
1: 对对对，
0: 但不管怎么说吧，这个秋分的食养之道啊，就是在于我们刚才所说的遵循润燥增酸健脾益胃的这种原则，我们合理的去搭配应季的食物，避免盲目贴秋膘，吃过多辛辣的这些食物啊。总的来说还是要结合自然的规律作息，兼顾饮食调整，平稳度过干燥秋日，安然迎接即将到来的冬天。好了，时间来到了18点25分，也是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1: 再见。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1: 未来4年双一流高校

0: 本科招生数将扩容 7.6 万人。
1: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购岛已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三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3: 今年呢，全场水稻长势整体均衡，丰产态势良好。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
1: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4: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1: 秋分时节，广袤田畴上稻谷金黄，玉米灌浆，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少陵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5: 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正边坡、抢浆鱼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1: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4: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

0: 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1: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0: 155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2: 1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3: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

0: 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盛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报道。
2: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3: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
2: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4: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2: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5: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0: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7: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4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6: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基表示，
7: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1: 发票数据显示，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今年前8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3%、7.5%和5%，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9: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67%和38%。
8: 今年前8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6%和11.1%。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0: 民政部今天表示，15-5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 73%， 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

0: 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1: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 2.7 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5时期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3: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2: 1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4: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5: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务预算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
7: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6: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原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朱凤莲指出，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7: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5: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晶阳报道。
8: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级

0: 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两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2: 截至8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2: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4: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购岛仪式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表示，
6: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7: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

0: 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1: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3: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2: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3: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增速预期上调至 2.9%。
2: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3: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首付立起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00 4008-6000。
6: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7: FM 101.8

0: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3日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开学季，海口多彩大课间，活力满校园；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主论坛，共探新能源汽车制造与出海服务枢纽建设路径；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配套展开展，全产业链前沿成果集中亮相；海南京东总部办公项目在江东新区开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健康是学生成长的基石，是立德树人的底线要求，更是事关国家未来、民族希望的战略工程。2026年秋季刚开学，我市就围绕学生身心健康及校园安全工作展开多项部署，明确落实课间15分钟、每日综合体育活动不少于2小时等要求，推动健康第一教育理念落地校园。走进海口市第一中学，大课间的操场上一派生机，跑操音乐响起，学生们列队整齐，步伐有力。跑操结束后，孩子们迅速分散到各个场地，打篮球、踢足球、打乒乓球、跳绳，校园里处处都是跃动的身影。新学期伊始，大课间成为学校一天中最热闹的时段。学校在配齐每周3节体育课的基础上，将课间延长至15分钟，每天半小时跑操，学生们有了更多时间走向操场，自主锻炼。海口市第一中学学生苏锦卓：
3: 通过这些体育活动，我感觉让我的这个体力啊，还有我的运动能力得到了非常大的提升。
2: 海口市第一中学体育老师李俊成：
4: 学校里第一个是配齐了每周3节体育课，然后以及每天的半个小时跑操，此外延长课间到15分钟，学生可以自主到楼下进行篮球、足球、排球、乒乓球和羽毛球。
2: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校园体育活动不仅让学生的身体素质稳步提升，更在潜移默化中改善学生精神状态，锤炼心理素质。孩子们身上实实在在的变化，家长们感受得最真切。学生家长潘在兴：
5: 他性格更加开朗一点了，活跃一点，然后也经常跟我们交流啊，也带同学一起玩了。
2: 学生家长张黎明：
6: 然后学校的话，课间有这个15分钟的这个活动，包括每天保证2个小时的户外活动，孩子们的精力呢就得到一个很好的这个释放，然后他们注意力会更集中，上课的话就会更专注。
2: 同样在校园里动起来的，还有海口市第25小学的孩子们。结合小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学校优化体育课教学设计，分层设置运动内容，兼顾趣味性与锻炼效果，让低、中、高不同年龄段的学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引导孩子们走出教室参与锻炼，在奔跑嬉戏中增强体质，释放活力。海口市第25小学学生曹卓朗：
7: 我喜欢上这些课程，我们经常会跑步，也会跳绳，也会学一些其他的东西。
2: 海口市第25小学学生刘子欣：
8: 现在体育课老师会教我们跑步、跳绳，还有各种球类的基础动作，大家都玩得特别尽兴，真是有意思极了。
2: 海口市第25小学教师罗金瑶：
9: 我们学校的体育教研组他会优化这个教学内容，根据每个孩子不同的情况制定运动的强度，尽量的让每个孩子动起来，得到实实在在的锻炼。
2: 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海口实验学校，依托完善的体育场地设施与多元丰富的体育课程体系，学校统筹安排课堂教学、课间活动与课后锻炼，保障学生每日综合体育活动不少于2小时。即便是学业紧张的高三学生，也能在延长的课间走出教室，借助各类运动项目舒展身体，释放备考压力，在运动中调节身心状态。人大附中海口实验学校学生马浩源：
10: 学校的体育设施建设非常完善，在教学楼里开设的有乒乓球台等，学生下课就可以直接去进行一些体育活动啊什么的，然后正好我们高三嘛，可以很好的释放一下学习压力，
2: 让学生随时随地都能动起来。背后是各校立足校情，在课程统筹、时段安排和运动项目设置上的精心设计，通过打通体育课、大课间、课后活动等多个锻炼时段，搭配不同难度、不同类型的运动项目，构建起贯穿。

0: 宽在校全天的体育活动链条，为学生坚持日常锻炼创造充足条件。人大附中海口实验学校体卫艺处副主任靳博远：
1: 初一到高三每周三节体育课，加上上下午大课间和四个课间，每天活动时间轻松超过两小时，课程体系也很丰富，足篮排、乒羽网、游泳、轮滑、田径，还有舞龙舞狮，学生总能找到喜欢的项目。
0: 从课表有到实际练，从走出来到动起来，我市各校正以课间15分钟和每日两小时体育活动为抓手，让健康第一的理念真正融入校园日常，让学生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强身健体，陶冶情操，快乐成长。海口台消息，9月22日上午，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全球化发展与海南自贸港电动化智能化转型与汽车出海桥头堡主论坛在海口举行。论坛聚焦专用车制造、智能网联产业两大主线，共探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制造与出海服务枢纽建设路径。会上，海南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国际专家咨询委员会发布年度全体会议共识，海南新能源商用车换电生态正式启动，出口车型测评联合研究中心揭牌，海口氢能汽车数据合规流动，澄迈汽车产业出口车型道路测试四组签约接连落笔，封关红利叠加区位优势，海南正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出海重要支点。论坛上，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王郎介绍，在汽车数据出境方面，今年5月海南已完成首例自动驾驶领域一般数据合规出境业务，六类汽车数据实现出境。此前，全国首个系统性右舵出口车型公开道路定型测试创新机制已于今年7月落地海口江东新区。在他看来，海南已经是中国汽车出海的天然跳板，出海热度在数据中清晰可感。今年1至8月，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达1065万辆，市场渗透率达 52.4%， 新能源汽车出口343.5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出口占比提升至 48%。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华表示，车企出海正由产品输出向生态出海转型，中汽中心将以海南自贸港为重要战略支点，打造战略与政策研究、热区标定与测试、进出口测试认证、智能网联测试、新能源测试、汽车文旅及后市场六大中心。数据跨境流通是车企全球化竞争的新底座。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黄小鲁说，依托四位一体跨境数据专用通道，3TB 海外路试数据回传时间从 3.5 天至7天压缩到1天以内，海外采集、海南回传、国内研发验证的海南方案正从设想走向现实。论坛期间，海南新能源商用车换电生态正式启动。目前，海南已建成110座换电站，构建起覆盖轻型商用车、重型卡车的全岛换电服务网络。换电运营、整车制造和后市场企业携手共建，推动换电网络开放共享。按照规划，力争到2027年建成四个零碳物流示范场景，推动全省新能源商用车渗透率提升至 60% 以上，建成全球首个热带岛屿型商用车换电示范样板。同一现场，出口车型测评联合研究中心揭牌，该中心由海南省新能源汽车促进中心联合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协同多家重点出口车企共同发起，聚焦出口车型国内替代测试。海南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国际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席、秘书长陈志新说，推动一次测试多国采信，可有效降低车企出海成本，四组集中签约让桥头堡的轮廓愈发清晰。海口市携手氢能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重点推进海水制氢提镁示范项目，以绿氢与高附加值氢氧化镁联产，降低绿氢制备成本。中国电信联合琼海市政府、汽车领域研究机构和相关企业签署全球汽车数据合规有序流动合作意向协议，未来将打造中国汽车数据服务对接全球市场的海南窗口。澄迈签下新能源专用车、高端新能源商用车、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三大项目。海南省新能源汽车促进中心联合中汽中心及出海车企签署出口车型道路测试合作意向协议，推动更多车型在海南实现热区验证、全球适配。

海口台消息，9月22日，作为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的配套活动，新能源汽车技术及科普展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展览汇聚国内外整车企业、核心零部件企业，集中展示各品牌的全新车型以及全产业链前沿技术成果。新能源汽车技术及科普展开展首日，观众穿梭于各个展台，坐进车内沉浸式体验智能座舱，驻足观摩零部件展品，感受新能源汽车产业迭代升级的新成果。既能看新车，还能了解汽车背后的技术原理，这个展览加深了我对新能源汽车的认识。从广州来的王千和说，他在现场沉浸式感受到了绿色出行为生活带来的变化。走进中国长安汽车展台，位于展台 C 位的阿维塔 07L 外观亮眼，银白色的车身线条优美，座舱内饰以橙色调为主， 4K 全景星环屏横贯座舱搭配悬浮中控屏，带来科技感十足的驾驶体验。展台工作人员介绍，该车型是一款面向家庭群体打造的智能豪华 SUV， 搭载宁德时代 5C 超充电池，最大 CLTC 纯电续航可达725公里。在比亚迪展台，全新展出的云辇 P Ultra 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吸引不少观众驻足。该系统通过实物解构，展示了其提轮脱困、腾空换胎和三轮行驶等核心功能，可为用户提供3分钟换胎、三轮可行驶、四轮皆可提的用车体验。展台工作人员郑博文介绍，该系统可有效提升硬派越野车在复杂路况下的通过性、耐用性和乘坐舒适性。云辇 P Ultra 搭载的方程豹、豹8闪充版同步亮相本次展览。国内外知名整车集中亮相之外，多家核心零部件企业还集中展示了整车研发、动力电池、智能网联、供应链技术等全产业链前沿成果。包括星区科技带来的行业首个900V 高性能镁合金同轴双电驱总成 EDU TP501， 浩斯动力带来的明星产品 Horse W30 全域 V6 高性能发动机，吸引众多专业观众驻足了解。此外，本次展览还设置海南汽车产业综合展示区，集中展出多款海南本土制造的特种车辆，救护车、旅居车、消防车依次排开，充分展现了海南在专用车制造领域的亮眼成绩，让观众多角度了解本土汽车产业的发展成果。海口台消息，9月21日，海南京东总部办公项目开工仪式在海口江东新区举行。作为京东集团服务海南自贸港建设、布局数字化社会供应链的重要载体，项目建成后将承载京东在海南的供应链、物流、科技、零售、健康、国际等多元业务，成为京东服务实体经济、深耕海南的战略支点，为海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该项目由海南京东红为物流有限公司建设，中继健康集团有限公司施工。项目用地面积约 1.39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6.38 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 4.29 万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约 2.09 万平方米，建筑高度约60米，地下两层，地上13层，整体性质为办公楼。项目总投资 5.2 亿元，含土地款，计划2029年9月完工。江东新区聚焦海南自由贸易港集中展示区、现代服务业对外开放先行区两个基地重要承载地发展定位。目前总部经济区生态 CBD 已累计36个总部经济和配套项目开工建设，其中18个项目已竣工投用，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京东集团作为国内头部数字经济供应链物流龙头企业，建设海南京东总部办公项目，既是企业抢抓海南自贸港机遇、深度布局海南市场的重要战略举措，也是海口总部经济提质升级、现代商贸物流产业链补链强链的标志性成果。京东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项目自筹备以来，得到海口市政府、江东新区管理局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项目部将坚持高标准规划、高质量建设、高效率推进，严把质量关、安全关、进度关，努力把项目建成精品工程、示范工程、放心工程。中继健康集团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朱兴旺表示，当前正值海南施工黄金期，将抢抓有利天气条件，重点推进开挖、支护及地基施工，为项目高质量建设打下坚实基础，努力在江东新区打造标杆工程，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贡献力。

0: 海口台消息，9月22日，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主场活动中，中国气象局发布全国赏秋指南和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海口秀英区西秀镇荣山寮村入选全国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人文景致、霞光漫染、烟火人间类别。荣山寮村毗邻大海，近4公里长的沙滩，沙质细腻，洁白平整。村庄内还保留着摆动以火山石为建筑主材的老屋，海岛火山传统民居特色突出。日落时分，落日融金，暮云合璧，夕阳缓缓沉入海面，整片大海晕染成橘红色，与归港渔船的剪影交织成一幅流动的光影画卷，是欣赏海上夕阳的绝佳位置，也是海口市为数不多的仍以捕鱼作业为主的传统渔村。近年来，荣山寮村积极完善旅游基础配套设施，加快发展休闲渔业旅游，将休闲旅游、生态建设、文化传承以及渔业有机结合，实现渔文旅融合发展。依托海边独特的自然风光与百年火山渔村传统文化，实现从传统渔村到最美夕阳湾的蝶变。2024年以来，荣山寮村先后获评海南省百个特色旅游村、五耶级乡村旅游点等称号。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海口工业文旅再添新亮点。位于海口国家高新区的椰树集团工业旅游项目完成全新升级，新增多处特色参观体验点位，全线生产车间面向市民群众开放参观。此次升级的椰树工业旅游项目，优化完善了参观动线，设有品牌文化展示、工艺科普、产品溯源打卡等特色亮点。同时，集团多条核心生产线全面对外开放，市民可近距离观摩椰子原料处理、榨汁、灌装、包装等全自动化生产流程，直观见证椰树产品的标准化、智能化生产全过程，打破传统工厂参观壁垒，实现可看、可学、可体验的沉浸式工业文旅新模式。儋州游客
1: 非常先进，它的灌装啊，包括秘制啊，还有到一系列的生产流程都非常先进，达到国际水平。
0: 屯昌游客
2: 生产线也非常的一个环境来说，一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情况，以及它的整个方式流程，我都清楚的了解到，从椰肉的刨剪到加工到最后的包装。
0: 今年椰树集团工业旅游完成多项配套升级，建成8500平方米专属游乐场、12000平方米的大型停车场，椰树老爸茶可容纳1000人就餐的游客饭堂也投入使用，进一步优化游客参观体验。椰树集团椰果公司总经理蔡仁金：
3: 那我们的开放期间呢，就是除了每周的周一跟周二会进行我们一个设备保养以外，周三到周天的话是每天开放，可能我们这一系的中秋、国庆，我们这个保密39年的国家级技术保密车间开放，我想啊，这个人流会超过突破10000人。
0: 接下来，海口国家高新区将持续挖掘辖区优质企业资源，常态化推进工业旅游开放活动，依托明星品牌优势，打造更多特色文旅体验场景，激活节假日消费活力，助力自贸港文旅产业与实体经济融合高质量发展。海口台消息，当前正值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海口市紧扣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主题，统筹部署系列特色宣传教育活动，将通过全覆盖宣讲、沉浸式体验、多维度竞赛、常态化普法等多元形式，广泛普及民族政策法规，厚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9月23日，海口聚焦基层治理与青少年教育阵地，在坡巷社区，海南国兴中学同步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活动，通过政策宣讲、普法答疑、展板展示、互动问答、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面向基层群众精准普及民族团结进步法律法规和政策知识，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校园日常。除专题宣讲外，海口将在各类公共场所电子屏滚动播放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主题标语、宣传海报，常态化、精准化开展法治宣传。依托专家宣讲队伍、基层宣讲力量，在全市常态化开展专题宣讲活动，主流媒体同步开设专栏专题，集中推送

0: 政策解读、活动动态、典型案例，各区、各单位广泛推送民族团结主题短视频、公益广告。本次宣传周期间，海口将常态化开展椰城十六红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过民族团结联谊、邻里互动、非遗体验、法治宣讲等多种形式，促进各族群众全方位嵌入交流，同时持续推动民族团结宣传教育七进，覆盖机关、学校、企业、社区、乡村、联队、宗教活动场所。海口台消息，为应对国庆假期琼州海峡过海高峰，保障车辆安全有序通行，10月1日零时至3日24时，琼州海峡北岸、徐闻港、海安新港、粤海铁路北港将试运行预约过海带渡新规。新规明确，过海小车含新能源燃油需提前预约购票，且预约时长满足航班开航前6小时内方可进港，未预约或未达时间要求的车辆需绕行环半岛公路带渡。如船票显示下午6点开航，车辆最早中午12点方可通过查验进港，货车按网上预约时间到港顺序排队进港。本次试运行不查验6小时预约条件。港口部门提醒，13号卡口为预约查验点，24号卡口为时间复验点，司机需在13号卡口核查是否预约，在24号卡口查验预约是否成功且时长满足开航前6小时内的规则。未预约小车抵达查验点将会被劝返，港口周边无专门供无票车辆停放的车位，各位司机切勿盲目前往。建议司机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徐闻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购票，船票提前15天预售，每天9点放票，且三港船票不互通。司机旅客需严格按照购票船票始发港口信息前往始发港口乘船。需要注意的是，新能源车不再单独分类，按小车规则通行，无需绕行。进港沿线为市政道路，道路车辆滞留排队不等于港区拥堵，司机需服从现场指挥，勿信黄牛捷径带路。此次新规仅适用于10月1日至3日试运行阶段，后续政策以官方发布为准。国庆假期车流激增，请广大司机旅客提前规划行程，服从现场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小车请在开航前6小时内抵达查验点，货车请按规定线路进港，精准核算预约时长和进港时间，共同保障过海秩序。海口台消息，2026首届海南女排精英赛将于10月16日至18日在海口体育馆正式打响，四支国内排超劲旅齐聚椰城，以单循环对决进行6场比赛，将为海南球迷献上高质量的职业女排赛事盛宴。四支参赛队伍阵容含金量十足，北京北冰洋是中国女排超级联赛老牌强队，2018至2019赛季夺得联赛总冠军。广东澳洲虎中赛女排自2021年征战女排超级联赛，连续四年进入联赛八强，获2022至2023赛季季军，上个赛季勇夺九连胜。浙江西塘姚庄女排在2013至2014赛季拿下排超冠军，四川女排是国内老牌劲旅，多次拿下全国赛事冠军。值得一提的是，该赛事也是海南澳洲虎体育传媒有限公司落地秀英区后推出的首项自主 IP 赛事。海南澳洲虎体育传媒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企业看好海南自贸港文体产业发展前景，计划以海口为基地持续运营体育赛事 IP， 在国际赛事资源引进、运营及体旅融合等方向拓展业务。接下来请听简讯。中秋国庆双节即将到来，海南旅游市场升温。记者了解到，双节期间，海南岛内海口美兰、三亚凤凰、琼海博鳌三大国际机场预计保障起降航班9149架次，服务旅客超142万人次。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5到32度，乡镇气温23到33度，偏东转东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以上配音由 AI 辅助完成。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海口 Voice Radio。
1: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2: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3: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2: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3: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2: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6: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
7: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8: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7: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9: 你起开，别推我。
10: 怎么了？
7: 你们在干嘛呀？
9: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8: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7: 大哥，救我呀！
10: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7: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0: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1: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3: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14: 漏钟仍夜浅，时节遇秋分。秋分是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也是天气由热转凉的分水岭。秋分还被认为是昼夜均等、寒暑平衡的中间点，是平分秋色之时。秋分有三候：一候雷始收声。古人认为雷是因为阳气盛而发生，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雷声也就渐渐消失了。二候蛰虫披户，秋分之后天气变冷，一些蛰居的虫子开始藏入洞穴，并用细土堵封洞口，开始为蛰伏地下过冬做准备了。

0: 三候水始和。秋分之后，雨水减少，气候干燥，水分蒸发快，河流、湖泊等地面水量变少，一些低洼沼泽以及溪流会逐渐干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秋分后，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秋收季节，迎来了满满的收获。我国部分地区有送秋牛的习俗，在红纸或黄纸上印上农历节气，印上农夫驱牛耕田的图案，名曰秋牛图。在我国岭南地区有秋分吃秋菜的习俗，所谓秋菜其实是一种野苋菜，民间称之为秋碧蒿。这些习俗也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顺应。秋分养生重在阴阳平衡，饮食要遵循燥则润之的原则，可以多吃百合、银耳、秋梨等润肺生津之物。起居应早卧早起，符合秋收的养生规律。秋分，秋天行至一半，一半是内敛，一半是张扬，一半是凉飒，一半是明艳，一半是秋色宜人，一半是千里婵娟。让我们学会调整生活的天平，在收获硕果的同时，也为心灵留一份清明与从容。不负秋天凉景，不负辛苦耕耘，不负浪漫的你对生命所怀的畅想与遐思。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3: 听见，
2: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我们继续打开阅读之门，一起读《新昆虫记》。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这本书的作者，我们的老朋友，动物学博士科研人员常林晓，再次欢迎林晓。
1: 听众们好，我是常晓。
0: 嗯，还有一位呢是动物学的硕士，虫之道自然教育科普讲师，也是虫虫包围自然工作室的创始人张悦。
2: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嗯，他们俩呀是一对眷侣，眷是亲人的意思啊，侣呢就是伴侣的意思，两个人志同道合，家里养了很多小动物小昆虫 啊。我们说了耕与养啊是现代人的一种心理需要，您在生活当中要刻意的和花花草草互动啊，多养点植物，同时呢要和小动物互动，可以养一点动物啊，然后多亲近自然。那么新昆虫记呢是林晓花了3年的时间打造的这么一本一套绘本，一共是9本，写给孩子，当然也写给所有热爱昆虫的读者啊。那么这本书其实引用了一部分法布尔的昆虫记、
1: 是的，
0: 是吧，体现在哪儿了？
1: 这里面其实好多的体验说这个讲到了法布尔对这个其实主要是他对昆虫的一种执着，他的观察，比如说讲蝉的时候讲到了法布尔为了验证这个蝉是不是聋子，然后在那个树下放炮，然后看蝉是不是无动于衷等等的，然后他在蹲在地上观蚂蚁一看看一天，然后这个干活的人晚上回来了，看法布尔还在地上看蚂蚁呢，然后包括写到这个法布尔晚年的时候啊，对这个昆虫世界的留恋啊等等的，在书中都体现。

0: 其实就是刚就像咱们主题一样哈，新昆虫记不止于昆虫，其实它讲的是一个对自然热爱的这么一种情怀在里面。
1: 嗯。
0: 所以这本书为什么我们名字没有说起其他名字，就是很直白叫做《新昆虫记》，也是对法布尔的一个致敬。
1: 嗯，
0: 确实这个精神啊，其实一直在感染着现在这些不论是爱好者也好，还是做昆虫的研究者也好，我觉得都是挺受用的。
1: 那我顺便问一句，那个蝉到底它蝉有没有听觉呀？
0: 大家现在都觉得说这个因为现在我们可能这个看一些科普读物啊，会说这个雄蝉
1: 嗯，
0: 是聋子听不见，然后呢雌蝉
1: 这和性别有关
0: 啊
1: 系。
0: 性没有关系，对的，因为这个雌蝉呢它是有听气的，就是它有耳朵嘛。因为这个雄蝉夏天这个滋哇乱叫的，就是为了给吸引异性嘛，就是给这个雌性唱情歌嘛。然后当时法布尔也这么认为的，但是因为可能受当时这个研究条件啊，这些包括一些设备所限吧，所以这个说法大家一直都很认同，但是也是近些年大家通过研究啊，发现雄蝉不是一点听不见，它是能有听觉的。
1: 但是听不太见。
0: 它是什么呢？它对同类的声音呢还是挺敏感的。就是有人做实验啊，说发现这个如果两只雄蝉都在叫的话，可能有一只还会干扰别的雄蝉，就它故意唱跑调，故意不好好唱，
1: 给
0: 然
1: 你
0: 后就
1: 带
0: 带
1: 跑
0: 偏
1: 偏
0: 了。
1: 了，
0: 对对对，就不让你去歌声吸引到异性，会有这种行为，干扰行为。所以说明什么？说明就它能听到啊，能听到它的同类在歌唱，只不过它对我们的声音屏蔽掉了，不在一个频道上。
1: 就人就别聒噪了，
0: 对对对，你买什么说什么吧，对吧？无所谓了，我只关注我的事儿。
1: 那一般的昆虫都是有听觉的吗？不一定。
0: 不一定，但是昆虫呢，就是它的听觉来自于它的听器嘛，听器就相当于人的耳朵。那听器位置其实，在昆虫身体上各个部分都有，触角上啊，它的翅下面啊，胸部、腹部等等都会有，包括足上都会有它的听觉器官听器。
1: 就是一般来说，如果它有听器，就证明它是应该有听觉的。
0: 是的，但是只说有些昆虫呢，它对我们人类的世界的声音，它是过滤掉的，是感受不到的。
1: 那么我们这套书哈，还有一个知识拓展专题页，就比如说一共是9本，当然这9本可能不同的领域了。最后我们说它不止于昆虫，就是它给你讲一类某一类昆虫它的这个整个的自然习性，同时它可能又提升了一下，告诉你整个这个生物链、整个自然是什么，是
0: 是
1: 吧？
0: 的，是的，
1: 其实每一本都有这样一个
0: 每
1: 页。
0: 本后面都有一个扩展的这个环节嘛，不仅限于昆虫了，肯定扩展到这个我们的生物啊、我们的自然界这些方方面面的东西。
1: 其实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哈，就是人类的创新啊，所有的那种创新的理念，其实来源于自然的观察，
0: 是的，
1: 而昆虫是引领我们观察自然的一座桥梁
0: 没错。
1: 啊。但是收音机前也有很多听众朋友，比如说像原来的我特别讨厌虫子，就看见虫子，比如说前串的那种啊，我不知道学名叫什么。
0: 油燕，
1: 学名叫 油
0: 对，
1: 燕
0: 油燕，
1: 啊，那可能我们叫的就是它油燕，
0: 对，
1: 就看见它必须用拖鞋拍死之后，然后要擦5下的那种，就是生理上特别不舒服，
0: 是的，
1: 啊，
0: 所以
1: 但
0: 我
1: 是。
0: 自己也是，我对这个多足的吧，其实我也挺恐惧的。
1: 你作为一个昆虫学家，你也这样见虫下菜碟
0: 但是因为
1: 吗？
0: 他们不属于昆虫了，
1: 啊，它对六条
0: 对，
1: 腿的是
0: 6条腿，对我来讲，就多于6条腿的，我都不太能行。
1: 啊，是吗？
0: 对，我仅6条腿的我可以接受，再
1: 啊，
0: 多了不行了。
1: 哦，那我就释怀了。
0: 对对对，所以有一次也是小故事，有一次在我们家发现这个油燕嘛，
1: 啊，
0: 这个我爱人非常的顽皮，拿油燕来吓唬我，这种事情也是有的。
1: 这张悦还是蛮包容的，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1: 啊，
2: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 当时常连晓拿什么吓唬你了？
0: 是他吓唬我，
1: 啊，
0: 这是给我留下很深的心理阴影。
1: 那油燕呀，
0: 对，
2: 我一看这么好的素材，然后本来我妈要把它扔掉，我说别扔，这么好的素材，快把它留下来，
0: 浪费是吧？
1: 让我用来要挟老公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1: 哦，怪不得就是超过6条腿不是昆虫的，你看也还不入您的法眼。
0: 是不敢入法眼，确实不太能接受。
1: 哦，就
0: 对，
1: 我原来是特别就不喜欢虫子，一看见虫子就。但是比如说马路啊什么的那种，就长腿的蜈蚣啊，这都不行。但是他们都不是昆虫啊。但是后来因为我女儿特别喜欢昆虫，然后我就和她重新就学了一遍。而且我和其他的昆虫学家聊天，她说你一定要试图去摸一下，
0: 没
1: 就是
0: 错，
1: 你心里的那个讨厌、那个壁垒啊，你通过那一摸，你
2: 就
1: 能
2: 释怀了。
1: 释怀很多很多。然后我有一次就摸了马路，就是一种马路叫什么学名？就叫马路
0: 行
1: 吗？
0: 马路。
1: 就是一种长长的虫子，有很多很多的条腿儿。
0: 对的。
1: 我摸它的感觉就像摸一个特别优质的塑料，啊，然后它那个就天然的一尘不染，摸来的感觉特别的光滑。
0: 是的。
1: 我后来对虫子 就没有那么的就是心理上对。

0: 但是收音机前可能有很多妈妈或者说家里的大人就觉得虫子别玩那个，他自己受不了，然后孩子呢自然也就没有这个机会去接触小虫。
1: 是啊，
0: 要不要和这样的家长，你们遇到的多了是吧？
1: 对，
0: 得跟他们说两句啊。
1: 我爱说话。
0: 对对，来来来，您爱人说。张悦，
2: 因为我们平时做少儿科普嘛，我们主做昆虫课程，所以在课程中会遇到很多的孩子和家长。孩子大部分会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特别害怕，他一看见离好远就会吓哭那种。但家长特别支持，就说没关系，你去摸一摸，摸一摸你就不害怕了，就希望能够，这可能是他们对于小朋友来说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对他们来说可能有一些心理恐惧的事情，就会有这样的情况，也会有那种孩子他本身不怕，他觉得特别好玩。
0: 孩子是不是不值得害怕小时候
2: 啊？对对对，
0: 什么
2: 都抓吗？哎，对，他就把他拿起来放在手上，然后就因为我们教室门口有很大一块地儿嘛，就追着家长跑来，妈妈妈妈你摸摸，妈妈妈妈你摸摸，没关系，这是那个小土甲，这是小土春。因为我们门口最多的就是那土地上最多的就是那种小土春嘛，他一春就是臭大姐类的嘛，一摸他就会有臭气，然后那孩子在那摸呀摸，摸的满身可臭了，然后妈妈就会说，哎呀你别摸它。但是我们也会在课程中不断的去引导孩子，不告诉他们，不论是大的虫子还是小的虫子，不论是我们的小虫子还是其他的小动物，它都是一个生命嘛，然后通过这个过程让他们去了解，包括也去敬畏生命。有很多孩子也是一看见就说，哎呀我看见这个蚂蚁我就要踩死它。我说他没有伤害你，我们就不要去伤害他，不论是小虫子还是一些植物，我们都不要去伤害他，就慢慢去引导他们，就会还好一些。
0: 对，我去看过有一些孩子就见到虫子之后一定要跺几脚，
1: 是的，
0: 把它碾死。
1: 没错，
2: 对，
0: 这是怎么形成的呢？啊，这是家长教育的是吧？
1: 是得看着什么样的教育方式吧，
0: 就不能这样对一个小虫
1: 是
0: 吧？
2: 他可能没有意识，对于孩子来说他可能没有意识，因为小昆虫可能是他们能够接触的最容易接触的野生动物，他可能不觉得这样他就会死会疼，可能就像玩具车一样嘛，摔到地上再捡起来没关系的。
0: 我觉得就热爱小虫的人，喜欢虫的人，能够低下身来趴在地上看虫的人，他应该有一颗童心。
1: 是的，我觉得喜欢昆虫人永远都会保持一个非常年轻的心态。
0: 一学习型人格的特点有一个，就是对周围的世界保持好奇心。
1: 没错，
0: 这个很重要，是快乐的来源呀。
1: 是的，
0: 是吧？
1: 要不然对什么都没有兴趣了，我想也快乐不起来了。
0: 那不就是百无聊赖吗？
1: 是的，是的，
0: 就啥都没意思，是吧？那人生有什么快乐可言呢？所以你要找到你的点。
1: 没错，
0: 比如说昆虫是一个，或者你喜欢树，喜欢花，这都是一种爱好，是吧？刚才听众说钓鱼的时候，我看他拿那个好多粉红色的小虫，那个是孑孓吧？
1: 啊，粉红色的虫子，咱们就是像钓鱼的都叫做鱼虫或者红线虫什么的。它其实不是孑孓，就是不是咱们说吸血蚊子的幼虫，它也叫蚊，它是叫摇蚊，是摇蚊的幼虫。摇蚊是一类不吸血的蚊子。它会成虫取一些露水啊、花蜜等等的，不是像咱们这个平常厌恶的一些蚊子是一类的了。
0: 就是小时候玩过磕头虫。
1: 嗯
0: 啊，就这个学名叫什么？问您。
1: 它的大名叫扣甲。
0: 扣
1: 就是扣手的扣，甲虫的甲，扣甲，俗称磕头虫。
0: 哦，这个也挺好玩的，好多
1: 挺好玩的，对，
0: 小孩玩哈。
1: 是，所以我们有时候这个拿扣甲会给小朋友讲，说你看他正在跟你求饶呢，你就不要再捉他了，就放了吧。其实他这就是一个弹跳机制嘛，他落地之后如果意外的话，他的是这个肚子朝上了，他通过这弹跳的那种装置呢，
0: 把自己翻过来，
1: 对，也可以躲避天敌，是一个很好的逃命手段。
0: 长林小是特别喜欢昆虫哈。
1: 嗯，
0: 我不知道你面对这些虫子的时候，可能别人不太理解，张悦可能很理解了。就是说虫子，哎呀，就看着也不喜欢，就要猫啊狗啊，就摸着是吧，这哺乳动物能互动，但是小虫子，你看您还养蟑螂什么的啊，挺大个儿的，你看它互动，你的幸福在哪里？虽然你说出来可能我们未必懂啊，你能说一下你面对他们的感觉吗？你从小就那么喜欢。
1: 嗯，虫子的话就是感觉它的这个给人带来的感受啊，就跟猫猫狗狗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就像刚才那个米夏老师说的，它的这个首先它的触感，我觉得昆虫的触感啊，跟你生活中能接触到任何东西其实都不一样。
0: 嗯，
1: 它是给你独特的触感。当你就是对一个比较陌生的，可以说是比如说不为人知的东西，这个小生灵去触碰它的时候，就你会感觉到你在跟一个我们不了解的东西做接触，它会带你一个不一样的感受，就觉得我在试图了解它，然后它也在试图了解我。就有时候一只虫子放手之后，你感觉它可能不像猫猫狗狗去舔你啊，去蹭你啊，去撒娇等等的，但它也会发现它拿触角。

0: 脑呢，也在不断的去摆动，也在触碰你的皮肤。
1: 他感觉到了你的存在。
0: 对，他在感受着你，等于说我们都在互相了解着。所以这个过程还是挺奇妙的，就感觉他这么小的一个生灵，他也在去了解你，然后你呢也在去通过触碰他，去饲养他，去了解他，就感觉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儿。
1: 你刚才说的时候，看张悦若有所思，听得很认真。你理解先生的这种快乐。

0: 担很重，他们与自然相亲相接触的机会很少，也许就是看一只蜻蜓，看一只蝴蝶，甚至是看一只蚂蚁和蜜蜂，他都很激动，或者是一只雨后的蜗牛，是吧？他天然的其实喜欢，这是他了解亲近自然的一个多好的方式啊。所以作为家长，你不应该用自己的刻板印象说不可以，这个脏啊，这个有细菌啊，你不要去弄它，是吧？
1: 嗯，
0: 你应该让他去用心去感受，
1: 嗯，多去接触一下，
0: 嗯。而且刚才凌晓说的就是物与物、人与物之间的这种互动，也许不是那么明显，但是我想不是你看不见的它就不存在。
1: 对，
0: 它其实就像花儿、植物也有情绪一样嘛，
1: 嗯、是的，
0: 是吧？就是我们家养花的，我天天说，哎，这花长得真好啊。然后我特别违心的，我们家花确实长得很好，我就在那想，嗯，它一定听到我表扬它了。
1: 对，也会很开心的。
0: 对，
2: 跟养娃一样，
0: 就是赋予它生命。其实它有没有，你又能证明它无吗？是吧？
1: 是的。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这本书其实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书里还附赠了一些小视频，是吧？
1: 嗯，是的，可以看到一些生活状态啊，包括一些手工制作啊等等的，
0: 就是扫描我们书这个封底上的二维码，是吧？
1: 嗯，是的。
0: 学做昆虫手工，
1: 是的。
0: 哦，那我们如果喜欢这个虫的家长们，或者说孩子喜欢这个，或者你感兴趣啊，也可以关注我们虫虫包围自然工作室。
2: 对的对的。
0: 听众说，我特别讨厌吊死果、毛毛虫、大洋喇子啊，就是那种能咕噜的那个虫子，
2: 嗯，
0: 啊，这凌晓喜欢吗？
1: 我就是谈不上喜欢不喜欢，但是这种东西就是可能我不会去，去给他独到偏爱，但是我不会到、也不会到说我讨厌他，
0: 嗯，
1: 对，就是我能理解观众心情，这种雇佣的确实给人一种视觉上的很不好的感受。
0: 哦，我再说一个我虫的故事啊，我当时就是怀宝宝的时候就出去玩去了，但在那个。就三亚的一个山上的酒店，他住那大帐篷、那个酒店的那个房间可能好久没人住了，因为在山上嘛，就全是虫。我一躺在帐篷里，发现那帐篷上面吊着一个一尺来长的大蜈蚣，啊，当时就疯掉了。然后就是发现洗澡的时候，因为眼神还不太好，洗澡的时候发现浴室里就趴着小壁虎。然后后来我说、必须得给这个总机打个电话，是吧？然后摁来摁去，发现那个旁边一个钮就是一个大盖虫。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我们家孩子特别喜欢虫，
2: 这个
1: 酒
2: 店太好了，
1: 太好了，把位置发给我们。
0: 啊，就是冯小刚《非诚勿扰二》里的那个酒店 啊！哎呀，我觉得就是我是重新改变了一次，我从特别讨厌虫到现在可以接受，甚至比如说养蚕，我原来蚕宝宝我也不喜欢，但是后来我发现我去了一次农业博物馆，就摸它们，哎，发现。太可爱了，就把它放在手心上，
1: 这冰冰凉凉的感觉
0: 啊，就觉得它是天下最可爱的虫，它应该叫蚕，它叫天虫啊，
1: 给人很多偏爱啊
0: 啊，对，就很多偏爱，因为你了解它、喜欢它，然后和它有接触了，你就对它有感情了。你会嫌你们家宠物脏吗？
1: 不会的，
0: 是不是？不会的，因为你认识它，
1: 是
0: 你喜欢它，
1: 没错。
0: 所以有些东西你要主观的先赋予它情感价值，但前提是你先接受，而不是那么排斥。
1: 没错，要了解它。
0: 嗯，如果对于故障的和足特别多的你还接受不了，那不妨就从这个小虫研究的昆虫啊，头胸腹六足，然后有两个触角的这个昆虫开始了解。昆虫大多数还能入得了眼，是吧？
1: 啊，昆虫其实长得还挺好看的。
0: 啊，挺好看的啊。那也真诚的和大家推荐这个新昆虫记啊，这是北京出版集团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一套书，一共是九本，作者是常凌晓，是一个绘本。他的语言风格非常的诙谐幽默，写给孩子也写给喜欢昆虫的所有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咱们再下次再见。
2: 拜
0: 拜。
2: 拜
0: 拜。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1: 听见，
0: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澳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1: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6: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8: 给。
7: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9: 哎。
7: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9: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8: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7: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0: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2: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3: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

0: 温馨提醒，
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0: 温柔以待。
2: 各就位，预备，
1: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3: 民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起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4: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5: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4: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6: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1: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8: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媒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1: 齐秦1960年出生在中国台湾省，1981年发表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齐秦至今还没有完全退休，在其辉煌的黄金十年，毫不夸张，齐秦的影响力就是所有华人男歌手的天花板。不仅创作能力极强，干净高亢空灵的嗓音更是被李宗盛赞誉为镶了金边。齐秦是上个世纪80-90年代华语乐坛当中早期情歌的代表人物，因为他的嗓音独特，并且演唱了大量传唱度极高的经典情歌，比如说《大约在冬季》、《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外面的世界》、《夜夜夜夜》等等。广大的听众和乐评人被这些作品影响了之后，称他为情歌王子。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带领大家去听一听情歌王子齐秦最好听的代表作品。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到了1985年，来听这首《原来的我》。旋律深情，歌词直击人心，唱出了爱情破裂之后的孤独与自我重建，是80年代年轻人心头的经典之作。

要听到的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电影《芳草碧连天》当中的插曲，叫做《花季》，旋律凄美，唱出了对失去爱情的哀思与对易碎之心的痛惜，情感表达的也是比较的深情，并且在深情的过程当中还有一点点的收敛和克制。

来到了1987年，唱一唱这一首《外面的世界》。这首作品唱出了异乡漂泊的孤独，对未来的憧憬，以及对爱人的期许，情感真挚深沉，是一首经典的温情情歌。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和各位回顾一下情歌王子齐秦最好听的经典歌曲。那来到这个小节，我们要把各位来到1996年，去听一听他的这一首《悬崖》。这首歌唱出了对爱情义无反顾的执着与挣扎，将情歌从缠绵升华到了壮烈，情感表达的也是极具爆发力。

关于齐秦的最好听的歌曲还有很多，我们来挑到的最后一首歌是出生于1995年的《袖手旁观》。这首歌唱出了对逝去感情的无奈与对袖手旁观的感慨，情感表达的也是比较的细腻，传唱度至今也还是非常的火热。我们用了两期的音乐导航来和各位去听了部分齐秦的一些经典歌曲，让我们一同回顾那些年一起走过的旋律，感受他在音乐当中给我们带来的深情与力量。

0: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1: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0: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短路产生火花，
5: 30秒出现明火，
4: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5: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4: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5: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4: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6: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7: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8: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9: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4: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

0: 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谁都有熬不住的时候，工作碰壁，日子不顺，心里堵得慌。与其一个人硬扛，不如戴上耳机，让旋律给你搭把手。音乐导航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和各位去听一听，在你心情不好的时候，能够给你带来暖心励志的一些歌，让你在这些歌声当中从低谷走出来，给你一种新的力量。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朴树的这首《平凡之路》。低谷的时候最怕别人催你好起来，这首歌不催你，他只是说失落过、迷茫过都正常，接受平凡反而能够轻装上阵。

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夜空中最亮的星，请照亮我前行。无数的深夜循环的一首治愈神曲，不只是爱情，更像是每一个迷茫的时刻的一种陪伴。抬头看看天，最亮的那颗星，其实就是没认输的自己。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这首歌就是孟然的《少年》，当年刷爆了全网，成为了一首励志热歌。经历过摔打，磨平棱角，可心里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没有改变。听完之后，你就想拍拍身上的灰，接着继续往前走。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和各位去听心情不好你必须要听的那些歌，首首暖心励志，听完之后你的烦心事儿全部解散。最后一首歌交给嘎啦乐队带来这一首《追梦赤子心》，唱得不完美，甚至有点破音，却格外真实。逆境里咬牙硬撑的时候，跟着吼上一嗓子，浑身的劲儿就回来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看一下。
4: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农家鸡。
8: 来小陈总，没事再给两个菜，再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9: 爸爸不是说水质爬动菜，粒粒皆辛苦吗？
4: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8: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吃就行。
4: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6: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4: 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5: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6: 你起开，别推我。
17: 怎么了？
18: 你们在干嘛呀？
19: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4: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6: 大哥救我呀。
18: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6: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8: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7: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9: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7: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9: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0: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11: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10: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12: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静。
20: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21: FM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22: FM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2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3日，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开学季，海口多彩大课间，活力满校园；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主论坛，共探新能源汽车制造与出海服务枢纽建设路径；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配套展开展，全产业链前沿成果集中亮相；海南京东总部办公项目在江东新区开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健康是学生成长的基石，是立德树人的底线要求，更是事关国家未来、民族希望的战略工程。2026年秋季刚开学，我市就围绕学生身心健康及校园安全工作展开多项部署，明确落实课间15分钟、每日综合体育活动不少于2小时等要求，推动健康第一教育理念落地校园。走进海口市第一中学，大课间的操场上一派生机，跑操音乐响起，学生们列队整齐，步伐有力。跑操结束后，孩子们迅速分散到各个场地，打篮球、踢足球、打乒乓球、跳绳，校园里处处都是跃动的身影。新学期伊始，大课间成为学校一天中最热闹的时段。学校在配齐每周3节体育课的基础上，将课间延长至15分钟，每天半小时跑操，学生们有了更多时间走向操场自主锻炼。海口市第一中学学生苏锦卓：
24: 通过这些体育活动，我感觉让我的这个体力啊，还有我的运动能力得到了非常大的提升。
23: 海口市第一中学体育老师李俊成：
25: 学校里第一个是配齐了每周3节体育课，然后以及每天的半个小时跑操，此外延长课间到15分钟，学生可以自主到楼下进行

0: 行、篮球、足球、排球、乒乓球和羽毛球。
1: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校园体育活动，不仅让学生的身体素质稳步提升，更在潜移默化中改善学生精神状态，锤炼心理素质。孩子们身上实实在在的变化，家长们感受得最真切。学生家长潘在兴，
2: 他性格更加开朗一点了，活跃一点，然后也经常跟我们交流啊，也带同学一起玩了。
1: 学生家长张黎明，
3: 然后学校的话，课间有这个15分钟的这个活动，包括每天保证2个小时的户外活动，孩子们的精力呢就得到一个很好的这个释放，然后他们注意力会更集中，上课的话就会更专注。
1: 同样在校园里动起来的，还有海口市第25小学的孩子们。结合小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学校优化体育课教学设计，分层设置运动内容，兼顾趣味性与锻炼效果，让低、中、高不同年龄段的学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引导孩子们走出教室参与锻炼，在奔跑嬉戏中增强体质，释放活力。海口市第25小学学生曹卓朗，
4: 我喜欢上这些课程，我们经常会跑步，也会跳绳，也会学一些其他的东西。
1: 海口市第25小学学生刘子欣，
5: 现在体育课老师会教我们跑步、跳绳，还有各种球类的基础动作，大家都玩得特别尽兴，真是有意思极了。
1: 海口市第25小学教师罗金瑶，
6: 我们学校的体育教研组他会优化这个教学内容，根据每个孩子不同的情况制定运动的强度，尽量的让每个孩子动起来，得到实实在在的锻炼。
1: 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海口实验学校，依托完善的体育场地设施与多元丰富的体育课程体系，学校统筹安排课堂教学、课间活动与课后锻炼，保障学生每日综合体育活动不少于2小时。即便是学业紧张的高三学生，也能在延长的课间走出教室，借助各类运动项目舒展身体，释放备考压力，在运动中调节身心状态。人大附中海口实验学校学生马浩源，
7: 学校的体育设施建设非常完善，在教学楼里开设的有乒乓球台等，学生下课就可以直接去进行一些体育活动啊什么的，然后正好我们高三嘛，可以很好的释放一下学习压力，
1: 让学生随时随地都能动起来。背后是各校立足校情，在课程统筹、时段安排和运动项目设置上的精心设计，通过打通体育课、大课间、课后活动等多个锻炼时段，搭配不同难度、不同类型的运动项目，构建起贯穿在校全天的体育活动链条，为学生坚持日常锻炼创造充足条件。人大附中海口实验学校体卫艺处副主任靳博远，
8: 初一到高三每周3节体育课，加上上下午大课间和4个课间，每天活动时间轻松超过2小时，课程体系也很丰富，足篮排、乒羽网、游泳、轮滑、田径，还有舞龙舞狮，学生总能找到喜欢的项目。
1: 从课表有到实际练，从走出来到动起来，我市各校正以课间15分钟和每日2小时体育活动为抓手，让健康第一的理念真正融入校园日常，让学生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强身健体、陶冶情操、快乐成长。海口台消息，9月22日上午，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全球化发展与海南自贸港电动化智能化转型与汽车出海桥头堡主论坛在海口举行。论坛聚焦专用车制造、智能网联产业两大主线，共探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制造与出海服务枢纽建设路径。会上，海南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国际专家咨询委员会发布年度全体会议共识，海南新能源商用车换电生态正式启动，出口车型测评联合研究中心揭牌，海口氢能汽车数据合规流动承卖汽车产业出口车型道路测试4组签约接连落笔，封关红利叠加区位优势，海南正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出海重要支点。论坛上，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王郎介绍，在汽车数据出境方面，今年5月，海南已完成首例自动驾驶领域一般数据合规出境业务，6类汽车数据实现出境。此前，全国首个系统性右舵出口车型公开道路定型测试创新机制已于今年7月落地海口江东新区。在他看来，海南已经是中国汽车出海的天然跳板，出海热度在数据中清晰可感。今年1至8月，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达1065万辆，市场渗透率。

率达 52.4%， 新能源汽车出口343.5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出口占比提升至 48%。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华表示，车企出海正由产品输出向生态出海转型，中汽中心将以海南自贸港为重要战略支点，打造战略与政策研究、热区标定与测试、进出口测试认证、智能网联测试、新能源测试、汽车文旅及后市场六大中心。数据跨境流通是车企全球化竞争的新底座。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黄小鲁说，依托四位一体跨境数据专用通道，3TB 海外路试数据回传时间从 3.5 天至7天压缩到1天以内，海外采集、海南回传、国内研发验证的海南方案正从设想走向现实。论坛期间，海南新能源商用车换电生态正式启动。目前海南已建成110座换电站，构建起覆盖轻型商用车、重型卡车的全岛换电服务网络，换电运营、整车制造和后市场企业携手共建，推动换电网络开放共享。按照规划，力争到2027年建成4个零碳物流示范场景，推动全省新能源商用车渗透率提升至 60% 以上，建成全球首个热带岛屿型商用车换电示范样板。同一现场，出口车型测评联合研究中心揭牌，该中心由海南省新能源汽车促进中心联合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协同多家重点出口车企共同发起，聚焦出口车型国内替代测试。海南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国际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席、秘书长陈志新说，推动一次测试多国采信，可有效降低车企出海成本。四组集中签约，让桥头堡的轮廓愈发清晰。海口市携手氢能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重点推进海水制氢提镁示范项目，以氯氢与高附加值氢氧化镁联产，降低氯氢制备成本。中国电信联合琼海市政府、汽车领域研究机构和相关企业签署全球汽车数据合规有序流动合作意向协议，未来将打造中国汽车数据服务对接全球市场的海南窗口。澄迈签下新能源专用车、高端新能源商用车、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三大项目。海南省新能源汽车促进中心联合中汽中心及出海车企签署出口车型道路测试合作意向协议，推动更多车型在海南实现热区验证、全球适配。海口台消息，9月22日，作为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的配套活动，新能源汽车技术及科普展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展览汇聚国内外整车企业、核心零部件企业，集中展示各品牌的全新车型以及全产业链前沿技术成果。新能源汽车技术及科普展开展首日，观众穿梭于各个展台，坐进车内沉浸式体验智能座舱，驻足观摩零部件展品，感受新能源汽车产业迭代升级的新成果。既能看新车，还能了解汽车背后的技术原理，这个展览加深了我对新能源汽车的认识。从广州来的王千和说，他在现场沉浸式感受到了绿色出行为生活带来的变化。走进中国长安汽车展台，位于展台 C 位的阿维塔 07L 外观亮眼，银白色的车身线条优美，座舱内饰以橙色调为主， 4K 全景星环屏横贯座舱搭配悬浮中控屏，带来科技感十足的驾驶体验。展台工作人员介绍，该车型是一款面向家庭群体打造的智能豪华 SUV， 搭载宁德时代 5C 超充电池，最大 CLTC 纯电续航可达725公里。在比亚迪展台，全新展出的云辇 P Ultra 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吸引不少观众驻足。该系统通过实物解构，展示了其提轮脱困、腾空换胎和三轮行驶等核心功能，可为用户提供3分钟换胎、三轮可行驶、四轮皆可提的用车体验。展台工作人员郑博文介绍，该系统可有效提升硬派越野车在复杂路况下的通过性、耐用性和乘坐舒适性。云辇 P Ultra 搭载的方程豹、豹8闪充版同步亮相本次展览。国内外知名整车集中亮相之外，多家核心零部件企业还集中展示了整车研发、动力电池、智能网联、供应链技术等全产业链前沿成果。包括星区科技带来的行业首个900V 高性能镁合金同轴双电驱总成 EDU TP501 耗资

动力带来的明星产品 Horse W30 全域 V6 高性能发动机吸引众多专业观众驻足了解。此外，本次展览还设置海南汽车产业综合展示区，集中展出多款海南本土制造的特种车辆、救护车、旅居车、消防车依次排开，充分展现了海南在专用车制造领域的亮眼成绩，让观众多角度了解本土汽车产业的发展成果。海口台消息，9月21日，海南京东总部办公项目开工仪式在海口江东新区举行。作为京东集团服务海南自贸港建设、布局数字化社会供应链的重要载体，项目建成后将承载京东在海南的供应链、物流、科技、零售、健康、国际等多元业务，成为京东服务实体经济、深耕海南的战略支点，为海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该项目由海南京东红为物流有限公司建设，中继健康集团有限公司施工。项目用地面积约 1.39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6.38 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 4.29 万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约 2.09 万平方米，建筑高度约60米，地下两层，地上13层，整体性质为办公楼。项目总投资 5.2 亿元，含土地款，计划2029年9月完工。江东新区聚焦海南自由贸易港集中展示区、现代服务业对外开放先行区两个基地重要承载地发展定位。目前总部经济区生态 CBD 已累计36个总部经济和配套项目开工建设，其中18个项目已竣工投用，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京东集团作为国内头部数字经济供应链物流龙头企业，建设海南京东总部办公项目，既是企业抢抓海南自贸港机遇、深度布局海南市场的重要战略举措，也是海口总部经济提质升级、现代商贸物流产业链补链强链的标志性成果。京东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项目自筹备以来，得到海口市政府、江东新区管理局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项目部将坚持高标准规划、高质量建设、高效率推进，严把质量关、安全关、进度关，努力把项目建成精品工程、示范工程、放心工程。中继健康集团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朱兴旺表示，当前正值海南施工黄金期，将抢抓有利天气条件，重点推进开挖、支护及地基施工，为项目高质量建设打下坚实基础，努力在江东新区打造标杆工程，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贡献力量。海口台消息，9月22日，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主场活动中，中国气象局发布全国赏秋指南和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海口秀英区西秀镇荣山寮村入选全国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人文景致、霞光漫染、烟火人间类别。荣山寮村毗邻大海，近四公里长的沙滩沙质细腻、洁白平整，村庄内还保留着摆动以火山石为建筑主材的老屋，海岛火山传统民居特色突出。日落时分，落日融金，暮云合璧，夕阳缓缓沉入海面，整片大海晕染成橘红色，与归港渔船的剪影交织成一幅流动的光影画卷，是欣赏海上夕阳的绝佳位置，也是海口市为数不多的仍以捕鱼作业为主的传统渔村。近年来，荣山寮村积极完善旅游基础配套设施，加快发展休闲渔业旅游，将休闲旅游、生态建设、文化传承以及渔业有机结合，实现渔文旅融合发展。依托海边独特的自然风光与百年火山渔村传统文化，实现从传统渔村到最美夕阳湾的蝶变。2024年以来，荣山寮村先后获评海南省百个特色旅游村、五耶级乡村旅游点等称号。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海口工业文旅再添新亮点。位于海口国家高新区的椰树集团工业旅游项目完成全新升级，新增多处特色参观体验点位，全线生产车间面向市民群众开放参观。此次升级的椰树工业旅游项目，优化完善了参观动线，设有品牌文化展示、工艺科普、产品溯源打卡等特色亮点。同时，集团多条核心生产线全面对外开放，市民可近距离观摩椰子原料处理、榨汁、灌装、包装等全自动化生产流程，直观见证椰树产品的标准化。
智能化生产全过程，打破传统工厂参观壁垒，实现可

0: 可看、可学、可体验的沉浸式工业文旅新模式。儋州游客
1: 非常先进，它的灌装啊，包括秘制啊，还有到一系列的生产流程都非常先进，达到国际水平。
0: 屯昌游客
2: 生产线也非常的一个环境来说，一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情况，以及它的整个方式流程，我都清楚地了解到，从椰肉的刨解到加工到最后的包装。
0: 今年，椰树集团工业旅游完成多项配套升级，建成8500平方米专属游乐场、12000平方米的大型停车场，椰树老坝茶可容纳1000人就餐的游客饭堂也投入使用，进一步优化游客参观体验。椰树集团椰果公司总经理蔡仁金。
3: 那我们的开放期间呢，就是除了每周的周一跟周二会进行我们一个设备保养以外，周三到周天的话是每天开放。可能我们这一系的中秋、国庆，我们这个保密39年的国家级技术保密车间开放，我想啊，这个人流会超过突破10000人。
0: 接下来，海口国家高新区将持续挖掘辖区优质企业资源，常态化推进工业旅游开放活动，依托明星品牌优势，打造更多特色文旅体验场景，激活节假日消费活力，助力自贸港文旅产业与实体经济融合高质量发展。海口台消息，当前正值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海口市紧扣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主题，统筹部署系列特色宣传教育活动，将通过全覆盖宣讲、沉浸式体验、多维度竞赛、常态化普法等多元形式，广泛普及民族政策法规，厚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9月23日，海口聚焦基层治理与青少年教育阵地。在坡巷社区，海南国兴中学同步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活动，通过政策宣讲、普法答疑、展板展示、互动问答、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面向基层群众精准普及民族团结进步法律法规和政策知识，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校园日常。除专题宣讲外，海口将在各类公共场所电子屏滚动播放《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主题标语、宣传海报，常态化、精准化开展法治宣传，依托专家宣讲队伍、基层宣讲力量，在全市常态化开展专题宣讲活动，主流媒体同步开设专栏专题，集中推送政策解读、活动动态、典型案例，各区各单位广泛推送民族团结主题短视频、公益广告。本次宣传周期间，海口将常态化开展“椰城十六红”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过民族团结联谊、邻里互动、非遗体验、法治宣讲等多种形式，促进各族群众全方位嵌入交流。同时，持续推动民族团结宣传教育七进，覆盖机关、学校、企业、社区、乡村、联队、宗教活动场所。海口台消息，为应对国庆假期琼州海峡过海高峰，保障车辆安全有序通行，10月1日0时至3日24时，琼州海峡北岸、徐闻港、海安新港、粤海铁路北港将试运行预约过海带渡新规。新规明确，过海小车含新能源燃油需提前预约购票，且预约时长满足航班开航前6小时内方可进港。未预约或未达时间要求的车辆需绕行环半岛公路带渡。如船票显示，下午6点开航，车辆最早中午12点方可通过查验进港，货车按网上预约时间到港顺序排队进港。本次试运行不查验6小时预约条件。港口部门提醒，13号卡口为预约查验点，24号卡口为时间复验点，司机需在13号卡口核查是否预约。在24号卡口查验预约是否成功，且时长满足开航前6小时内的规则。未预约小车抵达查验点将会被劝返。港口周边无专门供无票车辆停放的车位，各位司机切勿盲目前往。建议司机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徐闻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购票，船票提前15天预售，每天9点放票，且三港船票不互通。司机旅客需严格按照购票船票始发港口信息前往始发港口乘船。需要注意的是，新能源车不再单独分类，按小车规则通行，无需绕行。进港沿线为市政道路，道路车辆滞留排队。

0: 对不等于港区拥堵，司机需服从现场指挥，勿信黄牛捷径带路。此次新规仅适用于10月1日至3日试运行阶段，后续政策以官方发布为准。国庆假期车流激增，请广大司机旅客提前规划行程，服从现场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小车请在开行前6小时内抵达查验点，货车请按规定线路进港，精准核算预约时长和进港时间，共同保障过海秩序。海口台消息，2026首届海南女排精英赛将于10月16日至18日在海口体育馆正式打响。四支国内排超劲旅齐聚耶城，以单循环对决进行6场比赛，将为海南球迷献上高质量的职业女排赛事盛宴。四支参赛队伍阵容含金量十足。北京北冰洋是中国女排超级联赛老牌强队，2018至2019赛季夺得联赛总冠军。广东澳洲虎中赛女排自2021年征战女排超级联赛，连续4年进入联赛8强，获2022至2023赛季季军，上个赛季勇夺9连胜。浙江西塘姚庄女排在2013至2014赛季拿下排超冠军。四川女排是国内老牌劲旅，多次拿下全国赛事冠军。值得一提的是，该赛事也是海南澳洲虎体育传媒有限公司落地秀英区后推出的首项自主 IP 赛事。海南澳洲虎体育传媒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企业看好海南自贸港文体产业发展前景，计划以海口为基地持续运营体育赛事 IP， 在国际赛事资源引进、运营及体旅融合等方向拓展业务。接下来请听简讯。中秋国庆双节即将到来，海南旅游市场升温。记者了解到，双节期间，海南岛内海口美兰、三亚凤凰、琼海博鳌三大国际机场预计保障起降航班9149架次，服务旅客超142万人次。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5到32度，乡镇气温23到33度，偏东转东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以上配音由 AI 辅助完成。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3: 海口 Voice Radio。
5: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6: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5: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

0: 同努力，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容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0: 当短路产生火花，
2: 30秒出现明火，
0: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2: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0: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2: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0: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3: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4: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0: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2: 漏中人夜浅，时节遇秋分。秋分是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也是天气由热转凉的分水岭。秋分还被认为是昼夜均等、寒暑平衡的中间点，是平分秋色之时。秋分有三候：一候雷始收声。古人认为雷是因为阳气盛而发生，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雷声也就渐渐消失了。二候蛰虫披户，秋分之后天气变冷，一些蛰居的虫子开始藏入洞穴，并用细土堵封洞口，开始为蛰伏地下过冬做准备了。三候水始涸，秋分之后雨水减少，气候干燥，水分蒸发快，河流湖泊等地面水量变少，一些低洼沼泽以及溪流会逐渐干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秋分后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秋收季节，迎来了满满的收获。我国部分地区有送秋牛的习俗，在红纸或黄纸上印上农历节气，印上农夫驱牛耕田的图案，名曰秋牛图。在我国岭南地区有秋分吃秋菜的习俗，所谓秋菜其实是一种野苋菜，民间称之为秋碧蒿。这些习俗也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顺应。秋分养生重在阴阳平衡，饮食要做

0: 遵循燥则润之的原则，可以多吃百合、银耳、秋梨等润肺生津之物。起居应早卧早起，符合秋收的养生规律。秋分，秋天行至一半，一半是内敛，一半是张扬，一半是凉飒，一半是明艳，一半是秋色宜人，一半是千里婵娟。让我们学会调整生活的天平，在收获硕果的同时，也为心灵留一份清明与从容。不负秋天凉景，不负辛苦耕耘，不负浪漫的你对生命所怀的畅想与遐思。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2: 之前全国首个 AI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5: 昨天国家
4: 不断扩大，
3: 发新生，
6: 我们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啊，是和芯片有关系。一说这个词儿，您可能最先想到的是手机电脑里的 CPU 啊 GPU 啊，但是在咱们身边有一种数量庞大但是常常被忽略的芯片 MCU 微控制单元。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邀请到的是航天芯片专家李建民，他告诉我们一颗原本造价十几万的商业航天芯片是如何通过晶体管级的加固设计还有系统加固创新把成本降下来，以及呢他多年来研究流片屡败屡战的故事。而他的最终愿景啊，不只是让航天芯片更便宜，他还希望把航天领域呢所积累的技术将来可以带回地面，用于汽车，用于人形机器人。
8: 您所做的这项研究具体是在做什么？
9: 解决商业航天的抗单粒子效应的这些芯片的问题。其实解决的就是低成本的芯片，地面的芯片到天上怎么样去更高效更具有性价比的运行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在博士期间做的研究是偏芯片方向的研究，就是研究那个 CPU 的一些设计方法，一些研制方法，然后也是呢面向就是航天领域，这种那个复杂的太空环境的这样的一些领域的一些芯片。对，然后也是到企业里面以后呢，是发现这个一边我要兼顾这个原来的做这个航天的一个市场，另外呢也是考虑到未来军民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些方向跟思路，那我们由这个军工市场或者说我们叫航天市场吧，这样更符合当前的一些主流，从航天市场到这个汽车，到过现在正在新兴发展的机器人的这样领域，去做一次这个军民融合的一个推进，想要由原来的这个，做的这个偏高大上的东西，我们再到更接地气的、跟大众他们更接近的一些应用场景的领域。
8: 你今天带来这些芯片是用在哪儿的？
9: 这里面有几类芯片啊，就是 MCU 芯片啊，电源芯片，包括一些接口芯片。早期的雏形都是来源于这个航天领域，然后呢到现在呢也是有一些也在汽车上已经在大规模使用了。
8: 这些芯片有小有大，它分别是用在什么样的地方，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9: 我们的核心是以这两个大的芯片，我们叫这个 MCU 芯片。MCU 芯片呢其实是小型的这个嵌入式或中型的嵌入式里面负责这个整个这个电子设备的一个小脑，或者叫中脑。
8: 用在汽车还是用在
9: 就是这两个在汽车跟那个卫星都有用。就是卫星里面呢它一般就做控制类的，偏控制。我们这个应用领域像芯片的应用领域很多啊，有控制类的， 有现在计算类的，有图像类的、
8: 嗯、
9: 那我们这个主要是控制类的、
8: 嗯、
9: 控制方向呢就是包括这个太空的这个电压电流检测监控健康监控，然后包括一些电机的控制，这些都属于控制范畴、
8: 嗯、
9: 这两个整个这个芯片这个

0: 控制为核心的这一类的芯片，那叫 MCU、
1: 嗯、
0: 啊，叫我们叫Micro Control Unit 微控制单元。
1: 嗯，
0: 那其他的芯片呢是服务于这个 MCU 芯片的。那这个芯片呢，它需要有一个电，需要供电，
1: 嗯，
0: 所以有相应的电源芯片。那这个芯片呢，除了供电以外呢，它需要跟不同的接口去通信。啊，比如说我告诉这个下面的一个小家伙他需要干点啥，我给他个通信接口，我们之间要有个互联方式，那有一些相应的接口芯片。其实我所有做的芯片都是配合这个控制大脑去使用的，就这么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产品系。
1: 嗯，
0: 对，
1: 这个 MCU 芯片跟我们日常手机和电脑当中用的 CPU 区别在哪里？
0: PC 端的这个芯片属于大芯片，
1: 嗯，
0: 手机内呢依然是属于这个，也是属于偏大芯片，那这个属于一篇小芯片。那小芯片的跟大芯片的区别呢、哦、什么区别呢，就是你可以理解为我们现在这个像 PC 端的芯片跟手机的芯片，它追求工艺制程的超高性价比、
1: 嗯、
0: 那它的这个流片一般我们就会提到说我们用7纳米或者是5纳米这样的一个很进程非常高的这些芯片，它的这个性能很高。
1: 嗯，
0: 那而且呢这个造价肯定也会比较贵嘛，对啊、
1: 嗯、
0: 那这一类的芯片呢，其实它不需要那么大的主频，我们叫主频，比如说电脑 3.4G 的这一类、
1: 嗯、
0: 我们不需要这么大的一个主频，功耗也不需要大，因为它所以说它不需要配备特殊的一些风扇啊散热啊，不需要这些东西，它自然的、
1: 嗯、
0: 有自然的一个功耗，所以
1: 它不需要那么快的算力，是吧？
0: 对，不需要那么大的算力，它以控制为主、
1: 嗯、
0: 它不以计算为主、
1: 嗯、
0: 所以这一类芯片其实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类芯片。
1: 哦，但是在我的这个感受当中、
0: 嗯、
1: 现在我们一提芯片提到的都是什么 CPU 啊 GPU 啊，觉得那些才是生活当中的主角。
0: 对，
1: 但事实上在您看来，您是业内人士，
0: 嗯，
1: 那些不是主角，咱们用的这些 MCU 这才是主角。
0: 对，这个芯片，举个例子吧，就我们现在这个演播厅里面真正用到的高性能的 PC 端跟那个手机端的芯片，可能也就是咱手里面拿的这几个芯片，就是手机、
1: 嗯、
0: 每个手机多少这几个芯片就定了、
1: 嗯、
0: 那现在大多数的芯片它不是这个芯片。那举个简单例子，可能就是您手表里面的一个小芯片，控制里面的手表这一个指针、这个显示啥的，这可能就是一个小型 MCU、
1: 嗯、
0: 这里面就是一个小芯片、
1: 嗯、
0: 那包括这个这里面的电子摄像头的一些设备，它的一些小的通信控制里面基本上都是这一类的芯片。
1: 嗯，
0: 它的规模呢达不到像手机芯片那么大，但是它执行的功能一样都不能少。
1: 嗯，
0: 就它有输入的数据，就是我知道我要对什么东西进行处理，比如说声音要进行处理，那我需要往外返一个东西给你，那比如我传一个图像给你，那简单的一个互传的这个过程，它其实就是一个控制过程，一个通信过程。
1: 嗯，
0: 这个基本上就是依赖于这一类的芯片来做的。
1: 嗯，
0: 对。
1: 而您的科研成果就是 MCU， 是这类控制类的芯片。
0: 我的科研成果呢，其实是以 MCU 为依托，让它能够在太空中更稳定更可靠。核心点是做太空的芯片，而不是为了做 MCU 芯片。因为 MCU 芯片这个技术其实地面上大家都比较成熟了，做的也很多啊，周围也很多。那这个芯片到太空上它还能像地面一样正常的运行吗？这个是我研究的一个核心点。
1: 反过来说，为什么这个芯片在地面上可以很好的运行，到了太空当中就不行了？原因出在哪？
0: 主要是因为太空有比较强的这个电子辐射。
1: 嗯，
0: 啊，就我们就知道的，气垫到天空要解决问题就是什么？太阳面临的这个一些太阳风啊、高能粒子啊，这些粒子呢打到芯片上，会让这个芯片里面的一些器件发生不一样的一些机理。
1: 嗯，
0: 那这个机理我们解释起来呢，就是它可能会对这些器件造成一些烧毁，
1: 嗯，
0: 或者是一些在某个时间稳定不正常。
1: 嗯，
0: 那导致这个器件运行异常，或者说出现像家电一样就是突然烧掉了，有电流变大了，然后烧掉，整个芯片烧毁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太空的任务有的时候呢要求它是一次性成功，你不允许这样的错误出现，甚至说我在两年内有一个在天上的一个运行时间，你两年内不能出现这个错误。
1: 嗯，
0: 那如果地面的器件搬到天上去，你不做任何的这个设计，那很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个错误的一个情况。
1: 对，一个小的芯片坏了，可能
0: 整个
1: 系
0: 统就
1: 都
0: 全废了。对，是它其实是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难题。对，
1: 在太空当中可能会有一些高能粒子，
0: 对，
1: 它会把芯片打坏，会烧坏，所以这是一个面对的难题。还有别的难题吗？
0: 最核心的还是这一个。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怎么样这个让地面的这个芯片在这个太空上运行的时候呢，它既要通过那么多的实验，
1: 嗯，
0: 那因为那实验多的话它的成本高嘛，啊，又要保证它的质量。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其实跟这个像现在的这个商业行

0: 天的发展跟这个传统航天的发展，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传统航天的发展是为了保任务成功，必须得那个投入一定的这个成本在里面，花了很多钱，在芯片的筛选制造上，然后保它成功。那现在实际上，其实大家随着这个国外的这个商业航天的这个思想进来，大家逐渐意识到，就是太空它也是分层级的，像高轨、中轨、低轨，对吧？那其实像低轨的这个商业航天的这一类的一些这个领域，它实际上不需要说每一个芯片每一个东西都按照高成本、高筛选的这样的一个测试方式，或者这种研制方式去达到它的目的。那因此呢，它这个商业航天的这一套的运行逻辑，跟传统航天的运行逻辑不一样。甚至呢，我们现在因为

0: 天的这一套的运行逻辑跟传统航天的运行逻辑不一样，甚至呢，我们现在因为有民营资本的融入，商业航天的这个卫星火箭的投入成本远远低于我们传统的航天发展那一套投入的成本。传统卫星可能一颗卫星造价几个亿的人民币，那现在有可能几百万，不到1000万我就做出一颗卫星。那原来我们那时候做航天的时候，一颗芯片动辄5万、10万、15万人民币，
1: 这么贵，一
0: 对。
1: 颗芯片10万块。
0: 我记得10年前我是这么个状态的。
1: 哇，
0: 10年前、15年前，我最开始进入航天这个领域就是这么个状态。
1: 那按照这个成本去做一颗
0: 那
1: 卫
0: 根
1: 星，
0: 本不
1: 轻
0: 敢
1: 轻
0: 想，
1: 松松上亿啊。
0: 那轻松上也很多成本其实在元器件上投入了。那其实元器件投入的话，就会导致在系统架构、人力投入跟测试投入上，它一定会有不一样的一个偏差。其实际上，很难说这个卫星做完是更可靠还是更不可靠，因
1: 什
0: 为
1: 么意
0: 它的
1: 思呢？
0: 这个它的成那个权重不一样了。就是你投在器件的成本多，你因为在人力的成本上就少了。我是说按现在这个航天的这个发展，传统航天因为两边的钱都是投入都足够的，那现在给你500万的一个卫星做一颗卫星，咱就说吧，500万做一颗卫星可能是很小一个卫星，那你的器件成本如果占了400万。100万的人力成本，怎么做都是赔的。这从商业卫星的这个盈利成本思路来说，怎么干这个都是一个赔钱的买卖。
1: 现在进入到商业航天的这个领域，其实任务的可靠性很重要，但是它不是最重要的追求，它的追求还是希望能够盈利，然后可长期化，这个是现在商业航天的特点。
0: 您说的很对，就是我们要在一定的这个范围内做出又满足要求，又能够实现盈利的真正的卫星，而不是为了，把这个任务只是达成，但是呢，我们赔了很多钱去做这个事情，然后产出的效益不如我们的预期，这个肯定是我们最核心的一个地方。
1: 对，在过去啊，我们刚开始进入到太空的时候，其实完成任务、达到目标是最重要的。在这个基础之上，多花钱，只要事儿能干成就行。但是现在我们进入到了航天的2.0的时代，要算一个性价比了，不能不惜一切代价了。代价是要算好的，在一定的代价的基础之上，我如何完成这个任务？但是这样在我看来，是不是这个事儿反倒变得更难了？
0: 是
1: 因为
0: 更难。
1: 过去呢，你只需要考虑一个层面的事儿，我把这个芯片设计好，只要它在一定的周期之内不出事儿，这个事情就算是完成了。但是现在呢，你加了2个指标，第一个指标是芯片要不能出事儿，第二个指标呢，还是要足够便宜，这个是不是就变得更难了？
0: 是的，你说的非常对。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呢，在做这个的时候，是把整个系统的架构，有一些系统集成的一些思路跟架构，我们其实把它融入到芯片里面去了。这样的话，就是，如果在选用我们自己做这种芯片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芯片的上面做方案，这些方案呢，它就能够尽可能的减少它过多的冗余，因为航天的习惯就是为了保证它可靠性。那这个 A 出问题了，我再做一个 A 加，这样两个 A 加呢，这样这两个 A 就可以保证它有一个备份。那这我们把这一类备份呢，把它做到芯片里面去了。那传统的芯片，这个芯片就相当于原来两个 A 的一个方案，它里面在运行过程中，里面的某个东西坏了，有个跟它一模一样的，我可以去做一样的一个事情，这样来形成一个备份。就我们把系统的一个思路融入到芯片里面去。
1: 这是什么意思呢？一个 A 就是一个 A，两个 A 就是两个 A，你怎么能做到一个 A 等于两个 A？
0: 是这样的，就是在芯片里面最核心的控制核心，我们叫处理器内核。那这个词叫内核。那这个内核呢，一般就是它是执行它整个芯片的主要控制任务。那内核 A 它在那个运行一段我们叫代码或者一段功能，那这个功能就正常执行了。那这个功能如果正常执行的时候不正常怎么办？那实际上我们在采取的过程中呢，传统航天是干了一套方案，就是它放了三个内核在里面，三个内核同时运行，然后同时运行的时候呢，三个里面只要有两个结果是一样的，就取那两个结果一样的，三取二，保证肯定坏一个我不怕。这样就叫三取二，就是这种冗余的一个设计思路。
1: 这是传统的行
0: 对，传统。那现在呢，我们是不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是两个核，我们就两个内核运行，就两个运行比对。如果比对错误的话，我们回退到上一个状态，从上一个状态再运行一次，来保证它的成功率，而不是直接舍弃你。就像相当于说我少了一个核，我少了面积，少了我的功耗，然后还保证了我 系统的稳定性。

0: 减少面积本身上就是在降低成本的一个核心的方式。
1: 这个事情我的理解是这样，您看对不对啊？在传统的航天当中呢，是三个 A 它都在做一个计算，然后其中有一个比如说坏了，做出来的数据不对，另外两个的数据是一致的，那我就选择另外两个的数据。
0: 对，
1: 而现在你为了减少成本，你只剩两个 A 了，那如果这两个 A 分别的数据测出来都不一致怎么办呢？我肯定不能都选，那我就回推到上一步，让他们再算一次，
0: 对，
1: 直到算出来是一致为止。
0: 对，
1: 这样的话就减少了一个 A，但是数据也可以保证是准
0: 对，对，
1: 确的。
0: 是这样的，对，
1: 这是在设计上等于说是减少了成本，还提升了可靠性。
0: 对，
1: 这个也是你在面对商业航天的时候不得不采取的一个办法。
0: 这是因为我们其实是融入了一些系统架构的思路在里面。其实这个思路呢，在汽车行业呢，有一个专业的术语，我们叫双核锁布，这个是一个专业术语。
1: 什么意思？
0: 两个核，两个内核，刚才提到两个内核锁互锁，就像钥匙那个锁，锁布布呢，就是大家步调一致的步，就这个意思呢，就是两个核在工作，如果哪个核出问题，它可以把这个问题这个点锁住，回推到之前的一个步调。这个其实是，汽车领域比较针对安全可靠性领域常用的一套设计理念。但原来这套设计理念呢，其实不在航天里面。我们把这套理念呢，其实从汽车里面引入到这航天的领域去，我们去做的这样一个事情。
1: 但是，一般来说，航天一体很高级，汽车呢虽然也很高级，但是肯定没有火箭、卫星、航天器那么高级。你把汽车领域当中的一个设计思路拿到航天当中去用，你不担心会出问题吗？
0: 其实这个架构，我们个人判断，就是如果是在传统航天内，它的可靠性跟那个优解，就为了保成功的这种追优解来说，肯定是不如传统的冗余的。但是在新兴的这种商业航天里面呢，它恰好成了一个非常好的流方案。这个是相当于也是因为这个时代的那个技术在变化。那如果说我们传统航天里面，可能大家都不会去考虑这么个处理方式。那因为现在商业航天的时代到来了，所以我们去选择更好的一些最优解的时候，我们可以才会把这种思路呢带到这样的一个环境来。其实我们目标不是为了保证它一定不出问题，已经思路已经变，让它减少出问题的概率。这个是一个思路。另外一个呢，其实航天跟汽车里面的芯片最核心的点，除了刚才提到的系统架构这一类的技术点以外，核心点还是为了解决这个航天的抗粒子辐射的问题。抗粒子辐射问题呢，就需要在底层的这个工艺上，增加更多的设计。那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内核啊也好，这个啥也好，其实它是在底层之上的系统，叫芯片的系统架构设计，是属于上层。
1: 没听太懂这部分，您能不能做一个对比？就现在在这个传统航天当中，它是怎么来做这个芯片的？而你用的新的方法又是怎么做的？
0: 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传统航天的这个大多数的这个工艺哈，采用的方法是在底层上对这个逻辑电路进行更多的备份跟冗余。我们知道芯片的底层是 MOS 管，对吧？PMOS、NMOS 就是一个小管，一个管子一个个搭起来搭成一个大的一个芯片。那呢，那实际上呢，这个传统航天的设计思路呢，是在这个 MOS 管的基础上，对 MOS 管进行复制冗余，然后增加更多的这个补救措施的电路。这就意味着原来可能用100个 MOS 管设计出来的芯片，它可能需要300到500个这样的一个规模，这个能理解哈？对，那我们的这个设计思路是保持 MOS 管不变，那我们提高 MOS 管在这个抗辐照的情况下，就比如说有高能粒子打到这个 MOS 管以后，这个 MOS 管出现问题的这个阈值更高，比如说正常情况下，一个高能粒子打到这个 MOS 管。它坏的前提就是导通，然后那个电流变大，然后电流变大了以后呢，就会出现烧毁嘛，烧毁。那我们提高它的这个电压阈值，比如正常5伏它就坏了，我们提高到7.5伏，它不容易坏。这样的话就是原来是通过这个两个坏了，一堆备份，然后这个我们现在通过就是还是一个，还能满足它的要求。那这个方式呢，我们就在芯片的最底层，我们就在管级 MOS 管这一层级来做设计。那这个设计呢，就是我们自己起了个名字，叫基于这个 MOS 管的这个。

0: 反凸起的这个抗辐照的加固技术。对，
1: 就是让一个又一个小的晶体管变得更加的坚强，
0: 对，
1: 不
0: 我们
1: 容
0: 说，
1: 易被宇宙射线、被粒子打坏。
0: 对，同时我们要保证我们做的这个管子的这个设计呢，是在这个流片厂，它呢是正常生产的，不会给人家添麻烦。因为你设计的这个东西，如果人家流片厂制造不出来，你还得花钱让他给你去调工艺，那个调设计，那这样你又增加了成本。那我们要做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做好了这个管子，在这底层的电路，在任何一个流片。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7: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8: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9: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10: 给。
9: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1: 给。
9: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1: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10: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9: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2: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2: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2: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5: 温柔以待。
16: 守护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 4008-60。
1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8: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19: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0: 发现。发明，
13: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不断扩大，
0: 发新生，
18: 这个会议甚至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0: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在昨天啊，同时段的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我与中国科学院院士周中和的对话，因为时间的原因没听完。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各位来走入我和周院士的对话。其实呢，我们探讨的东西有很多，比如说古生物学的发展，还有呢，在周院士啊从事古生物学研究的几十年当中，他自己独特的一些心得。同时呢，我也问了他一些比较时尚的问题，例如呢，在古生物学的研究当中，人工智能又会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关于这些问题，周中和院士的答案又是什么？
1: 我说的再实在一点，咱保护物种多样性，其实本质就是保护人类生存的环境。
2: 对，
1: 我们能看到足够多的动物，有足够多的植物，它们可以变成足够多的食品，来丰富我们的餐桌，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如果有一天我们只能吃一样东西，只能看一样的景色，这样的生活会变得很无趣。这个是我对于保护物种多样性一个特别浅薄或者说特别世俗化的理解。
2: 对，
1: 那您的理解就是站在古生物的角度又有什么不同吗？
2: 对，我觉得你的理解是没有错的，这是很多人可能会都会这么
1: 发自本能的一种理解。
2: 我要人同意的啊，就是说生物多样性给我们人类提供了大量的资源，
1: 对，
2: 吃的用的穿的啊，很多都是用的这些生物多样性的资源，所以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没问题。除此之外，当然就是环境啊，还有我们人类的精神的需求。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可能忽略了一点，就是人类的一种精神需求，就是说从生命演化的历史，从生命演化和地球这个环境的这种密不可分啊角度来说啊，就有人说过，他说我们人类的天性里面实际上有一种天然的对其他生物的这种依赖，和地球或环境的这种依赖，对我们祖先环境的这种依赖性。所以我觉得某种意义上就是保护，可能冥冥之中有我们人的一种自身的精神的需求，就是说我们不希望地球变得这种太不自然啊，就是这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一种可能吃啊用的这样的一种需求，更多的我们把它看成是一种美好的过去的回忆。这个说的有点玄乎啊。
1: 我觉得您说的不玄，在很多好莱坞的电影中，它都会有一个这样的设定。
2: 对，
1: 比如说人类进入到了末世，我们住在了地下。
2: 对，
1: 你《流浪地球》当中也有这样的设计。其实当你住在地下，你的日子是能过得去的。
2: 对，
1: 吃的也有，住的也有，然后也能繁衍后代。但是人总是想到地面上看一看，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生物，看看这个环境是不是真的能够变得像过去的自然一样。
2: 对，
1: 这个其实是发自本能的一种需求。
2: 对，我觉得我们这种追求的东西啊，很多时候是出自是一种本能的需求。
1: 对，
2: 当然本能之外我们会有一些提升嘛，是吧？因为这种文明的进步啊，有时候是双刃剑啊。文明一方面我们对自然造成了很大的改变，这是文明发展过程中付出的我认为必不可少的一些代价。但到了一定阶段呢，我们又会做出一些反思，是吧？所以它总是呈这种波浪式的发展啊，就是处理人类发展和环境的这种关系啊。有一阵子我们会无意识的，但是到了一定的规模，文明到了一定阶段的话，我们就会产生了一个比较大的破坏，然后人类就开始反思，我们是不是要回归这个，或者我们做这些改造啊，来恢复地球的这种环境，更好的保护这种多样性，这是一方面。我觉得就是人的本能里面，举一个例子啊，就跟我们现在，你比如一个农村的孩子到了城里，他可能很愿意到老家看看，他还是有一种怀旧的心态。我觉得可能在人类的内心里面，这个当然科学研究还没研究到这么深入的啊机制啊，我们并不清楚。但我感觉人的这种内心是有这样的一种需求的。
1: 对，
2: 对，
1: 因为在这个中国古代的文人对于理想生活的描述当中，
2: 是的，
1: 就是有一方湖水一方田地，悠然见南山。
2: 对，
1: 就大家好像都会有这种精神家园的共同需求。
2: 其实你说到这一点，我们寻找古人类化石的时候，往往会找到一些特别适合古人类生活的一些环境。
1: 哦，
2: 比如得有水吧，是吧？
1: 对，
2: 对，你比如说在一些今天看来比较宜居的一些环境里面，可能在几万年几十万年前这环境依然也很好啊，也许现在环境不好了，但是当时环境是比较特别适合古人类生活的地方。
1: 对，
2: 你要做这样的分析，可能找到古人类化石

0: 的这种机遇就要多一些。
1: 哦，
0: 是的，因为很多动物也要靠水而居啊。
2: 嗯，
0: 其实这是人类最基本的一些需求。
1: 所以说，研究古生物，无论说是古鸟类、恐龙还是人，我们其实都会对于自身的天性有更多的了解。
0: 是的，因为古鸟类也好，恐龙也好，它只是古生物研究的一部分嘛。
1: 嗯，
0: 我们还有研究生物，就是在地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生物多样性。我们实际上是研究生死的生物多样性。
1: 嗯，
0: 古生物学研究啊，你把它看成是一个多样性，而不仅仅是一块石头。你要把它看一块石头，更多的是考虑到它的地质学的意义。
1: 所以赵老师，当您手里拿到一块化石的时候，您看到的肯定不仅仅是一块石头，
0: 对，
1: 一个生物，
0: 对，
1: 看到的是在这个亿万年的长河中生命的变化和流转，
0: 对，
1: 它最后凝结在这一瞬间。
0: 对，是的，可以这么说，它实际上是历史的一个胶囊嘛，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嗯。
1: 就我们刚才跟您说的是有关古生物学，您说那句特别好，它是研究过去的生生死死的变化。
0: 嗯嗯，对。
1: 那其实当下呢，我们的这个变化也很快，而且这个变化会超出我们的想象。我想跟您谈一个现在很多话题都绕不开的一个领域，
0: 对、嗯嗯，
1: 那就是人工智能。
0: 是的。
1: 您看，在去年的诺奖颁发的时候啊，人工智能获了两个类似的奖项，物理学奖，
0: 对对对，
1: 还有这个化学奖，都跟人工智能有关系。
0: 嗯，
1: 尤其是在化学奖，像这个 AlphaFold 这个等于说是蛋白质折叠、
0: 嗯，
1: 利用人工智能的方法，也是取得了很大的突破。
0: 嗯，
1: 那么您所研究的古生物学界，有没有受益于人工智能？以及您对于人工智能当下的发展是怎么看？
0: 对，因为我刚才也说了，古生物学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学科啊，它在地球科学里面是一个比较基础的小众的。所以我总体的感觉呢，就人工智能肯定它的影响力啊，肯定波及到各个方面，
1: 嗯，
0: 包括 AI for science 啊，
1: 嗯，
0: 就是说在科学层面，我相信很少哪个学科不比设计，就像过去的互联网革命一样的，
1: 嗯，
0: 不仅仅每一个科学领域，每一个普通人都受到影响，
1: 嗯，
0: 你想想我们疫情期间，你要没手机的话，门都出不去，是吧？对，过去很多人说，哎，我有些科研人员，我认识的一些科学家啊，他们特别专注。他不用手机，
1: 不用手机啊，
0: 也不用微信，
1: 哇，
0: 就很少的啊，
1: 嗯，
0: 真是有少部分，我觉得还挺佩服这些人的。我是已经属于比较迟钝的啊，就是用这些都相对比较缓慢一点的。可能别人用了微信出来，可能一年多了，两年了，我可能才用啊，就是相对比较保守的。但现在还有一些少量的一些科学家，我觉得很佩服这些人，他就是尽量要追求他一种比较安静的。尽量少受打搅的这种生活，我觉得这种还是挺让人羡慕的一种，当然会带来很多不方便啊。
1: 嗯，
0: 确实有人现在他手机平常有时不开的，
1: 哦，
0: 我碰到个别人，
1: 嗯，
0: 不用微信，疫情期间没办法，为了出门，所以才开始用了微信啊，用的多一点。所以相对来说，我觉得古生物呢，就是说这个可能人工智能对它的影响不算太大。
1: 嗯。
0: 就相对于其他很多领域啊，但影响还是有的。就是说，因为作为一种技术嘛，大家也在开始的探讨啊，也有些相关的研究，比如说化石的分类，尤其一些像微体的化石，就是有些生物很小的啊，比如植物的孢粉，
1: 嗯，
0: 量特别大，你要靠人工的话很费劲。那有了人工智能的技术，可以帮助你做一些化石的属种鉴定啊，这个可能会大大提高效率。
1: 嗯，
0: 我觉得啊，就是化石的一些辨认。你记得我们这个现在看植物有一个叫花瓣女嘛？就是说有一个小软件，那个然后大家这个照相机一拍，然后告诉你
1: 哦，它能识别
0: 鉴定的是什么属种名啊之类的啊。
1: 嗯，
0: 我觉得化石方面就是未来它这方面可以起作用的。
1: 嗯，
0: 其实还有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做化石研究的时候用一个 CT 的技术啊。
1: 嗯，
0: 就是做它的一种 3D 的复原，就是这个 3D 啊 digital 的这个复原嘛，这个现在有很多做人工的一些这个投入比较多，未来我觉得这些方面可能就是数据比较大的啊，然后一些枯燥的人工的事情可能机器可以帮你来取代。
1: 我今天在来路上的时候，我就想问您，一个人工智能有没有可能做到这样一件事情，
0: 嗯，
1: 就是达尔文他有一个生命之树演化的一个概念。
0: 对对对对，嗯，
1: 事实上我们对于生命之树怎么演化，虽然说大概的脉络是知道，
0: 嗯，
1: 但是一些细节的分支有一些地方还是空的。
0: 对，
1: 您觉得人工智能可不可以通过预测或者某种描述来告诉我们在哪儿哪儿哪儿

0: 那个空的地方可能有一种化石，它会长什么样？这个生物是什么样？您觉得人工智能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吗？
1: 也许未来可以，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都取决于你已有的研究，你的数据的多少。我觉得啊，就是说它可以做一些预测，但预测的准不准是另外一回事啊。就是因为演化实际上是一个很复杂的啊，正因为有些机制啊，它本身复杂性嘛，不是一种线性的关系，所以人工智能是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的。就是不光是这个化石了啊，就是说生命演化。它是一个复杂的一个系统，包括它的遗传啊、基因网络啊，都是很复杂的。你不是说，哎，这个基因就一定说决定你这个眼睛怎么着怎么着，是吧？
0: 对，
1: 不，并不是所有基因都是这么运作的啊。这种情况下的话，我觉得人工智能可能未来会发挥比较多的作用。那对古生物研究来说，我想到的啊，目前比如说对一些化石的鉴定啊，这个 3D 数据的一些这个。扫描数据的一些处理，还有一些比如对化石的一些功能的分析等等啊，就是说可能会起到一些作用，但是呢，我觉得也不要太迷信这些事儿，
0: 为什么？
1: 因为这个不同的科研行业啊，它取决于你的数据的一个完整性，还有一个边界的问题。就是说，像在地球科学里面，我觉得你比如说。遥感，对吧？它通过卫星，它也可以获得一些比较完整的、连续的一些数据，
0: 对。
1: 包括这个大气、气候，我可以通过遥感啊、卫星啊，通过这个环境啊，这方面的很多的观测数据，它有一个整个地区的或者全球性的这些观测的数据，大气的、海洋的一些数据，这样的一些数据呢，拿出来，它可能会做出一些更好的预测，它也要检验嘛，是吧？但我们。做这个地质学啊，尤其古生物学啊，这个数据往往是不连贯的。
0: 为什么是不连贯？
1: 你比如化石，你采集的化石，这个地层不是连续的呀。地球的这个历史上发生了很多的这种地壳的变迁，原来是海，现在变成陆了。变成陆，它并不是永久保留的，这个陆有可能又俯冲下去了，到了地下了，还有风化作用啊，是吧？我们知道风化作用，就是说，你这个动物死了之后，它可能不埋存下来，它就腐烂掉了，是吧？这个石头也会风化掉了，就会又进入一个新的一个地球物质的一个循环过程。所以它化石它，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点一个点的，就是说不同时期的一些化石。所以每次有点这个。做拼图游戏差不多，你想过就是说，你今天在这发现一个，明天在这发现一个，然后有一个全球的一个图，理想的是这样的，但是你永远不可能完全恢复整个生命之树的一个过程，就是说你的数据不连贯，但是我们可以用这些技术来做一些预测，这是可以的，就是说你可以预测，哎，哪个地方可能会有化石，或者在这个生命演化的历史上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演化的一个支系，
0: 但是很难验证。
1: 对，也可以去验证，但是这是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啊，
0: 对
1: 我
0: 呀。
1: 觉得，所以它有它的独特性。就是说我理解的，就是说古生物学呢，包括很多地质学的一些工作啊，你对数据的这个获取啊，你怎么样获得这种大量的连贯的有用的数据，这是一个。挑战，我不是这方面专家啊，我是觉得有难度，但是不要盲目乐观。我们就是对任何一种新的技术，我们要拥抱它，但是也没必要一哄而上。就像现在人工智能，我觉得这几年正是最火热的时候。
0: 当然了，
1: 但是从50年代开始，过去几十年，已经有过多次这样的泡沫啊。
0: 几起几落，人
1: 对，
0: 工
1: 几
0: 智
1: 起
0: 能的
1: 几
0: 发
1: 落
0: 展。
1: 了。这次你能保证就一定就是永远兴旺下去吗？也未见得。我觉得这里面也有很多泡沫。包括大语言模型，还有人极端的认为这是要死胡同的，是吧？当然，最乐观的说的就是通用人工智能马上就要实现了，把人吓得要死，是吧？是吧？好像马上要超过人了，把取代所有人的工作，我觉得都是很，这恐怕都是不是太理性的这种判断。我这个人比较保守啊，首先我承认我保守，其次我觉得我不太喜欢随大流啊，就是说跟风。我始终觉得，就是说目前的这种浪潮里面。有很多这种商业的推动，在里面推动，有些话我觉得绝对是说过的，是吧？没必要一窝蜂的跟上啊。包括比如说，大家可能科学界。

0: 有很多人很时髦的说：“哎呀，科学范式的一种转变。”我觉得可能我们见到一种新的啊，过去比如说以这种还原论是吧？这
1: 什么
0: 种
1: 叫还原论？
0: 还原论就是我们把这种复杂的还原到很简单基本的这些，就是比如物理学的啊，经典的一些工作嘛，是吧？就是过去的。那现在的话，可能觉得你记忆不清楚了。我是以数据驱动的，就是说你原理不知道，但是我有大量的数据，然后做出一同样人找出一些规则，是吧？就是更强调这种综合嘛。就是我是觉得这种变化是有的，但是没必要说的那么夸张，就是好像过去上百年、几十年的这种研究的这种范式，一下子好像要转变过来，我觉得。都是比较夸大的一些行
1: 尤其是站在一个古生物学家的角度，见过沧海桑田的
0: 为，
1: 变化，
0: 那倒不
1: 觉得
0: 是了，
1: 当下的这些
0: 那
1: 不
0: 倒不
1: 是
0: 是，
1: 个事儿。
0: 这个也可能我是比较保守的啊。我觉得就是说，很多事情说一个范式改变这么大的事情，往往是过后然后总
1: 哎，
0: 结出来的，
1: 对，
0: 就是你处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实际上你是看不清楚的，就是没必要把有些简单的一种转变啊，过分的夸大。我觉得人工智能其实也是这样的，在我眼里，目前看来啊，我觉得还是一个，只是一个新的技术，没有必要说，就是说它超过了所有的，会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就
1: 日
0: 问你一个
1: 常，
0: 问题嘛，ChatGPT，你比如说这个语言模型，也有一年多了吧，两年了，
1: 不止一年了，
0: 那这两年对你的改变，可能对你的文案工作确实有帮助，是吧？
1: 哎，说实在，能让我偷偷懒，
0: 对，那过去的你，比如说这个 Word 电脑、Computer 这个互联网，难道不帮你偷懒吗？提高了多少效率啊？我们的节奏加快了多少呢？那跟这些技术相比，你觉得人工智能对你的改变真的有那么大吗？
1: 没有，
0: 也未见得，
1: 没有，
0: 对吧？至少目前还没有。
1: 对，
0: 就是说这些东西说得很热闹的时候，真正落地呀，我们当然不做企业啊，对企业家来说，他可能更关注这个落地的问题，对吧？你哪天看到家里一个机器人在照顾老人，然后很多事情做得很好，比儿女还孝顺，我觉得那时候在担心这些事儿，我觉得可能更务实一点。你说呢？是吧？
1: 对，我很赞同您的
0: 对
1: 这个
0: 对
1: 说
0: 对
1: 法。
0: 对，既然跳个舞可以，我们需要去跳，
1: 就很好看，
0: 对，很
1: 但
0: 好看。
1: 是
0: 不，
1: 冷静下来说它有什么用？
0: 对，
1: 我不知道答案在哪。
0: 对，你不是说我这个翻几个跟头就怎么着是吧？所以我倒觉得，我没有把它看得有多特别，在古生物学方面这个应用啊，没必要就是说啊，我的数据很大。那从科学的角度，我觉得科学的本质不会改变的，我们还是追求真理，追求真相。你这个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得出来的结论，你需要经受检验，对吧？就跟写篇文章似的，如果说你让这个 DeepSeek 给你写篇文章，这里面有20%是错误的，那你这个东西。语言再花妙，我觉得你也不会认为它是一篇好文章吧？它可以帮你是吧，做一个助手，但是你要依赖它来写一篇文章，这个其实你不去再检查的话，其实很危险的。其实古生物学里面，大家一定有人在担心啊，就是说用 AI 来做这个复原图，就是过去我们有很多艺术家、科学艺术家，比如说也很严谨的啊，就是根据他的科学的测量，对他的结论。画一个时间的复原，你现在这个用 AI 的话，会给你一分钟会给你做出多少个复原图来？问题是这个东西它可信度有多少，是吧？就是说信息量太大了之后，我觉得大家自然就会回归到一个问题：哪些是可信的？
1: 哪些是真的有用
0: 对，真实的。我们从科学角度是真实的，不一定有用啊。我们是关注真相，而不是漂亮。对，我觉得这个。你在无论在什么时代，我觉得这还是科学研究的一个要追求的一个最基本的。你能不能检验，对吧？如果不可检验的话，这不是一个好的科学啊。科学和艺术还不一样
1: 对对对，您说到这个问题，我就在想到另外一个层面的事情，就是人工智能确实让很多人产生焦虑，然后也给大家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那么回到古生物学这个领域，
0: 对。
1: 我特别想问您，就是在您看来，古生物学它是一个特别好的工作，或者是一个特别好的专业吗？就这个专业的话，在未来它会怎么发展？
0: 我觉得古生物还是一个挺好的专业，我是觉得还挺好的啊。
1: 为什
0: 就
1: 么？
0: 是说，因为从事这个职业几十年了啊，我们也不断的在思考，但是它。

0: 需要那么多人，我们不能用，不能忽悠很多人都去学啊，因为我觉得，毕竟它是一个很技术性的。我们刚才讲到它在一些生产应用方面，毕竟还是比较小众的。就是更多的啊，我们做的事情可能是基础的，你找不到它的应用的出口。就这种情况下，可能因为它还是一个，更多的是出自于好奇心的这样一种科学研究，或者是一种就是基础性的一些资料啊。这个一些可能偏和人文相关的一些科学问题的研究探讨知识，那这种社会发展的时候，更多的还是要有这种需求导向的嘛，比如各种新的技术领域啊，然后应用到人的这个农业啊、健康啊，这个等等啊这些方面，所以古生物它相对还是一个比较老的一个学科，我觉得这个老的学科呢，它当然也要与时俱进啊。就是说，它会吸收不同学科的一些知识，包括一些最新的技术，然后和通过和其他学科的这种交叉融合，然后发展出一些新的分支的方向。但是最基本的一些这个古生物的初衷，你比如说采集化石、分类是吧？对过去的这个生物多样性的一种了解。那你现在比如说，比如古 DNA 的一些技术。那这个又是一个比较革命性的啊，它不仅仅用到这个研究过去生物的这种谱系关系，更用到这个考古学方面，所以像这样的一种技术呢，它可能就把这个领域啊一下人给带动起来。但总体而言，我觉得这个小的学科它不需要那么多人来做这个事儿，国家的财政也不可能投入太多，支持太多的人做你，就是大家觉得挺好玩、挺有兴趣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学了这个，又能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一项工作。对，他，而且现在的话，不像过去的啊，一些野外的工作还比较艰苦一点。现在这个交通啊，什么这个装备啊，都比过去好了很多嘛，就是通讯啊、交通方面都改善了很多。所以你看，现在很多城里人为什么都需要到一些偏远的啊这些地方去做嘛，然后。做一些探险啊，这些工作，过去觉得是苦的事儿，大家现在觉得是一种快乐的事情。另外一方面呢，当然就是说，城市的这种生活啊，内卷啊，给大家有了一种这种愿望，更多的到一些，比如说一些远离喧嚣的地方，求了一些安静，是吧？我觉得我们本身的工作就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不挺好吗？
1: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和您分享的内容是我与中国科学院院士周中和的对话。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5: 听见，
4: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继续岁时好味系列节目，和您聊聊24节气当中的秋分节气。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研究馆员唐志强先生，欢迎唐老师。
7: 大家好，我是唐志强。
6: 我们都知道啊，一般小年儿是祭灶，就是腊月23。其实在秋分节气也有祭灶的传统，就是有一种说法是中秋又称为灶日，
7: 灶日，所以呢，就是这祭灶日，这两年是祭灶日，就是固定了，你这个时候要去祭灶，
6: 就是也是春祈秋报的一种外化表达，
7: 也是一种外化的一个表达形式。
6: 嗯，
7: 你就说我收了，丰收了，那灶完爷呢，我今年你放心吧。
6: 嗯，我要感谢你。
7: 对对对对，要感谢，就所以我们会感，你看我们感恩的民族，他会找各种理由。
6: 或者
7: 各种对象方式去感谢人家，嗯，就是说，
6: 或者说提前打招呼，
7: 对对对，边边角角他都会考虑到的。
6: 嗯，
7: 对，
6: 就万物有灵，
7: 对，万物有灵，你也有功，你也有功。
6: 对呀，啊，你走进一户农户家，你发现这水缸上、粮仓上、猪圈是吧？
7: 对对 对,
6: 对，都贴满了。
7: 对, 对, 对，
6: 嗯，
7: 灶神，然后呢，仓
6: 神，
7: 仓神是吧？水缸、水神，
6: 嗯。

0: 会有这样的一个，那都会感谢到的，都给你表达。所以呢，这就是一种，其实感恩的人，他心态往往是
1: 很放松、很乐观的，
0: 很放松、很乐观的。所以是给人玫瑰的人和受玫瑰的人是不同的，给人玫瑰人往往收获更多。
1: 那种快乐的，
0: 那种快乐
1: 阈值要更高哈，
0: 阈值更高。它首先是一个很良好的心态下采取的谋划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对吧？感恩的人，那我表达感恩，首先我心里是充满了愉快的，感恩之情的。
1: 对，其实施予更快乐，就是给予别人啊，
0: 更快乐。
1: 因为你在接受的同时，你又觉得我得感谢他。
0: 对，
1: 我其实心里会有一份亏欠，说我这个什么时候能还你呢？
0: 接受可能是个瞬间的行为，
1: 嗯，
0: 但是感恩的人他可能是一个时间段，
1: 嗯，
0: 他要准备啊，对不对？
1: 嗯，
0: 他要表达呀，
1: 对，感恩是一个更宏大的。
0: 他表达完以后，他还是一种轻松啊，
1: 嗯，
0: 所以有时候是这个为什么中国有这样的一个哈、啊、一会儿你看搞这个节那个节的，
1: 嗯，
0: 都有这样的，我摆一桌，大大小小列祖列宗。
1: 对，我得感谢，
0: 都提到了，所以这是祭灶的这样的一个传统。
1: 你看，在民间发了大财的人是吧？他也必须要做一些慈善，其实也是一种感恩嘛。
0: 有两个时间点了，这样的话呢，就是秋分和中秋之时间点的关系。他谚语说：“分后灶，百米遍天下。”
1: 秋分在中秋的前头，
0: 在祭灶。那祭灶不就是中秋嘛？
1: 嗯，
0: 那么秋分在中秋的前面，在中秋的前面，
1: 嗯，
0: 那就是说百米遍天下，就这个时候会丰收
1: 哦。
0: 然后呢，灶后分，
1: 秋分在
0: 秋分
1: 中秋的后边，
0: 百米像井墩，那意思说比较珍贵呗，
1: 哦，
0: 像井嘛，这井呢就是锦绣是贵重的，
1: 嗯，
0: 人说井呢是跟金子。黄金是等价的、
1: 哦、
0: 那就说明呢可能粮食不一定能丰收。
1: 嗯，
0: 那么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
1: 谚语，
0: 就是农历和这个公历之间的关系，
1: 嗯，
0: 就太阳运行和这个历法的关系，传统历法的关系、
1: 嗯、
0: 这是因为说呢我们好多人呢过去耕种呢更多的还是根据历法、嗯、根据阴历去种地。
1: 对，就看月亮嘛。
0: 对，
1: 嗯，
0: 看月亮去种地，看月亮种地的话，就有这样的，因为它不三年会闰一年嘛，闰一个月、
1: 嗯，
0: 闰一个月的话，往往就差这一个月，它可能霜冻来得早，你晚种了一个月，
1: 嗯，
0: 你根据日历来的嘛，根据阴历来的，那你就晚种了20天，晚种了20天的话，你那个时候正好是灌浆后期，那你可能收获出来的都是糠。
1: 嗯，
0: 都是
1: 不
0: 饱
1: 满
0: 的东西，因为它已经霜已经来了，霜打了，那就必须收了。所以
1: 作物的生长要在无霜期嘛？
0: 对，在无霜期生长，然后籽粒饱满，再成熟，
1: 嗯，
0: 然后你去收割。那但是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呢，经常呢，如果简单的，就是说我们在种田，简单的只是根据过去农历来种田的话，就会。时不时会遇到这样，之所以要加用节气来补充，通过看节气来
1: 重新校正
0: 判断校正，对吧？另外还有一个校正就是看物候，这个时候燕子来了，那我该种了；这个时候草都长出来了，我还不赶紧种啊？
1: 老天爷，那草都长出来了，您得想着种了哈。
0: 对，
1: 嗯，
0: 所以他就是这样通过这个补充。然后去校正，
1: 嗯，
0: 这样让我们种的话呢，更加的容易把握
1: 好农时，
0: 把握好农时，
1: 嗯，
0: 那么误了农时，就说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就是你误了农时一时，你感觉当时玩的挺开心，我早晚种了一个月，结果呢，你到了秋天你没收获，
1: 你没得吃，
0: 那你一年没吃的。
1: 哦，那秋分时节哈、啊，说这个秋风起，蟹脚痒啊，就这个时节是吃螃蟹、
0: 嗯、
1: 喝黄酒的好时候啊。而且中国人吃螃蟹这个历史是由来已久的，比如说《北魏齐民要术》中就记载了腌制螃蟹的方法。
0: 是因为螃蟹这个东西啊，它对专家来说呀，它算它吃专家咬，
1: 就是因为它在稻田里嘛，是吧？
0: 它能咬断，
1: 嗯。
0: 咬断呢，但是也不同啊。
1: 嗯，
0: 我们。

0: 说呢，尤其是禾苗的时候，它咬。
1: 啊，就是
0: 大的时候，
1: 小稻子的时候是吧？
0: 小苗的时候，
1: 稻苗的时候。
0: 大的时候它咬。稻田养蟹能养下来，
1: 对呀。
0: 那些，因为稻田里头，在稻长到一定程度以后啊，它能够起到蟹，又是它的阴凉地方，对吧？另外一个水浅，
1: 就它俩能和谐共生吗？
0: 对，它螃蟹也不需要水太深。它水浅，另外一个，这个稻田里头它有也有一些小小生物，对吧？
1: 他自己能吃的，
0: 浮游生物啊，还有一些杂草啊，小颗粒的小个，它能吃。稻田里头的蟹，到了秋天的秋分的时候，稻都收了，你蟹不收啊？
1: 蟹 说稻呢，
0: 对，到时候也
1: 为我
0: 放
1: 遮
0: 干
1: 风
0: 了，
1: 挡雨的稻呢。
0: 对，那时候也放干了，所以你也得收了。
1: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螃蟹是在那个水里的啊。带着孩子去抓螃蟹，那螃蟹真的是在泥里头的。
0: 对对，
1: 有的时候没水，那螃蟹在里头一窝一窝的。
0: 对对对，它就是比较浅一些的地方就能生存。另外一个呢，我们说田埂，田埂过去田埂不是起到挡水的作用吗？
1: 对呀。
0: 这里头是田里头是有一定的水的高度的，它挖一个洞，它把那个水把两个田啊或者是
1: 中间给
0: 水给
1: 冲了
0: 漏出去了。
1: 啊，螃
0: 水
1: 蟹
0: 给
1: 干这
0: 漏
1: 事
0: 出
1: 儿
0: 去了
1: 啊。
0: 啊，它要多的话，危害的话，成灾的话，就没办法。那还有建大坝，建大坝过去说，它螃蟹它把你大坝给掏空了，
1: 比白蚁更厉害
0: 对，
1: 哈，
0: 它管用了，
1: 啊，
0: 它也麻烦，所以呢，它就是要治螃蟹，所以一开始也不敢吃，那家伙张牙舞爪的，
1: 是吧？
0: 人也不
1: 横
0: 知
1: 着
0: 道在
1: 走的，
0: 吃，最后觉得哎呀，
1: 没想到
0: 吃
1: 这么
0: 去了。
1: 美味。
0: 对对对，
1: 自从
0: 吃
1: 发
0: 去
1: 现
0: 了，
1: 能吃之后，这个记住了，是
0: 对，
1: 吗？
0: 记住了，所以就成为了，
1: 除了吃螃蟹之外，哈，比如岭南地区，像您的家乡福建莆田，是不是有这个秋分吃秋菜的习俗？
0: 对，秋菜南方的地区多一些，
1: 嗯。
0: 它是这种秋分吃秋菜的这种习俗呢，感觉的就这个时候吃呢，既时令又养生，
1: 这我
0: 而且
1: 们
0: 还
1: 其实
0: 有，
1: 不太理解。我们说春天吃春芽还能理解，
0: 对。
1: 秋天吃秋菜，这不一直都有菜吗？哪个算秋菜呀？
0: 就是苋菜，
1: 啊，苋菜啊，
0: 对，
1: 草字头
0: 一
1: 下
0: 个，
1: 面放一个苋，
0: 对对对对对，就是野苋菜，就是那样的，它那
1: 这
0: 个
1: 苋菜
0: 叶
1: 现在
0: 子，
1: 人工种植了，就是
0: 对，人工
1: 差不
0: 种
1: 多
0: 植
1: 你
0: 了，
1: 一年半年都能吃到苋菜，就是咱吃的红苋
0: 对，
1: 菜
0: 过
1: 吗？
0: 去呢，对对对，过去呢就是自己在野外去摘就是了，都全家，煎苋菜，然后苋菜加上鱼片，用鱼片一煮
1: 就是
0: 就
1: 野
0: 可以
1: 菜和
0: 了，
1: 鱼片就
0: 对。
1: 滚汤是
0: 对，
1: 吧？
0: 滚汤嘛，然后就这样的话，它还有一个口才，就是说，
1: 秋汤灌葬。
0: 灌葬，然后秋汤灌葬，洗涤肝肠，阖家老少平安健康，然后把这个时令物产赋予文化内涵，对吧？赋予文化内涵，让人们吃的时候愉悦，
1: 对。
0: 心情愉悦，它确实也有养生价值。
1: 一个是它野菜嘛，是吧？它相对比较原生态，可能里头含到的这种营养物质、矿物质可能也比较多。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一本书，就是明成祖朱棣的弟弟叫朱肃，一个木字旁，右面加一个严肃的肃啊。这个王爷，他写过一本书叫《旧荒本草》，《旧荒本草》第一篇就是苋菜的
0: 现
1: 苋，你
0: 在，
1: 看这个字，草字头底下放一个
0: 对，
1: 苋。就是它在野菜当中啊，你看我们挖婆婆丁，那都是平着的，是吧？
0: 对，
1: 平产啊，苋菜是很高的。南方吃臭苋菜，这个苋菜可以长到2米，所以第一眼在草坑里看到的就是苋菜。所以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看见的见，
0: 对，
1: 这苋菜呢可以分为红苋、白苋、灰苋，就是大家现在去野外也能看到那种灰苋，就是那种草灰色的。然后现在菜市场买到的是这种红苋菜。
0: 红苋菜，
1: 张爱玲，
0: 汤也是红红的
1: 对对对，
0: 那
1: 张
0: 种
1: 爱玲
0: 的，
1: 笔下还写过这种，就是说上海人怎么吃这个苋
0: 怎么
1: 菜，
0: 吃的苋
1: 用蒜片炒，
0: 菜？是，
1: 但是它这叶子很薄啊，然后那个梗儿呢又相对比较粗，南方人吃的细，把这个梗上的皮儿给它剥下来，
0: 是，你
1: 北方
0: 看
1: 人
0: 很，
1: 也就是先炒个梗儿，然后再炒，再下菜叶儿，能好一点哈，
0: 是，就是这个是一个习俗，各个地方的一个习俗，但习俗形成呢，它肯定是有一定的价值。
1: 对的，那这个时候也是芋头啊，芋头，
0: 芋头，
1: 你看水生的
0: 我们这时候特喜欢吃芋头，
1: 芋
0: 而
1: 头，
0: 且是芋头仔，就小个的，
1: 那怎么吃啊你们？
0: 小个的，就是大芋头呢，一个嘛，就比如说是几斤重。

0: 大老大老大的。有一些小芋头呢，它可能是大芋头边上长出来的，有可能是小个的啊。然后把这芋头仔小个小个弄完，把这个皮
1: 剥了，
0: 给它剥了。
1: 嗯，
0: 剥了以后呢，然后呢，有时候就切成两半，
1: 嗯，
0: 一个圆的，切成两块或者三块。
1: 嗯，
0: 然后做跟饭煮一块，放点菜，放点芋头。
1: 啊，还放点菜呀？
0: 对，放
1: 你
0: 点
1: 们在
0: 菜，
1: 饭里放
0: 菜饭。
1: 菜。
0: 就是菜饭，芋头饭，我们
1: 哦，
0: 就这样吃的。那芋头饭到这个季节呢，芋头饭那吃那
1: 香
0: 可
1: 甜的，
0: 香甜的，很舒服的，因为你里头有米饭，就是相当于粥吧，粥，但是稍微稠一点的粥，加上这些切的
1: 那你
0: 小
1: 们
0: 芋
1: 这
0: 头
1: 是粥
0: 仔、
1: 还
0: 芋
1: 是
0: 奶仔，
1: 饭呢？是这样，
0: 算菜饭，
1: 菜饭，那就是其实是稀的。
0: 是的，
1: 你看，南方啊，管这粥叫荷叶稀饭。
0: 对，
1: 就
0: 就
1: 荷
0: 是
1: 叶
0: 稀饭。
1: 粥和我们是两个概念，
0: 对，就是稀饭，稀饭里
1: 稀
0: 头
1: 饭
0: 加
1: 不
0: 点，
1: 是咱们的粥，稀饭要比咱们的粥稠很多，
0: 稠一点，里头有菜，
1: 有菜，
0: 对，有菜，
1: 哦，
0: 那个就是家庭比较殷实的，可能还放点肉，
1: 那你就一锅盛菜，晚上直接就吃 这
0: 就
1: 一
0: 是
1: 碗
0: 一
1: 就行
0: 碗，
1: 了，
0: 就
1: 是
0: 是
1: 吧？
0: 吃一碗，
1: 哦，是
0: 对，
1: 吗？
0: 也不用炒菜了，芋仔嘛，芋头仔它本身各种营养也比较丰
1: 那
0: 富
1: 你放
0: 哈，
1: 什
0: 有
1: 么
0: 蛋
1: 菜
0: 白
1: 呀？
0: 质。
1: 一般？
0: 就是青菜切成那个
1: 哦，
0: 碎
1: 碎
0: 末
1: 丁儿，
0: 碎末似的
1: 哦，
0: 菜没那么大块头了，然后放进去，然后
1: 那这
0: 有点肉，有点
1: 那要找
0: 虾仁，
1: 口吗？
0: 有点虾仁什么，或
1: 啊，
0: 者
1: 还有
0: 是
1: 点
0: 有点
1: 肉，有
0: 什
1: 点
0: 么，
1: 虾仁。那这个稀饭是咸口的，
0: 咸口的，
1: 咸口的，
0: 对，是咸口的，因为芋头做的一般都有点咸，然后我们一般是我们家里做一大锅呢，然后这家送一碗，那家送一碗。
1: 互相送哈。
0: 对，他就您家做了嘛，您家做了，然后就
1: 然后人家做也送您
0: 左邻右
1: 一碗，
0: 舍几家基本上都送出去了，然后剩下的我们再吃。
1: 真好。
0: 啊，
1: 这个芋头它是长在泥里的还是土里的？
0: 土里的，
1: 土里的
0: 就是长在土里头，因为
1: 哈。
0: 它实际上就是块茎的一个部分，它还不算根。
1: 它是块茎。
0: 对，块茎，它不算根，因为它芋头下面还有根呢，但还有
1: 就是
0: 根
1: 它
0: 的。
1: 茎
0: 它
1: 膨
0: 在
1: 大了。
0: 茎盆大的，就靠底下，然后它在上面不就是长出的那个
1: 很
0: 叶子
1: 大
0: 的
1: 的
0: 那
1: 叶
0: 个
1: 子，
0: 叶子柄哈，
1: 对
0: 叶
1: 对，
0: 柄，然后中间还有一个白的，
1: 对，芋头，
0: 不同。就比如说像荔浦芋头，它就因为进贡给皇帝，所以呢，它就特别有名。
1: 就清朝康熙年间是吧？
0: 对对对，
1: 被广西作为这个皇家贡品的首选，就是荔浦芋头
0: 对，因为芋头呢，它要挖很深的沟。
1: 啊，
0: 然后呢，这沟里是有水的，垄上种芋头，然后呢，它根能扎到底下，它能老吸水，然后呢，芋头就膨胀的部分要长在垄里头。红薯也是沟，但红薯的沟是干的，
1: 秋分节气也是吃藕的好时
0: 好
1: 候，
0: 时候了。对，因为它这个时候呢，开始莲叶开始收了，萎了，凋萎了，
1: 对，
0: 变黄了。那这个时候就开始要收了，收藕了。像我们河北的叫龙窑折胖藕，但折胖藕是什么意思啊？它就是一种藕吧，但是它龙窑呢，其实是尧帝，就
1: 尧
0: 是
1: 舜禹的尧，
0: 对尧舜禹的尧，尧舜的后裔在这儿生活。这种莲藕呢，它是藕身呢像雪白如玉。外形呢比较瘦，比较坚实，然后藕孔还不一样，它的藕孔啊跟普通的藕，它七孔，
1: 七孔藕有九孔藕吧？
0: 对，它的七孔藕呢中间一孔大的，外面还有六孔，
1: 哦，中间一大眼儿，
0: 对，一大
1: 旁
0: 眼，
1: 边六个小眼儿。
0: 对，所以它是比较特殊的这个藕节啊，就是你断开，它藕断丝连，
1: 是的，
0: 像蚕吐的丝，
1: 它
0: 拉
1: 是
0: 出的
1: 螺旋
0: 白
1: 的，
0: 白的。
1: 是螺旋的，而且飘扬起来，
0: 飘扬起来。同时呢，它这个藕啊，你扔在地下，它很脆，清脆，
1: 就
0: 质
1: 属于
0: 地尤
1: 脆
0: 深。
1: 藕，不是糯米糯藕，是不
0: 对，
1: 是那种
0: 而且它砸地下以后吧，它不是那种那种，它宁愿遇水。
1: 不为瓦全，
0: 对对
1: 这要砸一坑就肯定不对了。
0: 对，它不是也
1: 就是
0: 更，
1: 说明很脆，含水量
0: 对
1: 是很
0: 对对，
1: 高的
0: 然后吃起来呢是那种甘甜。
1: 啊。
0: 清脆，
1: 就像
0: 而
1: 水果似的，
0: 汁浓酱多
1: 姜多
0: 姜多，然后呢，藕节呢让它放几天，它不变颜色，所以呢，他说用清水一泡呢。

0: 一个月都不变质，
1: 哦，
0: 这样的一个特点。
1: 这也算地标农产品吗？
0: 对，这是个地标农产品，而
1: 哦，
0: 且它种藕也有意思，
1: 嗯，
0: 它是用一般的地来种的，而且呢不能连续种，今年种了，明年你不能再种了，
1: 轮作得是
0: 轮
1: 不是？
0: 作的
1: 为什
0: 啊。
1: 么？
0: 它就是，它是用田来种的，不
1: 就
0: 是
1: 是
0: 说
1: 不
0: 这
1: 是
0: 个
1: 荷
0: 鱼
1: 塘
0: 塘，
1: 上，
0: 不是荷塘种
1: 就
0: 的，
1: 专门种
0: 因为荷
1: 藕，
0: 塘你一直种下去就行了。

0: 技术活，所以它这个是为什么它种这个藕比较特殊啊？种植方式这也不一样，也比较讲究。谷雨前后呢去育秧，再埋上，然后秋分的时候呢，它把水断了，把水放干，就去挖了。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它每次它的水深也很浅，就比如说初期3几公分的水深，
1: 浅浅的。
0: 然后在接藕的时候叶子多的时候，那也就15公分的水，15公分那也就是一扎，
1: 对，
0: 没多大，
1: 一扎
0: 水，不像一个荷塘，大老深的1米恨不得都有。然后到接藕期呢，它的水又降下来，又变成5公分，
1: 就是专门为这个藕定制
0: 的
1: 这个塘，
0: 而且一年呢是一种
1: 啊，一季哈，
0: 一季，所以呢，它就收获以前呢，你要把水放干。
1: 说完了藕，咱们再说说枣。枣也有地标农产品吧？
0: 枣呢多，枣呢是五果。
1: 五果，
0: 对，
1: 传统的五果。
0: 传统的五果。
1: 传统的五果都有什么呀？
0: 桃李。
1: 桃李。
0: 杏枣。
1: 桃李、杏枣。
0: 栗。
1: 栗子，感觉这几个也不搭嘎呀。栗子是干果啊，是吧？
0: 对对，就是我们这种五果呢，《黄帝内经》开始就讲了，就是说这是我们传统上的五畜五谷，
1: 对，五谷
0: 五菜，
1: 五菜
0: 五果。就按《黄帝内经》讲的话呢，这个是各有不同的功用
1: 哦，不同的性味，
0: 人都需要吃。
1: 桃李、杏儿、
0: 枣栗
1: 、
0: 果树啊，它往往都有千年。有数百年的老古老树，老树林，
1: 你看栗树也是，
0: 对，
1: 栗
0: 也有千年，这百年千年的，
1: 对，
0: 老的这种，
1: 相对比较古老，
0: 对，枣也是这样的。所以你看这个嘉县的这个，因为我们说枣呢，它是听的黄河的涛声长大的，
1: 就黄河流域是吧？
0: 对，它是在黄河，大概是距离河50公里左右的地方生长。哗啦哗啦的他能听见，那才能长枣。
1: 听着背景音乐长大的。
0: 对对对，所以呢，枣呢，它是因为黄河不是母亲河嘛，那就是，而且枣呢，它是有民俗特征的重要的活动。
1: 对，打枣，
0: 对不对？人结婚都要枣。
1: 枣栗子，
0: 对，
1: 你看栗子和枣都在这里。
0: 另外一个做仪式的时候，过去祭祀的时候都要用到枣。
1: 用枣哈。
0: 对，用枣，比如做面花。
1: 哎，
0: 也离不开枣，
1: 山东的
0: 得放一个枣，
1: 而且颜色也喜气洋洋啊。
0: 所以枣呢是有民俗意涵，文化积淀十分丰厚的，同时有养生意味。因为你看补气，
1: 对，
0: 你不吃枣，你就气上不来。
1: 赶紧回家吃枣去啊！
0: 对对对，吃枣是对你安眠，
1: 对
0: 你这个，尤其是这种。
1: 酸枣仁
0: 品质好的，
1: 当然那不是这个枣了。
0: 对，品质好的这种枣，所以呢，尤其是那种百年千年的，你像嘉县的那个古枣园，它现在是全球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它这个有一棵枣是1400年。
1: 哦，1400年。
0: 对，它高是8米高。
1: 1400年，
0: 那
1: 就比唐朝
0: 唐的了。对。甚至它比唐
1: 都还要早，
0: 对对，它就被称为枣王嘛。
1: 嗯，
0: 所以就是这样，枣呢，中国人90%、98%的枣都是中国生产的。
1: 就中国人，就是枣，就是中国的
0: 原
1: 产。原
0: 产，同时呢，也是主要的产地，因为消费也在涨，产的销都是枣。
1: 中国人吃枣有传统的，
0: 对，那中国人不吃枣都不行。
1: 嗯，
0: 但是外国人。他
1: 可能好像没听说，
0: 也没听说
1: 他们吃个枣糕之类的。
0: 对，就是这样的。那么枣呢，不是跟那个枣是一样的嘛？所以它就会有枣生贵子啊，因为谐音了嘛，到后面就有个谐音梗。枣的主要产地，你像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南、山东、
1: 新疆，
0: 一直到海里，后来引到了新疆。后来等于移到新疆。新疆呢，因为它那个过去也是河床地。
1: 温差还大，
0: 河床地温差大，所以那枣很好。
1: 嗯，
0: 因为它那个地啊没种过，没种过新地
1: 处女地，
0: 对，处女地，然后是它的营养还是比较全的，营养元素比较全，光和热好，所以它在现在出好。
1: 等于说新疆的枣其实是后引种过去的，
0: 后引种的，都是从这个黄河流域引种过去的，山西啊什么的这些地方，引种过去的这个枣。
1: 秋天啊，就是人是相对，你看有悲秋这种情绪的出现吗？而且确实也秋燥，就是天气突然干燥下来哈，我们会有一些身体上的不适。简单。

0: 介绍一下，就是怎么防治秋燥呢？
1: 秋吃白，
0: 啊、嗯，
1: 它就是润肺的。
0: 你这时候你就刻意的在生活中吃点白的，
1: 啊，
0: 什么百合呀、
1: 对，
0: 茯苓啊，
1: 像我们山药啊，
0: 嗯，
1: 啊，
0: 藕
1: 比
0: 啊，
1: 较就是空气中
0: 嗯，
1: 湿度小了，咳嗽啊、
0: 啊、嗯。
1: 感冒啊，可以锻炼身体了。
0: 哦，
1: 又不是夏天，
0: 对，
1: 夏
0: 也没
1: 天
0: 让
1: 热的
0: 您
1: 不行。
0: 下练三伏，
1: 对对对，
0: 秋
1: 热的
0: 天
1: 不
0: 都
1: 行，
0: 凉快了，
1: 就
0: 适
1: 是
0: 当
1: 要加强
0: 散
1: 锻炼，
0: 散步、跑跑步，
1: 提高这种对这个气候变化的适应性的
0: 对，
1: 锻炼。
0: 免疫
1: 另外
0: 能
1: 一个
0: 力，
1: 呢，就是充足睡眠，再有。
0: 充足睡眠是一年四季都很重
1: 对，
0: 要。
1: 这个时候呢，要做好这样的一个，然后饮食就是健脾养肾。
0: 健脾养肾润肺，
1: 另外一个烫烫脚，就是
0: 烫
1: 秋
0: 烫
1: 天，
0: 脚、泡泡
1: 对
0: 脚，
1: 对对，
0: 嗯。
1: 泡泡脚，因为天气晚上开始凉下来了，
0: 嗯，
1: 可以泡泡脚，然后让气血通一
0: 循
1: 下，
0: 环是吧？
1: 抵御这种秋季的凉。
0: 嗯，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心情好。你看，我和唐老师录过两期节目之后，我觉得我心情 好多了。啊，别烦躁哈，
1: 我们要欣赏秋天给我们带来的这各种
0: 对，你想想，秋天
1: 绿
0: 这么
1: 了。
0: 凉快，不比你三伏天热的四脖子汗流的时候强多了 吗？
1: 对，
0: 是吧？让自己有个好心情，
1: 好，
0: 嗯。
1: 对。
0: 我们再见。

声声爆竹震动思念的神经，绚丽烟花照亮湿润的眼睛，团圆饺子饱含浓浓的温情，任何的祝福都显得太轻太轻。给您拜年了，春节好。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韩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0: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5: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7: 分享碰触交流，用心听爱你，今夜私语时。
8: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私语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9: 什么东西越早放弃越好？哪一些放弃对你来说反而是一个正收益哈？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来跟您聊这个话题。杨波你好。
10: 刘斌好，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
11: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这是网友的调侃，但又何尝不是一种智慧？再坚持一下，可能是美德。但有些人事物坚持越久，内耗越深。为什么你明知道该割舍，却会反复纠结？已经付出了这么多，沉没成本越高，越不敢放手。放弃不是认输，不是摆烂，跟自己说我不要了，心里松快下来，把精力收回给值得的人和事。放弃一段耗人的关系，放弃对被认可的执念，放弃对完美的追求，对他人的期待，对沉没成本的不舍。今夜私语时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跟你讲讲哪些放弃越早越好。
9: 杨波，你看网友有一句挺智慧的总结哈，说这个世上无难事。

0: 是，只要肯放弃。
1: 这话写得特别幽默。
0: 是，以您的人生智慧反思或者沉淀下来，肯定有一些我们可能是要早放弃的哈。你不能在错误的方向上很去努力，很去坚持哈。
1: 是，
0: 嗯，
1: 特别是对自己身心无益的事情。
0: 身心无益，但是有时候我们不太容易做这个判断啊，或者是有一些抉择需要更多的理智啊、冷静啊、反人性哈，你看我们有位听友说啊，年近半百吧，想要好好理财，对吧？为了退休后的收入啊，当然也去读了一些书啊，一些分阶段的这个理财的方法啊，家庭的收入要分几，这个既有消费的，又有怎么稳定的，又有这
1: 保
0: 个基
1: 值
0: 金
1: 增
0: 点
1: 值
0: 保
1: 的，
0: 值的啊。然后呢，本来刚想杀入股市，结果股市就开始下滑了，所以呢，及时止损啊，及时止损。有朋友就说：“哎，你就早点放弃吧，你有正业，你还有孩子要养，对吧？你稳定的去做个理财呢，可能比折了本金要更好一些啊。所以呢，他这个杀入股市的打算，是不是就应该早放弃？”
1: 的确，这不是一个什么明智的选择。
0: 很多人都是吃了亏的哈，
1: 对，杀进股市，的确是一种理财的方式，但是有点像年轻时候的那种激进的理财的逻辑，套用到了我们离退休后的生活规划当中，所以就显得有点格格不入。
0: 对，所以理财是需要时机的哈。
1: 对。
0: 如果是面临着退休的财务规划的话，可能保守稳健要好过激进哈。
1: 是的，
0: 你看，还有一位网友是说，他叫雨水哈，他说趁早放弃，追求所有人的认可。
1: 这句话说得很有深度，就是不追求所有人的认可，其实来自于我们内在自我的感受和评价，就说明我们有正确的自我认知，知道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不是所有人对我的认可，不追求外在，相反。有可能就是追求内在的成就，丰硕，甚至是丰盛这个部分。所以，我觉得这个表达其实是很有意义和价值的。
0: 就是，放弃追求所有人的认可，实际上你的主动权
1: 还给了自
0: 还给
1: 己，
0: 了自己，
1: 对，
0: 对。这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哈，因为
1: 对。
0: 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有追求的时候，有时候很多时候你是想刷存在感的，你是有胜负欲的，
1: 是的，所以这句话有很深的智慧，就是来自于我们向内求，不向外求，不希望得到他人，或者叫所有人的认可，而只要得到我们自己的内心的认可就可以了。
0: 或者是有一些。
1: 对，
0: 对吧？他对你的认可，对你来说
1: 或
0: 确
1: 者
0: 实
1: 重
0: 是，
1: 要的关系，
0: 哎，重要的关系，以及确实能给你带来正向的滋养的人哈。
1: 对，这句话背后其实反映的是拥有自主的人生选择权，守住内心的这些秩序，或者满足自我的核心需求为最终的那个选择哈。那这句话其实也告诉我们，就是我们不需要迎合他人的节奏或者表达，真正能够掌控自己生活的永远是自己啊。然后别人在意的那些。其实对你而言也可能没有那么重要。别人有，比如有人会觉得你做这个事儿比较折腾啊，你做这事儿没用啊。就像我刚才前面提到那个理财，可能别人评价他做这个不安全啊，等等这些，那这些都是以这个别人的评价为准的。那我们不需要考虑他人的认可的时候，那这些就不在我们的考虑的范畴之内。我内心的考虑范畴就是我做这件事情对我内心有没有收获，我值不值，或者我心里能不能过意得去。那这种内心的自主感如果被充分放大或者补足，其实我们更多的就活在了自己的心里，就是不是活在别人的框架里。
0: 这是找回自己人生主动权啊，自己做主角的前提哈。
1: 是。
0: 你看，我们还有一位听友叫帕克，他说要放弃对他人的期待。他说他曾经有一个喜欢的男生吧，默默的喜欢了很久，期待他对自己有所回应哈，或者是期待两个人。

0: 在关系相对来说啊比较近的时候哈、啊，期待对方主动的安排个约会呀、啊，或者是能记住他的生日啊啊。后来发现这个关系可能过多的停留在自己的期待里了，当他放下了对对方和对他们这个关系的期待啊，他可能更真实的面对自己在恋爱关系中的追求。
1: 特别好，我觉得这句话也能反映出，就是放弃对他人的期待的时候，他们的关系会变得特别的轻盈，也没有原来的那种纠结或者是拉扯感，特别是我们在很多关系当中会感受到某一方特别希望改变另外一方，这个在关系当中是一个执念，就是基本上也不会达到。因为我们想改变一个人太难了，所以接纳每个人原有的生活方式，他原有的性格和生活节奏，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去考虑的一个。然后在关系变轻盈之后，不论我们追求方式怎么样的，那么我们都可以这个有更好的下一步的去探索，比如我们明确他们之间的关系啊，然后或者是我们中断这个关系，那这种明确或者中断为下一步的选择其实提供了这个依据啊，不论怎么选择，我相信这个人他都会接受这个必要的部分，因为在他的内心当中就是放弃对他人过高的期待，就是不要期待别人真的是像我的蛔虫一样了解我，不是这样的。
0: 难道不是像我的蛔虫一样了解我才是爱我吗？
1: 当然不是，我们每个人肚里的蛔虫都不一样。
0: 他的蛔虫跟我不是一只。
1: 对呀、啊、所以他怎么可能像你的蛔虫那样替你思考呢？对吧？当然我们说的是比较趣味性的话，那用科学的表达其实就是，当我们开始放弃他人对我们的过高期待的时候，我们就不再用我们原来的习惯去丈量别人。
0: 你还真的把别人当别人了、
1: 对，有一个主体和客体的区别了，到底是谁的课题哈、对，
0: 谁的
1: 这个要区分清楚。然后呢，就是还有就是分清楚到底是我的需求还是他人的责任。有些情况下我们认为是对方的责任，但其实是我们内在的需求。
0: 我们认为对方应该送我回家。
1: 对，我们认为对方应
0: 该
1: 对我好，
0: 应该照顾我。
1: 对，
0: 对方应该把他的雨伞给我遮雨。
1: 对，但其实都是我们的需求，而不是对方的需求。对。所以这个时候当我们再回顾到那个关系本身的时候，就会发现放下对他人的期待，其实是情绪不再受外人的左右，他内心就会获得比较稳定的这个部分，就不再把他的一些东西寄托在别人的行为上，别人这么做了我高兴，别人那么做了我不高兴，就不会这样了。
0: 然后我们还有一位网友哈 Juice、他说要放弃替别人难受。他说他经常替孩子难受，他作为一个妈妈，他有无数的时间用来照顾，快把他孩子变成一个妈宝了，就是做饭呀、洗衣服啊，就各种生活上的照料啊，甚至看见孩子吃饭的时候这个嘴角上有一个米粒儿，他都要去擦呀。他想让孩子早起之后在上学路上能多睡一会儿，所以他要开车绕路，耽误自己的时间啊、送一个高中生去上学。
1: 这都是现实版的，这个经常发生的事情。
0: 对，现实中经常有这种替孩子难受，
1: 对，做得有点过度的或者没有边界的父母。他这么做的这个背后的逻辑我理解哈，就是替孩子怎么样，孩子可以怎么怎么样，但是老实说哈，当我们替的太多的时候，孩子就丧失了自主行动的能力，我们替的越多，他不会的
0: 越
1: 多，
0: 他
1: 未来遇到的艰难困苦也会越
0: 多。
1: 对，所以放弃替别人难受呢，我想最核心的就是把这个比较无形的精神内耗，你要把它越早放下越好，你的身心也会越轻松。
0: 不是你替人难受的那个对象，人家难受是吧？
1: 是
0: 你自己心里
1: 难
0: 受，是你自己看不得他嘴角上的那个米粒。
1: 对，心理学领域里边有个共情，罗杰斯说共情有如体验别人的情绪如自己的一样，但是不能丢失有如二字。我经常会说这样的词和话。那么这个

0: 个共情在这样的范例下哈，就是替别人难受的这个范例下，它就是过度泛滥啊，然后甚至是习惯性的去承接别人的这个情绪啊，比如别人难受，他跟着难受；别人焦虑，他跟着难受；孩子写不出作文，他跟着难受，揪心啊，然后生活不顺，他这个不由自主的就帮别人包揽了别人的这个困苦。
1: 孩子说学校里的餐不好吃，他可
0: 嗯，
1: 能就要费尽心思的
0: 自
1: 做
0: 己
1: 各
0: 去
1: 种饭。
0: 做，对。那能不能有其他的解决方案，或者是更合适的，不让自己情绪过度卷入的策略和方法？我想一定能找到，比如找就近的外卖，然后就近的餐馆，熟悉这个或者在学校附近的这个家属、亲人等等，那这些其实都能解决。那不一定把所有的痛苦都背负在自己的身上，来替别人解决他的麻烦。那这个别人当然也包括我们的孩子，嗯。
1: 也不太可能真的替别人解决麻烦。
0: 是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共情的担忧，它等不等于善良的问题？就是我是不是这样做了，我就善良了？好像从道德意味上说是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视角来讲，就是当我们开始替对方难受、难过然后瞎操心的时候，好像我们也在强行背负了别人应该这个
1: 自
0: 背
1: 己
0: 负。
1: 去背负的，
0: 这种困境啊、委屈啊、
1: 而
0: 焦
1: 且
0: 虑，
1: 人家可能也没让你背，
0: 是，
1: 你硬要背上身，
0: 对，是的，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就是硬要背这个部分，所以也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的边界感也没有掌握得很清晰
1: 但
0: 啊。
1: 是家长对孩子特别容易丧失这个边界感，
0: 对，因为家长一
1: 特
0: 直
1: 别
0: 认
1: 容
0: 为
1: 易难分
0: 孩
1: 彼
0: 子
1: 此，
0: 既然是我生的，那他就是我的一部分。
1: 而我对他有责任，
0: 是的，嗯。
1: 而且这个责任难以随着孩子的长大而逐渐的转移。
0: 是，那只有他成长成人的时候，或者是孩子有了后代之后，可能这些父母才能真正的放下自己的责任。当然，他会迅速的转移到下一代身上，变成自己的责任。
1: 责任。我们可能作为家长哈，既对孩子怀着期待，然后呢，又背负着对孩子的很多责任，又希望得到孩子对自己的认可哈，又容易替孩子难受哈。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前提就是，孩子终究是别人，是吗？
0: 是的，我们要有边界的去温柔或者帮助，而不是无边界的哈。即
1: 而
0: 使
1: 且
0: 是，
1: 一个成功的父母也是要让孩子成为一个独立的别人。
0: 是的，他能够独立的处理自己的事情、麻烦、困难，那个时候他才是一个人格上完善的人。嗯。
1: 而不是对你有过多的依赖
0: 对，我们能做的就是尊重对方的遭遇，愿意适度的陪伴开导，但是不要自己反复的去煎熬这件事儿，不要让自己沉浸在矛盾当中，心怀慈悲，但不能自我捆绑，然后心存善意，但不自我折磨，
1: 心怀慈悲，
0: 但不自我捆绑，不一定我一定要帮你，心存善意，但不自我折磨，不要陷入到矛盾当中，我们做了就。做了，我们没做，我们也心怀坦荡。
1: 没错，也心怀坦荡，这也需要修炼的。你看，我们有一个听友说，要放弃反复盘算自己过去的错误。
0: 是，干嘛要回到过去的错误当中呢？我
1: 反
0: 们
1: 复
0: 为
1: 的
0: 什么？
1: 反刍，
0: 对，
1: 反复的想，哎呀，我那个时候没怎么怎么样就好了。
0: 这人一定是个完美主义者，就是用完美主义在审判自己。就是啊，为什么那时候那么做，那么疏忽啊？怎么可能错呢？对吧？然后用一套非常严苛的标准来对待自己，然后本身做错了嘛，他就会一定会出现一些遗憾呐，失误啊，甚至是那个很多自己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些部分，而且大脑当中会不断的去回放这些细节，不断的挑自己的问题。哎，那时候我要做这个事儿，是不是就好一点了？反复的假设，
1: 而那个时候我怎么就不会怎么怎么想，对吧？
0: 对，
1: 我那个时候怎么不能勇敢一点？
0: 对，用自己的遗憾去惩罚当下的
1: 那
0: 自
1: 自
0: 己，
1: 己啊，用自己的遗憾和后悔去惩罚当下的自己啊，然后再替孩子难受，认为他可能会走上自己的老路。
0: 对，而且这种反复的去回忆过去做错的部分，也有一种自我攻击的倾向。
1: 哦，自我
0: 对，
1: 攻击，它
0: 对，
1: 其实是一种自我攻击，是
0: 对，
1: 吧？
0: 就是自我指责嘛，不断的去指责也是一种攻击，它的杀伤力也是非常强的。就是抓住自己过去那种失误不放，内心始终处于一种紧绷的状态。一个弦如果总是绷着，它是特别容易断的。对，我们调音的时候，让那个弦松紧适宜的目的，是让它能够弹奏出美妙的乐曲。但是假设我们的内心如果是一条弦，我们放在两端，我们每一次的反复的
1: 反
0: 反
1: 刍，
0: 刍这个部分的时候，其实都是把这个弦又拧紧了，又拧紧了，再拧紧，那最后这个弦肯定会崩掉。
1: 容易崩掉哈，
0: 对，所以就是这种崩掉，我们就指的那种，就是比如说愧疚啊、自卑啊，就都会来了。
1: 所以要提升对自己的容错率哈，
0: 对，
1: 放下、放弃对于完美自我的追求，
0: 对，同时要活到当下，而不是活到过
1: 过
0: 去，
1: 去，
0: 因为过去已经过去了。
1: 你无法改变
0: 是的，我
1: 啊。
0: 们，
1: 沉浸在对于过去的那个纠结里，人很抑郁哈，
0: 对，
1: 容易
0: 他就
1: 抑
0: 会
1: 郁。
0: 形成一个思维的闭环，不断的去进入到这个循环，而加剧了一些这个情绪的表达部分，比如会出现失眠啊、烦躁啊等等。所以就回到
1: 回
0: 当
1: 到
0: 下，
1: 当下。
0: 对，停止自我攻击。
1: 放弃自我攻击
0: 对，
1: 哈，放弃自我攻击也是一个很需要智慧的放弃。
0: 是
1: 因
0: 的，
1: 为我们特别容易形成这样的，哎，自我指责呀，
0: 人生哪能没有疏漏呢？对吧？或者遗憾呢？你问每个人，每个人都会
1: 都
0: 给
1: 有
0: 你
1: 很
0: 讲
1: 多，
0: 他的疏漏和遗憾，所以不要拿着陈年往事去审判自己，愧疚、压抑的这些情绪。都会让我们处于那种紧绷的状态。我们要想放松，就回到当下，此时此刻，你所在的这个时刻，而不是回到过去，也不是到将来。
1: 那个都是不可控的，
0: 是的，
1: 而只有当下，
0: 对，
1: 回到你这个当下的你可把控的现在哈，
0: 是。
1: 但是很多人因为过度的去反刍过去，甚至焦虑未来，他反而放弃了当下。
0: 是的，他只看到了过去，看不到当下。他认为我永远活在过去。
1: 这个是很遗憾的哈。
0: 对。
1: 所以要回到当下，放下你对于过去的抑郁或者对未来的焦虑哈。好，那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来聊这个话题，什么是早该放弃。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时。
1: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2: 那什么东西、什么事情越早放弃越好呢？您有什么样的体会哈？欢迎您跟我们分享交流。今天为您邀请的嘉宾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
3: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这是网友的调侃，但又何尝不是一种智慧？再坚持一下，可能是美德，但有些人事物坚持越久，内耗越深。为什么你明知道该割舍，却会反复纠结？已经付出了这么多，沉没成本越高，越不敢放手。放弃不是认输，不是摆烂，跟自己说我不要了，心里松快下来，把精力收回给值得的人和事。放弃一段耗人的关系，放弃对被认可的执念，放弃对完美的追求，对他人的期待，对沉没成本的不舍。今夜思雨时，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跟你讲讲哪些放弃越早越好。
2: 我们很多时候说起来放弃这个事情嘛，好像有点负面，对吧？你怎么能半途而废呢？
4: 是，
2: 你怎么能不坚持呢？就好像坚持才是一个正面的、积极的。
4: 它也是一个选择，
2: 当
4: 然，坚持是一个选择，但放弃也是一个选择。
2: 哦，放弃也是一个选择。
4: 对，一个理性的视角应该能够看到坚持、放弃或者其他，至少两样。那才算是一个理性的视角。
2: 哦，如果你只看到我这个事情必须坚持，应该坚持或者不得不坚持，
4: 它就是一个非理性的信念。
2: 所以你起码应该看到，哎，我这个事情如果放弃了，哎，有什么样的后果，什么样的代价啊？
4: 对，
2: 什么样的沉没成本，以及你可以开启怎样的可能啊？
4: 是。放弃本身不是摆烂，也不是逃避责任，更不是这个消极的应对，而是主动卸下那些没有意义的精神枷锁。回收一些自己的心力，不向外去讨好，或者不对内苛责。然后安守自己的那个内心，然后规划好自己的生活。我想这才是这个所谓放弃的正确的理解。
2: 你看我们有一位听友的来信哈，他是冷暖自知，他说他跟他妻子结婚多年，但是呢他妻子跟他一直保持了很强的边界。首先是在经济上，他有几次因为做生意手头比较紧，向妻子开过口，但是他妻子并没有借钱，两个人的这个夫妻关系吧也越来越淡漠啊。正常的性生活的频率越来越低，有时候他会表达过主动，但是他妻子不太配合或者是拒绝啊，那么他就下一次可能需要做更多的这个思想准备工作，甚至要做好

0: 被拒绝的心理准备，哎，结果这个就快成为一个无性的婚姻了啊。那么他现在要放弃什么呢？你说放弃这个婚姻呢？他觉得确实现在是食之无味，好像一眼看到头了啊，这下半生怎么办呢？妻子经济上，他就不做他想哈、这个已经放弃了。那夫妻生活这个本来应该是正常的呀，那他要不要放弃呢？
1: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关于亲密关系的讨论哈。那这位男士其实在与妻子的这个互动过程当中有这个经济的需求，但是生意钱周转困难，所以开口求助却被妻子拒绝了。所以呢，他也未来可能不再有这方面的期待啊，特别是经济上妻子对自己帮助的那个期待。然后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婚姻当中的关于亲密关系的部分啊，包括这个妻子对性生活的拒绝啊，包括这个两个人的沟通哈，现在可能也会出现一些状况，不仅要走向一个无性的状态，好像婚姻本身也会让他有一些负面的评价。所以他在问我们是否要放弃。那在放弃之前，可能我们也看到坚持背后到底是什么。所以我想还是回到我们经常给夫妻的一些建议哈。你需要跟你的妻子做一次深度的有效沟通。什么是深度有效的沟通呢？就是双方把很多话说明谈出来，然后要达成一些共识，而不是对方只有自己的主意。比如你可以问对方对你们的婚姻评价是怎么样的，还有对未来的计划是怎么样的。那对方如果其实并没有想坚持这段婚姻的时候，他就会对未来没有什么计划或者打算。对，所以可以从这个视角去聊。那除此之外呢，可能要考虑就是你们特别是在你提出性的这个需求的时候，对方可能每次都会拒绝，那这个部分也需要去澄清和理解。我们都知道一个正常的婚姻关系，其实性在其中起到了很重要的这个作用和价值。
0: 润滑和调剂作用。
1: 对，所以对于这个夫妻关系当中没有性的部分，那我想你们也需要去达成一些共识，是因为什么原因，或者是为什么会这样。当然如果这两个答案你都找到了，并且这些答案都是负向的，或者是都支持你这个选择离开或者所谓的放下啊，那么你的婚姻可能真的就是没有办法挽回了。但是也未必是这样的状况，有可能你在沟通当中就会发现对方内心深埋着很多委屈、孤独或者是失望。如果你能够把这些部分解决了，我想你的亲密关系也会出现改善。因为我想啊，就是一对夫妻在遇到重要的经济纠纷或者是需要帮助的时候，你最亲密的人不能向你施以援手的时候，那他内心一定也经过痛苦的挣扎或者是这种委屈啊，类似这个。当然你自己也经历了挫败、自卑这种状况，我们也理解哈。所以正常的亲密对所有夫妻而言应该是标配，主动示好，如果他有回应啊，那你们的关系就有改善的可能性。如果对方还是拒绝啊，就等同于否定嘛，所以你们的夫妻关系可能也会遇到更加无法改善的这个现状。所以放弃的这一个词在婚姻当中，我想把它改变一下，不要叫放弃。就是可能这个婚姻是需要我们双方两个人来建设的，我们自己是没办法说我们要放弃什么什么婚姻的。所以你现在纠结的问题，我们可以归之为要不要离婚，或者是要不要修复你们之间的婚姻关系。我建议
0: 要不要修复。
1: 对，我建议先修复，如果无法修复的前提下再选择离婚，或者是选择新的生活，
0: 先试一试，理性的去修复哈，而不是轻易的放弃，或者只是在你的脑海中不断的盘旋出这些问题，想要放弃，而并没有跟对方做过开诚布公的，理智的深入的交流哈。您刚才说的有效沟通，前面有

0: 还有深入啊，这样的一个定语哈，深入
1: 的
0: 有效沟通。
1: 是，深入的有效沟通呢，其实就是要达到内心的这个共识，而不是我们字面的共识，或者表面的繁荣和共识。什么意思呢？一个夫妻关系的平衡其实不取决于一个人，而是取决于两个人，甚至如果你们有孩子的话，可能要取决于三个人。一个婚姻关系可能对一个家庭而言，它需要考虑方方面面的部分，不仅是这个我们之间的关系，可能还有亲子关系。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他也提到了这些经济的问题啊，亲密的需求啊等等。我试想哈，就是有可能你们之间可能真的是有一些没有沟通达成共识的部分，特别是对方内心有委屈啊，甚至是不被公平的对待等等这些。
0: 或者是您看这位听友，当然他写给我们这个信是比较简短的哈，是他意识到的目前他认为的他直接面临的问题哈。
1: 对，
0: 但是他妻子为什么有这样的回应，对吧？不管是在经济上没有给他支持，还是在性生活上不配合，他妻子有没有之前的苦衷或者是新仇旧恨？
1: 是委屈怨恨包括各种各样的指责哈。那有没有可能我们举个几个简单的例子啊，来帮大家完善这个故事。第一个例子就是他们刚刚结婚。那遇到这种状况可能就是我们说新婚的适应期。需要双方达成更多共识才能走得更远。
0: 对，
1: 还有一种。
0: 关系，家庭关系的整合还没有到财产和更深入的关系整合的那一步哈。
1: 是的。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他们可能结婚很久了，也有自己的孩子，但是男方没有告诉我们的是男方出轨。然后
0: 对女方造成过伤害哈。
1: 是，所以女方就有各种各样的怨恨委屈，所以当她提出经济支持的时候，对方果断的拒绝。甚至对方想主动提出来离婚。那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哈？这是另外一个故事视角。那还有一个故事视角呢，就是他们可能并不是经过自由恋爱得来的婚姻，可能是家属包办，可能是家族联姻，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方式闪婚网恋所导致的这样的婚姻结果。那对方心中其实本身并没有他的位置所以那他在这样的一个婚姻当中就会比较尴尬。那通过以上三个故事，我们看到书写了不同的故事后续和增加不同的信息的结果下，这个故事的走向就会有所不同。那他们之间关系调试的方式就会有不同。但是答案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要做有深度的
0: 有
1: 效的
0: 沟通。
1: 只有这样做，不论你处在哪个故事环节当中，你才能把这个故事继续向下走去
0: 对，这个故事既然是一个关系的故事，它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停留在你脑海中的脚本。
1: 对，它不是单方面的这个主观的解读，也不是单方面的提问。那如果我们给女方一个话筒或者连线的机会，她可能会给我们讲很多很多，就是男方并没有告诉过我们的那个部分。比如为什么这个妻子会冷漠，为什么妻子不在乎这段婚姻。我们不能靠猜测去讲后续的事儿，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对方其实藏在心里的那些真实想法非常多，所以我们需要让双方坦诚的去交流，看到这个关系当中那些比较糟糕的一面，或者看到这个关系的难处，看到对方的难处。然后不用片段的或者是片面的这个考虑去告诉你这段婚姻我要不要放弃，而是我们通过修复这段婚姻关系，考虑我们后续的人生更长久的规划吧。
0: 您看你们在做心理治疗，就是特别是婚姻关系治疗的时候哈，家庭中不同的成员是不是会自说自话？
1: 当然会的。
0: 是吧？
1: 是的。
0: 或者是每个人去描述他们关系的时候，侧重点和讲述的哪怕是同一件事，他们对于故事的补全完全是不一样的。
1: 是，我们经常举个例子啊，就是 一个夫妻进入到这个咨询室之后，
0: 嗯
1: ，A 说 A 的话 ，B 说 B 的话，
0: 嗯
1: ，A 的话永远对不上 B 的话 ，B 的话也对不上 A 的话，
0: 对，
1: 对，就是各说各。

0: 话，
1: 嗯，
0: 然后传达的可能都是情绪，比如说愤怒啊，
1: 嗯，
0: 比如说不甘呐、啊
1: 嗯、
0: 等等这些，甚至也有人因为第三者或者是更多的情感因素的部分，
1: 嗯
0: 啊、有一些纠缠啊、
1: 嗯，
0: 或者是那种矛盾的部分、
1: 嗯。
0: 那我们当把所有事情理清的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两件事：第一个，看到对方、
1: 嗯、
0: 真实的对方
1: 哦，
0: 到底他爱不爱你？
1: 哦，
0: 他愿不愿意跟你生活在一起？
1: 嗯。
0: 第二层面就是你对未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和打算？
1: 嗯。
0: 那只要把这两点澄清了，一般的婚姻关系其实都是可以延续的
1: 哦。
0: 嗯，除非就是中间有特别令人难受的、嗯、或者是单方面来的这些伙伴，因为我们也做过一些离婚辅导，都是单方来、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能做的只是舒缓他的情绪，
1: 嗯，
0: 而对他的婚姻本质上其实是帮助不了什么的。
1: 嗯，我们在去评判一段关系的时候哈、
0: 嗯、
1: 可能要更慎重，对于一段关系的处理要更理性。有很多哪怕是很幸福的婚姻哈，当事人可能也都想过我要不要离婚，甚至想过不止一次、
0: 啊、是，
1: 或者是说过这个气话，我要跟你离婚。
0: 对,、
1: 嗯、
0: 对，一般做家庭咨询家庭这个婚姻咨询的老师们都说一生当中都有54想掐死对方的时候。
1: 对，但并不代表你们的婚姻关系不好
0: 啊。对，它绝不代表着婚姻关系就很差，恰恰相反，有的时候经历了这样的冲突挑战、
1: 嗯
0: 和这个价值观的冲击的时候、
1: 嗯、
0: 我们未来会达成更多共识、
1: 啊、
0: 这个婚姻关系也可以走得更远，
1: 也可能更紧密。
0: 对，
1: 嗯，再有一种就是很多人可能默默忍受很多年，
0: 嗯，
1: 没有从那个关系中走出来，他是放弃了自己去开拓新关系的可能，觉得我这辈子就这样了。
0: 嗯，对，这种放弃其实也是自己对人生的一种放弃哈，
1: 嗯，
0: 就是回归到一个安全的场景当中，不去变化，不去改善，
1: 嗯，
0: 啊，它也能够最长久，
1: 嗯，
0: 那这也是大部分人所持有的理念之一，就是有时候我们不变胜万变，
1: 嗯，
0: 我们坚持在原来的生活的当中，有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1: 嗯，
0: 当然我们理解这样的表述。但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更崭新的生活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必须去面对我们自己的人生选择，是选择第一种生活还是第二种生活，是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嗯、
0: 那这些都是由我们自己来做主，得出这样的答案、
1: 嗯、
0: 而不是靠他人。
1: 跟他人有充分的更高效的交流的前提下哈，来对于自己可控的人生做出一个更好的更积极主动的安排。
0: 是的，
1: 嗯，
0: 包括你过往的经验，你与他人的沟通啊、甚至是长者智者，甚至你的重要的家人所给你的人生的启迪、
1: 嗯、
0: 等等，这些都是会有作用和价值的。
1: 嗯，
0: 但对放弃这个而言哈，因为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这个主题，那其实就是我们要把那些完美的滤镜全部破碎掉，接纳那些不完美啊，接纳多元化。没有任何一个婚姻是完美的，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完美的，我们要接受那些不完美的部分，甚至是缺陷的部分。
2: 放下对他人的过度期待，对关系完美的执念，可能才能更好的去看到真实的对方，也更理性的去正视这个关系的发展。
1: 你看，我们有一位家长的来信哈，说他快要放弃孩子的学习了啊，这马上就要升入高三的孩子啊，学习上还非常的松弛啊，不管成绩总成绩啊有多差，好像都无动于衷。嗯，主科，数学啊落下非常多，也就是个30-40分的状态。然后他选的是理科，但是理科考的又很差，要给他辅导呢孩子觉得没用，去买这个网上的课程呢孩子也不积极的弄啊，很多时间用在捣鼓他自己的这个兴趣视频啊其他的社会活动上。嗯，那现在他想，他是天天就做好后勤就行呢啊，做好饭，做饭有时候孩子也挑三拣四，觉得做的不好吃啊，宁可吃外卖啊。有时候他想，他就是，放弃对孩子啊学习上的这个要求，去接受孩子只要身体健康就行，还是说，对于还没有真正成年或者离开家庭的子女啊，他还是

0: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要有所作为吗？
1: 这是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哈，高二的孩子家长焦虑的不行，孩子无动于衷，依旧忙自己的这个兴趣和爱好，然后对于家长而言，他认为就要放弃自己的责任呢，还是这个放下自己的执念，这个对成绩啊、提分啊、强制补习的这些执念啊，这个放弃之后，就是我就。

0: 哦。
1: 不逼迫孩子接受，他认定没用的这些辅导，因为
0: 嗯。
1: 他一旦认定了，学也不会学得特别好，
0: 嗯，
1: 就减少这种亲子对抗是目前需要去做的第一件事儿。
0: 哦，减少亲子对抗，
1: 对，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承认学习的方法，吸收节奏是孩子自己的这个事情，或者叫课题，
0: 嗯，
1: 我们不用包揽这部分任务，
0: 嗯，嗯，
1: 卸下沉重的自我负担，孩子有孩子的人生，
0: 嗯，
1: 儿孙自有儿
0: 儿孙
1: 孙福，
0: 福，嗯，
1: 对，所以呢，要让他承担自己的责任，
0: 嗯。
1: 哪怕他没有考上好的大学，那
0: 嗯，
1: 难道他就没有一个好的人生了吗？也不
0: 嗯，
1: 一定哈。
0: 是，
1: 所以省下因为辅导无效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挫败自责，
0: 嗯，
1: 包括这个不去复盘哈，
0: 嗯，
1: 然后没紧盯学习的这些自责。
0: 嗯，
1: 要看见，就是学习之外的那些兴趣，是
0: 嗯，
1: 孩子的情绪的出口，
0: 嗯，
1: 因为他学业已经接受挫败了，
0: 嗯。
1: 他自己的成绩他一定比别人都清楚哈，然后他也可能感受到无力感，只是他没有办法去表达，
0: 是，
1: 所以他就要靠这些爱好来支撑自己的这个情感，
0: 嗯，
1: 所以千万不要把他爱好一刀切的去砍掉，
0: 嗯，
1: 有可能他就会变得更加的没有出口，彻底
0: 嗯，
1: 的摆烂。
0: 哦，
1: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单一成绩的标尺去评判一个孩子或者一个人的全部价值本身也不准确，有热爱、身心舒展，
0: 嗯，嗯，
1: 才是他重要的成长原因。所以
0: 哦。
1: 家长做好后勤保障，不要过分的自责，
0: 嗯，
1: 减少日常的这种唠叨啊、
0: 嗯，
1: 指责，
0: 嗯，
1: 让家庭氛围不再紧绷，
0: 嗯，
1: 他才能有更深度的时间或者空间去学习。
0: 嗯，好的，这是给这个家长的提醒哈，不是要放弃责任，而是要转换视角哈，去
1: 是，
0: 更好的履行这个时候一个家长啊应该肩负的角色啊。那节目的最后啊。给我们总结一下吧，有哪些是需要及时放弃的呢？
1: 很多人都觉得坚持才是优秀啊，其实学会及时放下才是停止内耗的关键。结合今天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啊，我们跟大家聊聊心里的话，就是别执着所有人的认可，别对他人抱有过高的期待，也别疯狂地追求完美，反而揪着自己过往的错误复盘，只会不断地去消耗自己。放弃自我证明，放弃沉没成本，放弃反刍过去，放弃焦虑，放弃不擅长、不喜欢做的身心俱疲的事儿。不必硬扛，不是你不够好，只是不适合。无效社交、没诚意的伴侣、消耗自己的工作、总想证明自己的执念，还有对偏爱被理解的过度迷恋，越早放下，我们才能越轻松。不用硬撑胜负心，也别困在沉没成本里，放过自己，不是摆烂，是把精力留给真正滋养你的人和事儿，接纳。尽力就好，心里才能更加的放松和愉快。
0: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非常感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的做客，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祝您晚安。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0: 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欢迎你来到新一期的音乐导航，每天的这个时候我们来听年代金曲，继续为各位来呈现每人一首经典。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罗大佑所演唱的这一首《野百合也有春天》。罗大佑用沧桑的嗓音让野百合成为千万人的镜子，是爱情里藏起的喜欢，是人群当中沉默的坚持。也有春天这四个字，既是对爱恋的期许，也是对每个平凡生命的礼赞。微光终会照亮角落，那束光里藏着所有不被看好却从未熄灭的向往。

听完了这一首代表作《野百合也有春天》之后，我们来听一听玛丽亚·凯莉的代表作之一。其实这首歌它是一个翻唱作品，收录在她1994年所发行的专辑当中。她那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将这种失去爱人之后的痛苦、绝望与思念演绎得淋漓尽致，让每一个经历过类似经历的人都能够产生强烈的共鸣。

每人一首经典，我们来听伍佰的这首《痛哭的人》，将痛彻心扉的狼狈和回忆在这首歌里面一一呈现。伍佰的《痛哭的人》里，沙哑的嗓音裹着酒精味的孤独，吉他扫弦着没说出口的告别，每句我怎么哭得如此狼狈，都像碰倒的空酒瓶在深夜碎成了一地回忆。听懂的人都在歌词里捡过自己的影子。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

继续为各位来呈现每人一首经典，而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把各位的记忆拉回到1997年，我们来听这一首《广岛之恋》。1997年，张洪亮带着异国恋的遗憾，凭借着电影《广岛之恋》的悲剧底色，写下了这首同名传世之作。歌里唱尽了无数人求而不得的意难平，那些被现实碾碎的心动，越界却无法相守的爱恋，都在旋律里找到了出口。将成年人感情里面最深的无奈与惆怅展现得淋漓尽致。

今天音乐导航的最后一首每人一首经典交给张洪亮，我们来听他的代表作《你知道我在等你吗》。1989年，张洪亮把毕业时的无人回应的情愫、音乐道路的迷茫全部揉进了《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就像我们曾经在无数个瞬间守着期许等一个答案，原来跨越时光，孤独与期待永远能够在歌声里重逢。下期见。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

0: 风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兰波在一首诗里写过这么一句话，说树林里有一只鸟，它的声音穿过你的心，让你脸红。我当时翻那本旧诗集的时候，突然间觉得，哎，这话怎么说的，感觉这么对呢？啊，就那种莫名其妙脸红的感觉，就是某一个声音，然后击中我们的耳朵的时候，所带来的我们自己，内在生发的某些联想，是有过的。你知道这种感觉，他在听歌的时候，我曾经遇到过。啊，突然想到某些人的时候，某些事情的时候，曾经发生过，反正有这么几次。你都不晓得那个声音，某一个声音突然进入脑海、进入耳畔的时候，我们具体是被这个声音击中了什么，但是就是会有一种脸红耳热的感觉，会让人不由自主的把手头的东西先停下来，然后试图去抓住那种感觉。我后来想了很长时间，这脸红这两个字儿，它不是说流泪，巨大的心理波动，它更像是一种带有点羞耻感的感动，有一点生怕被别人看穿的慌张，还有一些意外的温柔。一首歌如果能让人有这样的一种脸红的感觉，它无疑在生命当中是曾经留下过某一些深刻印记的，它无疑中是带着一些意义感的，会显得在我们的听歌历程当中是有分量的。但凡有这么一首，恐怕我们都会把这首歌记住很久，甚至是记一辈子。不见得那首歌本身啊，技术上有多高超，词有多么的深刻，或者演唱的有多么的隽永，就是因为在那一刻是真实的，是一个人真正的唱出了那样的一份心声，非表演性的，非炫技性的，是诉说性质的，是感受性质的，然后被我们听到了，进入到了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其实很喜欢听老歌，然后尤其是有一个习惯，坐长途火车的时候特别喜欢听老歌，也不是刻意怀旧，就是那种情境之下呢，总觉得新歌会显得特别用力，老歌会带来一种沉稳的感觉。有一次是晚上坐那个火车，就是前一晚出发，然后在火车睡一晚，第二天早上到的那种。那会儿车厢已经关灯了，外面也是一片黑，偶尔会路过某一个站的时候，那种小站不停的那个灯光一闪就过去了。我戴着耳机听《被遗忘的时光》，这歌听过很多很多次，但是我相信随着《无间道》的推广，也有很多人也没少听。但是那一次不一样，我不知道是因为夜车稍微有点摇晃的节奏，还是那一天本来已经很累了，又去坐晚间的火车。总之，那首歌在那一刻听起来特别不一样。蔡琴的声音很低，不紧不慢，像是在一间昏暗的屋子里在对我说话。我就想，这个昏暗就特别像此刻的那个车厢，然后有一个声音温柔的去抚慰我。去听歌那几分钟，整个人是放空的，就是听。后来赶上列车员来查票，手电筒一照，就把我从那个状态里拉出来了。真的是拉出来了，因为我摘掉耳机去翻找我的车票的时候，去那个过程，就是好像是从别的什么地方被拽回来似的。这就是蔡琴的那个特有的东西，他有能力把你拉到某一个空间去，而你自己甚至没有察觉是什么时候走进去的。等出来之后，好像周围的一切呢比之前清晰了一点，但又陌生了一些。就是你中间短暂的去到了另外一个空间里，另外一个时空里，然后回来了。

我们现在能听到的声音太多了，不是发牢骚哈，就是真的，你打开任何一个平台，什么音乐呀、播客呀、短视频呐，声音就这么来了。而且这些声音都在努力的试图去拽住我们，去拉我们，去伸进我们的脑子里面，把思绪给拽出来，蹬到他们手心上，就是努力的让我们去注意到他们。这种努力有时候是刺耳的，声音越大，越多装饰，越多技术叠加，越想进来，但它实际上它就越进不来，它是停在耳朵外边的那边吵吵闹闹的，它进不到心里。我也不敢批评说当下的这样的一种声音形态有什么大的问题，尤其是在技术上很多是完全没有问题，甚至很多也精彩到让人拍手叫好，但是叫好和被打动是两码事儿。叫好就叫好呗，我当下我是觉得哇，做得真完美平滑，然后就过去了，下一个哎呀

叫好，这个真好，哇，高音撕心裂肺，然后又过去了。要老是这样的话，时间长了耳朵会皮的，麻了，而且对声音的感知会变迟钝，什么都进过来，什么都留不下来。所以有时候会忽然想起来，好像很久没有真的被一首歌给击中自己了。一直在听音乐，但没有那种会让自己停下来被拉到另外一个时空的感觉，那种脸红的感觉。而且你也不知道，现在我们的声音形态，我们被包裹在这样的一个声场里边，还会不会再有让自己被拉进某一首歌的时空里的那种感觉。这种不知道会不会再有，是一种很细小的悲哀，同时里面还藏着一个隐隐的渴望，渴望能被一首歌重新叫醒一次，但是你不知道那首歌在哪儿，也不晓得这个时刻究竟会不会，或者什么时候会来。

蔡琴从来不是那种一出现就让人觉得震撼的歌手，她的声音是厚的，女中音不高，没有太多高难度技巧的展示，就是沉稳的唱，甚至有时候有一点慵懒，像是傍晚时分的光线，并不刺眼，却很有温度。我第一次听他的歌是被当时的一个朋友拉着听的，他说你先别急，坐着啊，你就听。我想去听个歌搞这么郑重吗？但就坐下来听呗。我后来听的时候知道他那个别急是什么意思，因为你听他的歌就不能急，急了是听不进去的，他需要你

让自己闲置下来，空置下来，需要在心里边留点余地，然后他才可以进得来。有人说他的声音是浅吟低唱，浅不是浅薄，而是说他靠近，就在耳边，不是在远处去呼喊你，而是就在旁边对你说话。这种近是一种亲密感，让人觉得被当作一个人来对待，而不是当作观众去应付。他不是在表演给人看，他就是在唱，而恰好我们在听他唱。他的声音不管是唱新歌还是老歌，始终带有年代感，但这种年代呢又不会让人觉得很远，是觉得这种声音这首歌应该属于那里，他会在，而我只不过是在这个时候才恰好听到，才知道哦，原来那个时候那样的歌是这个样子的。就有些声音就是带着时间的，蔡琴的声音恰好就是。罗大佑是另一种东西，他的声音呢其实真算不上好听，对吧？那我们说他是也是音乐教父，也是大才子，但他的才华真不在唱歌上，说实话声音有点粗有点破，但会让人产生一种信任感。这个信任感也很奇怪的，无理由的信任感。他说他的家乡没有霓虹灯，我就相信他那个家乡一个小镇是不存在霓虹灯的，是有烟火气的，是有生活的质朴的，所以能听到他的那种失落是很真实的，不是为了给唱片公司交差，不是为了给市场去流行，是他真的弄丢了他的家乡了。有人专门研究过他的嗓音，说他的音准啊有时候也并不稳定，那你要从技术角度来说的话，他不大会唱歌是吧？这个缺点呢恰恰是他的一个特点，因为那个不稳定里边唱的是真实的生活，谁的生活那么稳定啊？他唱的是变化，变化怎么可能稳定呢？而且说话的时候，真实的人说话的时候也不会那么的流畅吧，会有一些犹豫吧，有些停顿吧，那唱歌本来不就是说话的延伸吗？说话说不清楚，换了一种方式。那如果一个歌手先把自己变成一台精准的机器，那唱出来的也是机器在唱，再准都是很空的。可罗大佑不是机器，他永远是那个站在舞台上有点乱有点不按规矩来，但是认真说一件事的这个人。这份认真让他的歌里边有别的东西替代不了的重量。他年轻时候的《鹿港小镇》还有后来的很多歌，甭管时代怎么变，他的声音怎么苍老，但认真说话的感觉是不变的。把他的要表达的内容真实的放进自己的歌声里的感觉是没变的。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老崔唱歌，崔健也是，哎，别看他被抬得那么高，你真想唱歌唱的什么样，大家都知道，对吧？那嘴跟永远张不开似的，他说话也那样，嗓子也是，跟沙子掺过沙子似的。但恰恰是这个沙子，符合他的表达呀。里边有很粗粝的东西，有摩擦，啊，有阻力。

对吧？有那些粗拉的、摩擦的、带点疼的、痛感的东西。歌词还没来，他的声音被我们听到的时候，感受就先一步到了。我们或许不能清楚地描述自己当下的感受是什么，但会有好像憋了很多年的、很久的东西，终于随着他的声音给放出来了，一股压着的劲儿崩出来了。我有朋友说，他第一次听他的歌的时候，是在一个很小的那个，好像是三洋的那种单卡的录音机里边听到的。磁带音质很差，应该是从别人那翻过来的。他站在那儿听，那会儿没有那个梗啊，说妈妈问我为什么跪着，没有那个梗，他是站在那儿没动，一直到听完。而击中他的，首先不是歌词，是这个声音本身，是那种粗粝里边带有的很原始的东西。

就崔健唱歌的时候，你也会觉得他不是想要表演，他是想带大家一起进入到他声音营造的这个场里边。我觉得有一次他在，是不是在海南啊？我记不准了啊。

台上唱着唱着，他发现前排很多观众坐那没动，我不知道那些观众是有什么身份地位还是如何如何，后边的年轻人们都在蹦，前面那几排坐那没动，他就有点怒啊，就是你们这歌你们坐着听干嘛，都给我站起来。就你要是一个完全表演的话，那观众人家花钱来的，人家是对吧，你吆喝什么，但不是，你给我起来一块蹦。我相信这个事儿会让前面坐的那些人不太舒服，但真实它就不是让人舒服的，或者说真实不总是让人舒服的。当这些歌传到耳朵里面的时候，有一个被沙子打磨过的嗓子告诉你一件他认为很重要的事儿。你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听，但你得听，你没有办法不听，因为它很真实，真实有真实的力量，这个力量不依赖于说是否悦耳和动听，不依赖于技巧，它就在乎于它本身是真的，所以老崔一唱，大伙都得听。

再说一个有岁月感的啊 John Denver 他的声音我好像也之前在节目里讲过，他是我的音乐启蒙，英文歌启蒙之一啊。另外当然还有木匠兄妹 Carpenters。 那 John Denver 的声音是另外一种颜色，开阔干净，像是空气微凉的早晨，但是有着清朗的光线那种感觉。他唱歌的时候你就觉得他身后有山有草有湖泊，有他真正生活过的那些地方。他唱 Country Road 不是在唱哪一条路，就是他要回去的那个地方，那份真实的思念带着土地的气味，带着他在那个里边成长的时候长大的时候的很多画面。很多中国人在不懂英文的年代也是喜欢这首歌的，甚至会哼。我听到过不少人就会哼那一句，但是他会哼，就是喜欢，大概是因为那个感受是跨越了语言的，那种想回去，想和来处再次产生连接啊！不管你在哪个文化里长大是都懂的。所以他声音里面的情感不需要翻译，直接就传过来了。John Denver 死的时候才43岁，飞机撞山了嘛，我记得是。但他的歌永远留存，还在我们耳边唱着山，唱着路，唱着守望。一个人可以不在了，但是留下的那种声音里的情感会一直存留，还是会有人听，还是有人听了以后会想到自己是哪个来处。

另外就是刚刚我提到我的另外一个英文歌启蒙卡朋特，他的故事很多人对于结尾是了解的，32岁就走了，与厌食症有关，带着很忧郁的底色。但是我们把他这个故事先放一放，就是他的声音，声音本身让人觉得安静，不是他让你变安静，是这个声音本身就安静，就好像在一个寻常的下午，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儿，那种窗帘缝隙里透过阳光，然后有灰尘的颗粒在光线的这个丝丝缕缕里边慢慢的旋转，一切都在，但是都很慢。他唱的《昔日重来》，唱《Close to You》，声音里很低很低，没有什么起伏，但是每一句都那么的准确。他的歌里边有一种比技术更难去通过练习得到的东西，我想这跟他的生命经历有关，和我们听歌的人的生命经历有关，和我们失去过什么，和我们期待什么有关。所以他唱出来的悲喜是他自己通过自己的生命经历过滤出来的，那不是从别人那儿借来的，不是表演出来的，不是转租来的，所以我们听到就会记得。甚至他的声音是易碎的，很薄很脆，所以我们更加小心的去认真的听。也许他自己并不知道自己的声音有这样的质地，但我们听到了，我们感受到了，我们知道。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有一段时间，我会在很多场合，包括网络声场上面，看到大家在讨论好嗓子，讨论唱功，啊，讨论谁的音域更宽，谁的高音更稳，谁在一个很奇怪的音区里边悠然自得。从技术角度来讲，都是实力，啊，值得讨论。但是我越来越觉得，用这些指标去衡量什么叫好的唱歌，可能方向未必正确。一个人音域很宽，但如果他唱的时候你感觉不到他在对你唱，在传递什么，那个宽音域不过是一个数据，一个参数，他不能称之为一首歌。可很多人嗓音并不特别，技巧甚至也一般，但只要他开口你就想听，就是想听，你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里边有东西。而这个有东西说到底就是他的这个人。一个人他唱的东西，他唱的内容，他自己先相信，他传达给我们的感受，他自己先感受过了，然后才给出来，所以我们听到的是他转化之后的那部分真实。技术是可以学的，嗓子是天生的，可是真实是活出来的，是经历过一些东西之后才能有的，是走不了捷径的。未必是自己个人的亲身经历哈，他身边的，他密切的，或者他观察到的这些经历被他吸纳之后属于他的，这是走不了捷径的。说我没有经历，没有观察，没有吸纳，完全是别人写的一个，然后我拿过来，我试图去理解一下，还是有瑕疵的。就是这种没有办法走捷径的感受力，让人觉得这一行其实也蛮辛苦的，因为你没有就是没有，这很公平。但也正是因为有这种感受力存在，好歌才有它的重量，不是什么人练一练就能够随便替代的。

有时候你有这样的一种感受没有？就是一些声音啊，一些歌声，你乍一听就觉得很熟悉，但明明是第一次听，但就是觉得好像哪儿听过，好像认识。这个不是说旋律撞了车或者歌词套路，是里边有一些歌词也好啊，或者声音的这种渠道表达也好，恰恰是你自己曾经有过某种体会，然后能够彼此印证的，你知道吗？就那些内容的内涵的东西和我们自己的经验碰上了，那种感觉，安静的没有出口的说不出来的东西，听到之后觉得啊，就是这个，这就是不是我们理解了某一首歌，而是我们被一首歌理解了的那个感觉。这个理解不是歌手故意给我们的，是我们自己的经验放到这首歌里边，它找到了一个适合它的形状，找到了一个刚刚好可以盛放它的地方。但是这个状态这个形状能够放在那儿，是要歌手本人他是真实的把自己先放到了歌曲里边，然后我们的经验才能跟着进去啊，于是我们在这样的一首歌里莫名其妙的就相遇了。作为一个唱歌的人，他显然不知道听歌的会是什么人，他甚至想到的可能是完全不相干的另一个人，另一件事儿，但我们就觉得似曾相识，对吧？就是这个意思。这种相遇很奇怪，发生在语言之前，发生在我们能够清晰表达出来之前，甚至发生在我们意识到那一刻之前很长时间，它已经发生了，只是到这一刻我们听到的时候才意识到。

我有个朋友，他不爱在大伙面前唱歌，他平时爱哼唱啊，也喜欢在家里唱，偶尔我们在他家一块儿玩的时候，他也时不时的嘴里面就哼出几句来。技术绝对算不上好，甚至有时候也跑调，音准也就节奏也不太准，但是每次我听他唱歌我都觉得挺舒服的，就想听他唱完。我问他唱的时候自己是什么感觉，他说就是有一些说不出来的话，我可以换个方式让他说出来。其实这个本来就是歌和说话的一个分界，歌是在我们的语言表达抵达不了的地方还能够继续向前走的东西，一首歌如果只是在重复一些用说话也能表达的内容，它顶多算是一首好歌词，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唱歌。真正意义上把一首好歌唱好，是进去之后带着的是说不出来的那部分啊，出来的时候呢，那部分就融在里面了，然后就被听的人接收到了，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传递，是通过声音里的一种质地，一种温度，一种说不清楚的真实感。就我那个朋友就是尽管跑调，但他唱的时候很认真，是在用那首歌说他说不出来的话，所以你听了你就会有触动，就觉得真

舒服，我相信你这里边有表达。曾经大家很讨论，苛刻的讨论唱功的时候，我能够看到他们的标准，就是好的歌唱一定得是完美的，完美的音准，完美的技术，完美到没有破绽。生活里你有那么多完美的东西吗？反而更多的是瑕疵吧，有停顿，有磕绊，有这个那个，有说了一半改主意重说的时候。如果唱歌是表达，那表达里是不是也应该有瑕疵，有停顿，有磕绊呢？技术是能够把想说的话说清楚的一个工具，工具当然是要用好的，但如果技术成了目的本身，成了被展示的东西，那它跟表达是不是已经分开了？唱是不是就变空了？那么技术并不会带给人什么真实的感受，真的能够触动人的永远是里边唱的那个人，是他那一刻的真实感受的传递。有时候一个歌手唱了一个小小的气声，或者某个地方有点犹豫，那个犹豫跟气声反而是拖住了整首歌，因为那个里边有人，那种感觉是我们当时听到就可以立刻感受到的。

0: 重剑无锋大巧不工，说的就是简单其实是最难的事情之一，真正做到简单是很难的。有人有一个倾向啊，就是觉得多就是好，把更多加到里边就会有更多价值，把力气更多用在里边就显得更认真。这种倾向在目前很多的场合，就是唱歌的场合里边都表现得非常明显，装饰音越来越多，技巧越来越密，情绪越来越满，然后你感觉好像一整首歌每一秒都是高潮，每一拍都是高潮，都是重点，那它不就什么都不是了。如果能够回归简单的话，是知道轻重，知道哪儿需要哪儿不需要，哪有一个字多了会变成浪费，哪里有空白会比声音更有说服力。这种简单是高级的克制，就好比蔡琴的浅吟低唱，好比约翰丹佛站在那里的抱着一把吉他，都是把那种多余的东西去掉之后才有的干净。简单不是起点，而是走了很远之后回过头来才能找得到的那个东西，对吧？你才会知道花了这么多年其实就是为了回到这种简单。我现在已经不太主动的去寻找歌曲来听了，除了我要满足工作的需要。通常时候我如果碰到一首爱听的歌，都是碰到的，是从某个地方飘过来的，商店里，别人的手机里，我们的同事的节目里，或者是就是我脑子里的某一个旋律。就那一刻的心情，那一刻的人的那种状态，或者那一刻空气中的气味，跟那首歌碰到一起，成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能量场。就最近能打动我的歌，好长最近一段时间吧，能打动我的歌，让我去想要把它听完，然后再找来反复的听的歌，都是这样的情形。就是没有办法预期，不能预约，也没有办法复制，就是没法说，哎呀，我做好准备了，我现在特别想被一首歌打动一下，来来来，你打动我一下，没有啊，对，他自己来。我只能保持一种可能性，就是让自己的耳朵还不至于说被那些嘈杂给吵到完全关上，让心里还留一点空余，可以让那个树林里的鸟偶尔有机会飞过来，然后带给我一场脸红。我认真想一想，上一次一首歌让我有那样的脸红一样的触动是什么时候，想了半天也想不太清楚了。是那种感觉不太容易用语言和思绪去定位，我会记得有这么件事儿，但是具体说不出来是哪一天哪一首，然后具体让我想起了哪一件事儿，我记不太准了，可能是某一个晚上我加班到凌晨，然后看着我车里边的那个灯光，然后恰好传来蔡琴的歌的时候，也许是也许不是，我记不准了，但我这确实有过。我也相信我既然把我的耳朵保持打开，一定还会有，因为音乐不会停，还有人在唱，还有人在真实的去把自己的经历融入歌声里边去唱。所以就还是用兰波的那句诗来说，那个树林还在，那只鸟还在，我相信我们脸红的时刻还会再次发生。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各位晚安，日安，早安，下次见。
1: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如今，海南自贸港已经封关运作，海南人民始终感恩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厚爱，感念党中央对海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海南自贸港梦想成真时，为自贸港的美好歌唱，是我们每个海南人的共同心声。歌曲《我的新名字》就是海口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

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易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2026年2月9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动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新名字》。有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源，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3: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2: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5: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6: 欢迎你来到新一期的音乐导航，每天的这个时候我们来听年代金曲，继续为各位来呈现每人一首经典。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罗大佑所演唱的这一首《野百合也有春天》。罗大佑用沧桑的嗓音让《野百合》成为千万人的镜子，是爱情里藏起的喜欢，是人群当中沉默的坚持。《也有春天》这四个字，既是对爱恋的期许，也是对每个平凡生命的礼赞。微光终会照亮角落，那束光里藏着所有不被看好却从未熄灭的向往。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

听完了这一首代表作《野百合也有春天》之后，我们来听一听玛丽亚·凯莉的代表作之一。其实这首歌它是一个翻唱作品，收录在她1994年所发行的专辑当中。她那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将这种失去爱人之后的痛苦、绝望与思念演绎得淋漓尽致，让每一个经历过类似经历的人都能够产生强烈的共鸣。

每人一首经典，我们来听伍佰的这首《痛哭的人》，将痛彻心扉的狼狈和回忆在这首歌里面一一呈现。伍佰的《痛哭的人》里，沙哑的嗓音裹着酒精味的孤独，吉他扫弦着没说出口的告别，每句我怎么哭得如此狼狈，都像碰倒的空酒瓶在深夜碎成了一地回忆。听懂的人都在歌词里捡过自己的影子。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继续为各位来呈现每人一首经典，而接下来的这首歌把各位的记忆拉回到1997年，我们来听这一首《广岛之恋》。1997年，张洪亮带着异国恋的遗憾，凭借着电影《广岛之恋》的悲剧底色，写下了这首同名传世之作。歌里唱尽了无数人求而不得的意难平，那些被现实碾碎的心动，越界却无法相守的爱恋，都在旋律里找到了出口，将成年人感情里面最深的无奈与惆怅展现得淋漓。

今天音乐导航的最后一首每人一首经典交给张洪亮，我们来听他的代表作你知道我在等你吗。1989年，张洪亮把毕业时的无人回应的情愫、音乐道路的迷茫全部揉进了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就像我们曾经在无数个瞬间守着期许等一个答案，原来跨越时光，孤独与期待永远能够在歌声里重逢。下期见。

0: 小薇。
1: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6: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7: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8: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7: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8: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7: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3: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即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

0: 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0: 15-5时期，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 7.6 万人以上。
1: 15-5时期，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0: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0: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5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三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红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4: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十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3: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5: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3: 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6: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3: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

0: 探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1: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2: 随香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0: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3: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4: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点40分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

0: 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 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4: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3: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4。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5: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0: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7: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名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

0: 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1: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丰收。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香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4: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5: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独龙干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米8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4: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5: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4: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2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5: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啊，近乎它的发酵。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做一支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 作风建设

0: 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独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它是微笑着冲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3: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池升吉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4: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的还是要冲进明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3: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两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鑫、姚千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5: 比赛开始。
2: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
3: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宇飞、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2: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3: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6: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去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了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3: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其元组成的中国队以 166.462 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0: 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两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1: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2.16 美元，涨幅为 1.81%。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3.08 美元，涨幅为 3.86%。
0: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 40% 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 2.03 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1: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1: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0: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2: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3: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4: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5: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4: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6: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7: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8: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9: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8: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9: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11: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00，4008-6000。
12: 什么？官方没提交口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龙美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2: 城中村消防安全须知：一、禁止乱搭乱拉电线；二、一般居民楼要常配备干粉灭火器，商铺及出租屋要配备灭火栓、灭火器等相关消防设施；三、楼道、街道、消防通道禁止堆放杂物，禁止在楼道内电动车充电；四、防盗窗的安装要预留逃生出口；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六、村委、房东、店家负责人应定期检查维护；七、增强城中村人员的消防意识，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同时禁止违章用火、用电、用气。
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4: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5: 漏钟仍夜浅，时节遇秋分。秋分是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也是天气由热转凉的分水岭。秋分还被认为是昼夜均等、寒暑平衡的中间点，是平分秋色之时。秋分有三候：一候雷始收声。古人认为雷是因为阳气盛而发生，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雷声也就渐渐消失了。二后蛰虫披户，秋分之后天气变冷，一些蛰居的虫子开始藏入洞穴，并用细土堵封洞口，开始为蛰伏地下过冬做准备了。三后水始涸，秋分之后雨水减少，气候干燥，水分蒸发快，河流湖泊等地面水量变少，一些低洼沼泽以及溪流会逐渐干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秋分后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秋收季节，迎来了满满的收获。我国部分地区有送秋牛的习俗，在红纸或黄纸上印上农历节气，印上农夫驱牛耕田的图案，名曰秋牛图。在我国岭南地区有秋分吃秋菜的习俗，所谓秋菜其实是一种野苋菜，民间称之为秋碧蒿。这些习俗也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顺应。秋分养生重在阴阳平衡，饮食要遵循燥则润之的原则，可以多吃百合、银耳、秋梨等润肺生津之物。起居应早卧早起，符合秋收的养生规律。秋分，秋天行至一半，一半是内敛，一半是张扬，一半是凉飒，一半是明艳，一半是秋色宜人，一半是千里婵娟。让我们学会调整生活的天平，在收获硕果的同时，也为心灵留一份清明与从容。不负秋天凉景，不负辛苦耕耘，不负浪漫的你对生命所怀的畅想与遐思。 音乐是什么？
6: 是什么？
5: 或猖狂。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0: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0: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2: 平安守护立即为您保险推广进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向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3: 我
4: 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3: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4: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3: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4: 大哥救我呀。
5: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4: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5: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6: 迪恩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